热情推荐哦，如果你现在在上班路上，然后你就觉得死气沉沉的哦，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学，你就需要听一首哦，哇，我觉得我自己超了不起，我觉得我真勇敢，那你就选这首不简单的歌。我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我平常听音乐啊，通勤都是。

主要让自己心情变好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在空中继续陪伴你哦。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07:08哦，时间也是很快哦，从7:30陪伴大家，我大概在这个礼拜，应该说6月开始吧，尽量再多做一些现场节目哦，把比较及时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也觉得蛮开心的。我觉得现场节目跟预录的还是不太一样，有时候访谈会用预录的，但是尽量多一些现场，然后跟大家聊聊啊今天的状态啊。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充满活力嘛，有时候也是比较颓靡一些些啊。人就是有这个比较嗨的时候跟比较颓丧的时候，但无论是什么状态，日子还是得过啊。我们是坚强的上班族了。

你如果问我啊，要怎么打起精神来哦？我们总是要想一些好事。什么是好事呢？像现在很累嘛，礼拜一哦，有的时候你想说周末啊很忙哦，累得半死，然后今天又要这么早出门，心情也真的是不大好哦。什么是好事？就是下一次放假的时候你说啊，那还要再度过个四天五天哦，好累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明年啊，今年是2026年啊，诶，都已经六月了，一半咯。明年也就是2027年这个行事历哦，也就是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行事历已经发布了，在5月底就发布了。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有什么样的连假呢？假期怎么安排，怎么规划哦？先来看一下哦，明年的全年总放假天数是121天。那如果是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一共有九个哦，有九个哦，还不错哦。哦，包含元旦有三天，农历春节七天，明年的和平纪念日有三天，清明节跟儿童节的连续假期是四天，劳动节也有三天连假，国庆日三天连假，这个明年的光复节也是三天，行宪纪念日也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常知道的这个圣诞节明年也是三天。那这个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哦，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生活过得积极一些？有些人如果就算凑不成连假，也多请几天啦，把这个假串在一起，或者是这个三天以上的假期放不够，你再多请几天哦，再多串联一下。虽然说2027年还有半年之久哦，不过我们稍微把这个日子往后看哦，2027年的这个元旦哦，1月1号是礼拜五哦，所以这是我们2027年会遇到的假期哦，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就三天连假。那过年呢，我们通常会看这个农历过年在什么时候，看起来农历过年呢会从2月4号开始放到2月10号，是从礼拜四放到下一个礼拜三，刚好是放七天呐，这是过年的这个假。那228连续假期，228刚好落在礼拜天，所以礼拜一会补假，所以六日一变成三天连假。往后走的话呢，儿童节跟清明节的这个假期哦是六日一二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哦？清明节在礼拜一啦，儿童节在礼拜天哦，所以会补假，会补起来，把它补成四天，六日一二哦，在4月3号到4月6号。那往后走的话，哎，端午节卡在正中间，6月9号是礼拜三哦，这个就没有办法凑成什么连假了。不过没关系，明年往后走还有什么假呢？这个9月15号中秋节哦，也是卡在中间礼拜三。9月28号教师节是卡在礼拜二哦，这个也是没有连假哦。再往明年的10月走，明年的话国庆日10月10号是礼拜日，所以礼拜一会补假哦。三天连续假期哦，那光复节25号是在礼拜一哦，所以会是三天连续假期。那再往后走勒哦，我们这个12月底哦，就是说行宪纪念日25号哦，那是在礼拜六，那礼拜五会补假，所以是五六日会有三天连假。好了，讲完了在2027年的假很多人想说，欸，拜托，今天才六月刚开始哦，我们这个

2026下半年的假都还没过完。对啦，但没关系啦，假总是不嫌多嘛，我们先遥望一下明年的假。那当然有些人要提前规划嘛，有些人想出国啊，你可能说我要家族旅游啊，哦，或者是有什么长假的安排，你可能也要提前一点去关注了解哦。买机票什么都不容易啊，有些人都蛮早买的，半年前就买了嘛，所以这个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行事历稍微来查询一下2027年的明年的假已经公布喽。

0: 一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早上的8:21，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一路从7:30、8:00漫长的一个半小时，不过上班路上就是这样哦。嗯，上一周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吓死了。我怎么印象上个礼拜大概在比较前半段的时候啊，超级热。什么台北38度，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很多人讲说台北是发疯嘛，然后说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嘛，然后又有很多高楼，在这个地方例如说你上课啊上班啊，你就觉得很闷嘛，热岛效应。那讲说如果台北市是一个蒸笼，我就是里面的小笼包。太热了，真的好热。上周北台湾你说热到38度，体感很不舒服。然后网络上就超多那种梗图，那梗图你知道怎样，就是那种人在那种烈火下炼狱里面燃烧，燃烧到整个剩下一把骨头的程度。然后很多那个比较中南部的朋友就讲说，你不知道我们中南部可是更热，哇，太让人觉得不舒服了，上周那个天气。但上周的一个礼拜嘛，7天，然后前半段很热，然后之后大概在礼拜四、礼拜五、就比较凉了啊，因为突然就下起了暴雨。就比较凉爽一些些。那有下了雨呢，你太阳下山之后晚上也比较舒服。像头几天的话，你会觉得说因为白天太热了，就算太阳下山那个热气啊都散不掉，暑气未

交，所以你说晚上哎，天气比较凉了，我可以出去外面走走，去运动一下，但其实还是很热哦。这是跟大家提到上一周这个复杂的天气变化，那当然也是因为有台风的影响。那大家知道嘛，这周是有台风的哦，但是台风不会来台湾，一路往日本去了。那有些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日本出游计划，就要注意跟小心哦。像我朋友就是今天凌晨要去日本，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怎么会，我去日本台风就要去咯。这个日本确实是台湾人很爱跑的一些这个国家嘛，旅游也很方便，那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并且尤其像你搭乘飞机啊，这个天候也是气候是会天气也会受一些影响也要关心一下这个航班的一些相关资讯哦。周末大家做些什么呢？这个周末是五月的最后两天嘛，因为今天六月一号了，这个周末刚好是蛮多的大学安排这个毕业典礼哦。那我想最近这个毕业季也不只是大学啦，任何一个学校也都是这样，国中诶国小国中高中啦，大家也约莫就落在这个期间哦。我觉得大学毕业典礼算是一个学习的里程碑吧，以普遍现在多数情况来讲，大家都会念到蛮多，就是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念到大学嘛。然后能毕业哦，其实也真的是算是可能正式摆脱学生的身份，因为通常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念到硕士或博士。那对于这个毕业生的家长哦，如果对孩子是关心的，哇，那也真是人生的一个成就哦。把一个孩子好好养大了，然后他也这个求学，最后念到大学毕业。所以在这个毕业典礼现场啊，诶，这些毕业生很开心的合照啊，然后家人朋友也来看你哦，然后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照片，我觉得是毕业典礼最有趣的地方。然后大学的毕业典礼就会拨穗嘛，就是你的那个学士帽上面要拨那个穗，那就叫穗吧，虽然我不知道叫什么，大家在讲拨穗仪式啊，可能是你的校长或者什么学院长之类的啊，会帮你把这个学士帽上面的穗去拨一边，我也忘记是右边拨左边还是左边拨右边，但有这个仪式就是说啊，你毕业了这个概念。那我印象当中，我的大学毕业典礼啊，因为我们学校的那个礼堂很小，所以没有办法说你全校都办在同一天，还要分梯次。有些很大的大学是这样，因为你学生人太多了，你不太会有个场地就是全校的这个毕业生都可以放进去的，你可能就会分梯次。例如说礼拜六的早上是文学院，礼拜六的下午是工学院然后礼拜天的早上是什么。那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念广电嘛，那我们是传播学院，那传播学院是我们学校就是学生最多的一个类型，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要分梯次，并且学生实在太多了。然后最我就有点遗憾或怎么样，就是说有些学校因为真的毕业生很多，学校场地比较不足，他学生毕业生当然是可以进去，但他如果你有些父母啊想要来观礼的想要看孩子顺利毕业的这个仪式他还有要抽签的，就是不是说我想来就可以来，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可以来不一定还有这个位置上的限制甚至有些地方场地更小，学生也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参加，可能有什么抽签毕业代表或者是一个班一个系派几个人，我就觉得其实蛮可惜的。那当然有些系会说也许学校的规定是这样，但我们会自己办一个这个小毕点嘛，就是我们系上自己的毕点人人都可以参与，因为系的这个单位就比较小了。但我自己还是觉得如果场地允许的话，那当然是每个人都进去啊对吧，你大学念四年缴了不少钱，也辛苦了大半天并且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有一些关心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恭喜你毕业了，然后大家舒舒服服的坐在学校礼堂或活动中心来参加毕点，不也挺好的吗？但现实上就是像刚刚讲的，也有一些学校不只是大学，有些是连高中或者是国中，可能就是因为学校相对小或比较没有场地的关系，可能就像刚刚讲的还要抽签呢。那有些爸爸妈妈就觉得很可惜啊，我很想要看孩子毕业典礼啊。
结果没有办法看嘛，或者抽没抽到签没有办法去，那当然学校。

他会有些替代方案，会说哦，我们有安排那个直播收看哦，通常会这样，又要录影嘛，哦，直播收看可以线上参与，但我就觉得其实那个感觉还是差了一点。在前阵子我在那个翠上面就看到一个短短的文章哦，这个文章我们单纯不考究是否为真，但 我相信可能可信度应该算高哦，就是一个学生。他就写了一篇，就算是自己的心情抒发吧。他提到说他要毕业了，我有点忘记他是国中还是高中欸。但这我确定应该不是大学，应该是小一点点。嗯，对，应该是。然后他就想说他要毕业了，但是他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想到就是他没有妈妈了，好像是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欸，还是国小，但他就讲说他就很想念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因为要毕业了嘛，然后他就觉得好可惜哦，就说没有办法，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来看他毕业，所以他觉得很难过，然后这个文章就叙述，就有点像心情抒发，短短的。那网友其实也蛮温暖的哦，就会安慰他，就很多陌生的人啊，就是在网络上安慰他，会讲说，嗯，就是很恭喜你毕业啦，然后你妈妈一定会看得到的啊，然后就说就是你要好好过生活，类似这样很简短的回复。然后这下面有另一则回复，我受到大家这个密切的关注，就是有一个算是妈妈的角色，妈妈哦，她就讲说，就说哦，阿姨恭喜你毕业啊，她就讲说，然后因为她一开始发文就讲说，好希望妈妈来，然后好像可以送花，希望有人可以送她花还是什么之类，反正她就说她有很期待那个场景，但是因为她没有妈妈，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实现。那我刚刚讲到说那个阿姨呢，她在下面讲，先恭喜了这个同学，讲说哦，恭喜你毕业了，她就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呢，就是。阿姨很愿意去现场祝福你毕业，她说因为我的小孩子也离开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参加我儿子的毕业典礼，所以我也很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参加小孩子的毕业典礼。她说她还问那个小朋友讲说，如果你不嫌弃，我也很愿意去祝福你。那当然这就是纯粹的一个陌生人嘛，他们并不是有什么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但你可以看到说就是网络上也是有，然后大家就是网友也很可爱，想说天哪，就是很想哭啊，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毕竟这种情感面的东西，或者是家人啊离开的这种情况，每个人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嘛，你就知道说很多东西真的是遗憾，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变成像刚刚讲，有些人的离开并不是在预期之内的，可能很突然，你可能无法抗拒，你没有抵抗，你只能接受。所以在刚刚提到你的生命的重要时刻，如果你是有家人可以陪伴的，那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的啊，你在那种刚刚提到，欸，毕业这种值得开心、值得被祝贺的时刻，有些人是连哦，例如说我的照顾者或主要照顾者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他可能是没有办法亲自祝贺的，然后会觉得有点可惜啊，没有办法参与。就算只是有些人讲说啊，你干嘛送花啦？哦，很丢脸呢。有些人就拍谁哦，不好意思。但是对有些人来讲，那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或者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哦。

0: under my soul。
1: 这首歌曲 You Made Me Wonder， 现在时间早上的8:3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也先进一段广告咯，稍作休息，稍后马上回来为大家带来这一周的天气概况。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

0: 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4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节目现场。哦，今天真的是陪伴大家很长的时间了。我有种，我一上班很早来，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讲话哦。哎，当然要来关心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概况啦。
1: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

上周就是普遍很热嘛，所以如果大家出去走走的话，就是大白天都不想出去了，你可能等到下午啊，太阳下山后感觉会比较舒适。这一周的话呢，诶，像今天哦，诶，北台湾就是比较阴天的感觉，有些地方还会下雨哦。大台北的天气的这个气温哦，26到29度，降雨几率 30%。 如果一整周来看哦，就是要来关注的几个重点，包含大家知道这个台风哦，强密哦，它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哦，就不会直接来啦。哦，那因为在周一的时候，也就今天呢，这个台风是比较靠近台湾的，那会为北部带来一些雨势。那周二的话会稍微比较偏一点，远离哦，大概影响也就这一两天。所以看起来这一整周概况来看哦，以一周来说，前半周是天气闷热，会有午后雷阵雨；后半周呢是水气增多，天气转为比较不稳定的概况。所以整体来看呢，我们今天就是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并且是非常轻微的影响哦，因为毕竟台风没有要来哦，只是在旁边，他要去日本了啦哦，所以迎风面要注意哦，北部地区跟东北角呢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如果有户外工作者的朋友呢，也注意一下哦，是还是会下一点雨哦。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哦，所以就北部会受到影响。那也因为刚刚提到台风。

相对比较近，所以如果有海边活动的朋友，尤其是北部地区，要注意安全哦，海浪哦，这个是比较大的哦。这是关于今天。那明天跟后天呢，也就是礼拜二礼拜三哦，6月2号6月3号台风远离，天气又转为闷热。大家很懂嘛，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天气专家，但是我们都知道台风离开了，台风走了，就会把一堆云都带走，那感觉上体感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闷哦，所以周二周三呢又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咯。要注意的是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雨哦，落在这个各地山区啊，大台北地区是有可能有午后短暂的这个雷阵雨。那要强调中央气象署有说，这个周二周三要注意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会闷热，并且周二开始到周四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我的天。所以今天凉凉的、哦、真的是身体哦，这个皮肤的感觉也比较舒适，但看到这个预报我就觉得是不是意味着周二开始我们要迎接像上周一样整个台北市像个蒸笼了呢？哦，大家注意一下衣着去做一些调整，然后要有预期哦，周二周三真的会蛮闷热的。那周四开始呢就是水汽增加哦，南部地区也会转为局部有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天气。那礼拜五到礼拜天啊、哦，也就是这个周末呢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定哦，就是受到低压带，所以呢水汽增多，降雨几率也提高。看起来哦，就是预估的一个资料是后半周南部东南部容易下雨，中部东部也会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但是后半周的天气目前看起来中央气象署是说比较多变哦，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低压带当中也有热带系统发展的机会，所以我们大概评估一下啦，一整周看起来就是周三周四前闷热啊，今天是唯一比较凉爽的感觉，因为可能还有一点点降雨。那周二周三就是热爆，我们就先这样定义啊，热爆啊。然后周四开始因有这个低压带影响，所以开始会有些雨势。那周四往后因为天气比较不稳定，我们还要持续关注一下中央气象署的相关预报。来关心一下油价哦，这个开车族的朋友职业驾驶哦，其实油价已经动涨蛮久的哦，那这个中油表示这一周啦油价还是不调整哦，汽柴油都没有动，所以92无铅汽油 32.4 95无铅 33.9 98无铅 35.9 超级柴油31元，那其实这个维持不调整也是中东情势还是比较反复啦，那为了考虑这个亚洲邻近国家的一些相关补贴啊，照顾国内民生跟平稳物价，所以这一周的这个油价还是不调整哦，由中油持续吸收，所以开车族的朋友也要关心这些必要的开销跟支出咯。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现在时间8:51哦，快速整理一下这周要注意的大小事。首先，住宅的下月电价6月1号今天开始上路哦，天气很热，大家会开开冷气哦。但是下月电价也来喽，从今天开始一路到9月30号哦，每年都会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大家这个电费上呢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刚刚提到台风强密的影响哦，我们刚刚讲说你飞日本要注意哦，如果飞冲绳更要注意啊，因为呢从昨天开始哦，包含这个虎航、华航、长荣哦，都有宣布今天飞冲绳的航班是有异动的哦，冲绳也是台湾人很爱去的哦，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很多人想说诶，前两天小朋友毕业了哦，今天出国哦，马上飞出去哦，那可能航班会受到影响。这是关于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大家也要持续的来留意哦。那另外呢，大家关心的这个 Computex 哦，就是今年的盛会哦，预计明天到5号，也就是2号到5号要登场。那这一次在这个 Computex 之前，很多这个算是科技大厂的老板们都来了啊，这个黄爸爸也来了，这个大家该来的都来了，并且还提前来哦，是想要多吃一点好吃的嘛。所以这一周稍后这个财经大小事哦，大家还是要持续锁定这个财经早知道哦，因为毕竟呢这个大家都关切嘛，5月份的股市

表现这么不错，那六月能不能再接棒呢？再往上冲我也是有点害怕啦。我觉得很好笑，诶，跌的时候你也害怕，涨的时候你也害怕，人心就是这么的矛盾。但是这个市场消息还是要持续来关注，确实在六月初大概有很多的产业经济的消息应该也会围绕着这个科技界的年度盛会，也就是今年的 Computex、大家也可以持续关心到相关的一个资讯哦。那另外一块呢，是关于卫福部的健康资讯哦。他说啊，台湾成人过重跟肥胖率有攀升到 50.3% 哦。50.3% 是一半的意思哦。所以代表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肥胖哦。好可怕。对，我们一直坐着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屁股啊大腿肉真的很多、台湾肥胖医学会也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台湾成人肥胖临床实证指引哦。也提到这个肥胖的消息也是现代人的这个通病啊，很容易啊。那最常见呢，人家讲什么瘦瘦针啊，内视镜减重把它纳入相关的治疗。那很多人说肥胖怎么定义是 BMI 吗？BMI 也不再只是肥胖的唯一考量，包含腰围跟肌肉量都纳入这个肥胖的关键指标。所以大家去做这个身体健康检查，或者人家说去做什么 InBody 啊，你去健身房去做一些检查这些数据都是重要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材还有刚刚提到这个腰围跟你的肌肉量脂肪跟肌肉量的比例也很重要这个是关于大家身体健康要稍作留意的部分了。现在时间8:54，我们也要来听好音乐了。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9点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那我们持续呢，在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这个8点到9点，微微都会在台北在飞月陪伴你，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在这个六月当然要维持好心情啦今天天气也还可以，比较舒适，尽管可能有一点雨，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努力的上班上课，我们明天再见咯。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屋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

0: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哟，今天在我们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聊齁，每年呢都会聊到的话题就是基金奖齁。那其实基金奖在台湾已经颁了非常多年了，可是呢这几年好像稍微沉寂一点点齁，有些单位已经不办了齁，但是呢有一个单位呢每年还是坚持齁这个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齁。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李博亚洲区的投资总监冯志源来这个我们节目中呢跟我们聊聊今年的这个李博基金奖。志源早安。
1: 哎，姐夫好，大家好。
0: 是，哎，你们很坚持齁，别人不办的时候你们还继续办下去就是，对不对？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啦，就好像就是每一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彰显的是

0: 每一个基金经理人，还有包括每一家基金公司，他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如果你不表扬他们的话，那怎么能够让投资人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耕耘在这个基金市场这么久，就是因为说，我们不是把这个颁奖典礼当做一个盈利的。但实际上也没有嘛，因为来参加的我们基本上都是
1: 免
0: 费的，
1: 付钱对，做讲座给他。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心力，就是希望说借由这个奖项，那么一年一次，就是借由这个机会来表扬这种表现杰出的基金经理人。那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其实每次姐夫其实有发现如果来参加我们基金奖，就是一次几乎可以一网打尽，就是你大概可以。可能比你平常参加的记者会还要多，就是一次可以见到各家不同的投信，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你常接触的一些采访的对象啊，甚至于可能平常比较不容易见到的基金经理人啊，我觉得或者是些大老板们，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持续在这个原地继续耕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其实就基金同业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活动，因为
0: 对对 对，
1: 一年之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哈，平常是竞争对手，可是那个场合大家尤其可以交流一下，就是，
0: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就好像就是我们看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就是当然我们制度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这个入围然后宣布得奖嘛，我们来的就是一定是得奖的，
1: 每个人都是来拿奖的，
0: 对，
1: 都开心的，
0: 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替大家开心了。
1: 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其实志远每次在颁奖前都会做一个这个演讲，帮我们分析一年以来的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给媒体或者给基金同业做一个参考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今年的这个李博基金奖。今年李博基金奖跟往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先请志远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其实你要说不同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得奖的人不一样而已。
1: 那名单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在去年这一整年里面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没有？
0: 我先把一个总数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分三年期、五年期跟十年期。
1: 是。
0: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在分类大奖方面的话，我们颁了108个，然后还有4个是团体的一个奖项哈。那在分类大奖的话，我们有39个是三年的，那36个是五年的。那33个是十年的，好，那总共呢，因为有一些基金其实它是重复拿奖，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以单独的基金数来讲的话，就是79档基金拿了108个奖项，然后总共呢是有38家的基金公司这个得奖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应该就是我比较每一年哈，我会比较关注一些全雷达的基金。
1: 所谓全雷达指的是每年都得奖吗？
0: 就是，
1: 还是
0: 说不是每年得奖，
1: 在你们级别都得奖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我们的基金奖主要分成三年、五年跟十年。可能投资朋友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没有一年？因为一年呢，我们觉得好像太短了。
1: 对，
0: 投资人来讲，可能就是他觉得说一年已经很长了。但我们还是觉得说一年定英雄，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太武断。
1: 因为有时候市场好的时候，某一个基金它会突飞猛进，可是隔年可能就掉很凶，
0: 所以我 们
1: 不希望有这种波动大的情况出现。对，
0: 因为我们算的是这三年以来，而且我们算的不是绩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很多投资朋友，包括很多投资界的这个先进，还有基金公司，他们也觉得奇怪说，奇怪了，我这档基金去年拿第一名，绩效拿第一名，为什么没拿奖？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算的并不是所谓的绝对绩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算的是三年期。那我们算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经过风险调整后的一个报酬。简单来讲就是说，假设一样，我记得去年来上姐夫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就一个概念，其实你把它想成像马拉松，我们要奖励的并不是一开始跑最快的，我们要奖励的就是说他慢慢跑慢慢跑，然后最后跑到终点是第一名的。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两档基金，他三年的绩效分别是50% 跟60%、
1: 嗯、哼，
0: 你会觉得说，那我问大家就是说

0: 会觉得哪一档基金比较好？如果我们就绝对绩效的话，
1: 当然60%嘛，
0: 当然60%，对。
1: 是，
0: 但我们重视的是过程，也就是说，这个60%怎么来的？哦，假设说他可能在第一年，表现得很好，稳稳的上去，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来讲的话，他可能中间波动很大，突然之间从50%、30%、20%、零到负的，然后又爬上去。这个呢波动来讲就会比较大，
1: 没错。
0: 但另外一档如果是50%，它就慢慢的就是

0: 慢慢上去，诶，长期起来到三年的时候它 50%， 这个在我们所谓的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报酬里面呢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就风 50% 这一档在过程中表现相对波动没那么大，
0: 就是
1: 它得奖几率反而变高了，
0: 对，过程也就是说它没有让人家那么 shock，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投资嘛，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一样啊，我们把这个情境给投资人选择，一档呢稳稳的让你都不用担心，然后最后给你 50%， 还是一档就让你惊心动魄大涨大跌最后给你 60%， 你会选哪个？可能投资人会觉得体感上来讲是那个 50% 的基金比较好，其实呢这就是我们选这个得奖基金的一个概念、哦
1: 嗯、其实我知道有些投资人的确每年都会关注你们的奖项、嗯、作为他挑选基金的标准，其实不是看绝对绩效，我问过一些人啊、嗯，他们说真的就是为什么选择你们当做他们的指标来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你们经过风险的评估之后，他要的其实不是那种每天让他睡不着觉，哎，这个大起大落云霄飞车式的这种绩效表现，而是让他能够睡得安稳，但是呢，长期来讲、嗯、表现又还是稳定的基金。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对，
0: 对嗯、当然来讲，你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分类哈、嗯，因为苹果比苹果，橘子比橘子，
1: 那当然
0: 是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呢，这跟你挑选的分类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我们讲啊。譬如说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台股基金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选出来的这个赢家呢，就是在所有的台股基金里面来讲，就是在兼顾到绩效，然后呢又能够波动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会比较
1: 全雷打，
0: 全雷打，
1: 对对。今年有哪些全雷打的基金呢？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那有几档是第一档是安联的台湾科技基金
1: 哦，这档是他们家的
0: 招牌
1: 台柱，对
0: 对。然后再是野村中小基金，
1: 嗯，
0: 那再是法巴的日本小型基金。
1: 是，
0: 还有安本的前沿市场债券基金
1: 哦，
0: 还有高盛的边缘市场债券基金
1: 哦，两档都是边缘的、哦、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瑞士
1: 瑞银吗？
0: 没、瑞士龙澳和亚洲
1: 哦，是
0: 价值这个
1: 可能这个在台湾比较少
0: 听到，对、嗯、因为它名字也比较拗口，
1: 是是是。
0: 还有再来是晋达环球策略基金、
1: 啊、
0: 天然资源，
1: 是，
0: 那还有陆博迈基金的 NP 策略收益基金，好，其实它就涵盖了包括股票型，还有包括一些混合型
1: 产业型，
0: 还有一些债券型，
1: 对，还有债券型，
0: 对对对、
1: 啊、是
0: 在这里面。
1: 所以你刚报的就是在各个级别里面它都拿奖了，所以就是你所谓的全垒打的基金了。其实在你们每年颁奖的时候，我还会另外特别去注意一个奖项，就是团体奖。因为团体奖这个部分呢，他就不是看哪一档基金，而是看这整体他们的公司的表现，对不
0: 对？没错。
1: 那今年的团体奖，奖落谁家呢？
0: 哦，在股票型的话，是我觉得这个实至名归，最近很红的统一投信。
1: 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不只是在基金市场，在 ETF 市场最近讨论是讨论度都
0: 非常
1: 高
0: 哈、哦。对，
1: 而且我不是帮他们背书，我跑基金这个新闻那么久哈。他们家公司的产品从过去到现在，我说的是台股基金啊、
0: 嗯，对，
1: 的确绩效，我想资源也非常清楚了，
0: 对，
1: 这的确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异的了，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也不是帮他背书，就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筛选方法，基本上来讲已经持续非常多20年以上了，哈、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呢，而且我们筛选的连股票型包括这个团体大奖都一样，我们基本上是选3年，我们并不是说你去年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呢把它选进来，我们在选的方式呢，在这个团体大奖呢一律通通都是3年，好，没有5年跟10年，它就一律用3年，
1: 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团体统一投信在的股票型里面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讲表现就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那也是一样嘛，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放马后炮，我们以过去3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归纳出来，它是整个在投信里面，在股票型这个类型来讲是表现是最好的，
1: 嗯、没错。
0: 那当然就是说，最近它的新闻也很多，包括它个别的
1: 主动式 ETF，
0: 或者是说包括它、嗯、其实主动式 ETF 并没有包括在里面，因为这些主动式的 ETF 都不。连一年都还没有满呢、啊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算的其实是它其他的一些这个股票型基金的一个表现，
1: 主动式的基金的，
0: 对，主动式的基金的一个表现，
1: 对对，是。那另外一个还有得团体奖的是哪一个的、
0: 混合型大奖，也就是股票跟债券混在一起呢，是联邦投信、
1: 联邦投信哦，这个可能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比较中小型的投信，对不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没有说中小型的投信就不好，因为如果说你像大型的投信其实有个优点，因为它的基金多，

0: 他基金多的话要拿到我们的分类大奖其实就比较容易一点。
1: 嗯嗯
0: 啊，我记得就是白姐那一天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哎，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
0: 对对对对，他说哎，有一些公司好像他没有拿到分类大奖拿了那么多，
1: 嗯，
0: 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团体奖？
1: 是
0: 啊，其实我有跟他解释，就是说我们算团体大奖就是说是算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我们考试好了，
1: 嗯，
0: 有考国文、数学、英文、理化这些、化学这一类哈，
1: 嗯，
0: 国文的话可能他98分，但第一名是100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国文要得奖的话，是谁？是拿100分的那个人得奖，98分的那个人就没有了，嗯，就可惜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英文的话一样，这个我们刚讲考98分的这个，他在考英文的时候他考99分，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100分，所以英文的奖项是谁拿走的？英文的冠军是那个考100分的拿走了，
1: 对，
0: 所以他又落榜了，
1: 是，
0: 对不对？那另外一科假设我们说是化学，他考97分，但第一名的呢又有一个考99分的，所以呢又是那个考99分的拿走
1: 了。所以如果要分科给奖的话，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数比较高一定拿得到，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很倒霉，他三个奖项都没有拿到，
1: 嗯，
0: 但是他有个优点呢，算总平均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就领先了？
1: 是
0: 因为呢他每一科呢就那个比较不 lucky 一点，但是他可能在算总平均的时候呢他就脱颖而出。
1: 就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呢，如果要颁什么模范生奖，他可能不是单科表现好，而是德智体群美都好的，
0: 对，
1: 我们就把奖颁给了他，意思是差不多这样子。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给，也是因为说我们不希望因为有一些公司因为很大的关系，他发的基金很多，所以他可能可以拿到的基金奖的数量比较多，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得到数量最多的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整个团体的一个奖项。
1: 是，
0: 对，
1: 没错哈。所以刚刚大概跟大家讲了今年的李博基金奖了几个重要的奖项哈。那这次颁奖还有哪些特色，以及刚刚讲的最近这一年来其实基金市场变化蛮大，有哪些变化呢？待会一并请志远来告诉大家。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顶监护吗？
1: 蛤？什么是立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李博亚洲区的投资研究总监冯志源，请志源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李博基金奖。我每年都会请志源来跟我们讲这个基金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在做这个挑选基金的时候一个参考，不是说得奖就你一定要选了，而是说它至少是人家帮你评估过绩效跟风险都把它列入考虑之后选出来的一个奖项，有一些参考价值哦。那买不买单当然看投资人自己哦。刚刚这个志源也讲了今年的几个重要奖项的特色哈、哦。那么其实刚刚也多多少少提到 ETF 哦。那你们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给 ETF 奖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ETF 变成世界潮流，在台湾尤其这两三年来讲，哇，这个市场夯得不得了啊！你看看啊、哦，这个台股有时候成交量的第一名居然可以是这个 ETF， 实在也不是我们过去可以想象中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没有考虑要给 ETF 这个奖项呢？
2: 不是没有考虑，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我们欧洲那边其实已经有在考虑要给 ETF 的奖项啊。但是至于说会不会应用到台湾这边来，还要一段时间哈。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1: 理由是什么呢？
2: OK， 对，理由是呢，第一个。这跟我们所谓奖励主动式操作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这些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全垒打的基金，
1: 是
2: 为什么他们表现那么杰出，就是因为基金经理人他主动选股，所以呢他可以创造出比其他同类型的基金更好的绩效，但是呢可能他波动没有那么大，这是基金经理人的功劳，所以我们奖励的呢是这个基金经理人。
1: 哎，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像过去我们这几年，发的大部分都还是是所谓被动式的 ETF，
2: 对，
1: 就不在你们的考量之内了吗？
2: 因为被动式，我们刚刚讲被动式管理就没有这个功能嘛。
1: 啊，它因为它是照着指数在走，
2: 照着指数嘛，所以说指数是它的圣经。所以基金经理人基本上来讲他是挂名，
1: 没什么功能，
2: 也不能这样讲了，有啦还是有他的功能，因为他还要调控。
1: 我知道啦，他没有选股主动的功能，
2: 他没办法，因为这个在这个架构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问题，是在这个架构底下。所以基本上呢，被动式的是说基金公司跟指数公司商讨，比如说这个台湾指数公司，然后他们发了一个指数之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指数呢去进行配置，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被绑住了，
1: 没错，
2: 对。但是呢，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觉得被动式 ETF 也前几年红了好一阵子了，
1: 对啊，
2: 对不对？高股息啦，哈，
1: 市值型的、啊、
2: 对对对
1: 都有、
2: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紧箍咒，然后就有一点会被看光光，甚至于吃豆腐。所以为什么呢？后来大家比较推主动式的这个 ETF，
1: 这个在台湾也刚好才满一年嘛，去年五月的时候才有第一档的。
2: 对，就最老最老的最老牌的台股主

0: 公司 ETF 也不到一年。
1: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标准，你必须要成立三年哦，那至少还要再等两年，你们才能够评估它。
0: 对，如果依照我们现行的基金讲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可能还要等，而且就同类型的哦，同类型我们要满十档了。
1: 啊、哦，要满十档，
0: 对，
1: 哎、欸，不过现在有了，可是等到十档，可能要再拖一点时间，
0: 可能要最快最快要到大后年。但是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欧洲现在在帮 ETF 这边重新做一个跟一般基金不一样的给奖
1: 标
0: 准，对、
1: 啊是是是，
0: 所以也许有机会，好，大家拭目以待了。
1: 我觉得应该要，
0: 对，应该要
1: ETF 跟这个所谓的主动式基金操作。基本上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啦。
0: 对对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但是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时间成立时间还是太短。
1: 嗯，
0: 那、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哈、就是说
1: 是、
0: 时间到了，或者是我们觉得成熟了，会把第一手，我想姐夫也会把第一手的资讯带给大家，我也会跟姐夫做分享。这样，
1: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逼你们赶快办这个讲师了，也表示说这个市场的确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跟。拥抱嘛，你看这个每天的成交量里面 ETF 真的占了蛮大的这个比率、
0: 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顺便帮主动基金讲一下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也希望我们颁奖，我觉得表现好的都希望大家看见，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最近呢台股主动式的 ETF 呢能见度已经很高了、反而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理博颁发的包括这些主动型的基金呢最近比较没有镁光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没有像台股主动式的 ETF 这么透明，因为台股主动式的这个 ETF 的话，基本上每一天你都要公布它的持股，
1: 而且还有人每天追踪他们买什么股票，
0: 有我
1: 买什么股票，
0: 我自己就有 APP。
1: 哎，我正要讲，就有人开发这个 APP，
0: 我
1: 真的有在追踪就是了。
0: 也不是追踪，我喜欢就是说。看一下说基金经理人，比如说最近大家在热讲的这些，比如说981A 啊 ,992A 啊、为什么他们的绩效可以赢这个0050那么多，
1: 或同类基金他也表现不错啦，
0: 对，为什么这么厉害，对不对、那我会看一下，可是呢主动式基金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也有很多绩效表现非常的好，不输台股主动式 ETF。
1: 就说基本上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主动型的台股的基金、基本上完全看经理人的操作功力。
0: 对，
1: 他如果选得好的话，其实不管是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他只要是挑得好，他绩效就会跑出来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但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们讲说能见度嘛，台股主动式 ETF 因为每天都在台股市场里面奔跑、所以你看得到，但是呢基金不一样，基金的话你要去申购，它不会在股票市场里面跑，
1: 对啦，
0: 而且呢
1: 交易方式就没有那
0: 么方便，对，交易方式不一样、所以它能见度来讲就变成是来讲没有那么高，
1: 而且你说持股现在主动式 ETF 的持股那么透明，每天都会公布，盘后公布，那可是主动式的基金它要一个月才公布一次，而且只公布十大持股、每一季才会公布明细，这感觉上面哎，我想看看它买什么，其实等它公布出来都已经过时了嘛、
0: 其实我没有讲过，就是说其实创造基金就要跟打仗一样，如果你认为说你想要下指导期，你认为买什么比较好，那你自己去买就好了、你干嘛委托基金经理人去买
1: 这也是的，不过
0: 对不对，
1: 可能就是
0: 然后基金经理人其实真的没有义务要让你，因为那个是他的 niche， 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面来讲、产品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个其实也影响到台股主动式 ETF 的操作，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我为什么喜欢观察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有发现台股主动式 ETF、它针对那些它曾经拥有的优质标的呢，它持股的那个频率会变快，因为它每天已经被看光光了。
1: 其实讲白一点啦、它其实因为它现在这么受欢迎，它被盯着看，所以的确对市场会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对
1: 对,
0: 我觉得一定也是个压力啊、大家想想看，就是说如果有这个2000万人，然后在每天盯着你这样子，你当然会觉得全身怪怪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我会提醒大家，就是也许哪一天有机会在别的媒体，我会再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这些表现很好的台股基金不是 ETF 哦，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很多投资朋友知道，就是其实你我觉得两种产品都有优点。
1: 那个志远，你既然提了，我就先跟你约，你不能爽约。早天我们来节目中好好讲一下台股基金。我觉得这一块的确就像志远讲，我从过去就跟大家讲过，其实台股的基金操作不会比这个境外基金来。

0: 的差值，大家过去都没有看到它哈、嗯嗯哦。那现在又被这个 ETF 的光环给抢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蛮辛苦的，但的确值得介绍给大家哈、哦。不过回来讲这个基金奖哈、哦，还有基金市场变化，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每年的基金奖颁发之前啊、有一个开场，就是由志云来主持、嗯，你都会分析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嗯。那过去这一年基金市场有什么变化？除了 ETF 特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趋势是未来我们在投资市场上面可以注意的呢？
1: 好，如果说就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 AI 嘛，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应用 AI 的层面是越来越多
0: 的。哦，你讲的不是他们投资的商品，而是他运用的
1: 运用
0: 层面。
1: 就是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说他们可能在筛选这个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啊，然后你要找很多资料啊，去法说啊什么的，然后你要整理资料啊，筛选啊。现在其实这些你交给这个 AI 来讲的话，基本上去筛选这些所谓的很繁复的、很繁杂的资料，就变成简单。
0: 那这样子，基金经理人不就是要失业了吗？
1: 啊，不一样，不一样。基金经理人用的是结果，利用他的结果来选择他要投资的标的。
0: 嗯嗯。
1: 那 AI 只是一个工具，就是说有这么庞杂的一个资料，那以前可能要透过一个很大的一些包括投资团队啊，甚至于投资团队底下的一些助理啊，你要进行很多分析的工作，还不能出错，
0: 就是你需要有大量的物力、人力去分析这个东西。
1: 对，
0: 可是 AI 帮你节省很多时间跟人力，
1: 对，而且呢，正确性来讲的话也很高，
0: 嗯，
1: 甚至于更高，比人力更高，因为人可能难免看走眼嘛，对不对？或多一个小数点，有时候差很多嘛，
0: 哦，那差很多。
1: 对，所以呢，我们讲是说，这一些繁杂的分析工作可以交由 AI 来做之后呢，基金经理人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更快。
0: 你是说这样可以投资更精准吗？
1: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结果产生的更快，那对基金经理人来讲，他在做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快。
0: 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会做我发现到有一些国外的，国内的我可能还没有，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慢慢会有。
0: 哎，什么样的现象吗？
1: 他们会用 AI 去做情境分析。
0: 什么？比如说，对，
1: 比如说啊，我记得今天好像是联发科跟联电的法说
0: 啊，
1: 他们会在法说会运用 AI， 然后去可能谁出来讲，好，或者是我们台积电，假设台积电的这个法说魏哲嘉董事长出来讲，
0: 嗯，
1: 他会去分析这个讲的人他的口气。因为呢，你可能会问他说，可能在场的法人会说，你下一季的一个展望怎么样
0: 啊？
1: 他的口气如果说没有那么坚定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的感觉，你听的感觉跟我听的感觉
0: 是
1: 会不一样。
0: 你这样讲好像就是 AI 以后可以在法说上面当测谎机，就过去。
1: 哎，对对对对，没，已经有在做了，
0: 已经有在做了，
1: 国外已经有在做。
0: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
1: 工具，他会透过口气，就是问题，还有这个答案，还有包括口气的不同，来告诉你说，对于这个问题跟答案来讲的话，这个 presenter 讲的人是不是有这么肯定
0: 啊？
1: 然后
0: 对了，我们不是说他说谎，可是有没有犹豫啊？在讲话的时候会不会迟疑？可能呢，就关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对不对？
1: 对。那如果讲得很肯定，好，讲得很斩钉截铁，哇，那个他又觉得充满自信，可能 AI 在分析上面都会给的很高分。
0: 了解，啊，
1: 但是如果那个的话，他就会给的比较低分。
0: 这很有趣哈，以后看看 AI 能不能真的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出来哈。好，那除了这个 AI 的趋势哦，我们讲的是运用的部分的趋势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趋势可以注意的呢？
1: 还有就是在我每次都会分析所谓的资金流向嘛。那什么叫资金流向？就是说你可能对某一档基金，然后你会买跟卖。买100块跟卖90块，那我们就说这个叫净流入10块钱。
0: 是。
1: 就是说你放在那边的钱是10块钱。
0: 进来的多，出去的少。
1: 对。那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在去年一整年来看的话，其实进来的也是很多。
0: 嗯。
1: 就是进来的其实都超过兆美元以上啊，这个全球的资金，也就是说全球的买基金的人呢，愿意把这个钱留在基金上面的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而且呢，连续三年都很多，都是上兆的。
0: 哦，
1: 这是好现象。
0: 好现象，大家都蛮肯定这个市场的。
1: 存量是多的。
0: 是。
1: 但你要去分析说里面到底谁多谁少。
0: 哎，对。
1: 结果呢，就发现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资产类别来看的话，放在这个货币市场跟债券的是比较多的，放在股票的很少。
0: 哎，这个好像跟我们理解不太一样。股市涨成这样子，理论上大家会追着股市跑步。

0: 不是吗？
1: 这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货币市场最多哦，将近我记得是9000多亿，将近1兆。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说货币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变现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投资什么时候，那我就放在这个货币市场。然后呢，如果股票好，我就转到股票。如果债券好，我就转到债券。
0: 一般的散户可能比较不懂这个逻辑，可是对法人来讲，这个资金的调配、资金的配置上面是蛮重要的一块，
1: 对
0: 不对？哈，
1: 简单来说呢，就是法人的定存。
0: 对对 对, 对，
1: 法人版的定存，他不放在定存，因为你定存来讲，对他们来讲反而更麻烦。它是就是一种基金，但是可能可以提供给
0: 是
1: 一般比现金更好的一个投资报酬，
0: 这可以理解。
1: 对，
0: 但是债券好像最近这两年的债券市场不好，钱还一直流进去，那理由是什么呢？
1: 债券是这样，因为它波动性相对来讲比较小。大家觉得诶，哪有，明明就波动很大。
0: 对，
1: 那个是去年，
0: 是
1: 那不一样，就是说以正常的状况来看的话，往年来看的话，它的波动相对比股票来得小，而且
0: 去年是特例吧？
1: 对，去年是特例。而且呢，通常来讲的话，你要做资产配置呢，你不会全股，也不会全债，通常就是股债做分配嘛。
0: 没错。
1: 好，所以呢，我觉得整个利率环境来讲，就是说，只能讲说去年大部分的法人跟投资人都看走眼了，就是在债券市场。
0: 是是是。
1: 哦，但是的确没错，就是说全球的利率基本上是往下降的，包括欧洲央行也好，美国联准会也好，只是在殖利率市场上面来讲，没有出现原本大家预期的一个状况。
0: 大家都猜错了，讲白点就这样子，大家猜错了，所以基本上呢，可能在债券投资上面就有一点点的suffer 有点受伤了啦。
1: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通常会投资，我们讲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投资心态，我们讲的是
0: 全球的
1: 、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觉得其实一年的波动他还好，因为他们通常会放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0: 是是。
1: 所以如果他已经经历过好几个轮回的 cycle 的话，其实还好啦，去年的波动我觉得还好。
0: 就如果放长期的话，
1: 对，
0: 这个波动其实摊下去看起来其实
1: 它只是
0: OK
1: 了，它只是赚的少，但是其实它赚的很稳。其实债券市场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0: 就看你资产配置。这也是为什么资源每次来都一定要强调资产配置这个概念的原因，在这边就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看到股市很好，全部 all in 去全压这个股票市场的基金就是了嘛。
1: 那在股票型的话反而我们就很少，股票型才400多亿，我记得400亿而已。
0: 会不会是进进出出
1: 啊？没错，你讲到重点，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一个存量，我们讲的是在去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终点的表现。那我们刚刚讲啊，它的利润基础是说有人买100块，有人卖90块。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因为进进出出的关系，所以让这个部分来讲呢相对比较少一点。
0: 好，我想经过今天这个人的分析大家对过去这一年来基金市场变化以及今年的基金的奖项都有一个蛮清楚的概念。当然我们希望呢今年的基金市场依然像去年一样那么蓬勃发展。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李波基金奖可以继续办下去，让大家在选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志源，谢谢。
1: 谢谢姐夫，谢谢大家。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哎，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来这几个礼拜哈，全球股市表现得不错，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在五月份呢，光台股就涨了10000多点哈。
3: 对，
2: 来先请这个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全球股市的表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以上美股四大指数的部分，在上个礼拜五是全面性四个指数全部都是改写历史新高。
2: 嗯，
3: 那尤其像道琼工业指数已经突破这50000点哦，最高已经来到51094点。那相对我想，其他不管是说科技类哦，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说费城半导体一样全面性的一个攀高哈。那这个攀高，我想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事。我想这个和平谈判已经接近到尾。那等于说这个是整体这个就是说全球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利多的这个因素。那毕竟我想回归到所谓的比较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当然的话我想以美股在能够在近期持续性的一个攀高，当然的话还是要这个所谓的叫基本面的一个回归。那等于说我想在上个月份5月520当天这个辉达他也公布他的一个前一季 Q1 的一个财报。那这个财报不管是说营收的部分是年增率高达 85%， 那获利这更惊人，获利是 EPS 来到 1.87， 等于说这个获利的成长高达这个140%， 1.4倍。那等于是说就处在那么大的每一年都那么高的一个成长的一家公司，居然它不管是说营收获利都还是持续性滚动快接近1倍的一个成长。那当然我想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展望很好，那当然也造就相关科技龙头个股，我想在上个礼拜的一个表现依然都是全面性的一个大涨。那美股的一个大涨当然一样是联动到台股的部分。那台股当然除了就是说相关 AI 题材，除了这个就是说在那个520的一个辉达财报以外，我想从这个礼拜开始一样进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重头戏，包括就是说从这个明天开始这 Computex 就是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要这样展开。那甚至包括这个像辉达的 UTC 一样都是在这个礼拜要陆陆续续展开。那包括像这个苹果的这个开发者大会，我想这些相关，甚至包括像在6月4号是台积电的一个股东会，我想这个相关的一些 AI 这些题材性的这些重量级的这些标的，我想都还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

0: 一个延烧利多的一个延烧，那当然话造就哈、哦，像今天的哦这个台股的部分呢、哦，我忘了在今天台股一样持续性哦，又是改写这个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45,570点哈、
1: 哦，
0: 目前一样又大涨哈、哦，超过是800点。
1: 是，那很多人都开始预测台股马上要奔上50,000点
0: 了。对对对，对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应该是就我们的预期，应该是算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啦。
1: 嗯，
0: 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哈，针对今天还在做一个持续性创高这个过程哈，我想我们就反映哈目前这个台股哈投资人的一个心态哈，我们就套上一句比较俏皮的一句话，就说哈目前这个台股哈饿死这个叫胆小的哈，胆小的人都会饿死
1: 啊。
0: 那你只要说勇敢买进，到目前为止一路是你的持股满档的投资朋友们哈，你会撑死这个叫胆大的哈。因为等于说，因为盘是不断在做攀高，其实哈从这个去年12月份开始哈，哦就是说针对市场这个偏空的一个看法已经非常非常浓厚哈。
1: 嗯，
0: 那这个非常非常浓厚，我想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针对每一趟哈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我们都还是强调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就是说以台股目前呢，它是处在一个叫超级多头的一个循环哈，我们要特别强调叫超级哈。那为什么超级？就是说哈，你要把握住每一趟哈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急跌哈，就是你要去装勇敢买进哈。那这个波段，我想比较重大的一个哈比较大的这个转折重点，当然话还是一样落在这个美伊开打哈。美伊开打之后，当然话台股一样，当时哦从二月底的时候是创历史新高哈，然后在3月份哦整整一个月拉回哈，拉回到4,000点哈。那问题说这个美伊随着是就说要开始进入到和谈以来哈，从这个4月份开始，这个盘势又开始做一个起涨啊。那等于是说哦前一趟哦拉回4,000点，你如果说你敢买进的人，大概在超32,000点哦你买的话，我想到今天为止哦一差又差了13,000多点
1: 哈。
0: 哦，那甚至包括这是比较远的了哈，那比较近的是针对就是说。在520那个时间点哦，520那时候当然话一样是前波创高之后哈，也快速连续4天一个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那这一趟拉回当然话也是相关的所谓的 AI 泡沫这些问题的。那问题说哦，这个打下来之后哦，在520那一天呢，其实台股大盘哦也微乎去跌破这个月均线哈。那这月均线说跌破的后续。就月线这个角度，它一样趋势还是往上哈。那往上的一个结果，等于说我们还是强调哈，这个打下来你还是要勇敢站在买方。我想从这个5月21号又做起涨到今天为止哈，又是一趟哈超过5,000多点哦，这短短一个多礼拜而已，
1: 是啊、
0: 又是5,000多点的一趟的一个行情哈。
1: 可是如果问一下这个魏老师啊，这很多啊这个股市的老手，反正这一波。赚不到钱，就是看这样子急涨哦，这一个月涨1万多点，从年初头从2万到3万，到现在4万，马上要奔5万点，可能很多人手上也有一些持股，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我已经赚那么多了，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到撑了哈、哦，
0: 对对对，赚到爆了，
1: 赚到爆，要不要消化掉？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人会想说，哎，我要不要先这个出场一些，这个免得到时候万一有反转，哎，我反而该赚的没赚的，哎，就。
0: 对对对
1: 少赚了一些这样子，那就你怎么建议呢？
0: 我想就是说现阶段很多人就是怕以前赚的东西就被飞掉了，
1: 哎，对，
0: 那问题说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妨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这个时间点到底台股大盘或者甚至是美股的部分什么时间点产生这个叫头部就是头部的一个产生、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判断基准很简单，第一个是量的话就是说以台股大盘如果说报到一个1.5兆，就是一天的成交量超过1.5兆，然后又形成一个叫收黑、
1: 嗯、
0: 我想以这个状况在上个礼拜五，因为上个礼拜五比较特殊，是因为 MSCI 季度调整、
1: 哦、对，
0: 那季度调整等于说其实上个礼拜五的台股一样是大涨，大涨这个、嗯、超过1000点，那问题量有超过这个1.9兆，
1: 是好可怕，
0: 这是历史的一个最大量，
1: 是，
0: 那问题就是说它爆那么大的量啊，结果有没有收黑？也没有
1: 哈，
0: 对啊，就涨了超过10,000点嘛哈，啊，所以说我想我们后续就是说针对这个到底头部什么时间产生，我们就密切观察哈，什么时间点 创高，然后爆量收黑哈，超出这 1.5 兆的一个量哈，哦，因为毕竟 1.8 兆是历史大量嘛，历史次大量大概是 1.6 兆呢，要是我们就抓一个整数，大概在 1.5 兆，都算是一个很大的

0: 的量哈、哦嗯。那如果说爆量又是形成收黑哈、哦，我想那个时间点你再去做一趟相关持股的哈、哦，就是适度的一个减码就 OK 哈、哦。那问题是说，我想以今天台股继续再做一个创高哈、哦，那所以说我们就观察就一个形态来看哈、哦，就是说还在做一个创高，其实这个都还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做头的一个迹象完完全全都还没有哈、哦。那我们要去观察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去做头，就是说哈，后续哈，随着就是说在做创高之后，让它涨多一样会休息嘛哈，那休息它会做拉回，拉回之后哈，哦，就是说类似一个 M 头哈，就麦当劳哈 M 头，就是说拉回之后它还会再攻一趟哈，那攻一趟如果说哈，下一趟再攻击哈，哦，就是说这一趟的高点没有去过的话哈，就变成这个 M 头就已经出来哈，哦，麦当劳就已经出来，但等于说哦，目前为止这个左边的那个头部哈，根本完完全全，因为到今天还在做的是要创历史新高嘛。
1: 嗯。
0: 那等于说，我这个高点或许明天更高，后天更高哈。那等于说，我们这个高点，我们就抓一个基准点。后续你去观察哈，修正哈，拉回之后哦，下一趟如果说再攻哦，那再攻没有办法去越过这一趟的一个高点哦，这才叫做头部哈 ，M 头哈，才正式这样产生哈。啊，所以我想这个迹象到目前为止是完完全全的都还没有看到哈。那看到等于说，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投资朋友们，我想我们提供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说，你先不要去预设立场，因为现在市场已经喊到五万点
1: 了，
0: 那就算五万点，我想距离今天也不过才4000多点，
1: 是啊，也不多了啦。
0: 对对对，我想后续真的我们就不要去预设立场，因为真的是目前这个timing真的胆大的人，你要赚的够多，因为毕竟台股这种行情，我想我们一辈子只看到这么一次，
1: 真的，
0: 那等于说无论如果有行情，我们就说要去把握住这个行情，那等于说它后续只要说相关 AI 的一些题材，有一些像 AI 这个部分，像上个礼拜四晚上不是那个赵岩宴吗？
1: 是
0: 就是
1: 黄仁勋请客
0: 很请很这些大概20-30家这个它的相关 AI 的供应链嘛，那我想这些个股台积电在隔一天是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2375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些重量型的一些个股，不管像鸿海啦、伟创啦、广达都还在锁涨停，尤其像今天都是2382，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权重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个股，礼拜五涨停，像广达今天还是继续攻涨停，
1: 是。
0: 3231像伟创的部分，今天是一架直接跳空，
1: 直接跳空涨停了，
0: 锁住涨停，
1: 是。
0: 啊，所以说连这些这么重量级的这些个股都能够去形成一个，我想现在的这种重量型个股已经跟以往的这种小标股很类似，就是说你权重那么大一样要拉，就是像这个波段像2454这个联发科大概不到2个月涨了2倍，从1500飙到现在4000多块钱，我想就是说连这个相关的一些重量级这些权重的这些个股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涨法的一个结果，我想就说这个盘我们就真的不要去预设立场到底会涨到哪边，就是说我们在刚刚有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相关的这些 AI 的这些利多题材都还在做释放，那利多题材还在释放，那问题相关的一些 AI 个股如果说这个利多又形成不涨的这个状况之下还没有产生之前，我想我们就不要去预设这个高点，如果说它又不断释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不管 Computex 的就利多又一直释放，那问题它股价也形成利多不涨，只要说这个状况还没有产生之前，那这个盘要涨到哪边，真的我们就不建议各位你去预设立场，比如说你如果说预设立场的一个结果很可能就是说你该赚的你会很大一趟你都没有办法去赚到，我想这个部分一样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做一个参考。
1: 那请问老师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期货市场空单也是明显的增加，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
0: 对对，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观察那个上个礼拜的融券大概从42万张就增加，大概短短2天都增加2万多张，
1: 是，
0: 那等于是说我想这个就是说很多投资朋友们，我想有一种补偿心态，就是说你没有去买到啊，结果盘一直涨的话，你就是看它不顺眼，你就说逆向的一个放空的一个动作，那毕竟台股大盘还有这个涨势有没有结束？完全没有，
1: 没有。
0: 那等于说我想我们就是说针对趋势的一个部分，我们一样强烈建议我们的投资朋友，你一定要顺势而为的操作嘛。
1: 是。
0: 那既然盘叫做多头盘，超级多头盘，你就不要去做逆势的一个动作。那这些动作等于说，我每一天一涨都是涨1000。

0: 涨一千点，那你一路放空的一个结果，我想这样子哈，你不仅仅在这个多头行情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去赚到钱哈，又是哦又形成一个很大幅度被嘎空的这种亏损，我想真的是得不偿失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哦，一定要顺势而为啊。那等于说你可以少赚没有关系，你陆陆续续去做获利出场，至少你还是赚的。
1: 对。
0: 那问题你大盘每一天都涨一千点，每一天都涨一千点，那问题你就做反向的一个卷空的一个结果，我想很难在这个齁、哦、齁、哦、超强的这种多头趋势行情当中，你透过这个卷空的一个动作齁、哦、去获得这个获利。我想这个部分一样，我们就请这些齁、哦、你要是要认错回补了，等于说你一样要去做当顺势而为的一个动作。我想这个齁、哦、在股票市场齁、哦、你才能够不仅仅哦，你没有去赚到已经很可惜哦，那你还是亏到，
1: 不要被嘎到哈、哦。
0: 对对对，我想这样子是真的是很，就说针对这个行情是不仅仅浪费行情，缓了哈哦，是又造就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亏损，这我们是哦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去装逆势的一个动作。
1: 是，所以投资股票顺势而为，不要太反骨啊、哦，不要说看到它都涨，觉得总有一天会跌，我就先去空它，但是哎，你可能会被嘎到就是、啊。
0: 对，目前这个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转空的一个迹象，你说还没有这个状况产生哦，你有没有从创高爆量去收回，什么状况都还没有看到之前，你就哦先不要去做这样子逆势的一个动作。我想一样哦，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魏明魏老师所做的分析，
0: 啊、谢谢。
1: 的确哦，就像魏老师所说的哈，现在呢台股呢都还在超级的涨势当中，你如果去逆势放空的话呢，可能被嘎空的机会就蛮高的、哦、所以请大家呢这个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目前台股呢今天呢一样大涨、哦、涨了855点，目前来到45588点。来猜猜看这个5万点什么时候会到呢哈。那今天是6月1号 ,6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会不会这个礼拜就达标了呢啊、大概应该是有一点点难啦哈。因为如果要再达标要涨4000多点，除非接下来4天每天都涨1000点以上了哈。但是6月份有没有机会看到5万点呢，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

0: 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今天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常客，我们的老朋友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近的一些这个旅游观察还有一些这个心得齁。好，那刚好呢，我知道他到了妈祖这个去玩了几天齁，那几天呢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他对于当地的一些见闻啦齁。那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妈祖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齁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也去上了另外一个节目齁，那个主持人说他去这个妈祖一趟就感觉上很想在那边买个房子。不晓得是否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是否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是，世华老师，你最近是到妈祖去旅游？
2: 去妈祖，刚好昨天才回来。
1: 哦，
2: 是上礼拜，上礼拜五去。
1: 哦，所以五六日。
2: 五六日。
1: 哦，所以是，那是定点旅游吗？
2: 算其实是比较深度的一个定点的部分，然后去北干玩哈，因为妈祖来讲的话，它其实有南干、北干，
1: 对，
2: 其实
1: 还有
2: 很多的
1: 东引，还有这个举光嘛，还是南举，
2: 对，
1: 然后就是说，大部分人会去南干呢，你到北干去，
2: 对，一般来讲的话，好像南干。

0: 其实就是马祖的比较重要的行政区，然后那边等于说是比较
1: 对，它的行政区是在南港，
0: 对对对对，比较繁荣一些些啦。
1: 对，
0: 然后我们刚好这一次来讲的话，安排的旅游就是想说在去那个小希腊，有小希腊俗称的那种秦壁那里。
1: 秦壁，对对对 对, 对，小希腊。
0: 对，那秦壁因为在北竿，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北竿玩的时候就想说啊，那不然就是这个岛屿去深度的一个旅游这样子。
1: 我觉得那你们是住民宿嘛？
0: 对，其实那边、
1: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饭店。
0: 哎，对对对 对, 对，没有错。哎，那刚刚也那个新民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啊，那边的一个房地产的部分哈、那确实就是。是说，我在那边也是跟他们聊之后，然后发现就是说，其实那边的房地产的交易其实不多，
1: 真的很少，很少，
0: 真的。而且，
1: 我也去看了一下实价登录，只有南竿有100多笔，南竿有100多笔，然后北竿的话好像是个位数，就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开始到现在北竿只有个位数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那边就讲说，其实都是互相的，因为。互相认识，主要的
1: 大部分都是亲戚，
0: 大部分就是亲戚朋友啦、然后互相认识啊，他们就讲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在如果说在那个地方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亲朋好通都会知道。
1: 对，没错。
0: 其实那包括就是说房地产的交易的部分来讲啊、其实都是透过真的就是介绍、
1: 口耳相传、
0: 口耳相传的介绍的部分。对。
1: 所以那边也没有中介业。
0: 对对 对,
1: 對。你想要去那边开中介啊，没行李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北竿的话，它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到现在，只有15笔。的这个交易记录这样子哈、然后呢比较多的是在南竿，南竿到目前为止呢，它有这个100多笔啦，然后有100多笔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大概是171笔哦，所以呢从101年到现在115年171笔，等于是一年呢也是个位数这样子哦。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妈祖呢去开仲介业啊，那真的是会饿死这样子。
0: 而且那边其实外岛的交易其实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时候一般来讲的话，你看实价登录也未必可以看得懂齁、因为那边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交易它不一定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土地、都是土地、土地的交易，因为那里没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建物去分区啦、或什么之类的，你几乎都是一栋一栋的民宿，就是矮平房齁、那像是南竿来讲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一些公寓甚至华夏
1: 的，对，有看到最高是11楼，
0: 对，有公寓华夏的时候来讲的话，那它就会有那个所有权区分，就开始会有有建物了，所以你看到大部分这是土地的部分，好像它的那个交易有些你看到好便宜哦，有些是三五万，然后还有几千块钱的，我就觉得怎么差异那么大，可是也有到30万的
1: 对对，那最高都是30几万，最高是30几万，还没有到四字头，没有到四字头，那是在南竿啦、那北竿就很少，刚才提到它只有15笔的交易记录、那其他的像东引啊，东引事实上是没有的哦、然后举光的话是大概只有1笔，举光只有1笔哦、所以它事实上妈祖它不是一个行政的名字的，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它事实上是属于连江县，
0: 对，连江县。
1: 那连江县呢，它有4个乡。还有4个乡，就刚才提到南竿、北竿，还有这个东引，还有这个举光，这4个乡。那最多的这个最大的岛是在南竿，
0: 就是南竿，
1: 南竿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呢是去南竿，应邀去演讲哦、那我是第一次去南竿，那从这个松山机场搭飞机去哦，然后也在那边住一个晚上这样子，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样，
0: 对，
1: 没什么人、啊。
0: 对，
1: 哦，然后呢，我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南竿跟北竿各有一个机场，
0: 对，
1: 那常常会因为天候的关系没办法起降，那时候我要从南竿回来， 没办法起降、嗯、所以呢就搭船搭渡轮到北干去
0: 是
1: 所以 呢有时候很多人到马祖去旅游的话常常会因为天候的关系、嗯、会被滞留在那边一天这样子、嗯、对、嗯、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还也还蛮特别的刚刚提到南干、嗯、北干

0: 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其实交流并不是那么的
1: 哦，
0: 是密切的感觉啦，好像感觉上是北干就是一个国度，南干是一个国度，因为他们甚至觉得就是说到台北反而还更方便，
1: 对，因为搭飞机，
0: 对，搭飞机的
1: 关更快，
0: 对对对对，
1: 嗯，对，我记得我那一次去南干，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说，哎，他们那边有公车，而且呢，悠游卡就可以刷，悠游卡就可以刷这样子，哎，
0: 也还蛮便利的，
1: 对，还蛮便利的，便利的，对。那南干我记得有一家超商，那北干不知道有没有？
0: 哦，北干其实有，如果讲起来有四家，
1: 有四家
0: ，那北干的话，在机场附近的那个唐吉村，其实就有两家了，其实两家很接近啦，然后另外还有个全家便利商店，然后另外在那个他们的板里村，那也有一个是也有一个 Seven，
1: 哦，是，哦，所以生活上面的便利性还蛮高的，
0: 便利性还蛮不错的，哦，就像那个新明老师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哦，去到那边，以我来讲的话，去到那边也确实觉得说啊，如果说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自产在那里的话，其实还蛮悠闲的，
1: 还
0: 不错。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氛围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那因为属于一个离岛嘛，那离岛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岛。那个离岛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动，但是其实并没有，
1: 哦，
0: 反而在那边你会觉得
1: 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反而你在那边来讲的话，会觉得就是说，哎，它是一个山丘的一个地形，
1: 对，它是一个山丘的地形，对
0: 对，有很多其实还蛮不错的那个感觉。
1: 所以有些人会特别安排一个几天哦，到这个马祖去旅游哦。那有些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可能南干北干都会去玩一玩哦。那这一次啊，世华老师呢是只带那个北干做一个定点的一个旅游了，我自己都在想说，哎，北干就可以玩三天哦。那可能待会儿请这个世华老师跟大家哈，因为刚好第一手哦，昨天刚回来，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有哪些的景点哦。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玩个三天哦？那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房地产市场，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那个交易量非常少，
0: 对。
1: 交易量非常少，这个所以呢，它没有所谓的仲介市场，因为我们在聊房地产市场，这世华老师以前呢都带过仲介业嘛，仲介业它要有一定的交易量，
0: 对，一定要有交易量，
1: 它一定要有交易量，有一定的这个人口户数，它才会有这个这个仲介可以产生这样子哦。如果没有的话，它的仲介在那边没办法存活这样子，因为只能喝西北风。那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世华老师知不知道哦？那边除了就是说交易量很少之外，那边也没有预售屋市场，
0: 对，
1: 也没有预售屋市场。我查了一下那个实价登录，一笔都没有，所以表示说那边没有预售市场这样子，没有中介市场，也没有预售市场。
0: 就以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他们真正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靠介绍，
1: 对，
0: 又哪个亲朋好友，他可能他要
1: 介绍，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不需要就是说有仲介的部分啦，然后他们讲好之后其实就请代书做一个过户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1: 对，
0: 那我听说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了这个交易的部分会请这个除了代书之外，那就因为当地没有仲介嘛，他会委托台湾的仲介来帮他们办这个交易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有这种所谓的交易，还是要透过仲介嘛，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在用台湾的经纪人，或者是说这个台湾的代书都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发现就在南干南干他刚才提到他的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说以华夏最高，他的那边我看到最高的那个楼层是11楼啦就是我们讲的华夏这样子那成交最高的单价大概是34万还不到35万那是去年成交的所以呢这个部分他们慢慢也走到了一些垂直楼层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跟过往大概都比较套厅处那种比较慢慢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在产品面上面也有一些改变。那我发现里面呢刚才在南干有一笔成交最高总价 这个

0: 这个我看了有吓一跳哦，它的那个价格呢是这个所谓的6500万吧，我记得好像是6500万哦，这个4700万，605平，605平、嗯。那我去查了一下啊，原来是个店面啊，等于是一个类似商场。
1: 商场
0: 的。对 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样。嗯哦、那有很多它的那个成交价格目前大概都在20几万。嗯哦、如果说以是那种一般住宅的话，大概是20几万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在查实价登录的时候，那他们那边租赁的物件也没有，在实价登录上面也查不到、欸嗯哦、我想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可能有些就是像你讲、嗯、也许私底下就大家讲讲好这样，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马祖地区呢，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跟我们本岛、哦、或是跟金门啊，或甚至澎湖，可能都蛮相异蛮大的、哦嗯、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到马祖买个房子的话，那个金额真的是还蛮低的啦、门槛蛮低的啦、
1: 哦、
0: 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这一次到马祖去玩的一些见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

0: 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好多次齁，他这个月就在清华大学这个自强基金会有开这个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哦，世华老师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最后再催票一下哦？
2: 是是是，
1: 这个应该好像是这个礼拜六
2: 月，我是在六月最后一个，应该六月二十三号
1: 哦，
2: 六月二十三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来讲话，有那个一整天的课程，
1: 一整天的课程，
2: 然后从早上到下午嘛哈，然后就是跟各位怎么讲，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文案的市场，文字方面的文字方面的，那它搭配这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其实要做一个行销的话呢，其实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案，那你怎样去吸引人家去真的去跟你买单？那我觉得故事要讲得漂亮，要讲得好。
1: 对。
2: 然后，你现在可能 AI 可能可以给很多的素材，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再去，甚至就是说做一些比较有灵感，然后让人家比较觉得是有特别新意的部分来讲话，我觉得其实要了解整个行销文案的整个结构环节，那之后的话呢，如果学习到这部分来讲话，你在拍摄短影音也好，或者说是单纯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行销方面来讲话，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说服力。
1: 对，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最好的一个行销就是用故事来行销哈，用说故事的方式让你这个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接受了你的这个说法，接受了你的产品，那你可能就是这个慢悄悄的就把这个产品给卖掉了，这样子。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卖点，通常都是自己看不出来自己有哪些地方有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其实事实上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个人的 IP， 个人人设的部分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找出你的一个差异点，
1: 对，
2: 然后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忆啊，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很特别，然后
1: 对
2: 别人记得住的话呢，他不会忘记你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的接触啊，就是被看到的机会就会变更多了，
1: 没错。所以呢，这个刚才世华老师又点出了一个叫 IP， 个人的人设这个世华老师现在是要写一本这个
2: 对
1: 这样的方面的书嘛？
2: 是。
1: 那进度如何呢？
2: 其实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是六月份嘛，六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会上架
1: 这么快哦？
2: 对，
1: 那恭喜恭喜，
2: 叫做 IP。资产锻造术
1: IP 资产锻造术
2: 对，
1: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强调个人的 IP 人设这一部分，那怎么样用借着你的 IP 人设来锻造来的炼金这个个人锻造术就是炼金的这个意思啦好，那我们也高度的期待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作他的这个新书可能在这个月这个月底就会出版了那我们下个月呢会请他第一手的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样子

0: 他们都有配酒，
1: 对，都有配酒，
0: 三节都有配，
1: 马祖也有是，
0: 马祖也有，
1: 马祖也有是啊。
0: 他们就是配，他们其实说当地人来讲的话，大概其实他们自己拿到可以比方说480，一罐这个600ml的，一个瓶装酒，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在转卖的时候来讲的话，因为一般的市价可能都是要卖到600-650，
1: 哦，所以有价差，
0: 对他们就有价差。有些他们店家就会，我自己用自己的配给的酒，然后便宜卖给游客，他也是有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加分，
1: 对，另外一个这个额外收入这样子，
0: 对，
1: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你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早餐有那个七光饼还有这个一般鱼面，还有这个老酒面，
0: 老酒面线
1: 、所以它是面线不是面，
0: 它是面线那它就配合了当地的酒，因为我觉得在马祖来讲的话的一个酒的文化，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推广齁，那其实马祖来讲一般人大概就知道，就是说他一高粱跟所谓的老酒，那他们现在新复兴他们的一个产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推广这个所谓的那种地瓜酒。
1: 地瓜酒，
0: 对，他们其实
1: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对，
1: 地瓜酒，
0: 对，那地瓜酒来讲话，其实
1: 你有喝吗？
0: 有，对，有喝那是还蛮特别，有一个清香的那种味道哈。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太
1: 适应
0: 哈，因为坦白讲，就是说他们要用这个当地，因为以往来讲的话，他们的酒都是自己私酿都是私酿。那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他们那边占地，其实也就是后来会开酒厂，也就是一个军队
1: 的关系，
0: 对，军队的关系，让他们的那个部队的这个阿兵哥，他们也能够有酒的部分，
1: 对，而且冬天又很冷。
0: 对，那所以就是说，早期来讲的话，在那边来讲的话，以算一个军事地区嘛，
1: 哈，
0: 军事管制地区，
1: 军事管制地区，
0: 所以那边的将军其实算是最大的，所以他那边就是说，好，就开始开设酒厂，然后让阿兵哥可以有这个酒。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讲话，就开始就是在占地的部分来讲话，开始有这个高粱的东西的部分。那高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起来的。可是就是说，在还没有高粱之前来讲话，他们就是主要的食物其实都是以地瓜为主。然后那地瓜来讲话，他们就是自己会做酿造这个酒。那是比较早期的，那比较早期来讲的话，
1: 就就地取材这样子、
0: 对，就地取材。他们说早期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酒的推广性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就是说，他们就觉得说那个地瓜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地瓜你会先拿去做食物，然后呢，你最差，
1: 卖相
0: 最不好的
1: 才去酿酒
0: ，也
1: 算是做一个充分的利用这样子了。
0: 对，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哦，那这个就是私酿的，哦，那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出台面来可是去考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他们这个酒的文化酿酒文化，其实从宋代到现在，其实有500年的时间了。
1: 哦，有这么久啊？
0: 对，
1: 哎呦，是。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深度旅游你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历史的脉络，还有一些这个吃的文化在地的文化，还有可以听听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的这种所谓的观点跟看法真的蛮特别的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趟的马祖行还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书、这个月底呢就会、这个出版、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那这个月底他在、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所开的这个短文案啊，这个课程呢也要来啊正式开课咯。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啊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去做报名的一个动作齁、这些呢都算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的成长啊，或是说个人的阅历齁、都会有所增长的哦。好，那因为我们世华老师啊、前几天呢刚好呢刚从妈祖回来齁、那他们去妈祖

0: 北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旅游哦，所以呢非常难得哦，这个刚热腾腾的哦，很多有趣的见闻，刚才已经跟各位稍微讲了一下哦，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妈祖地区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乏善可陈，乏善可陈。可是呢，旅游倒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刚才苏老师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好，那您去这个这个北竿哦，那刚才提到这个要订飞机票嘛，哈，要订民宿嘛，哈，那这个民宿大概他们费用大概多少？那刚才提到有包早餐呐，哈，那其他都要自理这样子。
1: 但民宿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就是就是它其实也蛮多的选择，因为非常非常多，所以价位来讲的话，其实就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3000多块，也是大概都有哈。
0: 那不贵啦哈。
1: 对对对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在那边来讲的话，我有问他们，就说假日跟平日有没有什么差？
0: 他其实有时候这种深度旅游就是要跟那个老板们哦来聊一聊哦。
1: 那他说马祖这边感觉上其实。因为就是我认为啊，因为就是以旅游业为主，
0: 对，以旅游业，
1: 所以他们呢好像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平日跟白天平日跟假日其实人都差不多。
0: 哇，真的啊，没有当旺季的。那我们
1: 到礼拜对，我们从礼拜五待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昨天回来，然后虽然这样讲，感觉上还是六日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人
0: 多啦，哦，还是比较多。
1: 对，过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啦。
0: 嗯嗯，
1: 你如果说比方说我去过之后，我下一回再去，我再订个机票，过去它其实很快，因为一个钟头就到了。其实你并去新竹，
0: 对，
1: 并去新竹，并
0: 到那个屏东，
1: 对对对对，还要方便哦。然后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南竿跟北竿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他们虽然说坐船其实25分钟就可以到，那但是他们。居民本身其实好像感觉上比较不会去交通，但是如果说我们如果说假设我们花个3天甚至5天来讲的话，你是南北竿都可以玩的，那甚至也有这个一些的行程的安排是3天让你玩南北竿都玩的，
0: 他也有些旅行社会这样安排，
1: 对，也有些旅游行程会这样的安排哦。那但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觉得比较优活的方式去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各花个
0: 三天
1: 的时间去，
0: 那就会玩得很尽兴。
1: 那感觉上好像会比较不一样。像是北竿来讲的话，南竿我相信其实就是说，因为那有很多的一些军事地点，其他把它改成了很旅游的圣地了，观光的景点。
0: 观光景点的。
1: 那每一个就是以往来讲的话，军事地点那这都不能够开放的，包括就是说马祖的当地人他们都不能够去的地方。那现在。真的是过去，但是
0: 现在
1: 来讲的话都开放了。那开放我们
0: 而且他们都有整理，我看到有一些资料，他们都整理的蛮好的，把一些类似过去的历史资料啊、照片啊，都把它陈设在里面这样子。
1: 对对对，就像是在北竿来讲的话呢，在机场的北边的部分，它会有一些那个他们都以数字为主啦，就是06据点跟08据点。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坑道，然后以前来讲的话，阿兵哥其实就是住在里面，
0: 都住在坑道里面，
1: 对，住在坑道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坑道的这部分，然后向外望的话，它有这个所谓的机枪的
0: 那个
1: 炮，对对对，
0: 机枪孔，
1: 还有那个炮台的这个部分哈。
0: 对，
1: 那都是一个让你感觉说，以前那个战地的一个
0: 肃杀的味道，
1: 确实。那所以在那边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馆，那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从以前来讲的话，马祖本来是一个渔村，然后变成了一个战地这个限制的那个地方哈，甚至晚上要打灯，其实都要有一块布，
0: 对对，都有限制的，
1: 对，都有一个限制等等的，
0: 对对对，那个叫宵禁嘛，
1: 对，那以前来讲的话，什么单打双不打，然后那个炮弹会飞过来，所以他们其实每一家家户。户来讲的话都会挖这个所谓的防空洞，
0: 防空洞
1: 等等的哈。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风貌的哈。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菊村的码头其实可以坐船到那个大丘。
0: 那大丘
1: 呢，在一个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生态，你去一个很。

0: 很特别
1: 的
0: 地方，
1: 一定要去的地方哦。
0: 嗯嗯，
1: 因为它那个，你看马祖那马祖列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但是只有大邱那个部分，大邱山就是满整个岛里岛上面来讲的话，几乎就是梅花鹿，
0: 没有人。没有住人，
1: 也是有住人啊，也是有住人，
0: 就是梅花鹿为主，
1: 但是以主要是梅花鹿为主
0: 哦，真的，
1: 对对对，那但是梅花鹿都是野生的，那可是就是
0: 没有人饲养，
1: 没有人饲养，但是我们就是会带这个所谓的坐船过去的时候，很多游客就已经知道，就是说他要带商业去，
0: 对，带商业，
1: 整把的商业带过去的时候，
0: 就是要喂梅花鹿这样，
1: 对，那很多的梅花鹿就已经很聪明，他很多就已经会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就等着你，
0: 等着你们迎接
1: 上船。对对对，
0: 一
1: 下船的时候来讲话，他就迎上
0: 来
1: 了，
0: 對那就可以有喂食秀了。
1: 对，就喂食秀。
0: 哇，那么多的维梅亚鹿应该很壮观了。
1: 对，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生态，因为鹿哈很特别，有些峭壁的地方或什么之类的，他们有为了要吃草或什么之类的，他们都站得很稳。
0: 啊，而且他们那个非常灵活，
1: 对，
0: 他们在走那个那些石头啊什么之类的哦。
1: 那个岛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它那里还有一个小的学校哦，
0: 还有个小学校，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像是操场一样的。
0: 哦，所以它上面还是有住，
1: 对，它上面还是有住居民啊，对，
0: 哦，所以最大的那个居民是梅花鹿，
1: 对对，在
0: 大邱这样哈。
1: 那边来讲话也正在，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话是靠这个船，哦，虽然5分钟就一般，五分钟就可以到，
0: 交通船
1: 其实很来回，其实还蛮方便的。
0: 那
1: 那边也开始就有一个建设，其实他要做一个跨海大桥，让把那个北竿跟那个大邱连接在一起。
0: 哦，所以是跨海大桥，
1: 对，跨海大桥。
0: 那未来可能就更方便，就不用再搭船。
1: 对 对, 对，因为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说，他们那边没有产业，可是在推行观光。
0: 对，
1: 我认为其实那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观光的景点。
0: 对，
1: 我们要去享受所谓这种岛国的生活的部分。其实马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特别我去这样这个北竿这样子玩过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三天你会觉得？
0: 好像还不够，
1: 好像其实还可以待更久，因为
0: 可以待更久啊，真的。
1: 像一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做这个下午茶的部分。
0: 哦、
1: 但是那边就是说，马祖
0: 发呆这样子，
1: 对，发呆啊，夜生活是没有啦。
0: 哦，对啊，我也是想说，
1: 他
0: 没有夜生活嘛，哈、所以呢，一到傍晚上的话就。回家看电视，
1: 哎，对，
0: 所以他们也是看台湾的电视，
1: 对对对，
0: 哇，那真蛮特别。那刚才也提到了吃的嘛，哈，然后也搭船嘛，哈，那在岛内。骑摩托车是不是要租车？是不是
1: 租摩托车一天？其实就在民宿，每个民宿大概都会有，那每个都500块钱啊，500块钱租一天，24小时，
0: 500块租一天。
1: 对，然后呢，那边岛上就唯一一个加油站，那
0: 唯一一个加油站，
1: 唯一一个加油站，那
0: 中油的哈，
1: 对，中油加油站，那去加油之后，然后那个。回来再跟民宿请款，对，那还蛮特别的一种模式啊。当然也是可以租汽车，但是
0: 也可以租汽车，
1: 也可以租汽车。那汽车的话，就是一天是2500块。那但汽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北竿，其实你汽车有些的路是。
0: 很小，
1: 不方便的。
0: 对，可能
1: 你开进去来讲的话，你如果说走错路，你要回头，
0: 回头回不了。
1: 对，是很不方便的哈。那其实机车其实就还蛮方便，
0: 比较可以哈，可以到处转这样。
1: 觉得就是说，整个岛来讲的话，你在每一个，如果像我们住在这个秦壁的山庄来讲的话呢，它到每一个点，其实你最远大概骑15分钟。
0: 哦，摩托车，
1: 摩托车，对，
0: 15分钟也蛮远的呢。
1: 对对，其实15分钟是蛮远的，你可是就是骑到最远端，最远端的部分。
0: 对，
1: 嘿嘿，
0: 所以他那边就是可以租汽车，可以租摩托车，他有没有在租那个脚踏车？
1: 脚踏车倒是，
0: 因为
1: 坡度太大，因为上上下下的坡度，有些地方真的是，那坡度是还蛮陡的。
0: 对，还蛮陡的哈。好，那这个是行的部分，
1: 行的部分，
0: 那吃的部分，刚刚有讲过了嘛，
1: 哦，
0: 戚光饼，还有那个老酒面线，老酒面线，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吃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特别？
1: 我觉得他那边呢有介绍一间鸡排，还蛮特别的。
0: 鸡排，
1: 对。

0: 可是那个鸡排呢，是在一个民宿里面的，
1: 也是在民宿里面
0: 卖，它只有一外头只有一个扛棒而已，叫做青年鸡排。
1: 青年鸡排，
0: 青年鸡排，我们去到那边看到一些青年鸡排的扛棒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哎，这不是民宿吗？然后这怎么会？怎么会？是我们因为一般印象来讲的话，那边应该是有一个鸡排摊或什么的，但是没有，你就看到一个青年鸡排，但是没有啊，是不是是没有营业还是怎么样？
1: 没有摊就对
0: 不对？对对，没有摊子，
1: 所以你要进到那个民宿去，
0: 进到那个民宿里头跟他点餐这样子。
1: 那你刚才提到很多民宿都是那种老屋，
0: 对，
1: 拉皮，重新装修，
0: 重新装修，
1: 所以呢，大概。他们应该一个民宿房间也不会太多吧？房间数
0: 对，不会太多，不会太多。
1: 对，
0: 像我住的那一间，这个秦壁山庄，它其实它满租屋来讲话，它就是服务在就二十四个客人而已。全部满租的话，
1: 所以大概十几个房间。
0: 对对，
1: 所以的规模大概也不会太大。
0: 对对对，不会太大。
1: 那所以刚才你提到说选择性蛮多的，
0: 选择性蛮多的，
1: 就蛮多家就对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订。
0: 我如果说如果假设是安排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订好民宿，然后其实民宿就会有机场的接送。
1: 接送他们会有去机场接送。
0: 那你只要订好机票，那其实机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大概1800到2000，我看可能看时段吧，
1: 也是看时段。
0: 一定是如果从松山过去的话，一定是立隆。那票价大概就是大概可能是1800到2000出头啦，2000到2300左右。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这样子去一趟的。比方说你去像我。他们的当地人来讲的话，自己马祖他们要飞台湾的话，他们票价是有7折的。
1: 有优惠。
0: 对，那我在想说，难怪齁，他们其实觉得就是说南北干他们之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密切的往来，他们反而是会到台本岛
1: 来比较近，
0: 到本来是比较近
1: 更快
0: 的，
1: 好，而且又有机票优惠。
0: 你说机票优惠来讲的话，打个折来讲的话，就等是跟到高雄的高铁票一样，对，高的高铁票一样
1: 是，
0: 所以其实感觉上他们这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密切联系，其实还蛮不错的啦。
1: 是，
0: 那我们像我跟我儿子去的时候，他原先还会以为就是说他们那边马祖会有什么特别的口音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也没有什么所谓乡音跟口音之类的，其实就是跟我们这边，但是他们的他们如果说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闽东话，
1: 跟闽南话
0: 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的。我们一般来讲话，习惯的闽南语、台语的这个部分，其实口音是跟他们的闽东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赶快，
0: 对，不然听不，
1: 真的
0: 是
1: 听不懂啊。
0: 他们讲的那个语言语调的话是不一样，像台语来讲的话，都很多都是用阿字嘛，阿嬷、阿阿嬷、阿公或者什么阿伯或者什么，都是用阿开头的。
1: 阿姨，
0: 但是他们那边的话都是用一开头的，就是比方说姨妈啊、姨妹啊、姨哥啊、姨哥就一个一个
1: 哥啊，什么
0: 那比方说他们讲说姨妈，其实就是叫阿嬷，叫阿嬷。那什么妈妈的话叫说姨娘
1: 啊，
0: 对，就对他们的这个口音来讲话，会完全跟我们认知的这个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那个起音就是一个“一”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蛮大的特色的蛮大的特色。那他们平常都讲国语吧？
0: 都讲国语，
1: 都讲国语的，还是都讲国语的。
0: 像正常你走，你其实分不出来，就是说他是台湾人还是当地人。那我们这样，如果要分所谓的游客或者当地人的话，只有一个。这个分辨的部分，就是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帽的，你大概就知道那是马祖当地的。
1: 这也是一个辨识啊。很多人说到南部也是啊，到屏丁啊，所以说这样他们也不戴那个这个安全帽这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世华老师啊，刚好呢，这个过去两三天呢，有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的旅游啊，到北干待了3天啊，那非常有趣。那我们在节目中就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大家接下来夏天这个暑假有安排旅游的话，

0: 这部分也可以去好好做一个安排。
1: 这个时候可以去看看蓝眼泪。
0: 对对对，蓝眼泪也是蛮哎，很稀有的哈、哦嗯，啊，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范世华范老师聊到这边喽、哦。非常感谢世华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素。

器，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也是电视剧南红的心动曲。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哦。好，那持续迈入了六月份哦。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台股开盘非常的厉害哦，早盘呢涨超过800点，冲破45000点大关哈、哦。那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盘中，好、哦、盘中收盘。还不知道齁，收盘要看一下。好，那冲破45000点大关，这个很多人就非常嗨了齁，因为包括就是这个台

台积电哈，我今天稍微看一下，它盘中有摸到2400哈，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整数关卡啦，好，那之前它的目标可能大家是属于要看说它可不可以冲破它的股票代号哈，它今天有摸到2400哈，最高可能好像还有超过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持有一些 ETF 的朋友哈，简单来讲，你看嘛，冲破45000的话，那表示就是大家一起往上攻，对不对哈？好，那台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全指股大部分都是科技、金融跟传产的龙头企业。好，那所以呢，我来讲一下哈，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2024年的排名啊，哈，那应该现在变动不会太大了，哈，哎。不能这么讲，我后来看榜单就有些差别。好，那我们就讲三大权值股好了啦。好，我们现在前三大权值股大概还是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好，台积电、联海、鸿发科啊，联发科啦，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好，这三只呢都是台湾的这个权值股股票嘛。那你想想看，就多少的 ETF 里面都有这些。成分齁，那最近像这个台积电啦、啊、齁，然后联发科啦齁，那甚至像联电啦、啊、齁，都涨得蛮凶的齁啊，鸿海今天也很凶齁啊，所以就是你如果 ETF 里面有这些持股的话，可能表现成绩都非常的不错齁，那当然更不要讲就是冲破45000点大关的话，这个0050齁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之前我们还在讲说啊 ,0050 拆分之后啊 ,40 块对不对齁啊，后来就啊已经破百了。好，那今天在我们的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有摸高嘛，好，所以就是我们的0050呢现在也大概是105块左右，好，所以应该蛮多投资人是有赚钱的，除非说你是去放空的，好，那其实我放空的人其实也有一点点贪心啦齁，其实也合理啦，因为他觉得就已经这么高了齁，哪一次反转之后他就可以赚到钱。好，那当然外资的就是这个空方期指也布蛮多空单的齁，但是人家的空单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防御为了防御齁。好，那反正恭喜有赚钱的投资人啊，反正有赚钱呢大家就会开心的许多齁，这个在生活用度上面也会稍微宽裕一点点齁啊，不然的话齁，其实说真的齁，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就是股票涨的速度应该比你加薪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齁，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就是踩到这一波齁，但是还是要讲那句话啦齁，投资是有赚有赔，是有风险的，不是一直都趋势向上的齁，有时候是晴天有时候是雨天啊，重点是你比较常踩到晴天还是比较常踩到雨天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听的是周兴哲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你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你好不好》。好，那讲到六月开局，好，那我们的台股呢就冲上45000点，盘中有冲上了哈。然后台积电呢也刚才讲到说有超过2400，好，有摸到2400，好啊，我看一下记录，刚才最高是2415。那另外鸿海呢也摸到300元，哈，之前还印象中就是啊，那个股东就觉得说我们什么时候鸿海可以破200啊？不然我们都年纪大了哈，这样子我们要怎么退休啊？哈，好了，瞬间就来到了300，哈。但是你如果回去翻线图哈，它前一阵子也还在200多啦，好，是这几天涨得比较凶猛一点点哈。好，那其实讲到这个台股哈，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涨势非常的凶猛哈。那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整个大盘涨幅没有韩国这么多哈，但是我们电子股的比重真的还蛮重的哈。那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那个赚到钱的都只有那些什么半导体啦哈，那些什么高端的电子工程师啊，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感哈，无感哈啊，因为我们没有赚到那样的钱啊。但是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还是蛮感谢这些就是蛮感谢这些电子股的聪明人哈，这么优秀的人哈。为什么？因为就是他才可以让我们就是赚很多钱啊。整个台湾的 GTP 哈，然后整个跟着一起升起来哈。那大盘指数，就算我们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可是你可能可以透过投资理财的方式，稍微分一点点小小的一杯羹哈，那稍微有点赚到钱啊，那真的是蛮好的。那另外，我觉得这些其实也蛮厉害的。像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专访哈，然后就是我是无意间哈，就是推播的时候看到一个片段啦哈，然后访问的是群联的董事长啊，那个潘建成。然后大概有讲一段类似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未来，好，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好，所以呢他们就是投入蛮多的资金跟人力在研发的部分。那其实研发你知道是很就是在

0: 一个没有人告诉你现在主流是什么，然后告诉你研发的主题是什么，而是他们自己要去摸索，好，找出一个创新的方向，然后呢先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一旦市场需要这个能力的时候，诶，只有你有，好，你就整个起来了，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投资人好在看这个就是股东会的时候，他们会很care 看说什么资本支出好有没有继续上涨啊，如果我们资本支出没有继续上涨，表示这个公司未来可能没有前景啊，所以你看这些电子业的啊，真的很会去就是创新好，然后会去找新的部分来做，对我们来讲都好科幻哦，可是对他们来讲呢，就是他们一直研发往前迈进，让整个科技更进步，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好，那前几天呢就是也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好像是韩媒写的一篇文章齁，然后那个意思就是说台湾经济荣景藏乞丐超人阴影。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Rain 所演唱的 Feel It， 这是他2026年新的单曲，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刚才有讲到说，就是台湾最近的股票涨得蛮凶的，虽然韩国涨得更凶，但是呢，说真的，就是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新闻，表示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台湾可以，他们不可以，因为某些时候我们的这些电子股的这个群山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人家也是蛮注目的。好，那南韩媒体东亚日报近日点出台湾经济的残酷真相。那虽然他说今年首季的经济成长率达到 13.69%， 人均 GDP 预计突破4万美元，股市也飙上全球第五，但是台积电领军半导体狂潮下，财富却没有流入多数劳工的口袋，伴随高房价跟低薪压力，不少台湾年轻人只能够抢购超商打折及其品的方式来度日，然后光鲜亮丽的科技岛背后藏着严重贫富差距还有极低生育率的阴影。然后呢，整篇文章呢，我们先把它写的部分讲完。他说呢，台湾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狂飙到 13.69%， 直接刷新1987年以来39年的单季新高，但是呢反观南韩同期只有缴出 3.6% 的成绩单。那随着台股今年爆喷 48%，市值横甩对手，跃升全球第五大，今年的人均 GDP 更被看好一举冲破四万美元大关，直接碾压南韩。这场由台积电点燃的半导体出口大爆发，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那但是呢，就是他这个东亚日报的报道，他说直接戳破这一层粉红泡泡，说这一场经济派对的红利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那他们就说呢，就是五月国政民调无情的揭露呢，高达 55.1% 的受访者对于整体经济现况感到悲观，大叹日子难过，只有 40.2% 的人觉得现况还不错。那其中对经济无感的族群更高度集中在30到39岁的年轻人、女性、高中学历这些群体。那他点出超残酷的现实，他说台湾科技业的光环完全掩盖基层劳工的辛酸，半导体产业链虽然包办台湾超过 20% 的 GDP， 但是全国各大半导体厂商的员工就只有30万人，即便把范围扩大到所有的 IT 制造业，也顶多100万人，只占全国1100万名劳工大军不到一成。这意味着超过 90% 的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打拼的台湾人，彻底的被排除在 AI 造浪的财富重分配之外。那薪资差距呢，也让人家看得直摇头。他说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无情打脸，去年台湾劳工的平均月薪是46000元，连

南韩劳工平均月薪383万韩元，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79848元的60%水准都不到。好，然后更心酸的是，台湾人每年还是得比南韩劳工多爆肝苦干超过100个小时。另外呢，买房子也是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他说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飙到 15.41 倍，买房难度直接超越了香港的 14.4 倍，还有首尔的 13.9 倍。市中心单人套房月租动辄是15000元上下，但是非半导体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就只有35000元左右，缴完房租再扣掉吃喝开销，月底真的只能吃土。所以呢，逼得很多年轻世代只能逃离大台北，搬到郊区居住。那买不起房存不了钱的窘境，意外催生出台湾特有的乞丐超人的现象。所以呢，什么叫乞丐超人呢？他说每当超商食品即将过期的前几个小时，手机 APP 就会跳出7折到65折不等的超杀优惠，民众纷纷紧盯荧幕锁定门市，时间一到就准时涌现抢购人潮。然后呢，他说求职网站呢，今年三月的调查也狠狠补上一刀，高达 72% 的受访者背负贷款，更有 40% 的39岁以下的上班族坦言自己根本入不敷出。所以呢，这个韩国媒体不仅感叹看着年轻人在高房价还有低薪夹击的情况下痛苦挣扎，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会惨跌就是 0.695 的历史新低。好啦，那基本上齁，这篇文章很多数据大部分是 OK 的啦，好，大部分是对的。但是呢，网络上的讨论就说啊，我们每次就是网络上用语就会说我们是鬼岛，对不对？好，但是呢，人家是朝鲜地狱，我觉得半斤八两没有差多少诶齁。好，那另外呢，就是他讲说我们乞丐超人嘛，好好，乞丐超人啊，话说韩国也有同样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啊，你们也有来写我们是怎样。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网友也说啊，那个超商打折的东西，就是超商打折的东西很好啊，就是它又还没有坏掉，又比较便宜，又有品质保证，为什么不买呢？有些东西还蛮好吃的。那也有人讲说啊，他收入也蛮高的啊，但是他也是会去买啊，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谁不买啊。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好想赢韩国，韩国看我们也很不顺眼，反正大家都不想输别人嘛。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报告的数据真的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理论上啦，我们真的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嘛。然后呢，像之前就是有新闻，就是海力士跟三星，好，这大家有看到新闻吧，什么你分红领1500万，我只有1200万，不行，我要抗争啊。然后没多久台积电说什么，我们今年分红要变少了。好啊，他们吵来吵去的时候，吵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什么，你们的薪水这么高，你们的分红就已经是我们好几年的薪水了。很多人就是好，你一年领了1500万的分红，你一年领了1200万的分红，可能很多人，很多劳工族群他可能存了很久，搞不好一辈子都存不上那个1200万1500万台币啊。好，那但是话说回来，你眼红别人心痛也没有用啦，因为就像当初很多人恨军工教一样，就说啊，你们凭什么有退休金，你们凭什么有终身俸，为什么一般劳工没有。好，然后呢，每次在那个网络上吵吵吵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啊，又没有叫你不要来考啊，重点是你可不可以考得上。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人生一开始你每个人的起步就是不一样嘛，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读那个科系嘛，你有没有选择这个职业嘛，那你进得去进不去嘛，就是有差别嘛。齁，那我个人觉得啊，每个人就只能把自己手上有的牌齁，看怎么样可以打得比较漂亮一点点齁，这个才是重点嘛。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行业，但是我们可以投资嘛。好，我今天就是我可以当你这个公司的股东啊，齁，如果就是我成为你的股东啊，你有赚钱我就稍微你吃了我稍微喝点汤，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像台北股市大盘好像
我今天好像看到数据好像是40-50%吧，今年到目前为止整个大盘指数是40-50%、哦、所以如果假设你买0050你买大盘你就是跟着涨了40-50%、哦、就是有稍微分杯羹。

你投胎的首发牌拿得不好吗？人家比你更差齁。因为像台大毕业生的那个 Nathan 的毕业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齁。大概就是一位在非洲齁，然后呢他以前的生活是属于一餐只能一点点的小块地瓜配着水，好，然后把它吃下去，然后要去放羊放牛啊。那每次看到放羊放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他们都在吃饭啊，我勒，好，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是一件很惨的事情齁。然后另外呢，他们没有电齁，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在月光下读书。那另外呢，就是他没有纸啊齁，没有笔啊，那就在沙地上练数学式子。好，然后另外更可怕的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说，他说他没有鞋子，好，所以呢就是小时候啊，那个晚上的时候爸爸都要用针好把他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穿鞋子嘛，那可能有些寄生虫之类的齁，他说就是用那个针把那个虫挑出来齁。他说但是最痛的并不是这样挑虫齁跟那个流血的时候，他说不是哦齁，他说最痛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药，所以呢在流血齁挑完流血之后还要撒盐齁。这个听起来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很惊悚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网络上的用语，就是他是地狱手抽齁。但是后来他怎么改变他的人生呢？我觉得他也是很神奇齁。他说呢就是他在班上齁 ,150 个人当中齁，他一个礼拜他只能上三天课，但是他都在班上的前三名。后来在学英文的时候，教英文的时候，他为了把英文学好还跑去找英文老师，很认真的把英文学齁。啊，学一学之后呢，那因为他们那个非洲的国家就是有黑猩猩嘛，所以我知名的黑猩猩的这个研究真古德博士就到他们那边去，就派他去当翻译，好，所以表示他的英文已经好到可以当翻译咯。好，然后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那真古德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未来如果有经济的问题请记得联系我。好，那就这句话就改变他的人生，因为他后来真的就是考上资优国中，而且他的资优国中要去上学的话距离他们家坐火车要三天，我们三天已经可以来坐火车绕台湾绕几圈了齁。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真古德资助他的这个生活费，他本来中间想放弃，资助他的生活费，他一路念书念，后来也在他的建议下来到台湾来读书。然后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然后他一开始先念长荣嘛，然后就开始就是也去跟着一些农田啊齁，种植什么东西，在菜市场卖菜啊巴拉巴拉。然后所以他现在国语讲的真溜的齁，还会讲台语齁。那后来呢他知道在台湾之后就是知道说台大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呢他昨天就是代表台大就是毕业生致辞，他好像是台大环工所博士齁。那很多人听了他的演讲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完全没有罪字齁。那另外呢就是他在台湾已经娶妻生子了，那不止自己过得好，然后他很感谢台湾，很感谢真古德，他现在所有的收入的一半他也就是资助他们家乡的五个小朋友。那他的愿望是以后可以在那边盖个学校，然后也在学校的时候串联非洲的十个同学，然后跟一些国家就是反正做一些合作啦，这个很好的大学做一些合作，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的家乡就是一些农产啊，或者是因为矿啊齁，然后做的一些生态环境的议题齁，可以做一些改变齁。所以你就觉得好厉害呀齁，所以他整个是整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齁。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如果跟他比齁，人家是地狱开局天崩开局，好不容易人家才走到目前的这个情形齁，啊你可能一开始出生你就已经赢他很多了齁。好，所以呢就是比上不足啦，比下有余，但是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得更好，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这是当年辣妹合唱团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Wannabe。 好，那时序呢来到了六月，我们也来讲一下六月有什么样的新制哦。六月的新制除了夏月，好，就是夏季的这个电价上路，在交通还有民生方面也有所变革，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全国性的哈，70岁以上没换驾照就上路就会被罚，主动缴回可以获 3.6 万元的补助。好，那简单的讲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手上有普通汽车机车驾照的，年满70岁，好，那六月起监理所会陆续寄发通知书，收到的长辈要记得换照。那要是驾照逾期还是在那边骑车啦，好，开车啦，最高就会被处3600元的罚锾，还会吊扣驾照。那如果想直接缴回驾照，好，缴回驾照就是你以后就不能开了啦，好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交通部会提供最高 3.6 万元的交通费补助，好，乘车不无小补。好，但是呢最高 3.6 万元不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3.6 万啊，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夏天电价本来就会比较贵一点点，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台电会实施为期4个月的夏月电价，每度电单价比非夏月高，那一般住宅营业用电都会受到影响。那根据台电试算，非夏月期间每户住宅平均用电量是308度，每月电费大概是638元。那如果到这个夏月期间，每月用电量是增加到418度，因为你会开冷气嘛，齁，相较非夏月期间的用电量会高出40%，那电费就会变成是大概1084元。所以如果以平均数字来看的话，夏月跟非夏月的电价两个你要缴的这个费用会相差大概446元左右。那台电建议大家可以选用节能电器，定期清洗冷气和除湿机的滤网，冷气设定在26度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那另外呢，以快煮壶取代储热式的电热水瓶，冰箱维持8分满，这些方式都可以节电省荷包。那另外呢，台电也提供节电奖励，只要登录而且用电量有减少就可以获得节电奖金。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好，你可以上这个台电就是网站看一下齁，那上面包括就是说诶怎么申请啦，齁 ,2026 年怎么申请，齁，可以省多少钱啦，租屋族可不可以参加啦，齁，在他们的懒人包里面都有说明。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投资上面齁，接轨国际市场实务。好，那为了接轨国际市场并且兼顾市场效率风险控管，证交所公告有价证券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6月1号起实施新制，调整的重点包括第一个，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借券人尚未了结的证券数量采按月结算与收付。那如果遇到还券了结或者是提前部分还券时，异借交易也按照月结算跟收付。那定价竞价交易同现行作业，在还券的次一营业日完成相关费用收付。好，所以这个收钱的时间不一样啊，好，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好，那如果有碰到这些交易方式的朋友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然后第二个呢是按月结算借贷交易费用，好，收付的时间每月第一个营业日结算后在次一个营业日收付完成。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公保年金6月1号起调高 6.46%， 军工教月退明年渴望调整，这是考试院公告，为了因应物价上

涨，为了维持退休人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6月1号起大概有8000名105年到107年到111年度开始请领公保年金者，公保年金给付金额比率调高 6.46%。 那因为根据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1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达到 5% 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年金调整机制，那相关年度的差异值达到 6.46%， 符合调整条件，所以就会依法调整给付的金额比率。那至于超过50万名的退休军公教人员领取的定期退抚，这些目前还没有调整，不过全序部有提到，如果今年底累计的物价涨幅达到法定的 5% 的门槛，明年就有望启动调整。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规定的哈。啊，但是刚才有讲到说，就是这个公保年金的哈，它是采到某几个年份退休的人才有，因为它是按照每个年好去算你的这个公保给付的时候跟 CPI 的相对数字。好，所以不是全部大家都一起调 6.46%, 好，是某些年，好，某些年的人。好，那另外呢，如果有搭飞机的朋友要注意哈，如果你搭的是国泰航空，为了优化登机流程，让大家更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座位，并且提升航班准点率，所以国泰航空宣布6月1号开始调整全球航班登机规定，所有航班的登机闸口将在起飞前的15分钟关闭，好，较现在目前的规定提早5分钟，好，所以不要给我准时要提早，提早15分钟就关闭了，所以麻烦你提早半小时到，半小时到。好，那尤其是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一进到机场的时候就说啊，时间还没到啊，还要最后一买，然后附近逛一逛，拜托，人家闸门起飞前15分钟关闭，所以麻烦你抓30分钟啦，前30分钟你就到达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一点点。然后呢，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那避免因少数晚到的旅客影响整架班机起飞，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登机证上面的登机时间，提早抵达登机闸口，以免错过飞机。我觉得错过飞机连追都不能追啊，太可怕了。好，请超前，请准时，请提前半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寄件的朋友，中华邮政表示，为了因应美国海关新制，6月1号起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服务，并且同步恢复收寄美国商品类邮件。好，那所以这个之前就是有取消过啦。好，所以这边就是大家如果有寄美国的，好，现在有一些更改的方式。好，另外呢，就是你必须在寄送之前就先缴清税费，含关税跟代收手续费，好，就是寄之前就要缴纳了。那再来有驾照的朋友齁 ,6 月30号起要更严格咯齁。如果曾经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到3年以上者，即便处分期满也不能直接重考驾照。齁，你必须先完成驾训班课程，并且取得学习驾驶资格，学习最新的交通法规跟安全观念之后才可以重新考照。好，意思就是说齁，你前面这样违规都已经到吊销驾照，而且很严重，所以表示你什么都不会嘛。所以就重新再学习，重新再来一遍，所有的流程再来一遍，你不能直接去考齁。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重新考照就直接上路的话，将视同无照驾驶，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机车驾驶可以处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可以处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等于就是你要重新花时间，重新花钱，好，去驾训班。好，所以前面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嘛齁。好，那再来还有那个台北市的学童齁，有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那因为现在就是有那种班班有鲜奶，有没有齁，那大家都知道说你就是一个礼拜可以领一瓶鲜奶嘛，或者是豆浆齁，这个大概在台北有22.2万人受益。
那因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所以呢台北市教育局宣布，这一周也就是6月1号到6月7号再加码一瓶，也就是在这个礼拜，记得哦，符合资格你平常有在领的人。

人这个礼拜可以领两瓶，好，可以领两瓶，好，不要漏了那一瓶哈。好，那再来呢，就是西门町商圈现在开始全面禁烟了，好，为了维护民众不吸二手烟的健康权益，台北市卫生局根据烟害防治法第19条第一项第四款预告，西门町商圈从6月1号起，除了已经设置吸烟区的地方之外，全面禁止吸烟。那实施的禁烟措施包括了东至中华路一段、西至新宁南路、南至成都路、北至汉口街二段所有的平面区域，含边界的骑楼跟人行道。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在外面好，这开放空间可以吸，没有，不可以。好，如果被发现的话，好，就是会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抽烟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好，那另外不抽烟的朋友齁，其实闻到烟味都觉得非常讨厌了。那这边额外讲一下齁，最近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现在讲不出来，好，反正就是那个毒品啦，好，那个毒品现在大家用电子烟的形式在吸，好，所以那个网络上有朋友也提醒大家，好，现在不是二手烟的问题了，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吸电子烟，好，怕他里面吸的不是纯电子烟，而是那个毒品，好，所以也麻烦闪远一点啊，不然你就中了，你就跟着吸到毒了，好。好，那另外呢，天气也越来越热，好，六月嘛，接下来七月八月就要夏天了，所以台北市劳动局为了预防热伤害，六月一号将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基本防御措施。那如果雇主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设置的话，就会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友善提醒呢，像是建筑工地啦、道路啦、园艺割草啦、水塔清洁啦、冷冻空调啦、洗窗户啦、捕风啦，这些户外工作者都是属于罹患热疾病，也就是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这些高风险的族群，所以请这些雇主们，其实我觉得员工们自己要格外的留意，即爱坦细喵嘛是爱狗，你知道那个热中暑、热衰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会危险的时候危及生命的。好，那另外呢，其他的就比较是地方性的，好，地方性的大家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查一些相关新闻啊，或是会有一些公告，好，再特别的留意。反正现在就是来到了六月，有些事情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好，大家要特别留意啊。我想对一般人比较会影响，最影响的就是这个如果家里有70岁以上的长者，齁，记得要换照，齁，或者是不换的时候可以领一些搭车的补助。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大眠，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气哦，在我们的日月潭哦，而且这次要来一趟祈福之旅哦，是以这个文武双轮啊，骑出自己的 Hockey 人生啊，福气啊，而且我们的全长不会太长，15公里呢，把我们整个湖光疗愈起来，还达到我们祈福的任务，有没有觉得很棒？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打卡玩法，要把健康、把浪漫、把好运全部带回家。当然这一次的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你准备好啊呗。好，当然呢，这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可以一边骑车一边看湖景，可以帮大家好运，你想不想要出发？那当然必须的。所以文武双轮这一次呢还有限量好礼，而且快报快报，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一起点起来，因为呢这一次的日月祈福文武双轮，我们的低碳领骑呢再加码再加码，今天哦，现在开始哦，赶快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大家哦。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一起哦，加码下去，也赶快来让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早早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然后也开放02372920，有任何问题再来帮你解决啦。先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哇，你看看我们的文娟科长一来就送好礼，加码现在哦，立马30哦！哇，我们现在大家都请大家手机拿出来哦，赶快跟着点下去，因为这条的日月祈福路线，为什么说是最疗愈的祈法，而且是不一样的感觉，把幸福、把健康都带回家哎！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条呢叫我们这次的活动叫日月祈福，那为什么是最疗愈最疗愈的行程呢？就是因为这个风这一条路上啊，整段路程都是有美美的风景，整个路程都是被疗愈。我们从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呢，你第一眼看到像镜子一般的日月潭的湖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湖面呢会从柔光啊转成蓝，再转成翡翠绿等等的，这个光影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呢你在骑乘这条路线的时候，你会跟着时间，然后呢随着潭面的颜色不同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节奏跟美感。那呢沿着这条路线呢，我们没有城市上没有都市的喧嚣，也只有风声水声，还有你的两只脚的脚踏车，骑着脚踏车的声音，你的心跳呢都会随着这个脚步啊慢慢的慢下来。那沿途会经过水社还有松柏轮茶园，每一段呢都有不同的氛围，让人家感觉是移动式的旅程。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就玩法就不大一样了，不用这样顺来顺去。而且我觉得啊，沿路的美景实在让大家就觉得哇，一个心灵上面的感受，然后空气的清新，然后就觉得有疗愈感。而且这次任务好玩，还有一些这个曝光点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2: 对，没错。这次呢我们为了落实永续的骑乘跟友善环境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呢我们活动中除了有规划了电扶车组跟平把车组，让不同体能条件的民众呢他可以去选择，然后轻松的驾驭来完成这趟的一个旅程，享受这双轮带来的一个破风的一个乐趣。那呢当车友们抵达到这个五五庙的时候呢，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一种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呢车友们呢可以漫步在这个366T 的一个黏梯上面，去找寻自己生日上面的阶梯来合影留照。
1: 哦，有这么好玩啊。所以哦要听好哦，才366还 OK 啦 OK 啦，对不对？
2: 蛮陡的。
1: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嘛，对不对？找一下自己的那个，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错哎，而且是一种那种文武圣地再加上你自己的千城之旅，然后呢可以自己边走边

0: 许愿呢、啊，对吧？有些人可能要许家里的家人健康，有些人想要自己把自己呢嫁出去，好，想要娶一个美娇娘，想要工作顺利，想要呢这个任何的一个需求都可以边走边祈福，对吧？
1: 对，而且我跟你说，那边很特别的是，应该说这个阶梯的旁边的这个步道是新盖的、
0: 哦，
1: 然后步道上面啊，它的每个设计感都是跟平安祈福，希望大家来骑脚踏车也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里面有很多乌龟的一个设计，一个龟福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0: 哇，你看日本人啊，很出很多那种吉祥龟，你知道吧？大大小小，大家都是用抢的。我们现在实体上呢，就是让大家呢变成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拍照的，对不对？让你自己找
1: 龟，
0: 对，让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想要的就可以哈。我们
1: 对，没错，
0: 对。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不同了哈。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地方是，第一个呢，代表你可以找到自己那个；第二个呢，你还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呢边祈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年轻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感受，一起来感受一下，对吧？
1: 对，没错。
0: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难怪越来越多年轻人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呢，有听到节目的时候有好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隐藏版，
1: 隐藏版的景点，没错。今年呢、啊，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规划，这个全程差不多是15公里这个漫游路程。那呢，大家从象山客中心出发之后呢，会经过水色坝、水色码头跟早午码头等大家所知道的景点。其中呢，有最新完成的松柏轮自行车道跟连梯步道，这两个步道呢，这两个车道或是步道啊，你可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就是美轮美奂，它是沿着这个河岸边，然后呢所盖一个友善自行车的骑自行车人的一个车道，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呢水色，那我们看呢沿途上面风景啊非常好，水色坝呢，我们的顶木栈道呢紧邻这个湖畔边，所以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的，可以欣赏到日月潭最佳的一个美景的一个路段。那朝雾码头呢，可以让那个车友呢在徐徐的微风中呢感受到这个运动跟个湖光山色交汇的一个独特风景。这条路最美的地方呢，都是让你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看。
0: 嗯，难怪哦，你看我说嘛，有听到节目的话你就有好康，对吧？好、哦，这个是在这个是基本上不会在文字，而且呢真的就是要听到。而且你看看哦，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到，我觉得啊有点梦幻感耶，尤其是不同的时间点，所以一定要住下来，对吧？
1: 对，我们对啊，当然你看我们日月潭除了这个骑脚踏车之外还有很多啊，像搭这个我们坐船游这个湖面啊，或是坐缆车，以及呢我们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的步道。
0: 嗯，
1: 我这边就也很推，我们这边有很多步道可以走，大家可以慢慢走，听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的一个声音，让自己呢沉淀下来，然后呢远离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喧闹的环境，真的非常适合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规划。
0: 嗯，要搭配我们这一次的自行车日齁，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茶园，这个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些茶体验可以提供给大家？
1: 茶体验的部分的话，我可能还要再进
0: 帮大家找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日管处这边的规划基本上都会推这种比较大自然或是大众一起可以加入的活动，那如果牵涉到一个产业面的 DIY 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可能之后会再帮大家
0: 整理
1: 一些资讯，对，然后呢上在我们的脸书平台上面，然后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哦，上面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嗯，而且我们骑的途中啊，一定要吃东西啦，哦，像我们这么爱吃的，怎么可以放过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文娟科长也帮大家想了一下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嗯，
1: 好，我要先说明一下，在骑乘之前，我已经帮大家先骑一遍了。所以呢，这一路上一定要有这种一定要有食物的补给，不然还真的会身体累。

0: 内心都会觉得很寂寞跟疲惫。好，那我们这一路上面呢，有个隐藏的美食地图，在水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吃我们的茶叶蛋，煮到入味呢，香香又甜甜的味道。对，那接下来到一达绍呢，我们可以吃到绍族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餐点，例如说小米马吉啊，烤山猪肉啊，外酥内嫩呢，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好吃。那另外现在还有更流行的湖畔咖啡停靠点，你可以找一个靠近湖面的一个餐厅，然后呢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气泡饮，看着这个湖放空10分钟，让你整个疲劳直接消失不见哦。
1: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0: 哇，对，没错
1: 哦，这个一定要找一个咖啡。他说，周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咖啡厅有新开的？
0: 有啊，我们这边，咖啡的话应该是比较复合式的，就是你除了点咖啡，还会点一些餐点，是有的，水色也有啊，或是靠近那个一路上骑的话，沿途饭店里面也有一些简餐厅，可以坐下来吃啊，或是看湖。
1: 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对吧？
0: 对，没错。赶快来报名吧，
1: 赶快，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玩法啊，如果呢你想要做多层字典也有，我们今年呢我们在之前有在讲到跟水结合，对吧？
0: 对，就是我们日坛近期在推的一个 SUP 立奖，就是近年最夯的。你可以站在水面上面呢，去俯瞰整个湖景，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电辅车呢，可以让新手或长辈可以完成，没有什么体力上压力。那这种啊，这种 SUP 立奖呢，不论是在长辈或是年轻人都可以来体验，甚至小朋友也可以哦。就是最近的玩法，就是你骑完脚踏车，没有，早上要先去玩 SUP。然后呢我们再加入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自行车活动完呢，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完之后呢，下午呢你可以再去坐船游湖。
1: 这等于是把你在这边不管是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帮大家都先规划好，对不对？
0: 对，没错。对，因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来你打电话进来，我来为你们专程规划一下。
1: 真的真的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晚上在这个周边的湖畔吃晚餐。哇，升等呢，升等呢。不过这个是这个抽签说，请问一下啊，这一次这个骑友你刚才讲说还有另外再加码这30位啊，在哪里可以报名？是在你的 FB 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送什么好礼啊？
0: 好，那我先说一下报名资讯好了。报名资讯呢，我们请大家搜寻这个日月潭的一个 Come by Day 自行车，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进行报名。或是呢你可以呢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的一个，应该说我们脸书官方网站呢，上面都会有一些报名的资讯。那参加这次的活动呢有四重好礼送。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有收一点点的报名费。那报名费里面呢包含了自行车安全帽的租借，还有沿途的补给，还有专业保险，以及精美的玩骑礼。
1: 哦，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多，对不对？
0: 对，那这精美的玩骑礼有什么呢？包含了有55庙的过炉的平安符，台湾好行的悠游卡，还有特制专属的旅行吊带跟祈福透卡，纪念价值是非常高的哦。
1: 所以啊，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齁。而且呢，这个是在我们的6月3号，在哪里集合？人家在问你哦。
0: 在象山游客中心集合。那我们现在呢，之前是开放80，那现在加码到30。那事实上如果说没有报名到的一些车友，
1: 也可以一起来啦。
0: 对，也可以一起来，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骑。可是大家就是特别骑脚踏车啊，一定要小心。
1: 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一起呢放轻松。一起骑只是没有好礼，但是呢下次就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现在就跟你讲，手机打开你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我特别要提醒，就是因为夏天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请大家来参加自行车体验活动，务必就是呢骑脚踏车是个危险性，也是具备危险的一种运动，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具备的护具啊、头具啊等等都要具备好。另外呢，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补。

0: 水的补水，适时的补水，别让自己中暑了。
1: 嗯，不是只有骑十五公里，骑的是我们的感受跟记忆跟专属的好运。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要再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去自行车日冲一下咯，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0: 这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总计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欣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 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欣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只要听到美欣的这个声音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诶，在哪里呀、啊、在哪里呀、啊、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是的，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

0: 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妈梨子来走实地来走访东营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她，是因为大久保妈梨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哈，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哈，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营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1: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0: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我们有 po 出了一些照片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就叫做东涌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那他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他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这个可以说就以前东涌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十一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烈女的那个烈女异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异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异坑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异坑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因为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异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 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屿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

0: 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这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我啊，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0: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我觉得要两天
0: 呢。最起码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啊，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好、啊，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6:00就会到东引喽。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哈、哦。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啊，所以要讲给大家听了哈，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欸。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现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三天呐、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哈，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脚台就是插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齁、哦、只进齁、哦、出齁、哦、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齁。
0: 哦、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齁、哦、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哈，特别是来到的东引，东引我们的东永成糕是非常有名的，哈。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永成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哈。比如说我们有东永成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永成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哈，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哈。那另外在就是。也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业者哈，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那个蓝眼泪刨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
1: 哦、
0: 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哦，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当地的小吃店呢、啊、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哦、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哦、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齁，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
1: 嗯，这个必吃的齁，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齁。而且呢这个三段式慢旅齁、哦、卢先生说你刚才讲到三段式慢旅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慢旅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啊，它是用徒步的

0: 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江三山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哈。那另外就是在中影，他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他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影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影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影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影哈，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哈，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影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影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来东影，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哇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哦，希望的钱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影很漂亮，那想来东影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哈，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哈，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引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哈，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哈，在我们的南竿北竿也有一些活动哈。对，那这边的话，
1: 官网，
0: 对对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
1: Okay.
0: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来带大家哦，到了哪里呢？就是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要放慢大家的脚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杉杉的狮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秘境，你知道吗？要放慢脚步之外哦，还有仙气，而且呢还可以跟职人一起慢生活来解锁一下不像新竹的新竹玩法。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啊，那客家话叫新竹啊，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走进去，你不要怀疑，这里就是新竹。虽然哦，感觉上来到了不像新竹的地方，因为它有云雾缭绕的山林，然后还有那非常棒的古道，让大家一秒就觉得节奏要慢慢慢慢。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以及茶香跟职人的故事。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嗨，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赶快哦，一起来看看哦，为什么说这个狮头山呢是最不像新竹的新竹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淑华了。嗯
3: 嗯，我们新竹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科技嘛，科技业都在这里。
1: 对，
3: 但是我们的狮头山其实就是比较远离了这个都会区，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宗庙禅林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多的步道，所以有时候你带着手机来到我们的狮头山，你会发现诶，怎么没有讯号了，
1: 对，然后就完全就是断讯。诶，这我觉得这也不错诶，然后呢，
3: 对啊，
1: 你就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为什么？你就会想说，好吧，我先拍完，然后再一次上传，就没有想到占了你的手机很大的美照。这是十个、
3: 哦、还不错的感觉。
1: 对，十个都跟我讲说，天哪，我们到底拍了多少？然后呢，我就说你用挑的吧。对，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天哪，不会吧？因为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简单鸟不生蛋。因为我妈妈是新竹，然后大家就喜欢回到外婆家、嗯、哦，好无聊哦。可是现在不会耶，对不对？
3: 对啊，其实我们新竹有很认真的去找出它的特殊
1: 点，
3: 我们
1: 亮点，
3: 对，我们的峨眉湖，然后还有它原本的宗庙禅寺，其实外国人就很爱来了。然后像是劝化堂，劝化堂就是连，因为它有地方供大家住宿。所以我们这一边其实收到最多外国人询问的地方居然是劝化堂。
1: 诶，对，而且我跟你讲哦，他的劝化堂里面的那个人家什么香客房有没有，很多人去那边宗禅之旅、宗教之旅，然后呢他们说你知道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舒适感，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又很舒服，看出去就哦心宽，不是体胖哦，是心宽了，然后呢什么事都放下来了，好、哦、没有想太多的感觉，
3: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放假可以来到我们的狮头山来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或者是到我刚才说的劝化堂这里拜拜，然后来看一下这里不一样的场景。
1: 不过为什么这个最近的劝化堂啊这么的有感，而且听说每个人都把它变成是一个故事感呢？
0: 因为它这边它有，尤其最近有下雨的话，它会有云雾到它的那个长廊之间，其实它真的很像武侠剧。
1: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小短影，你知道吗？
0: 对啊，我们的小编也有去拍，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 FB 看一下。
1: 然后你会觉得这是那里的场景吗？是，对吧？
0: 没错，因为它其实大家都一直把劝化堂就是直接想说，哎，这里就是拜拜的地方，但其实它整个场景都是很漂亮的，有云雾缭绕的感觉。
1: 真的就是你要自己来感受，才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么说，对吧？
0: 对啊，不然为什么外国人来都指定要来劝化堂？
1: 不是只是哦，这个摄影的爱好者，而且是必打卡哦。就是这个，尤其是那个清晨跟雨后，雾气很浓的时候，光线是最美的。而且除了拍照之外呢，狮头山还有值得慢走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啊？
0: 就像最开始说的，我们狮头山它的步道也很多，而且它步道不是那种很陡坡的哦，它是很平缓的，让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践行。那周边当然就有很多的庙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狮头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来到这边呢，视野辽阔之外，边走边沉浸，而且这边有工作室，我们刚才有讲到职人，对吧？
0: 对，这里有一个台湾百合工作室，
1: 哎，
0: 所以
1: 这
0: 就。
1: 个很厉害耶！我刚刚不是只有上网，我刚刚还问了我同事，我同事说我去了，我有去，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因为他说他那边很多的文创，我只
0: 对
1: 是
0: 啊，
1: 开个口，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哎，他说："
0: 对，
1: 姚姐，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去的，有没有看到？"哦，好，我就根本就听他们讲。哦，我后来发现有共鸣呢。我们真的就要让这个舒华美少女告诉大家，为什么连89年的年代的，那这个人在走这个文艺风的，我连话都才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刚刚的心情吧？就是那个
0: 对
1: 完全就是那个，我说我要上节目了，我听完了，谢谢。我们赶快来听听俗话怎么说。
0: 对，因为大家来到石山，大家一定会想要买个小东西来当纪念嘛。那想要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那台湾百合工作室它就是有主打手作设计，而且它是有在地故事的。所以这里呢，它有卖明信片啊、文创商品，让你来这里看一下这里融合山林元素、宗教的这种感觉。
1: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自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边可以跟那个创作者交流了，因为他说他们去买每一样的东西哦，都每一样都想买，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啊，都那个老板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他说光半天啊就可以想要把他东西都买光了，然后东西又不贵。重点是在
0: 对，
1: 这
0: 它
1: 里，
0: 很有特色。
1: 然后又独一无二。我说，
0: 对
1: 然后我
0: 啊，
1: 就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又继续告诉你，跟他很好聊。我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以知道我
0: 就是
1: 刚刚
0: 要
1: 的，
0: 你去看一
1: 对，
0: 下。
1: 就是一直要跟我讲，好，我告诉你好在哪里。所以你看看哦，连我们这些就是那种很文青的，然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都很会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来到这边感受一下那个元素，然后呢可以自己慢慢挑选，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喜爱文青呢，有喜欢有温度的，来到这里就对了，应该这么说了。
0: 没错，不要再说狮山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1: 对，而且连我要讲说要推荐的那个，我们家有甘蔗红哦，可以完全没有机会，你知道？完全就是，哎，我还剩1分钟，哎，可以讲快一点吗？啊，我说人家还在等，快点好吗？快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说，你要听我们讲完了，哦，好，讲完了，好，我要下去了，我就赶快上现场。除了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百合工作室，哦，吴先生说他，请问一下，他要预约吗？
0: 不用不用，他不用预约的。
1: 他就是有开门，就是有开，
0: 对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进去，因为他的东西不是你要去 DIY，而是你要自己。

0: 去看看他的作品了，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营业时间，
0: 对，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先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什么孤月日光，对吧？
1: 哦，孤月日光，这就是我们三处之前有辅导的业者，那他也越来越厉害，因为他那里除了有吃的、有喝的，再还有住的
0: 啊，连住都有哦。现在
1: 有，所以
0: 之前还没有讲到哎、欸，对呀、啊，
1: 对呀、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外营业，但是他已经努力在让大家可以留在石山久一点。你除了在这里吃他的下午茶，那未来也有机会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0: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啦，我觉得这个就倒可以、
1: 啊、
0: 来去问问他的一个这个特色、嗯、而且很多人喜欢带书在这边发呆，我发现这边
1: 对啊，因为这里他可以吃你不怕饿，然后又可以在那里发呆，然后看着那个看着那个湖，真的是很舒服。
0: 嗯，而且不小心就度孤了。我啦，我在说我，
1: 很容易真的。
0: 上一次就真的一个莫名的那个睡虫就出现了，就觉得哦，那个眼睛闭起来哈，就真的会睡着哎、欸，哦，就是那个听
1: 太舒服了，
0: 对，就那种舒服感哦，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是你自己要来一趟啦。还有一个那个歇心茶楼，真的要让那个美少女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茶楼哦，听说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歇心茶楼它就历史更悠久了，它其实就在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旁边而已，所以歇心茶楼你在这里你可以去那里品茶，那你也可以在那里玩，不是玩，体验那个擂茶的乐趣，它越来越多元了
0: 哦。是，所以啊，它周边还有很多、哦、必吃的一些小店、嗯、所以简单来讲哦，交通怎么比较顺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允许可以用延伸的去玩，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少女哦，就是我们的淑华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嗯、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哦，大家也在问到那个阿伯乐啊，阿伯乐这边看不到哦，要对对对对，
1: 阿伯乐在八卦，
0: 对，然后我们只是你不要看到我们的 FB 就把它全部都凑在一起齁，谢谢大家。我发现大家齁看到预告然后就想要把全部东西都挤在一起。齁，我们可以让，虽然台北办事处服务周到了，但是那个东西要跟人家讲清楚，那个一个在彰化一个在狮头山新竹信竹齁齁、哦、这个波港齁，那我们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淑华科长来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我们狮头山其实我老实说它虽然是开车最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坐火车到竹东站，然后来转公车、嗯、或者是你直接搭台湾好行，台湾好行是有到我们石山游客中心的，所以坐好行你可以搭配他们的行销活动，那在这里玩一日游，吃个看个我们的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中午到我们刚才说的歇心茶楼啊，或者是孤月日光都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呢、嗯、再来到我们游客中心走一走，让慢慢的体会石山游客中心狮头山风景区。
0: 嗯啊，如果你要去彰化的那个阿伯乐哈，阿伯乐阿伯乐哈，那个我们
1: 阿伯乐，
0: 对，那个 FB 都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个把彰化的周边呢哈，我们小编很细心的都帮大家写好了。好，所以呢、
1: 啊、
0: 所以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嗯、哦，吴先生说下次我会介绍一下，好，我们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已经快要被你们超死了。
1: 我们现在从狮山要跳来彰化。
0: 对对对，这样太，我想大家会，对，会讲不完，所以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了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太累，然后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把它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狮头山，让大家哦，连职人的地方都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淑华科长，我们来去做一下仙气的美少女吧，我们就相约狮头山见哦，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

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不要不要哦，哎，很厉害耶！方姐姐说这应该是佑轩，玉轩不是不是佑轩，对不起，方姐姐，我帮你回啊。对，没错，对，听到这个，对他这 style， 对，哎，我发现他们蛮厉害，那应该是，平常就是很专心在听。他不是佑轩，他叫玉轩，好，他叫玉轩啊，请大家不要把他叫错了。好的，当然呢，又回到第二小时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上半段要来带大家呢进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了。那么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有南谷的陈彦君，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陪伴大家。尤其是呢，很多诈骗呢，都喜欢用人情味。人情味变成催泪弹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哦！这不要上了这个诈骗集团的当，然后变成替死鬼。好，为什么用这样子讲？因为呢，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就是不要让一时的好心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这我讲好了，好了，我借你账户了啊！因为呢，因为你自己有案在身啊，你没有办法哈，这个正常的领薪水要被扣哦，那就借了啊。这个叫做帮助诈骗。最新的法规，真实的案例刑责，我要让大家一次了解。好，不要让你变成一个替死鬼。真的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好，大家为什么会今天会来聊到这个，大家回来的时候告诉你。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这个彦君检察署官要来讲到这个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哦。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个当诈骗集团的替死鬼之外，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人是因为呢可能周边的朋友啦、亲戚啦哈，或者是同事啦他可能因为有案在身，然后他没有办法这个正常领取这个所谓的薪资啦，或者是说他用拜托拜托啊，你帮帮我吧，就一个好心啊，你就变成什么帮助犯哦，这帮助诈骗。现在有一个新的法规，还有一些案例跟刑责，要让大家了解，不要让你成为这个下一个替死鬼。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人最重的就是人情味，所以呢，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好，就是有时候伤你最深的就是那个人情。真的好，一句帮个忙，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就变成你是诈骗共犯，然后呢，甚至你还要背上好几百万的赔偿责任。你会想说，我只是借个账户，为什么我要来帮忙赔这个钱？对不起，你不知道我们修法了吗？好，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陈彦君检察署官呢，带大家看清楚、听清楚，哪一些以为你是帮忙，其实你已经踩到我们法律红线的陷阱哦，尤其是台湾人最常这个知道说这个你的热心呐、啊，你说哎呀拍谁，然后就变成是真实的，你就跳进去了。所以最近常常都是踩雷呀、啊，真实的陷阱、真实的案例要来好好告诉你。也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跟网络上跟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清楚。那么也让彦君检察署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事务官陈彦君，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律的一些小常识。谢谢。
1: 不过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彦君啊，一下听要来讲到了，我觉得热心跟不好意思是我们最常拒绝，你有没有觉得？好，这真的。
2: 啊、
1: 然后呢，结果呢，怎么突然接到电话？你是帮助犯，你是诈欺犯之一，好，你是车手之一，这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真的。

0: 那是踩雷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现在叫共业，为什么？啊，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只有骗一个人，骗很多人，所以这个钱加起来很多，就是大家一起来还债吧。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实际上面的案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彦君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好，我就来举一个我在实务上遇到的办案，遇到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很热心的王先生哈，因为朋友说，因为他急着要发薪水给员工啊，账户就现在都没办法用，好，啊，请这个王先生去提供一下，银行账号可以帮我收一下薪水啊，帮我，然后王先生可能觉得，就是帮忙帮个忙而已嘛，就把账号给他了哈，然后后来他就通知说，薪水领进去啊，你可不可以帮我领啊，好，他甚至还把ATM 去 ATM 把那个现金领出来交给这个朋友，结果后来他去刷存折，这个王先生跑去刷存折，就发觉那卡片都被吸到 ATM 里面了，然后他就临柜问说，结果行员说，先生，你的账户已经变成警示账户了哈，我们已经报警了哈，原来他汇到他账户的那些账号啊，都是一些人头户，所以他除了他除了把账号提供给对方去汇入款项之外，他还去 ATM 把现金领出来。我们实务上如果案件都很清楚的话，这个案件最重可以判到就是会绑法，他会被我们认定做取款车手，其实是蛮重的，对。
0: 哇，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只是帮朋友个忙，就变成别人的这个同伙。我觉得这个王先生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也很无辜然后呢，实际上我相信他也一直在跟你讲，他也是被骗的啊，怎么办呢？天哪，可能大家很多人现在有这种共鸣像这个。燕燕他真的是比较好心，他还会跟你解释你为什么会变成共犯。有些人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检察事务官，我们的书记官已经忙到一个昏了，好，所以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请大家不要有事没事不要一直打电话，谢谢。好，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要拒绝大家门与门外，而是要真的是很急，就像现在这个王先生，只是帮朋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真的错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君？
1: 这个王先生每次像类似的王先生有很多，他来开庭就说，我是就帮个朋友忙，我是无辜的，我也是被他骗的。这样他这样的说法，以前可能还没有修法的时候，还没有增定条文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这样解释。可是现在这样的解释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洗钱防治法有在112年的时候有增定一条15之2的条文，也就是现行的第22条，它其实就有规定说，不管是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它的立法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洗钱其实是从很多个数个金流的断点组成的，所以一旦金融机关它要有审核，你来开户我们就有审核的义务，所以任何人把这些金融机关已经审核过同意开户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其实就是规避我们洗钱防治措施的一个脱法行为。但因为在原本增订这条之前，实务上都会用帮助犯来，我们都用帮助犯来起诉来判，但是因为主观的帮助犯意的证明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你到底有没有帮助诈欺团？很多人都会主张说，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要主张那个就是帮助的犯意非常难，所以很多我们在实务上地检署可能就不起诉，法院判无罪，这样其实对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除非条文就规定说，除非你是符合一般的商业习惯或一般的交易金融行为，或者是亲友间的信赖关系，除了这些正当理由以外，你都不可以把你的账户交给别人。这里想要再跟就是听众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条文讲的说不能把账户交给别人使用，是把你整个控制权交给别人。那如果是说，我只是请朋友帮我代为领钱然后这还是属于你把什么提款卡密码请对方帮你领钱，可是因为金流还是在你身上，你没有把这个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对方，这个就不是我们条文所说的给账户的行为。我就怕很多听众以为说，我请人家帮我领钱这样也算嘛，其实这样是不算的。
0: 是，所以要很清楚，对不对？
1: 对，所以现在总归来说，现在的司法实务的逻辑就是说， 我们会认定说这个账户的号码跟密码其实是非常的。

0: 的私密而且是个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交给别人使用，法律就会认定说，哎，就是违法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到3年的有期徒刑。
1: 对，这个也很严重哎。真的，
0: 对啊，非常的严重。
1: 嗯，这个所以哦，请大家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我们修正洗钱防治法多了一条叫做人头账户罪，请大家记住哈、哦，讲了3遍了。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一直在问说，那怎么办？为什么都不好好的听？那如果账户真的不小心借出去，或者是被列为警示账户，那我们生活上不就？遇到很直接很严重欸，什么都不能动了，是这样吗？
0: 嗯哼，所以一旦这个账户变成警示账户，变成你也不能转账，也不能领钱，信用卡也都不能刷，像变成要回到现金交易了
1: 啊。
0: 所以对啊，就要回到原本你像原始人用现金交易，有很多人都开公司，那其实账户如果不能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不便都要等到案件终结，然后要向警察单位来申请办理解除账户。那一般民众就会问我们说，哎，为什么要跟警察机关去申请去办理解除警示账户？想说，哎，账户不是都是金融机关在处理的吗？
1: 嗯，
0: 那
1: 我们就回到，对啊，一般大家会这样想，对啊，
0: 就想说，哎，是不是我什么账户被冻结，是不是就去跟那个银行去申请就好？没有，我们是要跟警察机关。这里要跟听众解释，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好、哦、把账户给别人，
1: 嗯，
0: 警察在侦办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告诫书，刑事我们在实务上会有一张某某分局处理违反洗钱防治法案件的告诫处分书，这张告诫处分书就是让你知道说，哎，不能给，
1: 嗯，
0: 好、哦，你达到我们教育民众说，哎，你要妥善保管你的账户，不能给。那如果给你这张处分书之后，告诫处分书之后，如果超过5年再又再给的话，警察机关还是会再给你一张。
1: 我觉得这样很辛苦。对啊，
0: 对，这就给民众说，哎，你就是不能给，齁、哦、要给你一个教育的意义在。但如果是你是5年内又再给的话，或者是你是卖账户有偿的、哦、有对价的，或者是你一次给就给3个，这个直接就会有刑事责任，就在规定在刚刚、跟听众报告的第22条的第3项，直接就有刑事责任。
1: 哎，真的，所以哦，真的不能开玩笑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就是会非常的麻烦，对。那这边还可以跟民众说，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如果真的不幸的你给了账户，然后收到这个告诫处分书，然后到案件终结你要去解除的话，你必须就是要备妥你的一些司法证明文件。如果是像在地检署，你就不起诉了齁，你可能会有不起诉处分书，或者是法院如果被判有罪无罪会一个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已经都执行完毕会一个执行完毕的证明书，或者是你的账户其实是被人家盗办的，廉政中心也会出去一张信用的报告书，齁、哦、你要拿着这些文件带妥你的身份证印章齁、哦、去警察局，然后他会给你填写一张民众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齁、哦、你填了这张申请书之后，警方会做审核齁、哦、审核通过之后，他再发函给您的那个金融机关，就如果你今天是中国信托就发给你中国信托。表示他们已经审核过，哎，这个账户已经案件已经终结了，账户可以再开通了，
1: 嗯，
0: 然后金融机关收到您的那个警察机关的发函，确认说，哎，这个已经经过司法的背书，说，哎，已经没有问题了，再由金融机关来开通您的账户，作业时间实务上大概2周14天左右。
1: 哦，是，哇、
0: 嗯
1: 哦，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陈阿姨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亲戚，然后突然呢赖他，然后也打电话用电话跟他借账户，说只是帮忙转个账，然后这个怎么拒绝比较不会伤和气？我的那个出声音都已经出来了，怎么？哎，这个
0: 真的。真的就是会有人情压力。
1: 对，他说怎么样比较不会伤和气，你竟然问我们事务官，天哪、啊！我觉得这个我建议大家哦，直接就是万用跟我一样的脾气、拜拜，你把责任推给警察， 你就可以跟他说、嗯

0: 我很想帮你啊，可是我很怕警察来敲我的门呢、欸。你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讲说，长辈管得很严呢、欸。啊，不过你阿姨，你又跟你借钱应该也是一样，阿姨啊，不然你就说啦，啊，密码在我老婆那里。
1: 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0: 你觉得怎么样？我已经想不出，想不出方法了。因为你这样问检察署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觉得就是齁，能够想尽办法，就说啊，反正那个账号我也没有啊。如果说你是啊，你就说啊，在老公那里啊，或在老婆那里，齁，就是说啊，这钱不是你管的，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了，你觉得怎么样？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帮你这样回会比较好一点。
1: 我觉得听众可能就是把握三大黄金准则好了。第一个，就你要认定说，哎，这个账户的存折啊、密码、啊、提款卡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就不能借给他人，即便最好的朋友一样。你可能就把握第一大原则。第二大原则，其实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像保护你的荷包一样。哦，在遇到什么什么什么稳赚不赔啦，什么什么借账户可以赚外快，这些兼职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你可能拿了，可能像目前一个账户差不多3000块啦，目前的行情3000块，你拿了几千块的那个微薄的租金，你换来的可能之后是每天要跑我们地检署还有法院这些诉讼流程，之后也还有我们讲的都是刑事责任，可能还有民事责任，民事的债务的责任，几百万啊几千万的责任，都真的是得不偿失。还有第三个准则，我觉得就是请各位听众都要把一些比较大额的资金的进出，你要保留那些金流的证明，然后保存这些交易的凭证跟合约，避免说之后银行或司法机关调查的时候他其实没办法去厘清那些资金的来源，齁，你可以把握这三大原则，保留第一个就是私密账户私密的东西不能随便交给他。第二个有这个观念，你先给了之后会更麻烦，齁。第三个原则，就保留一些大额交易的金流证明，以备之后被调查的时候你可以拿出的证明说，我这个交易是为了什么之用，这样子给大家建议。
0: 我觉得这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哦。吴先生说，如果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可以吗？这样违法吗？他并没有讲说要用什么。对，
1: 你说给账啊？就是、
0: 他说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嘞。
1: 哦，亲友间的信贷干是我们本来条文就排除的。亲友之间因为你有信赖的关系，你其实你的用跟太太用是一样的，亲友间像。这个部分是可以排除的，但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交付他人控制权是不是给别人，这也是一个判断的基准。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请大家还是要这个要注意一下。刘小姐说，有哪一些真实案例是原本没事就被拖下水？
1: 原本没事被拖下水，
0: 他说像，他说如果说像有些这个那个什么兼职转账人员像这种的话，就不用相信，对不对？
1: 对对，兼职的话，现在很多实务上，对对对，我们很多案例常常都是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然后跟你要一些账户，好，账户的账号。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条文讲的什么一般商业行为要排除，根本是不合的。因为像我们一般申办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其实你只需要给对方账号而已嘛，根本不需要给密码啊，什么什么验证码，这些东西会连同账户，其实是把控制权交给对方的东西。所以如果对方说，我要申办贷款之后要拨款给你，或者是应征账户要给你薪资，其实你给他账号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给那些就是跟账户要一起合用的，像银行的网银的账密，或者是提款卡的密码。这些都是给别人，只要把控制权交给别人的话，这就不是我们法律要排除说那些正当理由。所以一般实务上如果因为我们收到的案件其实蛮大宗的，都是求职，很多都是求职那我觉得听众真的把握一个原则，其实求职的话如果要汇薪水的话，其实并不需要你的提款卡跟密码。
0: 真的
1: 对呀，就汇薪水给你是收钱的那个人，其实给他账号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拿到密码跟提款卡。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交出去，不是就让别人 可以直接去提领里面款项，或者是把

0: 你的账户当作人头账户来诈骗别人吗？
1: 嗯，而且你从、嗯、而且不小心你就被骗了，真的要真
0: 真的
1: 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0: 没错。
1: 这个是吴先说，如果真的不知情，有没有机会被判无罪？
0: 不知情有没有被判无罪？我们实务上其实蛮多是考量，你有没有诈欺的前科，然后您的职业，然后你的辩称是不是我们可以采纳？如果你辩称说，你跟对方是跟你说的内容啊，你有截图，你有那个对话记录，可以供我们来判断说，哎，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对方是不是用诈欺集团都是用怎样的话术？我们要看到那个对话记录。
1: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啦。
0: 对，一定要有些，没错，你的辩称，那你要拿那些证据来给我们看，是不是真的内容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其实很多现在也蛮多那个诈欺集团会教我们的当事人去伪造一些假的对话记录，变成对啊，就变成说可能是不是被骗，那还是会留待我们司法事务来认定。我们会再去看他的账户是不是平常都是没在用的账户啊，这个就比较有可能说，哎，你是不是真的要卖账户。如果是一般你平常就在用的账户你交给对方，哎，那我们可能会比较偏向的你可能真的是被骗的。所以真的实务案例还是得看真正每一个个案的，还是会有些不一样这样子。
1: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咯。这是林先说，请问一下了，除了那个他的那个户头之前借人家然后就被冻结之外，他说是不是他说有收到法院通知有刑事责任，说后面还有那个赔偿这些都是要一起的。他刚有听到我们讲说共业是这样吗？
0: 林先生的意思可能就除了刑事以外还是会有一个民事责任，我们民法上面这个我们会称作是共同侵权行为。因为其实诈骗集团的首脑其实他其实都很多都在海外，在大陆啊、柬埔寨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根本都抓不到，被那被害人根本要不到钱啊，然后他自然就会转过来跟你要这个，你就是提供账户的人。所以就像林先生还是我们刚才最开始举的案例齁，这个王先生齁，他去提领款项就会被认定为诈欺取款车手，跟这个共犯集团就会有共同正犯的关系。所以民事上面的法官他可能就会判说，你跟诈欺集团要连带赔偿，因为你们是共犯结构，就要连带赔偿。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当初有没有取得报酬，有没有什么卖账户拿到30万，不管有没有拿到钱，只要某一个其中一个被害人要求你赔偿，你一个人，因为是连带责任，一个人有所有的责任都要你一个人扛，你可能就要把一个人就要把几百万全部赔，等于你就一辈子都做白工去帮诈欺集团来赔钱，这样。
1: 所以这个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事务官我们的彦君呢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还是把握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1: 几个原则
0: 啦。对啊，就是账户很私密，不能乱给，然后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保护你的荷包，还有把握一下，就是把那个金流的证明齁，大额的都好好保护在都把它先存下来，就是做的那个之后的那个证据。对，没错
1: 、不要用一时的不好意思换自己的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的底线就是保护自己，你才会保护你家人啊，简单来讲啊。好，然后呢，刚刚已经帮忙大家想了那么多齁，那个账户不是我妈妈管啦齁，不就是老婆老公管啦，这样会了吧齁请大家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齁。那当然今天也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彦君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

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要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 You 30秒，也来帮忙大家检视一下哦，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哦。有人在问我说，这个保健食品啊，如果说真的保存不当的话，哦，是不是导致那个营养的一个成分的效果？确实好，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临床群组里面真的也是有在提醒，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药剂师还有一些医师也在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人喜欢这个保健食品买很多，然后它就过期了。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会发现过期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打开用的一些保健食品因为觉得吃起来很有感，身体有种感，可是当它这个时间药效过了，然后你又不舍得丢继续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包含的调味料也是一样，怎么平常吃这 Scano 好了，就是头痛的，平常这个吃个半颗就不会痛了，怎么现在吃个一颗两颗怎么还是持续因为药效 OK 它不会怎么样，但是药效，不过呢

的云量比较多，都会有飘阵雨的情形，沿海就是长浪要小心。那中南部还是一样高温，礼拜五呢在南海地方齁、哦、会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全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那么尤其是下周三就变成典型的梅雨季节了，所以提醒大家北部北台湾宜兰云量比较多，那么还会有机会就是雷阵雨，中南部都是维持天气多云到晴。那么另外就是恒春半岛马祖等地的海边活动要提高警觉，就是长浪的发生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白河，来去白河感受这一次的莲花季魅力。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白河，白河，我们的白河莲花季的魅力咯。那么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有预告咯，在这个白河的夏日花海盛宴之下，有很多的让大家到台南可以消暑，然后呢一口气呢一池粉河，一口清凉，一场疗愈。所以白河最不一样的消暑方法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那当然来到白河也要来问大家，你觉得看到莲花你会选什么？什么颜色？好，这个粉色是最基本的哦，你知道吗？一整片的这个莲花啊，随着这个花海随风摇曳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清晨，清晨那个露珠挂在那个花瓣上面咯，太阳照下去就真的哇好美。我很喜欢闻那个莲花香。好，这里不是赏花，而且呢还制作成冰品啦，莲花料理啦， DIY 啦，还可以泡温泉。因为呢白河离哪里，这个关子里很近很近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是许志明专员，我们的志明哦。好，来赶快来让志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还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我们收到了这个白河的莲花的时间啊，来到白河这么的大，而且呢现在是不是赏莲的季节啊，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志明了。
2: 哦，好，是，那现在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分享有关白河莲花的部分哦。那今年的花季都比较早哦，那今年这个白河区公所它定在这个五到七月举办这个白河莲花季。
1: 嗯，
2: 那5月23号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幕了哦，他已经在办了开幕。嗯，那因为这个莲花季的期程比较长，所以他是把一些小活动分散在各州哦。那在比较6月13号，再来是6月13号的时候，在马稠或关帝厅的地方呢，他会举办这个写生的绘画比赛，还有在地，还是还有一个叫和风市集，这在地的一个小农的市集哈。那在6月27号的时候，就是在悠悠也有跟大家讲到的哦，他们有举办一个在地的莲香严选风味餐哦，莲香的严选风味餐。那这个我记得他好像特价是一桌是6500块
1: 哦，
2: 然后目前对，那他目前还在这个就是报名中啊，报名到6月23号，然后我是。额满的话他就截止了，额满就提前截止。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十几个名额啊。
1: 赶快哦，现在听到了赶快报。
2: 嗯，对对对，嘿。那最后就是7月25号就是活动的尾声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白河公所前面会办一个写生比赛的颁奖，还有一个音乐的响宴齁。

0: 是，那这个在就我就接着再分享一下，说目前这个白河它有哪几个地方是一个赏莲的好地方哦？一个是说这个马稠或者关帝厅哦，它现在的花况是正正新鲜正漂亮的时候，然后这个再是这个白河的莲花公园，莲花公园它有两边，那它一边已经有比较早种下去了，那边就比较多莲藕嘛，莲蓬头这样子，那另一边它还是有新鲜，就是还是有漂亮的莲花可以拍齁。那再来是竹门的绿色隧道的周边，然后还有南89乡道的广莲里，那还有4到165线往这个白河韶安里的周边，都会有莲花，都会有很多漂亮的莲田，这时候真的是赏花的好时候。其实我昨天有去啊，那就是已经好多熟门熟路的游客啊，游览车都已经到，就是去赏莲了齁，对。
1: 而且得到现场哦，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啦，就是说呢，可以看到这几个地方啊，而且呢，这个时段哦，拍摄的感觉都不同，对不对？
0: 哎，对对对，但是哈、哦，还是建议，毕竟进入夏天哦，还是最建议就是说清晨5点到8点
1: 真的哦，它那个拍出来真的很美耶，对啊，那个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可以闻到那个莲香。
0: 对对对、
1: 哦，真的，而且除了白河赏莲之外，还有我周边很多顺游的地方一定要来体验，所以我说一定要住下来，好、哦，一定要让大家有那种漫游的习惯、深度游的习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志明？
0: 哎，是，对对对，那这个白河其实它一直是一个这个蛮观光资源蛮丰富的地区哈、哦，那它周边的后壁啊，也都是可以做串联哦。所以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赏花大概是五点到八点最适合，那再晚啊，因为这个毕竟假日有时候出游会比较晚，或者是说美景太令人驻足齁、哦、这个耽搁一些时间、嗯、但是再怎么样啊，就是说还是建议中午前，就是会把这个花给把它那个赏花是最好的时间点，那中午赏完就上午赏花之后，下午啊，我们就可以去，比如说刚才后壁有提到的雅文湖滨疗愈森林哈、哦，它是一个观光工厂，然后还有白河有一个叫美雅家具观光工厂，那这两个观光工厂都是算在地蛮有特色的观光工厂哈、哦，尤其是个雅文湖滨疗愈森林，它除了它就是一个化妆保养品观光工厂，那它里面也有一个是欧式的玫瑰花园。那玫瑰花园到春节，通常是那个农历春节那一段时间是它花最漂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虽然少了一些不过毕竟它是室内空间，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休息，休憩的那个休息也是蛮不错的地点。那美雅家具观光工厂的话，它是有介绍各种家具的木料，还有木作 DIY 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餐饮的服务。哦，都是不错的休息点。那对，那另外除了这个观光工厂以外啊，这个时候也可以除了赏莲之外，也可以看那个阿伯乐，黄金花雨，我们都讲说那个，对，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阿伯乐花瓣哦随风飘逸，就好像黄金雨一样哦。那除了白河的莲香自行车道以外，还有这个白河著名的这个。主管错大山宫哦，他那边是有一个宫庙叫大山宫，那里面有一个私人的，他盖了一间竹子搭的那个一个小平房，那他旁边有种植几棵很漂亮的阿伯乐哈、嗯，那他目前都是已经是就是已经算是网络疯传的一个这个拍照的点哦，那都是一个可以顺游的地方。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我们最近呢也有跟这个应该是说当地不管是这个宗教之旅啦，或者是所谓的应该是说心灵之旅啊，像我们在夏天的山线哦，我们周末有一些好地方可以让大家哇哦来顺游景点，对不对？
0: 对对对，嘿，这个同样是就白河是靠山边嘛，那山边的地方啊，除了白河之外啊，像现在莲花季以外，现在也

0: 还是那个凤梨产季，凤梨产季的、
1: 哦、这个好
0: 嘞、欸、对，凤梨产季的算有点到中尾声啦、啊、诶、欸、对，那所以就是这个凤梨就想到关庙嘛，关庙的凤梨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哦。那在这个周末，就是6月6号、6月7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就是跟在地的一个叫关庙青文化协会，就有在这个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然后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东门城外游襄阳的一个小活动，它的规模是小巧，但是这个该有的还是都有，然后现场都还是有小农的美食市集、街头艺人表演、DIY 的体验。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会有办水上的游戏体验
1: 啊，
0: 水上体验游戏，那个比如说有我们讲 SUP 的那个立式划桨，
1: 嗯，
0: 还有独木舟、
1: 哦嗯，
0: 对，然后还有比较大型的龙舟板。好几个人可以站在上面一起滑的，那个比较大型的叫龙舟板，这都是蛮受民众欢迎的一个水上体验的活动。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开车好停这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它需要收门票吗？
0: 哦，是它这个地方就大家可以 Google 就是关庙的这个。
1: 关庙出意面啊，知不知道？大家就这样想比较快，就知道就在关庙了，对不对？
0: 对，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哦，那他应该是走那个，如果国一、国三就接86线嘛，86线往关庙的地方过去哦，然后其实 Google 都可以找到这个点。那他在地的话，因为那个地方他的停车空间比较小，那我们是有在规划在。它外面是会有一片停车场供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步行进去我们的活动场地。对，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难得哎、嗯，对不对？难得
0: 的，
1: 它只有一天的时间吗？林小姐再问一下。
0: 哦，是，它有两天，但是那个就是主要是6月6号跟6月7号这两天的时间啊。对，刚才有个很重要的补充哦。既然是在关庙，就一定要有凤梨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的农业局和农会哦，他们有在这两天，他们有提供一些限量当地的凤梨哈，会在现场，哎，应该是我应该是用打卡啦，应该是原则上说用打卡的方式会去可以换一个兑换，可以去兑换这个凤梨哈，
1: 哎，
0: 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1: 真的哈，这个不要说我们没有先给你讲，我已经告诉你了哦。所以呢，请赶快把这个时间记下来，然后可以开始来做规划，然后住宿哈一定要先订好，不要忘记了。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台南那个住宿不是有优惠吗？
0: 哦，对对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5月1号的时候已经有起跑了哈，我们这次有一个叫做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的一个活动，那它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从5月到10月底啦。那它三重送是哪三重？第一重是住宿的优惠，那住宿优惠又分两种，一个是5到6月，为什么这样子讲5到6月？因为其实当初是有规划说5、6月其实是住宿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啦、嗯、那希望说让那个吸引游客、
1: 嗯、
0: 对，就是利用这个淡季的时候多利用那个，尤其是平日啊，哎，这个方案其实就是为了要推广平日的旅游啊，因为有蛮多人，反正你说你们台南假日那个住宿很难订嘛，那所以我们就来推这个平日住宿哈、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住宿优惠也是针对平日，是一原则上是周日到周四的一个接的时间哦。那这个住就是第一个住宿优惠是住一晚送一晚，它是在五到六月才有的，好、嗯，五到六月的时候，这个我们是有就是调查各愿意响应的业者，那他会推出最多。最高是五折的，就等于是半价嘛，等于是五折的平日住宿的优惠方案哈。然后再是第二个是连住三晚，第三晚免费。那这个第三晚免费的话， 他就是从五月

0: 一直到十月底，好，那连住三晚了，连住三晚，他第三晚可以免费，哎，那
1: 买二送一，简单讲，
0: 对，买二送一，然后再是说这个租住方案，就是如果手脚够快的话，还有可能这个收到这个我们有一个配合活动的卡比胖拉的一个小提灯啊，
1: 嗯，
0: 是，
1: 好，这是限量的哦，嗯。
0: 对，限量的，它是限量，没有就没有，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限量配给有搭配活动的优惠的业者。那再来第二重是这个住宿点数哈，这个是小确幸，就是你可以直接抢啊抢到的，这个是它是会发送个LINE点数的LINE点数可以来折抵住宿费哈。那它这一个方案是这个样子，它是从它现在是5月1号到6月30。这两个月他会推出这个住宿的点数，那也是一样，他也是为了要推5、6月哈，让这个淡季可以让他可以比较多人愿意来哈。那你只要加入这个LINE官方的账号，加入我们活动官LINE官方的账号，就直接先领注册点数500点，一点就1块，等于就直接。100块
1: 没错，所以哦，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台南
0: 哦，
1: 这个我们的观光旅游局的这个 FB 跟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哦，有没有详情的部分就可以来告诉大家。不过重点就是我们要来跟着呢，我们的志明一去体验我们的2026的白河莲花季，很重要哦，赶快呢把时间敲下来，赶快来预定好，还有好康等着大家一起来体验。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刚刚通一通电话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哎。

0: 一跳，我说哎，你干嘛打电话给我呢？他说你怎么都不看 LINE？ 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跟你通了两三天以前就跟你说了，我要再买胶原蛋白啊。他说小琪都没得吃了。
1: 哎呦，
0: 小琪就是他太太
1: 啊。
0: 那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1: 谁？
0: 寇世勋先生。
1: 哦，大明星。
0: 真的是，哎呀，所以呢跟我讲说我这一次要五瓶。
1: 哎呦、
0: 哦、一下子五瓶。
1: 我、哦、怎么买那么多？
2: 要送礼吧，
1: 大概要分享。
0: 不是不是，因为他跟他太太一起吃。
1: 哦，那就代表他们吃得起。
0: 效果太明显了。
1: 哇，
0: 倒也没讲到底效果在哪一方面、
1: 啊哦、
0: 到底哪一方面啊、不过有一位听众朋友来证实一件事情，他说他牙龈没有再继续萎缩了。
1: 哎，
2: 嗯，
0: 他说他前一阵子好恐怖哦、
1: 嗯、
0: 他的牙齿怎么跟我一样很爱刷牙，我一天至少要刷五次。
1: 五次，对，
0: 真的不要刷得太频繁。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多多少少会造成你的牙龈
1: 会有点萎缩哦、
0: 不是萎缩，受伤。
1: 对，受
0: 伤，尤其是我牙，
1: 他受伤就会萎缩，
0: 刷得很用力
1: 啊，要小心。
0: 因为我在吃胶原蛋白，还好我吃的这么多、
1: 啊、
0: 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说，哦，我牙龈萎缩只有在一年多的当中，
1: 嗯，
0: 蛮明显的，
1: 嗯，
0: 牙根看得好明显哦，牙齿变得好长
1: 啊。
0: 这就是萎缩嘛，
1: 就是萎缩。
0: 对呀、啊，
1: 有一句成语叫“马齿徒长、嗯”，人也是如此的。
0: 他说他牙齿缝越来越大，
1: 啊、
0: 这就是牙龈萎缩所造成的。所以他说，在吃这个你们的胶原蛋白，听你节目中在讲，到现在吃已经快一年了。
1: 哎，恭喜他，
0: 已经停止了，没有再继续了。
1: 哦。
0: 哦，没有再继续就很棒了。
1: 当然了，
0: 所以你要继续吃，
1: 这很棒。
0: 所以呢，你要叫它缩小，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牙缝变成小，不太可能吧？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
1: 这个不好说。
0: 你还是继续吃，
1: 你继续吃就对了，
0: 不要让它继续萎缩就好了。
1: 因为它是巩固结缔组织嘛，
0: 对，
1: 它是保护我们身体的黏膜组织嘛。嗯、光是这两大项就价值不少多少啊。
0: 所以呢，寇世勋来一定订五瓶。
1: 嗯，
0: 他说小琪好喜欢，我自己也吃得很好。
1: 嗯，
0: 但没时间问他你到底吃的哪一方面你觉得达到效果。
1: 是，好，下次问一下嘛。我也没时间。
0: 对，因为见到面都是在那个
1: 在调整身体的地方。
0: 杨佩佩府上，那一去人都很多、
1: 哦、
0: 很多，我也不好意思讲太多、
1: 嗯、
0: 问太多，因为啊，以为我在做广告，我为了要卖东西给他们，我没有这个意思，从来没有。
1: 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秋华姐顾虑太多。
2: 嗯，
1: 以前几十年前，秋华姐一直维持同样的看法、
2: 哦，
1: 就是说我绝对不推荐我的产品给我周边的朋友，因为他们可能会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不买，你知道吗？哦，但是呢，用了以后，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或者真的喜欢，他就秋华姐就没有办法掌握。
2: 嗯，
0: 倒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因为我不喜欢当一个推销员
2: 哦、oh,
1: 啊，那你是分享、啊、
0: 靠近朋友就要卖，就赶快推销东西给你，
2: uh-huh.
0: 我不喜欢
1: 分享 啊。可是我们对我们产品有信心呢、啊。
0: 对，我当然有信心
1: 啊。是啊，那你就要把好东西告诉他们啊。
0: 绝对不是你所讲的时候，我担心啊、我的产品他们吃了以后不晓得怎么样。我不是这个顾虑，我很信任我的产品，肯定是绝对最好的。
1: 所以我是觉得我跟你看法不一样，秋华姐。我如果是朋友的话，
0: 我不喜欢
1: 引进的这个产品很好，我自己在吃、
2: 嗯，
1: 我就会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他们。
0: 我不喜欢
1: 哦，也不喜欢。
0: 我的个性，在我周围，我不喜欢介绍产品给人
2: 家。就觉得很像那种保险业务员这样吗、
0: 包括那个什么做直销也是如此啊。
2: 哦，
0: 见到人哦，就想尽办法，
1: 哦那个、
0: 就已经就赶快要推销东西。
1: 不是那个不一样，那个是给人家压力，一直不断的重复的、那个就麻烦。
0: 那我就不喜欢这样子，我的个性、很糟糕、
1: 好吧，
0: 好，来，我们先听一首歌。
1: OK，
0: 有听众建议说：“秋华，你前面话讲太长了，你看
2: 不会啊？怎么会
1: 呢？才几分钟，
2: 大家是喜欢听到秋华姐的声音，
1: 吓到秋华姐，你知道吗？
2: 对，
0: 现在我已经收敛了，
1: 嗯，
0: 只有现在五分钟，
2: 不要苛责自己，
1: 拜托秋华姐，
2: 对，要
0: 练习放松，好不好？来，
2: 好，今天第一首来听轻快的披头士所唱的《Love Me Do》。我后来才知道，他这个《Love Me Do》的那个意思，那个 do 啊，其实不是只说去做的意思，而是他是一个强调说你真正的爱我吧，所以他就去唱说，哎呀，请你真正的爱我吧，我也会这么真诚的对你，就像秋华姐对待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真诚的呀，
0: 谢谢。好，Let me do.

0: 品质 ，Let me do。
1: 好的，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哈，日本每年都有那个花粉嘛，对不对？
2: 哎，
1: 花粉很严重，是因为他们距离山呢、比较近，他们的城市。你不管是东京啦，或是京都啦什么的，可能跟那个山都蛮靠近的、
0: 对，没错。
1: 那他们以前种了很多的那种日本杉木，还有块木，到了春天的时候，可能就有大量的那个花粉呢、就飘出来，因为这些植物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是要繁衍嘛，然后飘出来之后就造成了严重的过敏，所以说日本政府现在把这种花粉症啊。定义为算是国安方面的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卫生部门就很伤脑筋，要怎么样去减少这个花粉对人的影响造成的过敏啊？
0: 是。
1: 后来他们就去追本溯源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花粉呢？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是在大概二次大战的时候哈、他们因为没有燃料，能源短缺，打仗嘛，能源短缺，那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工业那么发达，他们就到山上把那个所有的林木啊几乎都砍伐殆尽、拿来烧火啊，或者拿来做家具啊，结果后来砍完了以后，他们就是发现说啊，糟糕，林木砍光了，一方面没有办法水土保持，二方面难看啊、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再去人工造林嘛，就去把那个山头啊全部都种了那个现在所讲的日本杉木还有块木，结果造成了现在的大量花粉，就是这两种作物，很麻烦，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哈。然后呢，有专家就去了解原因呢，就走到那个森林里面，人工林哦，发现异常的安静。他们走在那个落叶满布的地上，踩起来也是很松软、很舒服，可是就缺了一些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来自于生物的多样性，没有鸟叫的声音。没有昆虫叫的声音，都没有生物在那边，那怎么会这样呢？感觉一片死寂，你知道吗？结果后来他们找到原因了，我们种错树了，我们应该要保持天然林的姿态。
0: 是，
1: 所以他们现在有个政策，在30年前就开始了哦，就是我们要把那个人工林全部换成天然林。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种了1000万公顷啊，1000万甲的概念啊，整个山多少个山都种这种人工林，你要把它换，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也不是10年20年，可能要花50年100年哦。
0: 真的。
1: 结果呢，他们就开始从小的地方开始实验嘛，开始改啊，结果到最后发现，哎，真的是那种昆虫啊、鸟啊，这些生物通通回来了。所以说很有意思啊，这个就叫生物多样性。
0: 真的，
1: 我们以前讲到生物多样性，感觉好像都是讲动物为主，其实植物也包括在内。

0: 不管动植物，在这个土地上面，你要跟它共生，跟它共存，然后呢，它就会带来大自然的一些平衡，
1: 对，
0: 还有和谐。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对，
2: 真是的。
0: 对，你们有没有花粉的这种过敏的现象？像秋华姐以前你常跑日本，你跑单帮那个时候
2: 没有
0: 不会受到花粉的影响啊？
2: 没有。
0: 那你体质真的不错。
1: 我好像也还好。
0: 你也还好啊？
2: 你看我眼睛红红的。你看，
0: 你这个应该不是过敏，你这个是上
2: 火。火气，因为前天跟雅芳、跟梅子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去吃什么，你知道吗？
0: 吃什么？
2: 吃这个那你应该讲什么？搜狗系统的在 A 啊，就是信计划区 A13。
0: A13的是星光，
2: 星光，星光吗？
0: 对
1: 啊，
2: 我不晓得是星光，他那里有个。四楼就是像一个老街一样
1: 哦，美食街的概念，
2: 美食街大部分都是在地下室嘛，
1: 嗯，
2: 那他那个不是，他是在四楼
0: 哦。
2: 然后我喜欢的是想去，肚子饿，因为下班很饿，
1: 嗯，
2: 想要去吃那个诸暨的小笼包
1: 哦，
2: 诸暨小笼包我比那个鼎泰丰的还喜欢
1: 啊，
2: 因为他不会像鼎泰丰捏太多，然后皱褶太多，
1: 嗯，
2: 然后又小。然后等到送到你的前面来的时候，它已经凉了，所以那个皱褶呢就变硬了。然后又小颗，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上面那个很硬，它下面变成只有一点点肉跟一点点汁，我就不喜欢。你知道？我就喜欢诸暨的，诸暨大颗，然后热热就马上可以吃。上面捏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皱褶，所以可以把它直接咬着吃。
0: 是，
2: 里面汤汁又多，我这个人小过短袜，而且又好吃，我喜欢啊、哦。所以说，雅芳也说要见见面，他吃饱了他不吃。梅子呢说我去喝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春水堂，因为那里也有春水堂，他喝奶茶。那还有那个谁雨飞跟那个。佳玉也一起阿红也一起这样，我们目的在那聊天。哎呀，真的实在很棒。到了那里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喜欢这么老街的感觉。那里就有一点像九份。
0: 是。
2: 去到那里，我无形当中会感觉到我好像到了九份的感觉，
1: 很熟悉的感觉，
2: 真的好喜欢哦。
0: 你讲到这个诸暨啊，
2: 嗯，
0: 我以前刚来电台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中广的朋友吧，一个老哥了。我们参加那个新闻研习会的时候，大概在那个时候还住在民传大学里面。然后他当我们的指导老师，他自己也做节目，然后他是做国剧的节目，然后也得过教育文化节目，还有节目主持人奖。这老哥不错。然后呢，他说我去找他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走，我带你去诸暨。他们中广以前就在诸暨，就在中广对面，
2: 对面。
0: 然后我第一次吃馅饼，我们这种乡下孩子，你知道吗？然后闹一个笑话，一来了那个馅饼，你看不出它是热的，你就不能直接咬啊。
1: 对，
0: 你要先咬一小口，把里面汤汁倒在汤匙里面。
2: 对，
0: 结果就一大口咬下去，汤汁就飙出来
2: 了，
0: 还好没有烫到别人，
2: 对，
0: 飙到我自己的衣服。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好糗，你知道吗？但是很多事情都要学习嘛。所以你刚刚讲到小笼包、小汤包，
2: 对，
0: 以后就有一个观念了。再加上很多节目介绍美食，
2: 你咬下去先吸吧，汤先吸，
0: 要不然你就是先开窗后喝汤。你可以把它咬一小口，把这个汤倒在汤匙，
2: 不用了，
0: 喝了汤，这样的话也可以。
2: 这个经验就是稍许把它咬开之后就吸汤，
0: 直接吸
2: 啊，
0: 怕万一太烫烫到舌头。
2: 所以呢，不会 OK 哈，那个。雅芳就拿什么东西给我，你知道吗？拿的就是那个红枣，里面包的就是夏威夷果。
0: 红枣包夏威夷果。
2: 对，然后呢，就拿给我说很好吃，姐你一定要吃吃看，绝对不会输给我们自己的那个那个什么旺来糕。我们旺来糕里面不是也夏威夷果嘛哈？我们旺来糕好吃，但是它这个也不错，不会输给旺来糕。好了，我吃下。两颗，完了，眼睛就红了，
0: 一点点了，一点点。
2: 眼睛，我现在就觉得我很痛，因为画眼线的过程当中觉得会痛，你知道，这叫代表就是火气。眼睛，你看，白眼球都红了，我这么容易就火气大， 你看看，这是要不然红枣是很棒的东西，
0: 当然啊，
2: 你知道吗？当然它有补嘛，
0: 它是温补，
2: 对，结果人温补了。

0: 我都不能补。
1: 代表秋华姐的身体非常敏锐，你知道吗？
0: 到底要怎么办？我怎么补呢？我就吃我们的，
1: 就吃我们的 B 群就好了。
0: 然后一天吃两颗，
1: 对，
0: 嗯，早上一颗，然后中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吃一颗，用这样的方式。
1: 的确是这样，你看里面它有那个姜黄素，提炼那么高，
0: 对，
1: 它也可以防止一些体内发炎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就是啊，
1: 的确啊，
0: 光吃这个就好，加一颗，不管怎么样。现在开始我自己加一颗其他的什么补我都不敢吃真的好继续安排歌曲等一下轮到你咯
2: 好
0: 这是一首新歌、哦、AI 唱的叫做五月雪五月会下雪吗哪里会
1: 五月啊五月应该会下雪六月都可能会下雪、啊、
0: 全世界哪里
2: 有冤情啦六月下雪
0: 来
1: 稍微等一下我就跑掉了、
0: 啊、为什么
1: 嗯，有的时候会这样不晓得是不是堆得太满还是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
0: 哦，真的、啊、
2: 对有时候三 C 越来越强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越来越麻烦你看光是一个支付方式就可以分每次去结账店员就要问你说你要 Line Pay 还是你要 Apple Pay 还是你要付现金
0: 好
2: 这一关过去之后再来又问你说你要印发票还是你要刷载具
0: 对
2: 然后我头就好昏了想说哇如果我是超商店员我应该每天都会很生气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手机拿出来一个 QR Code给你，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个 QR code 是会员，还是说是直接扫了就可以结账的呢？对，所以科技越来越进步，人有时候呢，
0: 好了，OK 了吗？
1: 可以，
0: 好，五月雪，这是 AI 的歌曲，听听看哈、哦，
1: 嗯。

0: 听的歌、AI 的，有点古筝，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里再度的提醒大家、我们节目中所介绍的任何产品，它都是属于就是保养食品，
1: 对，
0: 就是哈、保养你的身体的，它不是药哦，跟药完全不一样哈、
2: 正食品，
0: 长时间都要用，不能说这一天吃，明天就不吃，不是，因为它不是药，
1: 它是预防的，
0: 不是立即见效，不是哈、所以说这里就提到说，立即见效它叫做激素，
1: 对，
0: 一天见效叫做抗生素，
1: 哎呦，
0: 几天见效叫做药物，坚持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让你少去看医生，而且呢。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才就叫做养生、你懂吗、为什么调身体需要三个月到六个月、因为脂肪细胞90天才更换一次，血液呢的细胞是120天才更换一次，肝脏的细胞是180天更换一次，全身的这个细胞免疫细胞98%是一年才更换一次，所以给自己更新健康需要花时间，
1: 是，
0: 所以说每天都得要吃，
1: 当然
0: 我们是保健食品，
1: 是的，
0: 它不是药，不是一天就见效，好、记得哦，好、不管你是在吃我们的叶黄素，或者是吃我们的维生素 B 群，
1: 对，
0: 里面有姜黄素，对不对？又有这个黄金藓哦。还有就是我们的优固力，
1: 优固力，
0: 我每次要出门之前才吃3颗优固力，早上吃3颗，出门之前3颗，回家吃3颗，
1: 再吃3颗，一共9颗，
2: 对，刚刚好。
1: 小花姐是最佳示范，
2: 是 的，
0: 好乖哦，每次都说你真的很乖。
1: 所以小花姐的身体一直保养得相当不错，这个点我觉得
0: 应该是这么说，以我的年龄呢、那以我目前的状况。其实我有问题啊，你看坐在轮椅上还是有问题啊，还是腿没力啊。
1: 不是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身体有没有内科的疾病
0: 的
1: 都没有。
2: 对。
1: 那因为那个腿是因为出车祸的关系。对
2: 啊，
1: 对
2: 对，一些后遗症。
0: 对啊，你一直强调就是那次车祸，我现在认同。
1: 本来就是
0: 因为找不到原因，当然应该是，要不然就是右腿，右腿的那一针打下去，把我这个什么小腿肚的那个。神经
1: 伤到了，
2: 对，
0: 那
1: 他就萎缩了，
0: 萎缩，就右腿萎缩之后影响到左腿，会吗？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我不认同是会影响到左腿，结果呢，你讲的那个，我在巴德路，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华山那里，被那一部那个水泥车撞到，我人在里面晃，
1: 甩鞭效应，
0: 对，所以整个身体应该。
1: 有
0: 所有
1: 的
0: 排列都
1: 移位，
0: 都移位了，你知道啊？到老了，你看，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去正视它，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因为没有感觉怎么样，
1: 那个就是好像年轻嘛，
0: 对，
1: 然后想说，哎呀，小痛没关系嘛，自然会恢复吧，
0: 对，
2: 但没有关系。我觉得秋花姐是很有后福的人，你看她现在其他地方保养的非常之好，出去又被人家夸奖，知道吗？对，又很有精神，
1: 真的
2: 好，健康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
0: 不过我看到丽妍最近皮肤我真的羡慕的不得了，
2: 谢谢，我要感谢爱迪斯的产品，让我的皮肤
0: 最近
2: 都被称赞，
1: 确实，
2: 对，
1: 而且亮，你没发现？
0: 对啊，
1: 亮哦，还白。
2: 我上礼拜回去才被称赞，我礼拜五那天有分享，就是我上礼拜回宜兰的时候，那天我还是素颜回去的哦，我妈跟我说。哎，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好哎！我说我现在素颜哦。他说不知道，我这个礼拜看到你就觉得你皮肤变好。我就说那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很认真吃胶原蛋白，我把它就是当戒宵夜的辅助产品来吃之外呢，我每天出门都很认真的擦防晒，因为我真的很怕脸啊、手啊全部都变黑的。好，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人其实是要细心一点，然后注意自己的健康。
1: 是。
2: 那现在的家长们啊，我觉得真的你需要辛苦一点，因为现在可能文明病的关系或者社会变迁，导致呢小朋友有时候在发育上面你要特别注意。像我就有朋友，他的孩子有语言迟缓的问题，那他也是有一点晚发现，但还好在黄金治疗期他注意到这个症状了，那赶快呢他就把工作辞掉，然后开始陪孩子做复健之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家长很伟大，因为他当下就决定孩子比较重要，所以他就把工作辞了，然后跟先生就

0: 就是他们谈好说好，那不然就经济的部分你先扛一点，那我先陪伴小孩。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因为刚好看到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儿童精神科的医师在讲啊，他就讲说其实他们儿童精神科呢，儿童神经科啦，更正一下，儿童神经科呢，他们有时候看有些家长会是因为小朋友抽筋或癫痫才去看的，但其实我刚刚讲到的语言迟缓啊、妥瑞症啊，像这种发展迟缓的部分，其实都是儿童神经科的范围。那医生有强调说抽筋它是一个症状，癫痫呢它是一种疾病，但不要以为癫痫很可怕，如果你及早发现，以婴儿来讲，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是可以成功的治愈的哦。然后医生他有说啊，其实有七成以上的小朋友啊，如果你早发现的话，治疗速度是很好的。像有这种脑性，就是以前被诊断说是脑性麻痹的小孩呀，后来就发现说是基因问题，是神经传导的异常，然后甚至呢有可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1 或 B6， 所以你看补充维生素是多重要，医生也跟你讲。但是这些小朋友找到正常的病因哦，原本可能坐轮椅坐了6年之久，结果找到病因之后几个月就奇迹似的站起来了。对，就是你要找到他的病因。
1: 对，
0: 但除了这个之外，后面其实我最想要分享的是重点来了。你现在去外面餐厅吃饭，你会发现很多爸妈怕小孩吵，怎么样递手机、递平板给他。
2: 真的是，
0: 哎，其实真的
1: 不
0: 要
1: 他。
0: 因为呢，对，因为0到3岁其实是大脑发展的黄金时期。医生就比喻大脑很像是一棵树哦，如果你神经连结呢越长的使用，那这棵树就会长得越茂密越茁壮。可是如果减少刺激呢，这些连结就会慢慢消失，那你的树它就只会变成枯枝，它不会长树叶。然后你看现在很多家长用3C 让小朋友就是乖乖坐在那边，其实你是在扼杀他的成长跟发育。
1: 对，
0: 因为呢，这期间的小孩，他是要靠人跟人的互动，靠眼神，靠说话，靠这些神经反应来让他学习，让他成长。可是呢，你剥夺他互动的这个权利，我讲的比较严重，不好意思，你剥夺他这项权利，他只会被动的吸收。就我看3C给我的东西，那久而久之，他就变得不会到痴呆，可是他会变得没有那么灵活了。对，所以我是真的蛮担心的。医生就讲到说，你看亲子共读啊，陪小孩玩，甚至让他自己吃饭，让他从筷子拿不稳到慢慢的拿稳筷子，这都是在帮助小朋友的大脑建立连结哦。对，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他这样子好慢啊，我抢过他的汤匙开始喂他吃饭。哎，家长们千万不要。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的家长很辛苦，你要注意孩子的状况，然后你要非常的有耐心的去陪伴他。对，我昨天还跟我的家人聊天，但后来我发现我们观念不同，所以我就停止这段话题。因为我就讲说现在的家长真的，我觉得你需要确定你可以给孩子好的教育，你有时间可以陪伴他，你可以栽培他之类的，你再来生。然后结果呢，我的亲戚反问我一个问题，你说好的教育好的资源是什么？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发现哎呀观念不一样了，我就说
1: 有世代落差。
0: 对，但是今天的重点就是告诉家长们，真的不要一直给小朋友3C， 我们要多一点时间跟他互动，希望说他可以变成是一个很棒的孩子，然后反应很灵敏啊，然后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变成真的是一棵茁壮的大树啊。
1: 真的，所以都要带孩子玩泥巴什么的。
0: 对呀、真的真的让他去过沙子，这是训练手感。
1: 对，
0: 真的要哦。
2: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留给、把
1: 悲
2: 伤留
1: 给
2: 自
1: 己，
2: 陈升所唱的。

0: 跟淑华约在昨天，我们前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礼拜天都会见面，那见面的时候就讲到说哪一天我们到那个行天宫去拜拜，因为我要去感谢他，
1: 感谢
0: 行天宫的这个
1: 关老爷，
0: 关老爷，为什么呢？因为黄仁勋已经确定要在北四科设点了，对不对？已经确定了，所以呢，我就要去感恩，因为前三年当中，我担心的不得了，整个天母呢就冷清清，捷运没有经过那里，所以呢，那里的人都搬走了，你知道吧？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捷运比较方便的地方，所以呢，那边无形当中变得很冷清，所以无形当中呢，我就觉得啊，我好失落感，因为在那里买了一个店面，而是出租了哈，那我就很担心会不会搬走，就很担心啊，所以呢，就一直在担心这个问题。没想到哎，突然说黄仁勋要到北四科呢，就等于跟天母那附近就是很近嘛。如果北四科真的成立，然后黄仁勋他们设点在那里的话，将来那里变成就是科技，
1: 对
0: 那个什么专都会集中在那里，
2: 园区的概念了，
1: 士林
0: 对
1: 在一起了嘛？
0: 对，那住的人呢，在那里工作的人住，他的家庭一定设点大部分，天母是大部分嘛？
1: 对 对，
0: 天母是住宅，人家是最喜欢的，不是吗？
1: 当然了，
0: 所以我就心里在想说，哦，既然他们在那设点，应该我那个店面就应该不会有搬走的感觉了，所以心里就觉得很高兴。你知道我要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就是去问那个谁，
1: 关老爷，
0: 关老爷，我就是
1: 可以
0: 抽签，一抽签是上签，
1: 哇，
0: 好开心呢！我当时
1: 天哪，
0: 真的很开心，
1: 就直接出手了你。
0: 对，没有了，我就是就买了哦，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还完呢，贷款还没还完呢。你知道吧？
1: 那个，
0: 所以
1: 聪明人现在理财哦，都是要跟银行借钱，
0: 啊，
1: 不会直接把现款全部付清。
0: 我也没有现款那么多，最主要我这个个性是不一样。我不会想要就是

0: 跟银行借钱来来什么买股票，我不会这样子啊。那我现在他现在就不准我赶快还，怎么有这样的可爱的人？
1: 因为他要赚你利息啊。
0: 啊，所以呢，变成就是说每一个月
1: 利息不高了，
0: 就是每一个月还多少，每一个月还多少，变成这样子
1: 是
0: 啊，不肯让我整笔还，你知道吧？所以也很累，要不然我想尽办法都想要把它还掉，要不然真的是有债务在身，你就会有比较烦的感觉嘛，所以我可以把股票全部卖掉，然后赶快拿去还，
1: 也是一个做法，也是一个做法，
0: 那就清闲多了，感觉
1: 哈。对对对。
0: 不过最近的股票简直像疯子一样，
1: 不得了，不得了，
0: 真的
1: 不得了。
0: 好，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没想到我就想说，既然维斯科这个叫做黄仁勋确定要在维斯科落脚的状况之下，很肯定。那个地方应该会繁荣起来，
1: 当然会繁荣啊！
0: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要赶快去谢谢我们这个怎么讲？
1: 恩主公，
0: 恩主公。所以呢，我就约这个俗话说，他很会拜，所以我说，来，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就去这个
1: 行
0: 天宫。昨天我们就去
1: 啊，
0: 结果你看，我这一次呢，除了就是放一点捐款哈、以外，然后就再问我的身体状况。看看身体状况该怎么办好。我问说，我这个腿不能走的状况，我是否要赶快积极的去怎么讲，把它作为一个最快速的方式动手术。是不是能够恢复正常，让我再度有走路的机会。
1: 关老爷回答，不必，是不是
0: 就不会，就不会，
1: 就不会，对呀、
0: 对，就不会，
1: 那就不必呀、不必想到动手术了。
0: 不是，那就不会，那我该怎么样才
1: 要怎么解读？
0: 对，不是，就不会，那我大概怎么办才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重新再抽别签呢、
0: 他没有给人家，昨天没有抽签，因为人太多
1: 哦，
0: 所以只有拔杯
1: 哦，拔杯哦，
0: 对啊，所以呢，我想半天，我现在他既然就不会，那我要该再问什么呢？那我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我才能够脱离我的这个轮椅呢？我认真做运动啊，或者认真做复健啊，是不是也可以让我再度站起来的机会？
1: 是，
0: 又是秋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吗？
1: 没关系。
0: 后来想半天，我想想，好，那我来问另外一个问题。我是否把我周边的工作，不是工作，就周边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放下，让自己不要有这么多的压力，那把我主业留着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减轻我的压力？是否就对我身体健康有帮助？
1: 那这个完全不用关老爷回答呀，一定就确实如此啊！
0: 你就是关老爷，
1: 我不是关老爷，我不敢开玩笑。这个就是道理很简单嘛，你放下很多事情，你自然就会得到很多嘛。
0: 啊，结果呢，醒杯，
1: 醒杯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要叫我说来放下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放下什么，股票吗？舍得吗？最近？我真的实在
1: 可能舍不得，
0: 真的有一点点舍不得。我不多，我的股票不多，但是呢，到现在还是我的股票还在走多头，所以有点舍不得，你知道吗？
1: 了解。
0: 到底我要该怎么办好？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为了我的健康，我真的再也不去看它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健康比较重要，
1: 当然
0: 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好不好？所以我会的。我有一天，我真的股票全部卖光，然后呢，专心做我想要的，就是做
1: 广播，把身体照顾好，做做广播，这样多好。
0: 对啊，然后来好好的把我的健康建立起来。
1: 真的
0: 啊，只有坐在轮椅，其他 OK，其他没有问题。
1: 对对对
0: ，OK， 好，
1: 来安排歌曲啊。
0: 好，
1: 风中的早晨。
0: 是的。

0: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七海游侠，大家最期待的啊！今天呢，又是大家期待中的期待的，
2: yeah,
1: 就是阿芳。
2: 是
1: 阿芳
2: 我最期待。
1: 请阿芳上线跟大家问好，阿芳好，
3: 阿富好，丽妍好，
2: 阿芳姐好，
3: 应该在吧？
1: 在
2: 这儿呢。
3: 大家好。
1: 哎呀，今天呢、啊，我刚刚还在问丽妍说，哎、嗯，上回好像阿芳是讲到这个波兰嘛，对不对？
2: 嗯嗯。
1: 波兰是已经讲完了，还是没有讲完呢？
3: 讲很多很多很多，可是我今天想换一个话题。
2: 好，
1: 我想也是。
3: 我换一个地方讲。
1: 好，
2: 好，今天要去哪里？
3: 对不对？
1: 来。
3: 我想讲一个大家可能从来没有人提过的一个国家。
1: 哎呦，
3: 这个国家叫马耳他。
1: 马耳他，大家只会想到马尔蒂夫、啊。
2: 对呀、
1: 啊，
2: 对呀、
3: 啊。马耳他这个是一个岛国。
1: 啊、嗯。
3: 它就位在整个地中海的正中央。
1: 哎呦，那一定很小咯，这个哈。
3: 它位于这个西西里的南边，
1: 嗯，
3: 和西西里的最近的海岸大概只有90公里。
1: 哦，好近，好近，
3: 很近。然后在南边100多公里，就又碰到了突尼西亚、
2: 嗯。对对对。
3: 所以它是一个刚好位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上的一个岛国。
2: 嗯，
3: 那这个岛很小，它一共有三个主要的大岛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马耳他岛。
2: 嗯，
3: 你知道它多大吗？它还没有一个台北市大。
2: 哎，
3: 只有200多平方公里。
1: 嗯，
2: 对，我地图要放很大，它才会出现的。
3: 没错没错，哎呦，丽妍是一边
1: 马上就 Google 了
2: 啊！我每次都很认真上阿芳姐地理课呢，
1: 真的。
3: 上地理课，
2: 嗯，
3: 这个国家。你所能想到的所有从史前一直到后来进入近代史、现代史的所有的强权，都曾经在这个岛上驻脚过。
1: 哦，
3: 它就是因为战略地位太重要了。
1: 嗯哼，
3: 你要统治地中海，你不可能略过这个小地方。
1: 是。
3: 那我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到这边，是因为我在查我的一些旧照片的时候，我去看西西里嘛，
2: 嗯，
3: 然后西西里因为我那个行程就是把它抓到跟西，我那次是去走南意大利，
1: 嗯，
3: 包括西西里，还有我把马耳他抓进来，因为从西西里的那个帕佐拉岛，帕佐拉港搭船去到这个马耳他，其实只要2-3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上次就是这样子，从帕佐拉这个港口上船，西西里的南边，
1: 最南边呢，
3: 最南边，对，然后搭了船以后，渡轮，它是渡轮，连那个巴士一起上的那种，
1: 哇，蛮大的哦，这个渡轮，
3: 对，它是大型渡轮，因为那个交通很重要，因为对马耳他来讲，它跟意大利的关联性是很强的，
1: 嗯哼，
3: 我们上次去就是我们是晚上9点的船。

0: 只然后上去，一直到对岸的时候11点多、
1: 嗯，
0: 我们就直接拉旅馆就先睡觉。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才开始玩这个岛这样子。那这个岛颇让我惊艳。然后我到那个岛上之后，我会松一口气，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的国语有两个，一个是当地的马耳他语，另外一个是英文。
1: 哦。
0: 但是欧洲除了英国之外，以英文当作国语的唯二的国家之一。
1: 嗯，
0: 所以你到那边之后，你就发现啊，我的语言被解锁了，我不用担心一直听到意大利语，然后听不懂，还要猜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到那边以后，就会觉得哎，当领队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当地的食物，因为你不用去适应，因为你在本身在意大利玩的时候，你尤其是在西西里，它的食物跟西西里基本上是都一样的。可是有一点非常非常特别，它是个岛嘛，又在地中海中央。
1: 嗯，
0: 照理说他们的食物中间海鲜类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可是他们的海鲜比肉还贵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就跟我刚刚讲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1: 就在岛上，
0: 因为它在意大利跟那个南边的非洲之间，
1: 啊，
0: 他们的领海被切得非常的小，
1: 嗯，
0: 所以他们能够捕鱼的地方不多，对，有限。
1: 我知道了，这个就所谓的经济海域，
0: 对，就经济海域被瓜分掉了，
1: 嗯哼哼，
0: 所以他们甚至还要从意大利去进海鲜，
1: 啊，
0: 所以这种东西一旦是有牵涉到进口，基本上价格就会高。
1: 嗯，是。
0: 还有一点就是马耳他它是一个比较缺水的国家，所以它的那个，
1: 哦，
0: 那个，因为它岛上的淡水储量很小，因为地方小，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地势又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水坝呀、水库啊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水非常，水资源非常的珍贵，所以对当地人来讲，如何解决每天的就是合适的用水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发展上一个蛮大的局限，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工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天然资源上是有所欠缺的。
1: 嗯，
0: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没有大量的发展，反而让他保存了很多比较古老的东西，就像我讲的，他们从史前，他们从腓尼基人、迦太基人，
1: 嗯，
0: 然后希腊人、罗马人，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英国也好、德国也好，都曾经在这个岛上建立过统治权。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太重要。最其中最不要脸的是拿破仑。
1: 嗯嗯，
0: 我要讲这一段历史，因为我觉得对马耳他人来讲的话，这段历史真的是他们不喜欢法国人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当初拿破仑为了要去征服埃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嘛，因为拿破仑要去征服埃及，他大老远拉着船舰从马赛港离开之后，中间要找一个中继站，所以他就下上了马耳他。然后他很贼，因为马耳他人的排外性很强，他那时候是拉下笑脸跟他们讲说，我们只是进来做进你们借用你们的港口做个补给，我们是要去埃及。
1: 哦，
0: 那马耳他人的个性很好，就接受了。
1: 嗯，
0: 接受之后，结果他把船开进港口之后，炮口朝内，开始打马耳他人。
1: 哎，天啊，
0: 对，那马耳他人气得不行，可是他们船坚炮利啊，马耳他人根本打不过他们，
1: 嗯，
0: 所以就只好让他们上岸。上岸之后，他们法国人就统治了。其实那是1780几年的事情。他们，上岸之后，然后后来呢，他不可能一直停在马耳他，因为他要去打埃及嘛。所以他就把军队有一部分留在马耳他，然后他人率着大军，他就去打埃及去了。
1: 嗯，
0: 结果他前脚刚走，马耳他人也很聪明，立刻去联络这个法国人的死敌英国人。英国那个时候皇家舰队正愁眉丧眼的打。
1: 哇，那这个马耳他也蛮聪明的哈。
0: 他们就把船开进到马耳他，就开始帮他们把那个岛上的法国驻军给打走。
1: 嗯，
0: 打走之后，那个是1800年左右的事情。从此以后，马耳他就在英国的保护下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权，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有宣誓效忠英国的国王，所以一直到现在马耳他都是大英国协的一部分。 虽然。

0: 后来成立了马耳他共和国，可是他到现在一直都是大英国协的一份子，并没有因为说这个时代改变了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国家元首是英国的国王，但是在1974年的时候，他们有通过一个法则，就是他们对元首把它当成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尊称，然后他们真正的元首现在是总统。
1: 嗯，
0: 对，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就是拿破仑干了一件就是很不要脸的事情，但就跟人家要求补给，结果就把炮口朝内去打人家。
2: 对，
0: 所以再好的军事天才都有不要脸的那一部分。
1: 是是，这个叫兵不厌诈是吗？
0: 所以你可以正面讲就是兵不厌诈，但是你如果站在马耳他人的立场来讲，就是我好心提供你进来补给，
1: 对，
0: 结果你反而占领了我。这个就是，所以他们对法国人的这一个很短时间的，他们把它当成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1: 啊。
0: 这个是，但是我要讲的是，马耳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哈？这个名字最早的起源是希腊人，那马耳他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蜜，就是我们喝的那个蜂蜜，那个蜜
1: 啊，蜂蜜。
0: 因为马耳他产一种很特殊的蜂蜜，那希腊人就用这个蜜这个名字来称这个岛，叫蜜岛。
1: 蜜岛。
0: 啊、对对，但是后来当然中间有改过，那蜜的那个发音就很类似马耳他这样子。
2: 嗯嗯嗯
0: 嗯，那这个岛呢，其实正式的被确认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也就是大概15、16世纪的时候。
2: 嗯，
0: 那段时间因为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十字军，因为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兴起之后，不是一直都被赶走嘛，
2: 嗯嗯，
0: 就一直往外走。那耶路撒冷的这个骑士团，我这边要提一个观念呢、啊，就是十字军东征在欧洲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团体，叫做骑士团。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讲波兰，我讲格但斯克的时候，我有提到条顿骑士团。
1: 嘿，
0: 条顿骑士团它是日耳曼那边的军队为主的一个。政治的实体。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是第一个成立的马耳他骑士团，但是他原本的名字不叫马耳他骑士团，他叫做医生骑士团，因为他是为了应付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那些伤兵而设立的一个骑士团，他主要是做
1: 医
0: 护疗养，就像类似我们现在荣民总医院那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骑士团。那这个骑士团他们奉的中间的那个尊称的使徒叫做圣约翰，
1: 嗯哼，
0: 所以叫做圣约翰骑士团。那这个骑士团后来进了马耳他，他们以马耳他为当基地之后，那这个地方就改他的名字成为马耳他骑士团。所以现在你如果听到医院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跟马耳他骑士团，其实是同一回事
1: 哦，
0: 是同一回事。
1: Okay，
0: 所以这个是在历史上有一个有时候有人比较容易弄混淆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抓回来讲一下马耳他，因为你们听的有点不傻傻了。
1: 还好还好，
2: 还好，
1: 蛮好听的。
2: 对，
1: 哎，
0: 好，那我们来想想现在的马耳他。
1: 嗯，
0: 它是一个小岛，可是它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你光是想象它经过十几个统治者。每一个统治者如果在这个岛上留下一些东西，那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1: 呢。对啊，
0: 对，很可惜的是，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地方因为是跟轴心国是对立的嘛，是协约国的一个基地，那英军驻扎在这里，所以它被轰炸的蛮厉害。
1: 哦，
0: 那所以在二次大战之后，他们有很努力的把它做了一些重新修复的工作。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个麦地那港，麦地那城，这个是被称为这个古典文化之城啊，就是在马耳他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世界遗产。这个城是超级，你们如果去马耳他，一定要去，不管如何，找个时间去它城里头找一家小旅馆住一天都好。它是一个还维护着非常完整城墙的一个岛，一个城市。那它被城墙围绕起来，它里面的建筑就是非常典雅的欧洲中世纪时候的到十几世纪时候的一些建筑的形态。
2: 嗯，
0: 当它是用当地出产的那种土黄色的那个石块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城市在傍晚太阳一打的时候，整个城市的感觉是它是一个橘红色的城。

0: 它那个红色的城，颜色非常的漂亮，叫麦地那。那这个城市，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们只住在它的首都瓦累塔附近，所以我们的旅馆住在那边，然后我们每天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后来我去到麦地那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城市很漂亮，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让我惊艳。所以我就在想说，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再去，我会去那里面找一家就算是小小的旅馆去住一个晚上。我光是想象你晚上走在那个古老的街巷里面的那个感觉，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种感受啊，
1: 让人发思古幽情了啊。
0: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铺的石地板的路，还有它，
1: 哎呀，
0: 然后让它整个的建筑形态，是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安静的一个。然后建议大家不要夏天去啊，好热，
1: 很热，
2: 好热。
1: 那这个东西通常都是从意大利直接过去，还是说可以直接到那个岛上？它有飞机直飞那边吗？
0: 有，它有飞机直飞，但是你都必须要到欧洲去转，
1: 对吗？
0: 外法航、德航这些航空公司，英国航空也都有点在马耳他，只是班次不多啦，只是就是你们如果要单纯只玩马耳他的话是 OK 的，但我会建议你把它跟西西里岛放在一起玩，因为这两个岛中间的那种不是雷同性，就是它的相似度还有它的文化深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契合的。你把岛摆在一起玩，你会觉得南意大利除了有北意大利之外的风情，它还有跟阿拉伯文化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鄂图曼土耳其王国帝国在这个土地上，包括西西里跟马耳他都曾经统治过一段时间，甚至现在的马耳他语，就是他们现在国语之一的马耳他语，都是从阿拉伯语转化过来的。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地方受到文化的融合的程度要比其他的意大利地区要强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意大利的另外的一面。所以如果说你们有时间的话，因为在西西里的话，巴勒摩的班机就比较多，你们可以就是一趟班机飞到巴勒摩，然后把马耳他岛当成是你旅程中间的一部分，把它涵刮进去，把它涵刮进去，然后你们就可以就是在这样把它完成一个蛮好的一个行程。那时间的话，如果两个岛一起玩的话，你可以规划大概十四天左右，基本上就可以玩的还蛮舒服的。
1: 所以说在马耳他只要停留在他马耳他岛就有够玩了，是吧？
0: 三个岛，另外还有一个戈佐岛，
1: 戈佐岛在它北方嘛，
2: 西北方那个，
1: 西北那个。
0: 小岛因为是保护区，所以不太让人家上岛。中间它夹在两个岛中间有一个小岛，那个岛因为它是鸟类跟植物的保护区，所以它这个岛的保护性比较强，观光客可能不是那么方便会上得去。
1: 是，
0: 但戈佐岛跟南边的这个马耳他岛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岛上你们就算是自助旅行，它岛上的公路的公车路线还蛮多的。他的公车很好玩，他买票不是买单程票，他是买两个小时票，一日票。对，他是这样卖的，就是你买了一张票之后，两个小时内你要转车，随时都可以转。对，那我就觉得便利性是够的。
1: 是，
0: 那还甚至还有七日券，但是我们一般观光客用不到七日券的，大概就是两小时券或一日券这样。
2: 那我可以问一下，马耳他这样的话，我如果想要去那边，大概停留几天是比较舒服？就单单以马耳他来讲的话，
1: 然后还有它的物价也顺便讲一下。
0: 你如果要玩得很舒服的话，至少五天左右是需要。
1: 五天
2: 哦，他可以玩到
1: 从意大利进去。
2: OK，
0: 对。
1: 那它物价呢？
0: 物价因为它现在是欧盟国了，所以它用的是欧元，
1: 欧元
0: 不太。对，所以除了我讲的食物上头可能也有一些差异之外，它的物价跟西西里其实差不多。
1: OK，
0: 所以基本上不会说会贵到你下不了手这样子。
1: 对，
0: 就是你用欧洲的水准去算，这样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误失。
1: 最贵的是我们和阿芳到南法那一次，欧元呐、和台币1:50，
2: 1:50，
1: 对不对？
2: 哇哦，
1: 是不是1:50？
0: 哪有到1:50？没有那么啦。
1: 哎，真的有吧？
0: 比过台湾1:50，
2: 应该1:30几差不多吗？
1: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绝对超过。

0: 绝对超过我的印象当中。
1: 阿布，你的记忆力有问题，回去找一下资料。欧元的历史从来没有到1:50过，就算它最差的时候也是30几而已，没有到
0: 30几哦。哎呦，那就是我买东西被人家骗了还是
2: 什么？那
1: 他现在比美元高，我都已经很惊讶了，因为他一开始的定位是跟美元1:1，后来就是一交换之后就他就一直往下落嘛，因为那时候美元强
0: 啊。
1: 那然后现在慢慢又爬的比美元还高一点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去欧洲是会失血多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反正就是玩一趟而已嘛，你也不是都住在那儿。
0: 是啊是啊。就是说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一起玩了，规划成一个行程了。
1: 对对对，把它规划成一个行程，因为其实巴勒摩的班机不少。
0: OK。
1: 然后就算瓦列塔，就是马耳他首府的这个机场的班机不多，你也可以把它，而且你还可以多一个交通经验，就是用渡轮。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一种交通经验，就是用渡轮进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再用渡轮离开。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一种另外一种旅游体验吧。
0: 是是是，好，
1: 对，我觉得马耳他值得玩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老是讲大陆上的那些大国家，我那天就突然想到说，哎，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讲马耳他，我就顺便想把马耳他提一下，因为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真的是还蛮有味道的，然后。只有一个建议，不要在夏天去。
2: 好，不要在夏天去。
0: 会热死，我跟你讲，真会热死。
1: 会热死，对。
0: 所以说特别小心。
1: 因为它本身又没有什么绿树了，因为基本上就没什么遮阴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大夏天的日头正当午的时候，你走在那个没有遮蔽的那个城墙里面，就只能往那个城墙有阴影的地方躲，这样子。
0: 是是。
2: 对，
1: 不然会
2: 晒成干，
1: 会比较辛苦一点。
0: 对。所以你只有听我们节目才会听到阿芳介绍这些别的旅行业者不会介绍的景点，
2: 啊、
0: 因为我在想，他们可能都不会有这种商业旅游的规划，因为他地方太小了，他直接去跑那个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就够跑了。
1: 对他们来说成本不划算，为了去小岛上玩个几天，然后你还要安排渡轮，然后进出，
0: 很麻烦的。
1: 都是一笔开销，对，
0: 真的，真的，
1: 旅行社来说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了。
0: 真的，
1: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行程已经有要享受啊，要去西西里岛了，那就把这个马耳他抓进去，
2: 好，
1: 因为对这个是，而且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因为台湾人基本上基本英文都可以讲的。
0: 那下回阿芳你就再来介绍类似像西西里岛。因为既然是双岛之旅嘛，对不对？下次也把西西里岛再介绍一下，好吗？
1: 西西里岛可以讲的可太多了。
0: 那好啊，
1: 我那天还在脸书上写说，看了西西里的照片，我突然好想再去一趟西西里岛。
2: 哦，我也想去，我还没去过。
0: 下次带着我们去啊！
2: 真的，
1: 好好
0: ，OK。
1: 西西里岛啊，
0: 谢谢
2: 阿
0: 芳，谢谢谢谢 ，OK，
2: 谢谢，
0: 拜
2: 拜
1: 拜拜，
0: 好。1:50啊，应该是英镑了。
2: 哦，对了，英镑。
0: 英镑啊，对。
2: 想起来。
0: 但是我记得欧元好像有到差不多40。
2: 有
0: 到40，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去南法的时候，我认为是欧元相对在最高的时候。
2: 哦。
0: 我买那个东西。
2: 你们那是哪一年呢？
0: 就好，我忘了。
2: 哦，
0: 我要回去查一下。
2: 嗯，
0: 哎，那要不然就是下次问阿芳，
2: 对，
0: 他翻一翻他的资料。
2: 嗯，
0: 已经过了很多年，那时候我带我小女儿去，她才国中吧。
2: 哦，那真的蛮久了。
0: 哎，是不是国中？上国中了没有？还是小学？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
2: 对，因为我看目前是1:36.56。
0: 对对对对，现在是下来了。之前好像你查
2: 有到40几吧？
0: 最高有没有到40？我记得好像有啊。
2: 嗯，
0: 好吧，总之记住阿芳刚讲的哈，太热，千万
2: 不要在夏天去哦，
0: 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好不好？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哎，告诉罗拉，我爱她。
3: And Tommy were lovers. He wanted to give her

0: 老歌，这四张老歌的唱片CD 啦，我真的很珍贵，
1: 保存的很好，
0: 担心好担心它会有什么问题或者不见，因为现在要找老歌哦，要找那个MD。杂音很多，
1: 哎，对，因为他那个翻拷的嘛，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很抱歉哦，没有办法可以播更多的老歌给你听。其实我认识老歌还不算少，
1: 对，
0: 可是我没有 CD， 也没有这个唱片，没办法播给你们听。
1: 因为以前秋华姐最早期的时候做节目是曾经有放，都是做西洋歌曲节目嘛，对不对？
0: 我哪有这个能力啊？
1: 中华电台、啊、
0: 在中华电台是黄平，黄平在接班。他是六点上班，那我呢是节目是做到六点，我记得是三点到六点，
1: 哇，
0: 以前做节目都是这样，很长，
1: 三个小时，
0: 三四个小时，嘿，
1: 那时候都放黑胶嘛，只有黑胶可以放啊，
0: 我也有早上的节目，哎，九点到十二点，
1: 天哪，那你都不休息的，
0: 那下午那段时间不没有做很长啊，没有做很长，好，那就因为。他要来接班，他是电台请的，那我是外制的，然后我做到六点的时候，他要来，可是往往都来不及，
1: 所以你就先帮忙。
0: 他真的很了不起，为什么呢？他在补西班牙文，所以呢，去补习的过程再赶过来三重嘛，中华电台在三重，往往都来不及，那我就替他安排人家点的歌，因为人家用明信片来点歌，那六点那段时间大部分电台这段时间都卖不出去，卖给那种外置的节目都卖不出去，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做饭做饭，上下班的上下班，没有人有时间听听广播，那个时候没有说计程车上有收音机啊，那个年代没有，
1: 那个年代没有，
0: 没有计程车，
1: 对，
0: 只有三轮车，
1: 真的，
0: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好，那个时段都没有人要，就电台自己就做节目了，
1: 对，
0: 有播音员自己安排，
1: 是
0: 啊，那那段时间黄平就安排西洋歌曲，好了，有人来点歌，还不错，人家来点的歌，我把他拿来看，我就帮他把唱片先找出来，
1: 找出来，
0: 找出来之后，他如果没赶上，我就赶快把他先
1: 垫出去了，
0: 垫出去。垫人家点的歌，或者是先把它垫个一两首，
1: 是
0: 西洋歌曲，

0: 差不会差超过五分钟了，他就到了，就这样子。我是在这种状况，然后也就因为他做的是西洋歌曲，然后我也很喜欢，所以呢跟他边聊天边听他在介绍歌，就这样子。
1: 所以你看啊，这就缘分哦。从此呢，那个黄平姐啊，跟秋华姐就变成姐妹淘，真的。
2: 缘分就是这样。
0: 小虎到夏威，小虎到美国，就是黄平把他留下来。
1: 是啊，就是小虎的干妈。
0: 对，后来就认当干儿子这样。
1: 黄平姐没话讲啊，这个
0: 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啊，笑嘻嘻的。然后讲话柔柔的、然后对人非常客气真诚。
0: 那个年代他爸爸是新闻界很有名的人物。
1: 一个什么主笔还是什么，
0: 什么
1: 写文章的吧，
0: 他叫做哈工啊。年纪大的人没有人不知道。
1: 专门写文章。
0: 在联合报嘛。
1: 很厉害。
0: 叫哈工。所以呢文笔非常好。所以家里呢五个小孩。只有他爸爸一个人赚钱。
1: 有厉害。
0: 他爸爸不但是在艺专，当时是艺专了，当教授。对。
1: 是。
0: 啊、兼
1: 所以说是书香门第。
0: 对。还兼那个。
1: 写稿。
0: 写稿。
1: 写专栏。
0: 写专栏。对。当那个笔名叫哈工。就这样子。所以说啊，这个缘分真的很难说，我们就变成是非常好的一个姐妹淘。
1: 没错没错。
0: 受他帮忙很多了，哎，刚刚出去居然看到这么多订单呢，我们艾伦来的，
1: 哎呦，
0: 好，他要我寄到他们，这个基隆，哦，原来他们基隆市安乐区，麦金路，他们是住在这里，订什么家？我们
1: 膳
0: 食隔离霜，哎，你怎么知道？
1: 他最爱这个，
2: 我刚刚也在想，
1: 他最爱跟朋友分享这个东西，
0: 十一瓶，
1: 你看，
2: 哇。
0: 优菇里一瓶，胶原蛋白三瓶，再来6月1号他这是都都是6月1号。
2: 6月1号今天。
0: 今天今天很特别，又是星期一又是6月1号。
2: 对啊，刚刚
0: 好。怎么这么特别齁，
2: 头彩头啊。
0: 很难得碰到这样子。
2: 对啊。
0: 另外一个订单是隔离霜两瓶，收件人是个吴小姐，我不要把名字都讲出来。好，她是住内湖康乐街。好。然后呢他只有要我们的隔离霜两瓶，真的是哇真棒耶，出去外面就看到这个订单，然后赶快就传给那个小陈，叫他赶快马上帮他寄出去。另外我看到了，哎呀真的是我怎么敢当啦，吴芳如小姐记得吗？
1: 吴副总啊，
0: 他是我们节目部的副总，已经退休了，
1: 所以电台副总。
0: 对对对，怎么说呢，她字真漂亮。秋华姐相识多年，蒙你照顾，衷心感谢。盼此缘分长长久久，祝你健康如意。哎呦真的不敢当了。吴芳如就是我们节目部以前的副总，是不是
1: 电台，
0: 不是电台的副总，不是。不是节目部的经理，不是不是啊，是副总哦，你知道吧？好，寄来的什么你知道吗？哇，这么多礼物啊，这么多哦，你看这么多。
1: 哎呦，有什么？茶是？
0: 有茶。
1: 杏仁粉。
0: 对，要。他每当去他宜兰，宜兰人，
1: 宜兰人呢、啊？对、啊。
0: 对，每当回去宜兰，就会带东西来给我吃。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在台北买的，好像啊，常常吃他东西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我感到很欣慰，就是说我是个外置的，我不是电台的人。
1: 没有人把你当外置的，秋华姐。
0: 我是一个外置的节目人员哦。然后呢，所有电台的所有的人，不管是董事长啦，或总经理啦，或者副总
1: 啦，
0: 节目部经理、各部经理，都跟我好得不得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不止哦。其他的同事也跟我都非常好，
1: 是是是是，
0: 尽管都已经不在电台了，我们还是继续有在联络。
1: 对呀、啊，
0: 你知道吧？私底下我们都还是有在联络。
1: 是，
0: 哎呀，真的很开心，寄这么多东西给我，我刚刚就赶快跟小陈讲说，那你赶快帮我寄
1: 回寄、啊、
0: 两瓶的胶原蛋白、哎、啊，看看那个芝麻糕还有没有？他说剩没有多少，只有剩。不到十包、我说好，那你就帮我寄一包给他，就这样子。所以芝麻糕听众朋友只剩不到十包、所以听众朋友有要订的人赶快打电话好不好？
1: 是。
0: 好，卖完不过他

0: 它的有效期到八月，
1: 嗯哼，
0: 到八月哈、
1: 哦，是的，
0: 所以现在赶快订，好不好？
1: 有这些好朋友真的是值得骄傲、
2: okay。
1: 秋华姐人缘真的非常好，
2: 对呀、
1: 啊，这秋华姐的这个最大的
0: 财富，
1: 可以这么说，有形的财富当然不必说什么了啊，但是就是说那种无形的财富，
2: 嗯，
1: 人跟人之间的连接是非常重要，
2: 精神财富。
1: 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怕失智，失智的话，你要做很多运动啊，你的饮食调配啊，我们的保养品啊，怎么保养，这些都重要。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多出去走走。像秋华姐，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她经常喜欢就是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其实它就是一种人际的连接、
2: 嗯、对啊，
1: 因为有很多的心理学家啦，还有包括这个医学家，现在都已经确定一件事情，说
0: 我刚刚讲半天讲不出来，我们去的是原百
1: 哦，原百啊、
2: 哦、
0: 原百啊、哦、嗯，原百，所以它有一条四楼有一条、
1: 嗯、
0: 就像好像老街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哦、
0: 那我们故意坐在外面，不是坐任何一家店的里面、
2: 嗯、
0: 你坐在外面，你可以买他们整条街上面里面的东西来大家一起吃，
1: 对呀、
0: 啊、然后你看
1: 多快乐，
0: 六七个人、
2: 啊、
0: 七八个人，
1: 对呀、啊、
0: 花到只有1000多元，
1: 你看看、
2: 哦、
0: 1000多块，
1: 对
2: 呀、啊、
1: 我觉得花钱多少到其次了，重要是人际之间的那种情感连接、嗯、
2: 心情愉快，
1: 那个是无可取代的，它价值。那有这个专家他们就研究发现说，旅行，他讲的旅行是指广泛的那种解释了啊，广义的，就是说你跟朋友哪怕是在街头小聚，然后到外面其他的地方去走一走，坐一坐，像秋华姐这样哈，她经常跑不同地方，一下 CityLink， 一下又到那个恩主公，一下又到哪里去啊，这也算是一种旅行啊，广义的旅行。旅行真的能够使人长寿，因为它会降低你的慢性压力，然后会刺激你的免疫系统，一直到改善你脑部的神经的可塑性，重启它、
2: 嗯、对，
1: 那和增加身体的活动量都是旅行带来的效益、
2: 嗯、
1: 再搭配我们的产品的话，你身体怎么会不健康？
2: 对，
1: 对不对？像是我们的 B 群维他命加我们的优固力、嗯、
0: 刚刚
1: 这个你旅行在外都需要带的了、
0: 嗯、刚刚出去吃胶原蛋白，
1: 是啊是啊，
0: 还有一颗的那个两颗我们的那个胎盘素，
1: 对对对对，
0: 我现在都把它带到这里来，
1: 很好，
0: 利用我出去这段时间，
1: 对，
0: 来吃，
2: 必须，
0: 因为像那个胎盘素一定要这个时间吃，
1: 嗯
0: 嗯，然后呢，怎么讲呢？到了差不多8、9点钟，我自然而然就一直想要睡觉了
1: 啊。
0: 最近常常这样子
1: 啊，
0: 那我有一天我带了那个表，整天都带。我一看我吓坏了，我居然一整天总共睡了13个多小时，一整天，
1: 一整天，
0: 对，
1: 哦，就陆陆续续加起来了。
0: 对， 对，那11点半之后那段时间呢，我曾经测过一次可以睡到七八个多小时，
2: 嗯，
1: 十一点多，半夜晚上11点多，
0: 嗯、对，11点多躺下去，
1: 那就一觉到天亮了。嗯、
0: 对，七点多才起来。
1: 哇
2: 哦，哎、这个时间好漂亮哦。
1: 哎，真的太厉害了。
2: 对，11点睡，然后7点起床。
0: 那天
2: 早睡早
0: 起，礼拜六，
2: 嗯，
0: 我记得礼拜六礼拜天没事嘛，
1: 嗯，
0: 我就可以多睡啊，
1: 睡得那么沉
0: 啊。然后最重要是，玛丽安是睡在地铺嘛，
1: 啊，
0: 跟我睡同一个房间的地铺、嗯，我真的实在很感动。每当他有听到我起来要去洗手间，他就马上就站起来、
1: 哦、
0: 我说你睡觉，你不要管我、
2: 嗯
0: 嗯、你不要管我，我自己可以 OK 的、
2: 嗯
0: 嗯、我就跟他讲我 OK， 你睡，就这样子、
2: 嗯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来再牵我啦，到洗手间啦等等啦，等我等等，我会心不安、
2: 哦、
0: 你知道他睡眠就会中断，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不需要，我说你睡觉，你不要管我、
1: 嗯嗯、
0: 这样子、哦、然后呢、上个洗手间，我再回到床上，很快又睡着了。
1: 这个真是太难得，很多人哈、哦，尤其一些长辈们，他们害怕的就是说、
0: 嗯、
1: 我突然醒
0: 起
1: 来，我上个洗手间，回去之后睡不着了、嗯、怕就怕这个。
0: 对，
1: 所以那你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叫做胎盘素，
0: 真的，
1: 它里面的西番莲、芝麻素都给你提供帮助、
0: 嗯、很感动，
2: 又是天然，
1: 对呀、啊、真的是这样、啊、
0: 我找到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哦，能够跟大家分享，当然要长时间吃，
1: 对，
0: 但是不是药、嗯、所以不可能是安眠药你马上就有效、
1: 嗯、
0: 不是的，
2: 对
1: 对
2: 对、
0: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对、
0: 嗯、而且它最重要是让你漂亮跟年轻，
1: 是的，
0: 这一点我不敢再否认了，我真的实在吃的实在是有一点因为自己在卖嘛、
1: 啊、
0: 所以就不计成本，你知道吗、啊、所以一天两颗就这样吃
1: 对、哦、
0: 所以呢20多年来我现在才终于注意到了，我写信给那个梅子嘛，那一封信、嗯、

0: 就是在我动手术之后，
1: 嗯，
0: 然后又人又不舒服等等，所以才写给他那封信，是2006年，
2: 啊，
0: 今年刚好
1: 20年了，
0: 今年刚好2026嘛，
2: 你手术动20年了，
0: 20年多一点，对。
2: 哇哦，天哪，那个时间过得怎么那么快？
1: 对呀，
0: 转眼间呢，我看到那封信，就是每就是给梅子的那封信，
1: 嗯，
0: 听众朋友听我在节目中念过吗？有吗？
2: 自己看了可能都要哭了，对不对，秋华姐？
0: 那封信到哪儿去了？我找找看，等一下找。真的，我看了以后才发现，
2: 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0: 哎，等一下，我找到再分享，好不
2: 好？
0: 好
2: 好好好。
0: 所以你们跟大家聊一下，
2: okay，
0: 还是播歌？
2: 来，丽言聊一下吧。
0: 对，
1: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现在的人有没有会注意到说，有时候天气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啊，浑身的不舒服等等的。会不会有一些人，你不要以为这很奇怪哦，这个呢是被证实的。他说这种病呢叫做气象病。
2: 气象病。
1: 对，就是当你的，就是当气温啊，或者是气压、湿度产生剧烈的变化时候呢，人体的自律神经跟内耳平衡其实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就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
0: 哦，
1: 举例来说，会有人头痛啊、头晕、耳鸣、肩颈僵硬，但肩颈僵硬应该是现在很多上班族都有的问题。还有呢，胸闷、鼻塞跟流鼻水。鼻塞跟流鼻水，我这点我很常犯，就是只要天气变化稍微大，昨天冷今天热，我马上就会狂流鼻水，然后再加上我有鼻子过敏的症状。
0: 大家要注意，
1: 嗯，
0: 台风快来。
1: 没错，对，所以呢，为什么会讲到这篇，就是因为刚好最近有台风嘛，然后我们可能会受到一点外围环流影响。那我刚刚讲的这些症状呢，如果说你有鼻子过敏啊、鼻窦炎、气喘的人呢，其实你就会更容易的受到影响了。那还有一种是你在换季的时候皮肤会痒，我自己也会，我换季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脂漏性皮肤炎的症状，
2: 哦，
1: 然后会在头皮啊或者是鼻翼两侧，
2: 哦，会有头皮屑哦。
1: 对，会，就是真的有时候人体就是这么的麻烦啊，你就会觉得有点烦躁这样子，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学着与它共处跟想办法去改善。那你要怎么样改善呢？首先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很重要，睡眠一定要像秋华姐一样睡得非常的充足，尤其呢睡前呢，不要再滑手机了，
2: 嗯，
1: 因为手机你会越滑越有精神，
2: 嗯，
1: 然后呢你的大脑就会不断的工作。你以为你在睡觉了吗？没有，你的大脑还在工作哦，
2: 被强迫工作。
1: 对，没错，它就会被强迫工作。再来呢，如果说你会容易压力大的人，
2: 嗯，
1: 你可能要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减压，可以去运动，可以多深呼吸，总之就是想办法去稳定你的情绪，然后让你的自律神经可以达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再来就是要注意饮食的部分啦。如果说你可能容易偏头痛的人，那你就不要摄取这种会让你偏头痛的食物，例如有咖啡因的成分，或者是一些有味精啊、加工食品的，这些都要少吃，尽量吃圆形食物。不是叫你吃形状圆形的食物哦， 是叫你吃质地接近它最原始状态的。比如说米的话，我们可以吃糙米，用糙米取代白米。那精致的面食类面包呢，我们就少吃，可以吃地瓜或者是马铃薯这种接近它食物的原型。另外还可以多补充一些深色的蔬菜。然后他讲到一个重点哦，
2: 嗯，
1: 你还可以摄取镁跟维生素 B2、
2: 哎，
1: 对，维生素 B2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头痛。
2: 是，
1: 对。那如果说你对中医有兴趣的人呢，啊，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中医的按摩，说不定也可以舒缓一下症状，
2: 啊，什么的。
1: 但是日常的巩固很重要，
2: 当然。
1: 所以我最推荐就是你还是要进食你的保健食品啊，这些都是不能少的，
2: 必选维他命，
1: 必选好重要。
2: 还
1: 有
2: 镁
1: 呀，啊，你看，
2: 镁太重要了，
1: 是不是？
2: 大家
0: 镁在我们优酷里面哦，
1: 对呀，啊，都吃
2: 的。
0: 都是1980，
2: 对，
0: 两个月份，
2: 两个月或者一个月，
1: 嗯，
0: 优卡里也是两个月份1980，然后1980，我们的胎盘素让你年轻漂亮，
2: 是的，
0: 又可以增加睡眠，
2: 哎，
0: 是1980，但是他吃一个月，我要告诉你，我真的很担心下一批货可能真的
2: 又要涨价了。
1: 哎呀，
0: 我尽可能不要涨听众朋友的价钱，
1: 嗯，
0: 但是我。让我赶快找看看能不能够把价钱压下来。
2: 但是原厂要涨价，
0: 这个，对，
2: 这个，
0: 没办法，
2: 麻烦了。
0: 已经是澳洲也
1: 原物料
0: 也问了，
1: 啊，
0: 然后纽西兰也问了，美国也问了，真的是
2: 这个是全球通膨的问题啊！
1: 嗯嗯嗯，
0: 真的是这羊胎盘被人家拿去做什么，外泌体
2: 哦，这样子，
0: 打针的
2: 那个赚更多钱嘛？那大家当然
0: 是哎。

0: 疯狂了。
1: 难怪我就难怪这么难定得到。
0: 哎呀呀呀！
1: 对呀、啊，找到了，找到他们的信。等一下再练。
0: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歌好不好？
0: 来，来这首好像也是 AI 的歌是吧？
1: 对呀、啊。
0: 问世间情
1: 为何
0: 物？
1: 好，
0: 好来欣赏。

0: 歌哦。
1: 哎，人世间情是
2: 何物啊？情为何物、
1: 啊？只叫人生死相许啊！千万要活得好好的，
2: 对，
1: 为情为爱，什么生死相许干嘛？
0: 为自己好啊！
1: 当然是这样嘛。
2: 刚刚再度的把这个高艾伦他的书《此刻最美好的》那本书上面的签名啊、是我签的，自己签的。
1: 哎，
2: 那个签名拿来跟这个内容，就是写给梅子的这封信的签名做了比对之后，我才肯定说这封信是我写的。我现在的字，
1: 我看了字体很漂亮，
2: 真的很吵，我真的没骗你。
1: 你说那个
2: 没有这么整齐过，
1: 20年前写的嘛，哈。
2: 对，2006
1: 写的很漂亮。
2: 07/13就是7月13号写的这封信，我不知道有没有念给听众朋友听过。
1: 来，来分享一下。
2: 原来我的子宫内膜癌是在这个之前开了刀。
1: 嗯，
2: 因为内容有提到嘛。我说我最亲爱的梅子，非常感激您对我的贴心与关心，令我非常感动。最近身心又再度受到煎熬，本来很不想知道是否是癌细胞再度在作怪，因为我这一生我已经活得很满足了，没有再争取这个寿命的必要。最近常常在夜里醒来的时候就会很多的思考，我应该要好好感谢这一生当中让我喜怒哀乐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丰富了我的人生。那您呢？当然是让我喜乐的那一位，就这样子再一次的感恩，就这样子啊。
1: 是
2: 我怎么会写这封信给他，我自己忘了一干二净。是有一天去他家，他突然拿出来，他在整理家的时候看到了，拿出来给我，来来来，你看一下，这封信是你写给我的。好，那这就是2006年7月13日，代表就是我在这个之前动了手术，就是子宫内膜癌。所以我特别要劝大家，从这封信我要念给大家听，也就是告诉大家人工荷尔蒙绝对不能吃多，
1: 要注意哦，
2: 不能开玩笑。
1: 嗯，
2: 我当初就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说现在医生开的这种荷尔蒙跟以前是不是一样，也是一样，一定要吃21天，后来对，后来还要再加一种黄体素，之后然后吃6天还是7天，之后隔了1天2天 MC 就来了，一定要让他来。我就因为当初常常跑国外，所以我没有让不要让他来，就 只吃那个荷尔蒙，黄体素不吃，就让他不来，这样子5、6个月，你知道吗？等到5、6个月之后，突然滴滴答答来不停，这样子1个多月都没办法停，这种状况我才开始紧张，才开始想要找医生，而且一定要找女的医生，所以抖抖就帮我赶快找。所以找到马偕医院，然后一个女的医生很年轻，就在利用她下我下班去还来得及，就去看这样子，一看下个礼拜好像隔1个礼拜嘛，叫我说去看报告，结果一去他就问你有没有家人陪你来，你就知道有问题了嘛，所以这是子宫内膜癌，所以他给我一些资料，叫我再去找别的医生看，我说我不用再看，
1: 就在本院了。
2: 对，你赶快帮我找这个帮我动手术的医生，子宫我就拿掉，直接拿掉了。就这样子，你看我多么的果断。
1: 对，所以这就是展现邱华姐做事情的态度。
0: 对，没错，
1: 雷厉风行，然后说做马上就做，这也反映在他的投资上面，快很准。
2: 没有这回事，
1: 成就今天的东区一姐。
2: 你好了，你
1: 跨足北区了。
2: 你好
1: 了。
2: 阿木，你夸张到离谱了，真的太离谱了，夸张。
1: 公生球了
2: 真的是，看到这封信我很感动。
1: 因为那个时候梅子姐姐应该对你是百般。

0: 般的照顾呵护啊，
1: 嗯，
0: 姐妹淘之间互相关心哈、啊，我看到你们的情谊真的是一辈子的情谊啊，
1: 真的很棒，很棒，
0: 很棒啊，
1: 很感动，
0: 太好了，恭喜秋华姐，嗯，
1: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我们电话是27519911，那地点是我们的服务地点是丽人屋哈，
0: 对，
1: 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也就是原版，也是属于原版，然后它最新的不是最旧的一家，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忠孝收购哈，
0: 对，
1: 然后你坐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
2: 对，搭捷
1: 运，坐到这个忠孝复兴站下车，第四个出口出来，上来。就刚好就是我们的刘公郡公园，
0: 对
1: 对，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在五楼，
0: 其实很好认，你知道吗？
1: 对，下电梯往右看。
0: 我最早啊认那栋楼，我是看他的那个他的阳台底部
2: 哦，
0: 是漆橘色的，
1: 对、
2: 哦，
0: 你只要注意漆那个橘色的，那就是歌林大厦。
2: 哎，我更简单，因为他门口就写着四个字"歌林大厦"，就直接看那个字。
0: 我是说站远的话，
2: 远的话。
1: 当时我们搬到那里的时候，就是我买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盖好，
0: 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可以讲说是连战他们住的那一家一品大厦，
0: 一品大楼，哎，
1: 那是最高级的，
0: 对，
1: 也是最贵的。
0: 但是现在是旧了，
1: 旧了，没有错。现在别的大楼、
0: 还没有独耕好那个，
1: 还没，好像还没。
0: 哦，
1: 所以那个肖太太也是住在他们同一栋楼嘛，所以常常去，
0: 是，
1: 也常常会遇到连战先生。
0: 哦，
1: 对，在大厅会遇到这样。
0: 真的、在大厅遇过。
1: 对，遇过。
0: 那你没有叫他听我们节目吗？
1: 对，拜托，跟他不熟啊，
0: 哦、
1: 完全不熟。OK， 来，我们
0: 再来
1: 继续安排歌曲嘛，
0: 可以
1: 安排一首，叫做《童年》，但是他 AI 唱的。
0: 对。
1: AI 唱的、
0: 哎、
1: 你看看认为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啊，
1: 我这首歌我记得是罗大佑、
0: 哎、
1: 有唱过、还有张艾嘉也有唱过，
0: 是，
1: 那 AI 唱跟他有什么不一样？ 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嘛， 对不对、所以你听听看 AI 唱的 好不好？
0: 可以、
1: okay, 来 OK 来

0: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济公啊，济公的出生哈、啊，国清寺的一个大雄宝殿里有一尊伏虎罗汉，据说是济公的前身。那济公他出生在什么时候呢？出生在南宋的时候，距离现在大概差不多有1000年了。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天台县城已经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市集市镇了。那他们家住在北门外，北门外有个李家庄，又叫永宁村。村里面住着一对勤劳又朴实善良的老夫妻，名字叫李茂春，就是济公的爸爸哈、啊。这个李茂春读过几年书，但是考试不顺啊，就是没有考上。
1: 不是李茂山啊、
0: 哦？哎，对，叫李茂春。那这个，李茂春的太太叫王秀兰，也温良贤淑哈、啊，然后讲话也轻声细语的。他们夫妻两个是地方上公认的大善人呢、啊。
1: 嗯，好吧。
0: 那刚好这一年国清寺好像重修还是怎么样，结果要举行开光典礼，各个村庄的人都去瞻仰古寺，顺便要去拜一拜，然后呢捐香油钱什么的。第二天夫妻两个就斋戒沐浴啊，吃过中饭，带上香烛纸品就到这个国清寺去了。国清寺的方丈听李茂春光临，就哇赶快来迎接，因为他是这个什么布施的人嘛啊、哦，而且呢跟那个寺庙结缘很深了。结果他们就去烧香，然后李茂春夫妇两个就跟着方丈啊，就进入这个庙里面，经过了神殿、雨花殿各种不同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装点的现在相当不错啊，很庄严呐、啊。然后呢到处都是人，大雄宝殿里面更是香烟缭绕啊。他们先拜了当中的如来佛祖，再拜了两边的18罗汉，那些罗汉一个一个造型非常逼真哈、啊，拜呀、啊、拜呀、啊，拜到第15尊的罗汉的时候，这一尊罗汉的脚下趴着一只老虎，这个老虎当然也是雕塑出来的了啊，
1: 哦，雕塑的，
0: 叫做伏虎罗汉嘛，第15尊。李茂春的妻子啊，就去上香啊，抬头一看不禁呆住了，哎呀，这尊罗汉怎么如此面善呢、啊？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可是一时想不起来，呆呆站在那里，忘了跪下来去行礼跪拜，口里面就说这是，一直想不起来。这个方丈立刻就笑嘻嘻的接话说，这是伏虎罗汉呐、啊，啊，对，伏虎罗汉。然后拜完之后呢，走出大雄宝殿，方丈就向李茂春夫妇恭喜了。施主，恭喜恭喜啊，贵夫人刚才这么一愣啊，实在是和菩萨结上缘了，明年今天呢、啊、你李家恐怕要添贵子啦、李茂春听了当然高兴了、师父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我明年我再来布施啊，再来致谢啊。李茂春连连说这个感谢的话啊。结果话说到了明年，这个太太啊果然就怀孕了，你知道吗？怀孕了以后，夫妻两个高兴到不得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不知不觉到了要生产的时候了，该分娩了。这一天刚好半夜三更，房间内还有外面都金光闪闪，很奇怪，这光是哪里来的，照得半边天都亮了，而且有一阵一阵的香气飘来。没有一会儿呢，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就生下来了。奇怪的是，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一直日夜哭不停，不管谁来哄怎么抱通通不行。李茂春没有办法，就这个到庙里面去找这个方丈，找这个方丈想办法。方丈说，你不要急，我现在这3天呢、啊、我有法事很忙，我第

0: 4天我就到你家去，我保证你孩子平安，没有问题。好不容易啊，过了3天了，第4天一大早，李茂春就站在门口恭迎这个方丈，国清寺的方丈。哎，方丈乐呵呵地走来了。方丈走进门，喝过茶，就说：“孩子怎么样了？”“哎呀，师父啊，还是哭不停啊。”“哦，那孩子取名字了吗？”“哎呀，这个就等师父你来命名，给孩子取名字啊。”方丈喝了一口茶，略略想了一下，说：“当今尘世啊，很乱，皇上啊，好像也无能为力啊，把国家带领到一个好的地方。再加上外族入侵嘛，那个时候，所以眼看我们大宋江山难保啊，朝廷啊，可能又要往南方迁了。因为当初他们在北方是在开封嘛，河南开封嘛，就是这个北宋，那迁到南方就变南宋了。迁到南方哪里呢？杭州，确实是个好地方啊。朝廷即将南迁了，那这个你们这个小孩子啊，你知道他不是凡人呢。我告诉你们哦，我现在就是道破天机了，因为他已经出世了，他是罗汉投胎。他是罗汉投胎，他不是凡人，长大之后一定能够济世救人。我看给他取名叫做道济好了。
1: 道济，
0: 哎，对，道就是道德的道，济就是救济的济，道济怎么样？哎，李茂春连声说：“好啊，太好了，谢谢师父您赐名。”然后呢，就叫奶娘啊，奶妈把这个孩子抱出来。奶妈把孩子抱出来，孩子仍然在哭啊，哇啦哇啦的哭啊，哭个不停，声音又分外的响亮，这个里里外外啊，三栋房子通通都听得见。方丈就揭开这个盖着他的这个棉被啊，一看，好啊，这个孩子长得方方正正，慈眉善目，
1: 是
0: 一副佛像啊，
1: 哪有，
0: 还不是佛像哦，一副佛像啊，真怪。那个孩子一见到方丈，好像认识一样，马上不哭了，一双眼睛乌溜溜的，一直转，一直看着，盯着方丈，一直看，扎都不扎，然后还咧开了小嘴笑起来了。方丈就伸出他的手，在孩子的额头上，就天庭上面，轻轻地摸了3摸，一边摸一边说：“既来之，则安之啊！”就说你既然来到这个人世啊，你就安住当下吧。既来之则安之，既来之则安之，讲了3遍。说也奇怪，话说完，那个孩子不哭也不闹。那这个道济啊，就是济公啊，长大之后聪明异常啊，后来离开了天台县，来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的灵隐寺，就出家当了和尚。现在凡是到天台山国清寺去游览的人，都很喜欢听这个故事。那他其实还有一个俗家名啊，这个济公啊，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叫李修缘。哦，这份缘是修来的，所以李修缘是他的俗家名字，他的法号叫道济，简称济公和尚、济公师父。哎，其他的故事我相信很多的戏剧节目、电影啊都演过太多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周星驰那部电影，演济公的那一部啊。
1: 好，听众朋友要求想要听押韵的广告，
0: 哦，
1: 就是我们这个嘉义好厉害，
0: 太厉害了！
1: 我念一下好不好？OK，
0: 来，
1: 好，好，爱迪斯产品的这个押韵的作品哦，想要千。啊，白媚千娇
0: 哦，白媚千娇、
1: 就要快快使用眼胶。想要唇红齿白，就要赶快擦净斑美白。
2: 哇，太厉害了！
1: 想要万无一失，就要先做好保湿。
2: 没错。
1: 想要青春年华，就要用鱼子精华。不要紫外线雪上加霜。就要插上矿物隔离霜，
2: 掌声鼓励鼓励，
1: 真的太厉害了、
0: 哎、
1: 大家问秋华姐你怎么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提拉抗老、
0: 哎
1: 哦、这个我在输他，我输他，我真的输他，真是厉害哦，有够厉害，有够厉害。还有、吃的方面，他说从比、身高

0: 比三高，从喜爱耍酷到包纸尿布。
1: 哎呦喂，太惨了。
0: 从浓眉大眼到老花眼啊，到有了老花眼啊，再从刷信用卡变成刷健保卡。
1: 哦，
0: 好，这里就开始了，从必须合群到必须吃 B 群，
2: 必须
0: 从我行我素到我相信，不是胎盘素，是叶黄素，
2: 叶黄素都可以。
0: 对，从无能力啊，从无从无能为力啊，到轻松吃优固力，从得来素啊到得安稳的。吃我们的羊胎盘素，
2: 还有
0: 跟泽野孝素，从不可一世到不可没有幽尼世，哦，就不太会念，从心神不宁到心系幽康宁，
1: 心系幽康宁啊，
0: 真厉害，从小姐你好白到小姐你必须擦眼胶。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啊，他说从你好白到小姐，你必须吃胶原蛋白。哎呦，这一段念得很差。
2: 总之啊，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1: 是的，
0: 真的
2: 真的
0: 厉害。
2: 我们这个产品不管是健康食品，还是我们美容保养品，我跟你讲，这两条路线呢、啊，你只要认准了这两个方向，你这一生啊。
0: 对，我们东西价钱真的很合理，因为我的思考方向就这么简单哈。因为多了这个 FM 104.1，包括上网你也可以听得到，
2: 对，
0: 104.1，还有正声综合台，还有正声 APP，
2: 是，
0: 那还有我们的节目做完之后，你可以下载
2: 重播
0: 然后不停的听重播，
1: 好几集，
0: 这么多的频道，我们的费用也增加不少，但是还好。今年呢总是算营业额有提升了。不然在819的时候真的越来越往下走。原因很简单，越来人家越听不见。因为很多被遮盖了。
2: 所以啊，
0: 你知道
2: 多少的老听众啊，听到我们有 104.1。
0: 对。
2: 找回来了，你知道吗？
0: 很多
2: 那感觉好棒
0: 的。真的很多。很开心。
2: 真的感谢大家。
0: 最重要是认到你们的声音了。
2: 没有秋华姐。
1: 秋华姐。
2: 我们的声音还会改变哦。秋华姐声音不变哦。
1: 真的。
0: 乱讲。
1: 秋华姐午后2点的莎拉布莱曼呢、
2: 你不相信你去调查一下。
1: 声音都很保持得很好。
2: 秋华姐声音辨识度极高极高。
0: 是吗？
2: 真的真的。
1: 一听就哎呀是秋华姐的声音。
2: 这个是不能乱说的。
1: 是的。
0: 不敢当不敢当。好，最后我们听哪一首歌呢？
2: 凉凉好不好？
0: 好吧，
2: 这个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剧的主题曲啊，
0: 这是杨宗纬跟这个张碧晨为大家唱的歌。
2: 对对对，
0: 我很少播这一首，哎，听听看好吗？
2: 好，来。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嘉尔所演唱的 Alive， 那跟他一起合唱的有包括五月天的阿信，那这首歌曲同时也是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好，那非常欢乐的气氛，很振奋的这个歌声来跟大家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股市的盘后资讯。美股上周五道琼上涨 0.1%S&P 500上涨 0.22%， 纳斯达克上涨 0.2%， 费城半导体微幅上涨，德国股市上涨 0.05%， 法国股市下跌 0.07%。 台北国际电脑展将开幕， AI 依旧是市场最瞩目的焦点，日经指数还有韩国综合指数在星期一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上证指数在60日均线附近震荡，香港恒生指数在240日均线之下反弹，美元指数99，新台币 31.4， 日元 159.4。 今天加权指数周一开高，尾盘虽然稍有震荡，不过中场仍然是上涨 604.97 点，涨幅 1.35%， 收在 45,337.91 点，成交量是1兆4770.85亿元，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45,931.1 点，均线多头排列且发散，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增加，依旧是强势多头格局。不过近期融资余额迅速增加，需要留意市场是不是有过热的可能性。柜台指数今天开高之后同样也出现震荡，中场是上涨 2.38 点，涨幅 0.54%， 收在 446.02 点，成交量是 3383.94 亿元，盘中创下历史新高 451.09 点，均线多头排列，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红

色柱状体增加，维持多方架构。台积电2330平盘，联发科2454涨 5.68%， 盘中创联发科的创高4710元。台达电2308跌 1.02%， 鸿海2317涨 1.56%， 日月光投控3711跌 1.64%， 群创3481，华硕2357，世星 KY3661， 南亚科2408，广达2382，伟创3231，这几档全部都攻上涨停板。另外呢，大力光3008，建策3653，国巨2327，南电8046，臻鼎 KY4958，华邦电2344，锦硕3189，涨幅都超过 5%。 金融股也展现活力，华南金2880涨 7.7%， 台新星光庆2887涨幅 5.35%， 资金持续集中在 AI 类股、高价股还有具题材的族群为指标，低轨卫星被动元件、磷化铟被动元件 PCB、设备特用化学 CPO、 探针封测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传统类股当中则是以台塑集团表现最为优异，其中南亚1303攻上涨停板，另外长龙2603今天也是涨了 5.16%。 好，那就是呢，今天在所有的个股当中呢，就是各类股当中是以这个塑胶类股表现最好，上涨 7.79%， 其次是资讯服务类股还有电脑设备类股，分别上涨 7.47% 还有 5.73%。 表现比较差的是机电类股、汽车类股、水泥类股，其中机电类股下跌 0.61%， 汽车类股下跌 0.49%， 水泥类股上涨 0.19%。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资讯服务类股，上涨 4.61%， 表现最差的是半导体类股，下跌 0.9%。 那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电子全指股带动下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逼近1200点，攻底45931.1%点，再创台股指数新高。虽然尾盘指数下压，但是中场仍然是大涨604.97点，以45337.91点作收，顺利站上45000的关卡，再创收盘指数新高。那近期台股指数金金涨，今天再度大涨收高，目前台股指数稳健站在所有均线之上，技术指标 KD RSI 维持向上走势， MACD 红柱状体也是同步扩大，多头结构扎实，为指数短线急涨累积庞大获利，若有讯息变化容易引发卖压出笼，震荡相对强烈，投资人不宜贸而然追高，静待拉回之后再择优进场。主动富华未来50 0099 1A 经理人吕宏宇表示，产业利多驱动全球股市涨势延续，预期随 AI 应用蓬勃发展将持续挹注台股企业获利表现，使股市评价仍然是有向上调升的机会，可以持续留意 AI 代理崛起带动相关基础建设需求，以及本周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所释出的产业趋势利多题材。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2.0， 一起来欣赏。

好，这是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2.0， 这是2026年的作品。好，那台股今天再度创下新天价，并且维持1兆4791亿元的大量，中场是大涨超过600点，收在45337点新高，三大法人合计买超367.4亿元，其中外资单日买超368.01亿元，累计买超1169亿元。固德投顾分析师张家豪就表示，目前外资虽然空单啦，高达6.4万口，哇，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要一直随时更新这个数字的概念，之前只要那个到4万口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好紧张，然后之前呢5万口啊，现在没想到已经来到了6.4万口了。好，那但是呢，这个固德投顾分析师张家豪就表示，这个虽然空单高达6.4万口，但是并非是转空，只是避险提高部位，那到端午前台指期结算前，多头行情仍具有动能。好，那在这个创高之际，这个外资动向大多与国际股市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在美股四大指数创高之际，外资因此持续加码是非常合理的动作。然后他也强调，在清明到端午这段期间是仅次于春节前冲刺的多头阶段，以目前 MACD 大于零、 KD 值大于50、靠近80的高档钝化阶段，多头行情还是有一定的延续动能。但是呢， 6.4 万口的空单水位要怎么解读他是说呢，外资毕竟是法人，逢高仍然是要有些避险部位才可以，所以短期不必太担心但是如果到了本月台指期结算，就必须格外小心。那根据证交所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是买超 367.4 亿元，其中外资更是连续连二买，买超 368.01 亿元，累计买超1169亿元，投信则是连二买，连续买超 64.47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 65.08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买超 2.07 亿元，避险方面则是卖超 67.15 亿元。那外资净空单上一个交易日就已经达到6万口的高点了，今天再加了4000口，所以总共就是已经64673口。好，那这样的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马丹娜还有萨宾娜卡本特所演唱的 Bring Your Love， 那是2026年新的单曲。那其实呢，这首单曲哦是在这个4月17号科切拉音乐节舞台上，那本来是萨宾娜在台上唱歌，然后就压轴演出的时候进行到一半，马丹娜就惊喜现身了，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唱这首歌，然后现场就疯了。好，那讲到马丹娜呢，真的是很多人就是那个，其实他也有点年纪了，应该是说这是两代的天后，但是呢很厉害哦，这两个人在台上的时候依旧是非常的热力四射，你没有觉得说他们是两代不同的人。其实马丹娜对于音乐的热情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厉害。像之前台湾就是某个再就业男团他们所跳的那个16吨、其实就是当初马丹娜玩过的，但是马丹娜更厉害，因为年纪比他们大，然后又穿着高跟鞋，然后16吨，你就知道他多么的强。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好，首先我们就是来讲一下，好，今天中午应该有很多人很忙，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透过直播在看那位那个男人，好，黄仁勋在讲些什么。好，那就是因为就是今天在这个GTC 台北大会上面呢，就是他就即时演讲嘛，那很多人就上去看，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相关新闻，包括说背板有谁呀、然后呢现在背板不只是他的合作对象哦，包括他喜欢吃的那些餐馆哦也都在上面，然后包括那个水果阿嬷也在上面哦。好，那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哦，就是其中某一段他讲的东西哦，他就说呢黄仁勋觉得就是说现在 AI 会变成印钞机，那台湾将会迎来最大的淘金潮。那 AI 人工智慧被视为烧钱的技术竞赛，但是呢现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却抛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在 GTC 台北大会上面，他高喊算力就是营收，更直言 AI 已经从成本中心变成获利引擎，甚至成为 GDP 的生成器。当全球企业封盖 AI 工厂，台湾供应链忙到不可开交，那他想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新一波的财富重分配已经开始了。好，那其实我刚才讲的只是看直播，其实有好多人齁、今天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看 live 的齁、那其实我觉得在看直播的时候，我觉得黄仁勋真的还蛮厉害的，不要看他头发白白的齁、舞台其实蛮大的齁、他就是直接上去齁、就这样跑上去齁、就是跑那个舞台齁、从左边走到右边，右边走到左边，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运动量的齁、然后呢现场就是一样齁、很像我们以前看那个贾博士发表会一样齁、整个就是暗的啊，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带灯光啊，然后那个背板幕啊，好，然后另外就是有时候会浮现他要讲解的这个部分哈，好，那就是非常的前，我觉得很有未来感啦、好，那他一开始上台的时候就用熟悉的语气跟台湾打招呼，然后而且再次大赞台湾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强。

大的供应链生态。然后说外界常常把辉达的生态系跟 CUDA 软体平台画上等号，但是事实上整个 AI 生态系的起点就在台湾，从上游供应链一路延伸到资料中心，再连接到全球终端使用者。那不过呢，这场演讲最受市场关注的不是哪一颗新的晶片，而是就是黄仁勋对于 AI 商业模式的重新定义。他指出 AI 产业现在正在历经根本性的转变，过去企业购买运算设备被视为成本支出，但是现在 AI 已经可以直接创造收益与获利，运算能力不再只是支出项目，而是新的营收来源。那他提出算力及营收的概念，他认为 AI 已经成为真正的生产工具。当企业透过 AI 创造内容、分析数据、执行任务，甚至是提供服务，每一次的运算都有可能会转化成实际的收入。他强调 AI 已经从科技展示变成新的获利模式，更是未来经济成长重要的驱动力。那演讲当中呢，他多次提到这个token 哈，这个重要性，就是 AI 模型最小单位的这个重要性。他表示随着 AI 逐渐走向实际应用， Token 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单位变成有利可图的收入单位。当企业想生产更多的 Token， 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带动更多的 AI 基础建设投资，这种循环正在全球快速的发生，并且推升对运算资源的需求到前所未见的新高。那在他的眼中，全球正在兴起一场 AI 工厂建设的热潮，这些 AI 工厂不只是传统的资料中心，其实是专门生产智慧与运算成果的新型生产基地。从模型训练推理到代理式 AI 运作，背后都需要庞大的运算资源支撑，吸引企业投入数百亿美元，甚至未来上看千亿美元规模的资金建制。而台湾正是这场淘金潮的重要受益者。他指出台湾近期运算需求大幅攀升，供应链伙伴业务成长惊人，正是因为 AI 工厂快速扩张所带来的结果。从晶片制造、封装测试、伺服器组装到散热、电源、资料中心建制，整条产业链都被卷入这场 AI 浪潮当中。然后呢，他就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表示，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这么多的企业都这么的忙，好，那部分的公司股价表现这么亮眼的原因。好，那对市场而言，这不只是科技产业的新商机，更像是一场牵动资本市场与产业版图重组的重大变革。从生成式 AI 到代理式 AI， 从模型竞赛到 AI 工厂，它试图描绘的未来已经不是技术升级，而是一套全新的经济体系。那当 AI 开始直接创造营收、获利与 GDP， 这场革命影响范围早就超过过去的矽谷跟科技圈。那对台湾而言，黄仁勋口中的下一波发财潮或许已经悄悄上路。好，那其实呢，大家在股票上起码就是它的相关供应链，大家就知道说好，就是股价有上去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倒数》，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这个0050也准备要大换血了。好，那被称为国民 ETF 受益人数将近300万人的元大台湾500050即将迎来新一份的成分股调整。那随着 AI 题材推升电子权值股市值大涨，市场预期这一次台湾50指数换股将出现近年最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AI 供应链个股强势串升，产还有金融股则面临剔除的压力。富时罗素台湾指数系列固定在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进行审核，市场多以市值排名作为成分股进出的依据。根据统计，受惠 AI 产业链从单点突破扩散到全面成长，相关科技股的市值快速攀升，排名出现明显的变动。那市场点名像是创意3443、南电8046、臻鼎 KY 4958，还有茂联 KY 3665、哦、这四个因为市值排名已经跃升到前段班了、哦、所以被视为这次最有机会纳入0050的成分股新面口。那另外呢，还有那个这个 UBI 的UBI 的包括谁呢？包括了群创3481、然后华通2313、锦硕3189、药华药6446、隐威6515，这些 AI 概念股也被列入观察名单。那相较之下呢，在资金持续集中电子群组之内呢，就是有多档传产还有金融指标的市值、就是出现了下滑。那市场预估呢，像这个和泰车2207、台塑1301、中钢2002、远传4904、和库金5880，这些个股因为他们的排名已经落在50名之后了，所以就面临被剔除的压力。那根据成分股调整规则，台湾50指数成分股新增的条件通常需要进入市值前40大，而且符合流通的门槛、那删除的标准就是你已经掉出50名范围之外了、所以呢，这次被看为是那个 AI 浪潮下的全值股洗牌。好，那目前0050成分股前十大好仍然是台积电、联发科、鸿海、台大电好这些电子全值股主导。好，那就是这次的变化呢，也让大家就是密切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

0: 是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其实讲到张远，大家对他熟悉的歌曲包括嘉宾，还有什么看着我的眼睛说，那有人就说他是那个婚礼歌手，但是他唱的都是那种就是别人结婚，前男友结婚，前女、应该说前女友结婚，新郎不是我的那一种，结果他现在出了这首单曲 Bird Can Fly， 跟他之前的路线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好，那但是呢，鸟当然是会飞啦，这个我们本来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投资股票上，网络上常用的用语就是说，这一波涨上来，真的是那个风口上的猪都会飞，那大家都很希望做那一只会飞上去的猪。好，那就是这个上周台湾股市再度狂飙千点，人工智慧的疯狂派对完全没有停止的迹象。那有一位呢，大家也很熟悉的财经作家游廷浩，他在节目当中就说呢，台股未来的目标直接上看45000点，甚至冲击50000点不是梦。好，那45000点我们今天就已经踩到了。那面对这一波百年一遇的 AI 行情，全台湾人他觉得好像陷入了集体疯狂。那网络上呢，有流传 一首致富的打油诗，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感觉上是要混网络的才比较会看到这些字眼啦，打油诗嘛，所以就是大家听听就好啦，好，觉得蛮好玩啦，就是他就讲说什么，相信魏哲家年底搬新家，相信黄仁勋数钱到抽筋，相信苏姿峰财富攀高峰。不得不说，其实都有押韵呢，也算是蛮厉害的啦，在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教改国文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里面的国文古文比例很低，但是考试的古文比例很高，那起码人家还会写押韵，所以呢，这一波的投资狂热甚至逼得证券商钱不够借，那急着要向证交所争取调高融资券限额，那台湾散户甚至出现宁可放血借人头信贷也要 all in 台股的奇特社会现象。好，所以新闻当中你一方面可以听到很多就跟你讲说什么四代同堂什么之类的，好，那一方面也会很多人跟你讲说啊要注意风险啊，好，那很多人惊觉这几年的台湾股市涨幅太过惊人，甚至开始担心是不是超买。那游廷浩在他节目当中拿出客观的估值数据分析，他说呢，近两年韩国股市上涨 300%， 台股上涨 100%， 但是反观美股标普500指数今年只有上涨 11%、那台股今年是已经暴涨 50%。 那为什么美国市场显得如此的疲软？他说呢，是因为台湾是这一轮 AI 半导体供应链最大的收入来源，利润大幅飙升，让股价看起来反而非常的便宜。从数据来看，2025年到2026年整个亚太市场的平均每股盈余成长率是 60%， 但是如果扣除台湾跟韩国，瞬间就会暴跌只剩下 18%， 那中间高达 40% 的惊人暴利完全是被台湾跟韩国市场吃下。所以呢，这也导致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那台湾这个是只有2300万人口的小岛，那美国从台湾购买的金额竟然超过整个中国。好，你看我们这样这一波赚的有没有猛，这样举例就很猛，对不对？好，那美国人呢，专门来台湾排队购买这种AI 奢侈品，只要这波 AI 基础设施的浪潮不停歇，台湾的纵向成长根本看不见天花板。那台股惊人暴涨的背后，第二个核心关键就是台湾人正在用未来的财富做抵押，现在质押股票和融资融券的规模几乎天天满载，那是台湾人太贪婪吗？他说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对未来的经济有绝对的信心，股民早就知道明年会收到多少惊人的股利，看看韩国三星每人发1200万的年终奖金， SK 海力士发1300万，台商今年会分配多少暴利，大家心知肚明。那既然钱 明年稳拿，那当然现在是先加满杠杆。那这种对未来财富强烈的信仰，导致券商被迫放宽，就是迫切的想要就是要求相关单位放宽融资的限制，希望保证金融资限额从4倍提高到6倍，负债比从6倍增加到8倍。那券商几乎已经没有钱可以放款给疯狂的股民，但由于台湾每月有高达800亿到900亿美元的出口订单，资金流入速度过快，根本不用担心系统性的风险。那甚至有许多插鞋店的底层阶级

现在摇身一变变成放血大举投资的股市大户。那这群放血股市大户最担心的就是不是赔钱，而是员工全跑去炒股，公司没人上班，逼得各行各业必须加速发展人工智慧来取代人力。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吊诡的年代，就是工程师一边拿着很高额的奖金，但是他训练出来的 AI 最后就会取代他的工作。好，所以网络上也有人就是讲说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只能就是买公司的股票，让留在那边的员工，好，留在那边的学弟妹们，好，继续帮他赚钱。好，那一样哈，就是那个一般的行业就会觉得说啊，我也是要用 AI， 不然我请不到人，我必须要用 AI， 好，才可以就是让我的人力缺口补起来。好，那有听到说呢，面对日韩等国的虎视眈眈，那台湾为什么凭什么可以一直赚走 AI 的暴利？他说呢 ，AI 时代是团队作战，从最底层的伺服器机架一直到上游的 IC 设计，整个黄金供应链全部都在台湾方圆200公里之内，一通电话，好，所有的人立刻随叫随到，好，这种高效率全球就只有台湾。好，我觉得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会让我想到那个男人黄仁勋他们的造元宴，有没有齁？哦，那边就直接是一个供应链啦，齁，啊，也有人开玩笑说啊，那边就直接是一个0050啦，齁。好，那连韩国的 HBM 记忆体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都不是美国，而是运到台湾进行最后的组装。然后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科技巨头辉达、美光、超微在台湾疯狂投资近百亿美元盖工厂、建物流枢纽、亚洲 AI 创业中心，全球首富马斯克甚至断言说得了台湾就得了世界。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以前那种很多的那个武侠小说或什么现在很多的那种什么爽文啊影片啊，就会说得了谁就得天下，没有，原来美国人翻译语言过来也是有同样的说法。好，那只是现在很狂直接讲说得了台湾就得了世界。好，那这些国际科技巨头押宝的是五六年后2028或2029年的台湾未来。那在信贷冲动的良性循环下，只要国际大厂对台湾的疯狂投资没有停止，任何市场的回档对台湾股民来说都是不可错过的财富切入点。好，所以呢这是游廷浩说的。好，但是我觉得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有些事情并没有对错，只是切入的时间点跟看的方向是从哪一个方向。我这么说好了啦，就是如果大家平常有投资的人，你应该记得就是那个关税战的时候，没有，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突然黑天鹅就出现了，好啊，然后也是快速的就回档，好，就是四月的时候突然掉下去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五月就快速的升上来这样。但是重点是你要撑得住啊，你如果杠杆太大，你知道四月那一波死了非常多人哦，好，不是未来不好哦，好，未来还是很好哦，你看那时候才几万点，现在已经45000点了，但是你那时候死了就已经死了，就没有复活的机会了齁。那除非就是你有够的那个就是杠杆能力齁，那就另当别论齁。所以呢我觉得有些话听听，但是自己的能力在哪里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下这样子齁。那但是可以确认的一点啊，如果假设说真的这个股市会一直上去齁，那真的会通膨齁，那真的经济数据做出来很好，那你如果没有跟着 follow 上齁，那不要说就是那种 K 型经济啦，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你默默的就更加默默的差的很多这样子齁，那消费能力就会默默的消费不起齁，那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哀伤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Lisa 所带来的歌声，这首呢叫做 Ghost， 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0: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时间来到了5:0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1日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到了一个新的月份齁，六月份开始了。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讲一下00919，最新公告，这00919呢，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公布了他们第13次的配息齁，预估要配发1块钱，而且呢这个配发的金额呢是续创了新高纪录。以今天收盘价30块钱来看呢，年化配息率 13.33%， 非常不错，又创下了新高纪录哦齁。00919这次呢决定要除息的日期是6月16日。那如果大家想参加除息的话，最后买进日是2026年的6月15日，配息的发放日是2026年的7月13日。好，那00919呢这次配息金额大概是1块钱啦齁。连续13季都维持配息在 10% 以上的年化配息率，相当的好。好，这个是今天呢他们这个刚刚下午公告的齁。那他说呢，其实00919是采季配息，每年的3月、6月、9月还有12月会进行除息。成立以来呢最低的配息金额是 0.54。那最高的时候可以配到1块钱，连续13季呢维持他们的年

化配息率都是 10%、哦、所以呢算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高配息的一支 ETF。 好，那原买00919的投资朋友呢应该蛮开心的，就固定呢都配一块钱的话呢，其实算是蛮高配息的一支股票。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啊，今天呢六月份的开始哈，今天有蛮多的重要消息哈。当然今天早上11点钟这个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呢在台北的 Computex 上面呢发表了演说，大家都在看他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也都在看他的背板上面哦，他的背板哦，后面那个背板的重要的厂商名称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密密麻麻。而且以前呢，都是只有一些设备商啊、电子厂商。今天呢，实在是太有趣了，大家都注意到说，它后面那些已经不是只有电子厂商了，也不是以前的偶尔出现一些学校还说得过去哦。一些大学啊，大家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有建教合作的。现在居然连那个黄仁勋喜欢吃的，那些餐厅的名称都出来了。大家说，那当然要啊，因为那也是供应链之一啊。因为那个也是供应链之一哈，因为那是黄仁勋喜欢吃的这个美食，所以都要给他算进去这样子。还有人问说，那几间餐厅的股票代号是多少？明天要进去买到涨停这样子哈。好，所以的这个真的是 AI 时代哈，只要有关联的，通通给他买到爆，是这个概念吗？

Computex 2026今天登场哦，其实今天盘中一度很强，一度又飙了1000多点哦，大盘。不过后来呢，有往下稍微回一点哦。今天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面演讲，也发表了他的 RTX Spark 笔电。而且今天盘中哈，很多老 AI 非常的强势哦。今天的这个伟创啊，这个上礼拜五涨停，今天开盘又涨停，连续两天让你买都买不到哦。不过伟创其实真的是已经休息了很久很久很久，它其实没有什么动。伟创啊，广达哈，在这一波感觉它终于要开始有所表现了。而且很多的笔电概念股哦，人保啊这些哦，都今天都非常的强势。那它好像又回来所谓的 AIPC 哦，宣告要重新发明 AIPC， 就带动了很多的笔电概念股哦。好，那今天大盘呢是开盘的时候是开在44872点，盘中最高的时候呢是有上涨了1198点哦，那来到了45931点，45931哦，这一下子又冲到了历史新天价。中场的时候呢是收在了45337点，45337点，上涨604点哦，涨幅是收敛了一半哈。成交量今天1.4兆元，还好并没有一下子爆得太大量哦。成交量1.4兆元跟上个星期差不多哦。台积电今天收平哦，台积电今天其实盘中自己有在往上走，但是呢，这个尾盘的时候哈、哦，还是收在平盘2355块钱。联发科今天上涨了245块哈，涨幅有半根停板，收在4555。好，鸿海呢小涨了1%左右，联电呢卖压比较重哈，联电这个也是小涨了1%。广达涨停，广达涨停哈。好，那我看一下哦。机器人今天也都走阳哦，因为其实黄仁勋每次来的时候他经常都会提到机器人，他对于机器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看好，他好几次在演讲

时候都会讲到机器人哈。好，再来华硕、人保、宏基、伟创，刚刚我讲的就这些哈。第一波的 AI 族群其实最近都开始又发动了哈。华硕、人保、宏基、伟创，你买无啦？你都买无啊？就涨停，你都买无安尼。好，然后机器人族群像是聪泰、元刚、系统电、会友、广运、影汉哈，也都是涨停。被动元件续强，被动元件哦，国巨已经在关紧闭了，还是给你涨个5%。然后华新科哈、哦、也都是在关紧闭，也是涨了4%。那密望石还有凯美哦，也都是继续涨。被动元件几乎是全部都在涨停啦，然后要不就是被关哈、哦，就是涨了太多被关，然后没有被关的就继续给你涨翻天这样子。被动元件已经涨了2-3个礼拜哦，已经涨了快一个月了。那还在继续涨啊，塑化股今天也有动哦，塑化股则是受到了台塑集团的效应带动哦，南亚今天居然涨停哦，很难看到南亚涨停，台化呢也大涨了 8%，台塑也涨了 5% 哦，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大盘哦，过了42,000-43,000之后哦，就往45,000去冲哦，而且往45,000冲之后感觉是永远不回头，呵呵，就是一路冲冲冲哦。好，今天这个大盘冲成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买超了368亿，自营商倒是卖超了65亿元，投信呢买超64亿元，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367亿元。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简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

0: 教育部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劳动基金四月份赚破1.1兆，探究这几年艺术啦哈。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新制的劳退哦，每个人平均分红分到了8.12万，这个数字创了新高。当然，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有讲哈。光是五月份台北股市齁，这个大盘的指数上涨得很凶，大盘指数上涨得非常的凶猛齁。那如果你用这个所谓的平均去看的话齁，当然就是平均去看的话，当然就是好像每个人账上获利都会赚很多。但其实有人赚也有人赔啦齁，并不是一定每个人都赚哦。股市有赚有赔嘛，那个警语不是都这么说的吗？那劳动部的劳动基金运用局，他今天呢公布了最新的绩效。他说呢，截至四月底哦，整体的规模达到了8.36兆元，收益率飙破了20.21%，四月份的单月收益数是1.047兆元，整体的收益率跟单月的收益数都达到了最高的记录。其中呢，新制的劳退分红是创新高，平均每个人账面哈进账了8.12万。这是安怎算的我也不知道哈。四月份的单月收益数为1.047兆元。那值得一提的是说哈，劳工比较关注的新制劳退基金分红哦，如果以现有的1292万有效账户来看哦，所以他说平均每个人前四个月账面分红达到了8.12万，创下新高。那劳动基金当中哈，新制的劳退基金规模是5.4747兆元，收益率是19.73%。旧制的部分呢，旧制劳退基金规模是1.0062兆，收益率是31.55%。哎，我是旧制啊。那他没有说我是分多少钱呢？那劳保基金规模是1.5371兆，收益。

率是 17.19%。 诶，不对呀，新制的劳退基金收益率是 19.73%， 但是旧制的收益率是 31.55%。 诶，旧制的收益率比较高呢，我们旧制的收益率是31%耶，那我们旧制收益率是分多少？他也不给我们算一下。因为您年纪大，我在这生很久了，所以我是旧制这样子。好，那他说旧保基金规模是1865亿，收益率是 1.23%。 那这可怜哈，旧保基金为什么收益率只有 1.23%？ 差好多呢。然后他说劳职保基金规模是378亿，收益率只有 0.66% 啦。好，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好，就这样。看账面的数字当然很高兴，因为这个劳动基金啊，我们有四大基金嘛，什么国安基金啊、劳动基金啊，还有一堆基金哈，就是有代操的这些。股市好的时候当然就会好，但股市下跌的时候其实一样啦，这些基金也是一样会受到亏损的影响哦。再来我们看一下0050准备要大换血哦，所以有一些这个个股会剔除哈。0050大家很多人都有买，所以这个也要稍微告诉大家一下哈。目前呢0050这个元大台湾50的受益人数哦，大概有将近300万人哦，所以非常的多哈。随着 AI 题材推升了电子权值股，所以呢0050的指数成分股可能会有一些些的改变。这个富时罗素台湾指数固定呢在每年的3月6月9月跟12月会进行审查，那市场大多以市值排名作为成分股的进出依据，受惠于 AI 产业链从单点突破扩散到了全面成长，那相关的科技股市值也快速的攀升啊，排名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动哦。所以我们0050它就是以台北股市当中哦前五十大市值的公司哈去做挑选，那当然前五十大市值的每三个月去做挑选会有一些些的变动哦。那市场就点名说这一次可能呢会被挑进来的哈，会挤进前五十名的新增加的公司可能会包括了有创意、南电、臻鼎 KY 还有茂联 KY 哈，这可能是会被加入新的0050名单哈。那另外群创哦，群创已经涨得很凶，群创已经50几块，想当初群创才10几块，群创真的是去年到今年齁、哦、涨得好可怕。群创齁、哦、在这文业齁、哦、然后华通、景硕、耀华耀不是才被踢出去吗？耀华耀又要再回来了。然后影威齁、哦、都有可能齁、哦、被列入观察名单。这几档齁、哦、就是可能会列入0050的。那谁有可能被剔除呢？和泰车、台塑、中钢、远传、和库金齁、哦、这些可能呢会被剔除到50名之外，他就可能会不在0050的这个成分股当中了啦。如果它不在0050成分股当中的话，它的卖压就会很大、啊、因为本来在成分股里面呢它通通要被稀释掉，要被卖掉。那目前0050的成分股前十大依旧是台积电，台积电占60%吧，50几60几，很重。再来联发科齁第二名，鸿海、台达电脑，这些就是前几名的权值股。好，这个呢0050如果有要变动的话，大概进来或出去的这几个新增或者是汰除的那有几天的股价就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好，再来哦，这档个股哦，黄翔说哦，今年以来呢，黄翔明明是建设公司哦，今年以来哦，因为房地产景气不好嘛，黄翔今年以来只推出了一个案子。因为房地产景气冷。

搜搜，2025年哈，去年营收60.7亿元，年减50%，只推了一个案子哈。但是呢，因为他们投资了很多台积电，他们靠买台积电哈，光台积电这档让他们赚的比本业还要多。所以呢，他们虽然是建设公司，可是因为他们也很会买 AI 股，买了很多台积电，所以呢，业外收入赚的挺多的。啊，本业的话，干那起一间厝，干那起一间厝啦。啊，台积电就帮他们赚了很多钱，所以现在各行各业通通要靠台积电，靠 AI。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

0: 性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今天大家有没有领悟？从哪里领悟呢？从黄仁勋的演讲当中有没有领悟呢？好，今天呢，这个黄仁勋发表的演讲哦，他说这个晶片呢要携手台积电、联发科，要发展 AI agent 去进驻到 PC， 然后他的背板当中呢列了300家的台湾厂商跟供应链，然后重点是呢他把咱的肉粽啊，然后猪脚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那些弄中个下里去啊，那吼，好，所以大家有没有领悟到明天要买什么股票？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NVIDIA 呢，在 GTC Taipei 2026。主讲呢，他说这个 AI 的技术呢跟晶片的布局哦，黄仁勋每次都会讲到一些重点，那大家会去剖析看看未来的一年哈，有哪一些的这个发展趋势。那黄仁勋说呢，采用台积电三奈米的制程，还有联发科合作开发的 N1X 晶片哈，会采用 RTX Spark 的系列笔电。他这次比较重点开始讲到了笔电这个东西哦，他认为 AI 已经可以充分运用在笔电这个上面哦，而且要扩大布局到个人 PC 的市场哈。那首批合作的包括了宏基，你看宏基已经连续好几根的涨停哦，再来华硕、技嘉、微星、Dell， 然后惠普、联想、微软。这个惠普前两天在惠普 HP 在美国的那个现货市场，它也突然就涨起来了耶。然后这个 Dell 的股价也有涨耶，我记得在美国的股价也突然就涨起来。好，然后为什么突然它会讲到 Notebook， 会讲到个人电脑？这个时代是不是只有我在用个人电脑？我觉得好一段时间很多人都不太买个人电脑哎，但我是一定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哈，我是一直持续有在用个人电脑，因为每天我们在做节目啊，要找资料啊，甚至我们在剪接那个音档啊，节目软体就是节目的声音档案等等，我都还是一定要用个人电脑。很多人就习惯用那个 iPad， 或者是有些人觉得手机就可以用了。可是个人电脑，尤其是我都很习惯用滑鼠，我是老人，我觉得滑就是有一些那个细部的手部的操作，我觉得滑鼠比较好用，而且我还不用中间那个 pad， 我干嘛就拍赢哎？我中间那个 pad 就拍赢哎，我觉得滑鼠比较好用。好，然后黄仁勋说哈。黄仁勋说他认为 N1X 的晶片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晶片，功能强大到足以运行辉达 100% 的软体堆叠，包括了数位生物学、地震处理，还有基因组学哦，等等等等很多，以及所有的 Windows 的应用程式。另外他说这个 RTX Spark 笔电当中一个亮点，就是可以运行

行行动装置当中的代理 AI， 例如开放式多模，这什么东西我们文组的人搞不懂，开放式多模态基础模型啊，不懂诶。然后他就讲说，我看什么东西呀，然后最近大家在讲的一个字叫 token， 这个 token 呢已经成为有利可图的收入单元，促使 AI 公司呢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生成更多的 token。 好，那什么语言模型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黄仁勋说呢，惠达已经从一家 GPU 公司发展成为一家系统公司，进而转型成为基础设施的供应商。然后再来，好啦，然后我刚刚就说，以前它的背板呢，就是大家前几年开始啊，前两三年开始，大家去关注他那个背板，只要那个背板上面呢出现哪一个名字是以前大家没有看到的，哦，隔天开始就不得了了，就会连续好几天那家公司就开始涨停板涨停板涨停板这样子。可能也是因为这样，黄仁勋就很有趣，他今天居然在背板上面呢开始出现餐厅的名字，今天大家就看到说，哈，怎么背板上面有那个砖窑，砖窑就是前两天那个赵元燕他们去吃的那一间餐厅，还有王记府城肉粽，他很喜欢吃这一间的蚂蚱啊。他从几年前回来呢，每一次他要回美国前哦，他要上他自己的私人飞机前，他一定要去买那个王记府城的蚂蚱，而且每次都会买很多，非常的给他多，然后全部都带上他的私人飞机带回美国吃，他就真的很喜欢吃这间霸掌。诶，话说我们真正节目部啊，之前每年也都要吃一下这间霸掌，金钟奖的时候都要吃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把他名字挂上去，然后花娘小馆他也是每年回来都会吃。哦，原来他也喜欢吃富霸王猪脚哦，这个富霸王猪脚是在哪里呀？已经倒是没有吃过耶。不过现在这几间应该以后更难订到位了吧？吼，好，他又说这几间餐厅也是他的供应链，也是他们 NVIDIA 的供应链这样子啦。他就差点没有把那个他喜欢吃的那家那个水果摊也写上去这样子。不过他上次不是有一次把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娘请到他们的那个会场去切水果给大家吃吗？好，另外我看一下哦，我看看他还有没有讲什么东西。他今天的演讲当中哦，其实他也有讲到人形机器人哦。其实在去年前年他在这个开发大会上面，他不是带了一个很可爱的机器人上台吗？所以我就说黄仁勋其实在几年前开始，他跟那个马斯克一样，对于机器人其实都非常的关心，而且非常的有兴趣。他去年也带了一个人形机器人上台，还跟他在那边聊天玩耍，然后也说那个机器人以后会大量的会出现在很多的那个 Disney World， 然后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雪宝嘛。那他说以后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会有划时代的一个变革，以后那个人形机器人呢不是只像大家想象说哦，在那个工厂里面很笨重的在那边做那个重复的机械性的动作，而是那个人形机器人呢他会非常的聪明，他会在人的生活当中哦，去做很多很多陪伴式的，然后会有很多互动的，然后是跟人类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可以去这个跟人类像人类一样会学习的。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是英文已经不会念呢，不知道怎么念吼。他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参考的设计要加速机器人的普及，所以我觉得黄仁勋他未来就很不久的将来很快他一定会在机器人这个上面哦，把 AI 他只要突破了某一个技术门槛，他会把这个 AI 大量的运用在机器人上面。我认为这个是他很快不久的将来他很想实现的这样子。

他会运用那个 model 跟这个仿真的环境啊，然后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做出机器人来。嗯，这是我认为。嗯，好啊，但是要买哪一只股票啊，我也不知道。好，今天呢台北股市又创新高了，希望大家呢在这一路上啊都有这个累积这个财富。嗯，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

0: 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3: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4: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哟，今天在我们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们要来聊聊齁，每年呢都会聊到的话题就是基金奖齁。那其实基金奖在台湾已经办了非常多年了，可是呢这几年好像稍微沉寂一点点齁，有些单位已经不办了齁，但是呢有一个单位呢每年还是坚持齁这个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齁。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李博亚洲区的投资总监冯志源来这个我们节目中呢跟我们聊聊今年的这个李博基金奖。志源早安。
1: 姐夫好，大家好。
0: 是，你们很坚持齁，别人不办的时候你们还继续办下去就是，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啦，就好像就是每一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彰显的是每一个基金经理人还有包括每一家基金公司他们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如果你不表扬他们的话那怎么能够让投资人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耕耘在这个基金市场这么久，就是因为说我们不是把这个颁奖典礼当做一个盈利的，但实际上也没有嘛，因为来参加的我们基本上都是
0: 都是没付钱制作讲座给他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花了蛮多的心力，就是希望说借由这个奖项，那么一年一次就是借由这个机会来表扬这种表现杰出的基金经理人。那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其实每次姐夫其实有发现，如果来参加我们基金奖，就是一次几乎可以一网打尽。

0: 就是你大概可以可能比你平常参加的记者会还要多，就是一次可以见到各家不同的投信，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你常接触的一些采访的对象啊，甚至于可能平常比较不容易见到的经理人啊，我觉得或者是大老板们，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持续在这个原地继续耕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其实就基金同业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活动，因为
0: 对
1: 一年之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哈，平常是竞争对手，可是那个场合大家也许可以交流一下，就是，
0: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就好像就是我们看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就是当然我们制度上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这个入围然后宣布得奖嘛，
1: 是是是，
0: 我们来的就是一定是得奖的，
1: 每个人都是来拿奖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都开心的，
0: 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替大家开心了，
1: 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意义啊，就是在这个场合里面，其实志远每次在颁奖前都会做一个这个演讲，帮我们分析一年以来的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啊，给媒体或者给基金同业做一个参考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今年的这个李博基金奖。今年李博基金奖跟往年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吗？先请志远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其实你要说不同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得奖的人不一样而已。
1: 那名单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或
0: 对，
1: 在去年这一整年里面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没有？
0: 我先把一个总数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主要是分三年期、五年期跟十年期。
1: 是。
0: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在分类大奖方面的话，我们颁了108个，然后还有4个是团体的一个奖项哈。那在分类大奖的话，我们有39个是三年的，那36个是五年的。那33个是十年的，好，那总共呢，因为有一些基金其实它是重复拿奖，所以呢，我们如果说以单独的基金数来讲的话，就是79档基金拿了108个奖项，然后总共呢是有38家的基金公司这个得奖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应该就是我比较每一年哈，我会比较关注一些全雷达的基金。
1: 所谓全雷达指的是每年都得奖吗？还是
0: 说不是每年得奖，
1: 在你们级别都得奖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他为什么就是说他，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我们的基金奖主要分成三年、五年跟十年。可能投资朋友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没有一年？因为一年呢，我们觉得好像太短了。
1: 对
0: 对对，投资人来讲，可能就是他觉得说一年已经很长了。但我们还是觉得说一年定英雄，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太武断。
1: 因为有时候市场好的时候，某一个基金它会突飞猛进，可是隔年可能就掉很凶，
0: 所以我们
1: 不希望有这种波动大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算的是这三年以来，而且我们算的不是绩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应该很多投资朋友，包括很多投资界的这个先进，还有基金公司，他们也觉得奇怪说，奇怪了，我这档基金去年拿第一名，绩效拿第一名，为什么没拿奖？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算的并不是所谓的绝对绩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算的是三年期。那我们算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这个经过风险调整后的一个报酬。简单来讲就是说，假设一样，我记得去年来上姐夫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就一个概念，其实你把它想成像马拉松，我们要奖励的并不是一开始跑最快的，我们要奖励的就是说他慢慢跑慢慢跑，然后最后跑到终点是第一名的。那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两档基金，它三年的绩效分别是50%跟60%。你会觉得说，那我问大家，就是说，你会觉得哪一档基金比较好？如果我们就绝对绩效的话，
1: 那当然60%嘛，
0: 当然60%，对。
1: 是，
0: 但我们重视的是过程，也就是说，这个60%怎么来的？假设说他可能在第一年表现得很好，稳稳的上去，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其实来讲的话，他可能中间波动很大，突然之间从50%、30%、20%、0%到负的，然后又爬上去，这个呢波动来讲就会比较大。
1: 没错。
0: 但另外一档如果是50%，它就慢慢的就是2%、3%、2%、3%，然后波动很小，跌的时候可能是只有跌个 1%、2%跌得不多，然后涨的时候就慢慢上去，也长期起来到3年的时候它50%，这个在我们所谓的经过风险调整

0: 后的报酬里面呢，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就逢50%这一档，在过程中表现相对波动没那么大，
0: 就是
1: 他得奖几率反而变高了。
0: 对，过程也就是说，他没有让人家那么 shock。
1: 嗯哼，
0: 因为我们投资嘛，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一样啊，我们把这个情境给投资人选择一档呢，稳稳的让你都不用担心，然后最后给你50%，还是一档就让你惊心动魄，大涨大跌，最后给你60%，你会选哪一个？可能投资人会觉得体感上来讲是那个50%的基金比较好。其实呢，这就是我们选这个得奖基金的一个概念哦。
1: 嗯、其实我知道哈，有些投资人的确每年都会关注你们的奖项、嗯，作为他挑选基金的标准。其实不是看绝对绩效，我问过一些人啊，他们说真的就是。为什么选择你们当做他们的指标来看，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你们经过风险的评估之后，他要的其实不是那种每天让他睡不着觉，哎，这个大起大落云霄飞车式的这种绩效表现，而是让他能够睡得安稳，但是呢长期来讲、嗯、表现又还是稳定的基金。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对，
0: 当然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有分类哈、嗯、因为苹果比苹果，橘子比橘子，
1: 那当然
0: 是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呢这跟你挑选的分类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我们讲啊，譬如说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台股基金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选出来的这个赢家呢，就是在所有的台股基金里面来讲，就是在兼顾到绩效，然后呢又能够波动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1: 是，
0: 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会比较
1: 全雷打，
0: 全雷打，
1: 对
0: 对， 对，
1: 今年有哪些全雷打的基金呢？
0: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那有几档是安，第一档是安联的台湾科技基金，
1: 哦，这档是他们家的
0: 招牌
1: 台柱，对
0: 对，然后再来是野村中小基金，
1: 嗯，
0: 那、哦、再是法巴的日本小型基金。
1: 是，
0: 还有安本的前沿市场债券基金，
1: 哦，
0: 还有高盛的边缘市场债券基金，
1: 哦，两档都是边缘的，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瑞士，
1: 瑞银吗？
0: 没，瑞士龙澳和亚洲
1: 哦，
0: 价值这个
1: 可能这个在台湾比较少听到，
0: 对对 对， 对、嗯，因为它名字也比较拗口，
1: 是是是。
0: 还有再来是晋达环球策略基金，
1: 啊、是是
0: 天然资源
1: 是，
0: 那还有陆博迈基金的 NP 策略收益基金，其实它就涵盖了包括股票型，还有包括一些混合型
1: 产业型，
0: 还有一些债券型，
1: 对，还有债券型，
0: 对对对、
1: 啊、是
0: 在这里面。
1: 所以你刚报的就是在各个级别里面它都拿奖了，所以就是你所谓的全雷打的基金了。其实在你们每年颁奖的时候，我还会另外特别去注意一个奖项，就是团体奖。因为团体奖这个部分呢，他就不是看哪一档基金，而是看这整体他们的公司的表现，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今年的团体奖，奖落谁家呢？
0: 哦，在股票型的话，是我觉得这个实至名归，最近很红的统一投信。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不只是在基金市场，在 ETF 市场最近的讨论是讨论度都
0: 非常高哈、
1: 啊。
0: 对，
1: 而且我不是帮他们背书，我跑基金这个新闻那么久哈。他们家公司的产品从过去到现在，我说的是台股基金哈、
0: 嗯嗯，对，
1: 的确绩效，我想资源也非常清楚了，
0: 对，
1: 的确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异的了，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我们也不是帮他背书，就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我们的这个方法筛选方法，基本上来讲已经持续非常多20年以上了哈、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呢，而且我们筛选的连股票型包括这个团体大奖都一样。我们基本上是选3年，我们并不是说你去年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呢把它选进来。我们在选的方式呢，在这个团体大奖呢一律通通都3年，好，没有5年跟10年，它就一律用3年。
1: 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哦，统一投信在的股票型里面来讲的话，它相对来讲表现就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那也是一样嘛，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放马后炮，我们以过去3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归纳出来，它是整个在投信里面，在股票型这个类型来讲是表现是最好的、嗯、
1: 没错。
0: 那当然就是说最近它的新闻也很多，包括它个别的
1: 主动式 ETF
0: 或者是说包括它、嗯、其实主动式 ETF 并没有包括在里面，因为这些主动式的 ETF 都不连一年都还没有满、啊
1: 嗯、对，
0: 对，所以我们算的其实是它其他的一些这个股票型基金的一个表现，
1: 主动式的基金的，
0: 对，主动式的基金的一个表现，
1: 对对，是。那另外一个还有得团体奖的是哪一个的、哦、
0: 混合型大奖，也就是股票跟债券混在一起呢、嗯、是联邦投信、
1: 哦、联邦投信哦，这个可能在一般人印象中就比较中小型的投信，对不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没有说中小型的投信就不好，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像大型的投信其实有个优点，因为它的基金多，它的基金多的话要拿到我们的分类大奖其实就比较容易一点，
1: 嗯嗯，
0: 我记得

0: 就是白姐那一天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1: 哎，是，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
0: 对对对对，他说，哎，有一些公司好像他没有拿到分类大奖拿那么多、嗯、那为什么他可以拿到团体奖？
1: 是
0: 啊，其实我有跟他解释，就是说我们算团体大奖，就是说是算他整体的一个表现。好，比如说我们考试好了，
1: 嗯，
0: 有考国文、数学、英文、理化这些、化学这一类，好，
1: 嗯，
0: 国文的话可能他98分，但第一名是100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国文要得奖的话，是谁是拿100分的那个人得奖，98分的那个人就没有了、嗯、就可惜了，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英文的话一样啊、这个我们刚讲考98分的这个，他在考英文的时候他考99分、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100分，所以英文的奖项是谁拿走的？英文的冠军是那个考100分的拿走了，
1: 对，
0: 所以他又落榜了，
1: 是，
0: 对不对？那另外一科假设我们说是化学，他考97分，但第一名的呢又有一个考99分的，所以呢哎，又是那个考99分的拿走
1: 了。所以如果要分科给奖的话，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是分数比较高一定拿得到，对不对？
0: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不是很倒霉，他三个奖项都没有拿到，
1: 嗯，
0: 但是他有个优点呢、算总平均的时候呢，哎，他是不是就领先了？
1: 是 是, 是，
0: 因为呢他每一科呢就那个比较不 lucky 一点，但是他可能在算总平均的时候呢他就脱颖而出。
1: 就以前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呢，如果要颁什么模范生奖，他可能不是单科表现好，而是德智体群美都好的，
0: 对 对, 对，
1: 我们就把奖颁给了他，意思是差不多这样子。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给，也是因为说我们不希望哦，因为有一些公司因为很大的关，他发的基金很多，所以他可能、可以拿到的基金奖的数量比较多，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到就是说，哎，得到数量最多的他不一定能够拿到整个团体的一个奖项。
1: 是，
0: 对，
1: 没错哈。所以刚刚大概跟大家讲了今年的李博基金奖了几个重要的奖项哈。那这次颁奖还有哪些特色，以及刚刚讲的最近这一年来其实基金市场变化蛮大，有哪些变化呢？待会一并请志源来告诉大家。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

0: 愿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李博亚洲区的投资研究总监冯志源，请志源呢来跟我们聊聊今年的李博基金奖。我每年都会请志源来跟我们讲这个基金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在做这个挑选基金的时候一个参考，不是说得奖就你一定要选了，而是说它至少是人家帮你评估过绩效跟风险都把它列入考虑之后选出来的一个奖项，有一些参考价值哦。那买不买单当然看投资人自己哦。刚刚这个志源也讲了今年的几个重要奖项的特色哈。那么其实刚刚也多多少少提到 ETF 哦。那你们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给 ETF 奖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ETF 变成世界潮流，在台湾尤其这两三年来讲，哇，这个市场夯得不得了啊！你看看啊，这个台股有时候成交量的第一名居然可以是这个 ETF， 实在也不是我们过去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没有考虑要给 ETF 这个奖项呢？
2: 不是没有考虑，应该是这么讲，就是我们欧洲那边其实已经有在考虑要给 ETF 的奖项但是至于说会不会应用到台湾这边来，还要一段时间哈。我为什么会这么
1: 讲？理由是什么呢？对
2: ？OK， 对，理由是呢，第一个。这跟我们所谓奖励主动式操作的这个观念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这些譬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些全垒打的基金，
1: 是
2: 为什么他们表现那么杰出，就是因为基金经理人他主动选股，所以呢，他可以创造出比其他同类型的基金更好的绩效，但是呢，可能他波动没有那么大。这是基金经理人的功劳，所以我们奖励的呢是这个基金经理人。
1: 哎，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像过去我们这几年，发的大部分都还是这所谓被动式的 ETF，
2: 对，
1: 就不在你们的考量之内了吧？
2: 因为被动式，我们刚刚讲被动式管理就没有这个功能嘛。
1: 它因为它是照着指数在走，
2: 照着指数嘛，所以说指数是它的圣经。所以基金经理人基本上来讲，他是挂名，
1: 没什么功能，
2: 也不能这样讲了。有啦，还是有他的功能，因为他还要调控。
1: 我知道啦，他没有选股主动的功能，
2: 他没办法，因为这个在这个架构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他的问题，是在这个架构底下。所以基本上呢，被动式的是说，基金公司跟指数公司商讨，比如说这个台湾指数公司，然后他们发了一个指数之后呢。他们就按照这个指数呢去进行配置，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被绑住了，
1: 没错，
2: 对。但是呢，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觉得被动式 ETF 也前几年红了好一阵子了，
1: 对啊，
2: 对不对？高股息啦，哈，
1: 市值型的啊，
2: 对对对
1: 都有，
2: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紧箍咒，然后。就有一点会被看光光，甚至于吃豆腐。所以为什么呢？后来大家比较推主动式的这个 ETF，
1: 这个在台湾也刚好才满一年嘛，去年五月的时候才有第一档的。
2: 对，就最老最老的最老牌的台股主动式 ETF 也不到一年。
1: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的标准，你必须要成立三年哦，那至少还要再等两年，你们才能够评估它。
2: 对，如果依照我们现行的基金奖的这个标准的话，

0: 那可能还要等，而且就同类型的哦，同类型我们要满十档了。
1: 哦，要满十档，
0: 对，
1: 哎，不过现在有了，可是等到十档，可能要再拖一点时间，
0: 可能要最快最快要到大后年。但是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嗯、我们现在欧洲现在在帮 ETF 这边重新做一个跟一般基金不一样的给奖
1: 标
0: 准，标
1: 准
0: 对、
1: 啊是是是，
0: 所以也许有机会，好，大家拭目以待了。
1: 我觉得应该要啦，
0: 应该要，
1: 因为毕竟 ETF 跟这个所谓的主动式基金操作基本上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啦。
0: 对对对，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是，
0: 但是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话，时间成立时间还是太短。
1: 嗯，
0: 那、啊、我觉得大家稍安勿躁哈、
1: 啊，
0: 就是说
1: 是、啊，
0: 时间到了，或者是我们觉得成熟了，会把第一手，我想姐夫也会把第一手的资讯带给大家、嗯，我也会跟姐夫做分享。这样，
1: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逼你们赶快办这个讲师，也表示说这个市场的确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跟拥抱嘛，哈，你看这个每天的成交量里面 ,ETF 真的占了蛮大的这个比率哈、嗯
0: 啊。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顺便帮主动基金讲一下话，
1: 嗯、
0: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也希望我们颁奖，我觉得表现好的都希望大家看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最近呢、嗯、台股主动式的 ETF 呢能见度已经很高了。
1: 嗯哼哼，
0: 反而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理博颁发的包括这些主动型的基金呢最近比较没有镁光灯。好、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没有像台股主动式的 ETF 这么透明。
1: 嗯，
0: 因为台股主动式的这个 ETF 的话，基本上每一天你都要公布它的持股，
1: 而且还有人每天追踪他们买什么股票，
0: 有我
1: 卖什么股票，
0: 我自己就有 APP。
1: 哎，我正要讲，就有人开发这个 APP。
0: 我
1: 真的有在追踪，就是
0: 哦，也不是追踪，我喜欢就是说看一下说基金经理人，比如说我们最近大家在热讲的这些，比如说981A 啊 ,992A 啊、嗯、为什么他们的绩效可以赢这个0050那么多，
1: 嗯，
0: 或
1: 同类基金他也表现不错啦，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这么厉害、嗯、对不对，那我会看一下。可是呢主动式基金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也有很多绩效表现非常的好，
1: 嗯
0: 不输台股主动式 ETF。
1: 就说基本上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主动型的台股的基金、
0: 嗯、
1: 基本上完全看经理人的操作功力。
0: 对对对，
1: 他如果选得好的话，其实不管是 ETF 或者是主动式基金，他只要是挑得好，他绩效就会跑出来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嗯、但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们讲说能见度嘛，台股主动式 ETF 因为每天都在台股市场里面奔跑、
1: 嗯、
0: 所以你看得到。但是呢基金不一样，基金的话你要去申购，
1: 嗯，
0: 它不会在股票市场里面跑，
1: 对啦，
0: 而且
1: 交易方式就没有那么
0: 方便，对，交易方式不一样、哦、所以它能见度来讲就变成是来讲没有那么高。
1: 而且你说持股，现在主动式 ETF 的持股那么透明，每天都会公布，盘后公布，那可是主动式的基金它要一个月才公布一次，而且只公布十大持股、嗯、每一季才会公布明细，这感觉上面哎，我想看看它买什么，其实等它公布出来都已经过时了嘛。
0: 其实我没有讲过，就是说其实创造基金绩效跟打仗一样，如果你认为说你想要下指导期，你认为买什么比较好，那你自己去买就好了、嗯、你干嘛委托基金经理人去买
1: 这也是的、啊、不过
0: 对不对，
1: 可能就是
0: 然后基金经理人其实真的没有义务要让你，因为那个是他的 niche、嗯、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面来讲产品就会变得不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个其实也影响到台股主动式 ETF 的操作。其实你会发现到说我为什么喜欢观察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有发现台股主动式 ETF、哦、它针对那些它曾经拥有的优质标的呢，它持股的那个频率会变快，因为它每天已经被看光光了。
1: 其实讲白一点啦、嗯、它其实因为它现在这么受欢迎，它被盯着看，所以的确对市场会有一些影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我觉得一定也是个压力啊、嗯、大家想想看，就是说、嗯、如果有这个2000万人然后在每天盯着你这样子、嗯、你当然会觉得嗯全身怪怪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
1: 哎、
0: 我觉得就是说我会提醒大家，就是也许哪一天有机会在别的媒体我会再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这些表现很好的台股基金啊、不是 ETF 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让很多投资朋友知道，就是其实你我觉得两种产品都有优点。
1: 那个资源既然提了、嗯、我就先跟你约，你不能爽约来早天我们来节目中好好讲一下台股基金。我觉得这一块的确就像资源讲，我从过去就跟大家讲过，其实台股的基金操作、哦、不会比这个境外基金来的差，只是大家过去都没有看到它、
0: 嗯
1: 哦、那现在又被这个 ETF 的光环给抢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蛮辛苦的，但的确值得介绍给大家、哦、不过回来讲这个

0: 基金奖哈，还有基金市场变化。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每年的基金奖颁发之前啊，有一个开场就是由志远来主持、嗯，你都会分析过去这一年来整个基金市场的变化、嗯。那过去这一年基金市场有什么变化？除了 ETF 特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趋势是未来我们在投资市场上面可以注意的呢？
1: 好，如果说就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 AI 嘛，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应用 AI 的层面是越来越多
0: 哦。你讲的不是他们投资的商品，而是他运用的
1: 运用
0: 层面。
1: 就是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说他们可能在筛选哦，这个以前你可能要用人工啊，然后你要找很多资料 啊，去法说啊什么的，然后你要整理资料啊，筛选啊。现在其实这些你交给这个 AI 来讲的话，基本上去筛选这些所谓的很繁复的、很繁杂的资料就变得简单。
0: 那这样子基金经理人不就是要失业了吗？
1: 不一样不一样。基金经理人用的是结果，利用他的结果来选择他要投资的标的。
0: 嗯嗯嗯，
1: 那 AI 只是一个工具，就是说有这么庞杂的一个资料，那以前可能要透过一个很大的一些包括投资团队啊，甚至于投资团队底下的一些助理啊，你要进行很多分析的工作，还不能出错，
0: 就是你需要有大量的物力、人力去分析这个东西。
1: 对，
0: 可是 AI 帮你节省很多时间跟人力，
1: 对，可以这样说。对，而且呢，正确性来讲的话也很高，
0: 嗯，
1: 甚至于更高，比人力更高，因为人可能难免看走眼嘛，对不对？
0: 对，
1: 或多一个小数点，有时候差很多嘛。
0: 哦，那差很多。
1: 对，所以呢，我们讲是说，这一些繁杂的分析工作可以交由 AI 来做之后呢，基金人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会更快。
0: 你是说这样可以投资更精准吗？
1: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结果产生的更快，那对基金人来讲，他在做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快。
0: 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会做我发现到有一些国外的，国内的我可能还没有，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慢慢会有。
0: 哎，什么样的现象吗？
1: 他们会用 AI 去做情境分析。什么？
0: 比如说，对，
1: 比如说啊，我记得今天好像是联发科跟联电的法说
0: 啊，
1: 他们会在法说会运用 AI， 然后去可能谁出来讲，好，或者是我们台积电，假设台积电的这个法说魏哲嘉董事长出来讲，
0: 嗯，
1: 他会去分析这个讲的人他的口气。因为呢，你可能会问他说，可能在场的法人会说，你下一季的一个展望怎么样
0: 啊？
1: 他的口气如果说没有那么坚定的时候，
0: 嗯，
1: 哦，因为有时候你的感觉，你听的感觉跟我听的感觉
0: 是
1: 会不一样。
0: 你这样讲好像就是 AI 以后可以在法说上面当测谎机，就过去。
1: 哎，对对对对，没，已经有在做了，
0: 已经有在做了，
1: 国外已经有在做了。
0: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1: 他会透过口气，就是问题，还有这个答案，还有包括口气的不同，来告诉你说，对于这个问题跟答案来讲的话，这个 presenter 讲的人是不是有这么肯定
0: 啊？
1: 然后
0: 对啦，我们不是说他说谎，可是有没有犹豫啊？在讲话的时候会不会迟疑？可能呢，就关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对不对？
1: 对。那如果讲得很肯定，好，讲得很斩钉截铁，哇，那个他又觉得充满自信，可能 AI 在分析上面都会给得很高分。
0: 了解，啊，
1: 但是如果那个的话，他就会给得比较低分。
0: 哎，这很有趣哈，
1: 哦，
0: 以后看看 AI 能不能真的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出来哈。好，那除了这个 AI 的趋势哦，我们讲的是运用的部分的趋势之外，嗯，还有什么样的趋势可以注意的呢？
1: 还有就是在我每次都会分析所谓的资金流向嘛。那什么叫资金流向？
0: 嗯，
1: 就是说你可能对某一档基金，然后你会买跟卖。
0: 哦，
1: 买100块跟卖90块，那我们就说这个叫净流入10块钱，
0: 嗯，是
1: 啊，就是说你放在那边的钱是10块钱，
0: 进来的多出去的少。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在去年一整年来看的话，其实进来的也是很多，
0: 嗯，
1: 就是进来的其实都超过兆美元以上，啊，这个全球的资金，也就是说全球的买基金的人呢，愿意把这个钱留在基金上面的是比较多的，
0: 嗯，
1: 而且呢连续三年都很多，都是上兆的。
0: 哦，
1: 这是好现象。
0: 哦，好现象，大家都蛮肯定这个市场的，
1: 存量是多的，
0: 是，
1: 但你要去分析说里面到底谁多谁少。
0: 哎，对，
1: 结果呢就发现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资产类别来看的话，放在这个货币市场跟债券的是比较多的，放在股票的很少。
0: 哎，这个好像跟我们理解不太一样，嗯，股市涨成这样子，理论上大家会追着股市跑，不是吗？
1: 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这有几个原因，
0: 嗯，
1: 第一个， 货币市场最多哦，现将近我记得是9000多亿，将近1兆。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说货币市场是一个很好。

0: 的变现的一个工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投资什么时候，那我就放在这个货币市场。然后呢，如果股票好，我就转到股票；如果债券好，我就转到债券。
1: 一般的散户可能比较不懂这个逻辑，可是对法人来讲，这个资金的调配、资金的配置上面是蛮重要的一块，
0: 对
1: 不对？
0: 好，简单来说，那就是法人的定存。
1: 对对对，
0: 法人版的定存，他不放在定存，因为你定存来讲，对他们来讲反而更麻烦。
1: 嗯哼，
0: 它是就是一种基金，但是可能可以提供给
1: 是
0: 一般比现金更好的一个投资报酬，
1: 这可以理解。
0: 对，
1: 但是债券好像最近这两年的债券市场不好，钱还一直流进去，那理由是什么呢？
0: 债券是这样，因为它波动性相对来讲比较小。
1: 嗯，
0: 大家觉得哪有，明明就波动很大。
1: 对，
0: 那个是去年，
1: 是
0: 那不一样，就是说以正常的状况来看的话，往年来看的话，它的波动相对比股票来得小，而且
1: 去年是特例吧？
0: 对，去年是特例。而且呢，通常来讲的话，你要做资产配置呢，你不会全股，也不会全债，通常就是股债做分配嘛。
1: 没错。
0: 好，所以呢，我觉得整个利率环境来讲，就是说，只能讲说去年大部分的法人跟投资人都看走眼了，就是在债券市场。
1: 是是是。
0: 哦，但是的确没错，就是说全球的利率基本上是往下降的，包括欧洲央行也好，美国联准会也好，只是在殖利率市场上面来讲，没有出现原本大家预期的一个状况。
1: 大家都猜错了，讲白点就这样子，大家猜错了，所以基本上呢，可能在债券投资上面就有一点点的suffer 有点受伤了啦。
0: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通常会投资，我们讲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投资心态，我们讲的是
1: 全球的
0: 、所以呢，很多人他会觉得其实一年的波动他还好，因为他们通常会放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1: 是，
0: 所以如果他已经经历过好几个轮回的 cycle 的话，其实还好啦，去年的波动我觉得还好，
1: 就如果放长期来的话，
0: 对，
1: 这个波动其实摊下去看起来其实
0: 它只是
1: OK
0: 了，它只是赚的少，但是其实它赚的很稳。其实债券市场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1: 就看你资产配置。这也是为什么资源每次来都一定要强调资产配置这个概念的原因，在这边就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看到股市很好，全部 all in 去全压这个股票市场的基金就是了嘛。
0: 那在股票型的话，反而我们就很少。股票型才400多亿，我记得400亿而已。
1: 哎，会不会是进进出出
0: 啊？没错，你讲到重点。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一个存量，我们讲的是在去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终点的表现。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讲啊，它的利润基础是说，有人买100块，有人卖90块，所以呢，其实呢，就是因为进进出出的关系，所以让这个部分来讲呢，相对比较少一点。
1: 好，我想经过今天这个人的分析大家对过去这一年来基金市场变化以及今年的基金的奖项都有一个蛮清楚的概念。当然我们希望呢，今年的基金市场依然像去年一样那么蓬勃发展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李波基金奖可以继续办下去，让大家在选基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志源，谢谢。
0: 谢谢姐夫，谢谢大家。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宇魏老师，老师早安。
3: 哎，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好，来这几个礼拜哈，这个全球股市表现都不错，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在五月份呢，光台股就涨了10000多点哈。来，先请这个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全球股市的表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以上美股四大指数的部分，在上个礼拜五是全面性啊，四个指数全部都是改写历史新高。
2: 嗯，
3: 那尤其像道琼工业指数已经突破这50000点哦，最高已经来到51094点。那相对于我想，其他不管是说科技类啊 ，Nasdaq 指数，或者是说费城半导体一样全面性的一个攀高哈。那这个攀高，我想最主要因素还是落在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事。我想这个和平谈判哈，已经接近到尾。那等于说这个是整体这个什么，所以说全球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利多的这个因素。那毕竟我想回归到所谓的比较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当然话我想以美股在能够在近期持续性的一个攀高，当然话还是要这个所谓的叫基本面的一个回归。那等于说我想在上个月份5月520当天这个辉达他也公布他的一个前一季 Q1 的一个财报。那这个财报不管是说营收的部分是年增率高达85%，那获利这更惊人，获利是EPS 来到 1.87， 等于说这个获利的成长高达这个140%，1.4倍。那等于是说就处在那么大的每一年都那么高的一个成长的一家公司，居然它不管是说营收获利都还是持续性滚动快接近1倍的一个成长。那当然我想基本面的一个实际上展望很好，那当然也造就相关科技龙头个股，我想在上个礼拜的一个表现依然都是全面性的一个大涨。那美股的一个大涨当然一样是联动到台股的部分。那台股当然除了就是说相关 AI 题材，除了这个就是说在那个520的一个辉达财报以外，我想从这个礼拜开始一样进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重头戏，包括就是说从这个明天开始这 Computex 就是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要这样展开。那甚至包括这个像辉达的 UTC 一样都是在这个礼拜要陆陆续续展开。那包括像这个苹果的这个开发者大会，我想这些相关甚至包括像在6月4号是台积电的一个股东会，我想这个相关的一些 AI 这些题材性的这些重量级的这些标的，我想都还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延烧利多的一个延烧。那当然话造就像今天的这个台股的部分我想在今天台股一样持续性又是改写这个历史新高，已经来到这个45570点。

0: 这个叫胆小的哈、啊，胆小的人会饿死啊。那你只要说勇敢买进，到目前为止一路是你的持股满档的投资朋友们哈、啊，你会撑死，这个叫胆大的哈、啊。因为等于说，因为盘是不断在做攀高，其实哈、啊，从这个去年12月份开始哈、啊，就是说针对市场这个偏空的一个看法已经非常非常浓厚哈、啊。
1: 嗯，
0: 那这个非常非常浓厚，我想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针对每一趟哈、啊、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啊，我们都还是强调我们的所有投资朋友们，就是说以台股目前呢、啊，它是处在一个叫超级多头的一个循环哈、啊，我们要特别强调叫超级哈、啊。那为什么超级？就是说哈、啊，你要把握住每一趟哈、啊、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啊、急跌哈、啊，就是你要去装勇敢买进哈、啊。那这个波段，我想比较重大的一个哈、啊，比较大的这个转折重点，当然话还是一样落在这个美伊开打哈、啊，美伊开打之后，当然话哦、啊，台股一样当时哦、啊，从二月底的时候是创历史新高哈、啊，然后在3月份哦、啊，整整一个月拉回哈、啊，拉回到4000点哈、啊。那问题说这个美伊随着就说要开始进入到和谈以来哈、啊，从这个4月份开始，这个盘势又开始做一个起涨啊。那等于是说哦、啊，前一趟哦、啊、拉回4000点，你如果说你敢买进的人，大概在超32000点哦、啊，你买的话，我想到今天为止哦、啊，一差又差了13000多点
1: 是啊。
0: 好、啊啊，那甚至包就是比较远的了哈、啊，那比较近的是针对就是说。在520那个时间点哦，520那时候当然话一样是前波创高之后哈，也快速连续4天一个很快速的这个拉回哈。那这一趟拉回当然话也是相关的所谓的 AI 泡沫这些问题的。那问题说哦，这个打下来之后哦，在520那一天呢，其实台股大盘哦也微幅去跌破这个月均线哈。那这月均线说跌破的后续。就以月线这个角度，它一样趋势还是往上哈。那往上的一个结果，等于说我们还是强调哈，这个打下来你还是要勇敢站在买方。我想从这个5月21号又做起涨到今天为止哈，又是一趟哈，超过5000多点哦，这短短一个多礼拜而已，
1: 是啊、
0: 又是5000多点的一趟的一个行情哈。
1: 可是如果问一下这个魏老师啊，这很多啊，这个股市的老手，反正这一次波。赚不到钱，就是看这样子急涨哦，这一个月涨10000多点，从年初头从2万到3万，到现在4万，马上要奔5万点，可能很多人手上也有一些持股，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我已经赚那么多了，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到撑了哈、哦，
0: 对，赚到爆了
1: ，赚到爆，要不要消化掉？我的意思说，会不会有人会想说，哎，我要不要先这个出场一些，那个免得到时候万一有反转，哎，我反而该赚的没赚的，哎，就
0: 对。
1: 少赚了一些这样子，那
0: 就
1: 你怎么建议呢？
0: 我想就是说现阶段很多人就是怕以前赚的东西就被飞掉了。
1: 哎，对，
0: 那问题说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妨还是要回归到啊，就是说我们去观察这个时间点啊，到底哦。台股大盘或者甚至是美股的部分呢、哦，什么时间点产生这个叫头部哈、哦，就是头部一个产生哈、哦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判断基准很简单，第一个是量啊，量的话就是说哦，以台股大盘如果说报到一个1.5兆，就是一天的成交量超过1.5兆哈、哦，然后又形成一个叫收黑哈、哦
1: 嗯。
0: 我想以这个状况在哦上个礼拜五，因为上个礼拜五比较特殊，是因为 MSCI 季度调整
1: 啊、哦，对，
0: 那季度调整等于说哦，其实上个礼拜五的台股一样是大涨哈，大涨这个哦，嗯、超过1000点哦。那问题量哦，有超过这个1.9兆
1: 哦，快接近2兆
0: 哦，这是历史的一个最大量哈、
1: 嗯。是。
0: 那问题就是说，它爆那么大的量，那、啊、结果有没有收黑？也没有
1: 嘛，
0: 哈，也是涨了超过10000点嘛，哈。啊，所以说，我想我们后续就是说，针对这个到底头部什么时间产生，我们就密切观察哈，什么时间点创高，然后爆量收黑哈，
1: 嗯，
0: 超出这1.5兆的一个量哈，哦，因为毕竟1.8兆是历史大量嘛，啊，历史次大量大概是1.6兆呢，那时候我们就抓一个整数，大概在1.5兆，都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量哈。那如果说爆量要是形成收黑哈，我想那个时间点你再去做一趟相关持股的哈，就是适度的一个减码就 OK 哈。那问题是说，我想以今天台股继续再做一个创高哈，那所以说我们就观察就一个形态来看。哦，就是说还在做一个创高，其实这个都还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做头的一个迹象，完完全全都还没有哈。那我们要去观察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去做头，就是说哈，后续哈，所以就是说在做创高之后，让它涨多一样会休息嘛哈。那休息它会做拉回，拉回之后哈，哦，就是说类似一个 M 头哈，就麦当劳 M 头，就是说拉回之后它还会再攻一

0: 趟哦，那攻一趟如果说哦，下一趟再攻击哦，我就说这一趟的高点没有去过的话哦，就变成这个 M 头就已经出来哦，麦当劳就已经出来，但等于说哦，目前为止这个左边的那个头部哦，根本完完全全，因为到今天还在做个叫创历史新高嘛，
1: 嗯，
0: 那等于说哦，这个高点或许明天更高，后天更高哈，那等于说我们这个高点我们就抓一个基准点，后续你去观察哈，修正哦，拉回之后哦，下一趟如果说再攻哦，那再攻没有办法去越过这一趟的一个高点哦，这才叫做头部哦 ，M 头哈，才正式这样产生哈，啊，所以我想这个迹象到目前为止是完完全全的都还没有看到哈，那看到等于说。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投资朋友们，我想我们提供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说，你先不要去预设立场，因为现在市场已经喊到五万点了
1: 对，
0: 那就算五万点，我想距离今天也不过才4000多点，
1: 是啊，也不多了啦。
0: 嗯、对对对，我想后续真的我们就不要去预设立场哦，因为真的是目前这个timing真的胆大的人，你要赚的够多，因为毕竟哦台股这种行情，我想我们一辈子只看到这么一次，
1: 真的、哦、啊。
0: 那等于说无论如何有行情，我们就说要去把握住这个。行情哦，那等于说哦，它后续哦，只要说哦，相关哦 AI 的一些题材哦，尤其像 AI 这个部分哦，像上个礼拜四晚上不是那个赵岩宴吗？
1: 是
0: 就是
1: 黄仁勋请客很
0: 这些大概20-30家这个哦，它的相关 AI 的供应链嘛哈、哦。那我想这些个股哦，台积电在隔一天是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2375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些重量型的一些个股哦，不管像鸿海啦、伟创啦哈、广达哈，都还在锁涨停哈、哦。尤其像今天这个2382哈、哦，我想这个都是非常权重非常大的一些个股哈。哦，礼拜五涨停，好、哦、像广达今天还是继续攻涨停。
1: 是
0: 啊，3231像伟创的部分哈，今天是一价哈，哦，直接跳空，
1: 直接锁住涨停
0: 哈。
1: 是
0: 啊，所以说连这些这么重量级的这些个股哈，都能够去形成一个哈，我想现在的这种重量型个股已经跟以往的这种小标股哈很类似哈，我就说你权重那么大一样哈，要拉就是哈，像这个波段像2454个联发科哈，哦，大概不到2个月哈，涨了2倍哈，从1500飙到现在4000多块钱哦，我想就是说连这个相关的一些重量级这些哦权重的这些个股哦。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章法的一个结果，我想就是说这个盘哦，我们就真的不要去预设立场了，到底会涨到哪边了？就是说我们在刚刚有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相关的这些 AI 的这些利多题材都还在做释放哈，那利多题材还在释放，那问题相关的一些 AI 个股，如果说哦这个利多又形成不涨的这个状况之下哈，还没有产生之前，我想我们就不要去预设哈这个高点哈。如果说哦它又不断释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不管 Computex。是的哈，哦，就利多又一直释放，那问题哦，它股价也形成利多不涨啊，只要说哦，这个状况还没有产生之前哦，那这个盘哈。要涨到哪边，真的我们就不建议各位哈，你去预设立场。比如说，你如果说预设立场的一个结果哈，很可能就是说哦，你该赚的哈，你会很大一趟哈，你都没有办法去赚到。我想这个部分一样提供给我们所有投资人做一个参考。
1: 那请问老师哦，这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期货市场空单也是明显的增加，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
0: 对，我想就说，因为我们观察那个上个礼拜的融券哦，大概从42万张就增加，大概短短2天都增加2万多张。
1: 是，
0: 那等于是说，我想这个就是说，很多投资朋友们，我想有一种补偿心态，就是说哈，你没有去买到，那、啊、结果盘一直涨的话，你就是哦看它不顺眼，你就做逆向的一个放空的一个动作哈、
1: 嗯。
0: 那毕竟台股大盘还有这个涨势有没有结束？完全没有。
1: 没有
0: 那等于说，我想我们就是说，针对趋势的一个部分，我们一样强烈建议我们的投资朋友，你一定要顺势而为的操作嘛。那既然盘叫做多头盘，超级多头盘，你就不要去做逆势的一个动作嘛。那这些动作等于说，我们每一天一涨都是涨1000点，涨1000点。那你如果你一路放空的一个结果，我想这样子哈，你不仅仅在这个多头行情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去赚到钱哈，又是哦，又形成一个很大幅度被嘎空的这种亏损。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得不偿失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哦，一定要顺势而为哦。那等于说你可以少赚没有关系，你陆陆续续去做获利出场，至少你还是赚的。
1: 对。
0: 那问题你大盘每一天都涨1000点，每一天都涨1000点，那问题你就做反向的一个券空的一个结果，我想很难在这个齁、哦、超强的这种多头趋势行情当中，你透过这个券空的一个动作齁、哦、去获得这个获利。我想这个部分一样，我们就请这些

0: 些哈，哦，你还是要认错回补了，等于说你一样要去做当顺势而为的一个动作。我想这个哈，在股票市场哈，你才能够。不仅仅哦，你没有去赚到已经很可惜哦，那你还是亏到，
1: 不要被嘎到哈。
0: 对对对，我想这样子是真的是很，就是针对这个行情是不仅仅浪费行情，反而哈哦是又造就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亏损，这个、我们是哦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去装逆势的一个动作。
1: 是，所以投资股票顺势而为，不要太反骨啊，不要说看到它都涨，觉得总有一天会跌，我就先去空它，但是哎你可能会被嘎到就是啊。
0: 对，目前这个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转空的一个迹象，你说还没有这个状况产生哦，你有没有从创高爆量去收回？什么状况都还没有看到之前，你就哦先不要去做这样子逆势的一个动作。我想一样哦，我们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做个参考。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魏明义魏老师所做的分析，
0: 谢
1: 谢。的确哦，就像魏老师所说的哈，现在呢台股呢都还在超级的涨势当中，你如果去逆势放空的话呢，可能被嘎空的机会就蛮高的，所以请大家呢这个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目前台股呢今天呢一样大涨啊，涨了855点，目前来到45588点。来猜猜看这个5万点什么时候会到呢哈？那今天是6月1号 ,6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嗯，会不会这个礼拜就达标了呢啊？那大概应该是有一点点难啦哈，因为如果要再达标要涨4000多点，除非接下来4天每天都涨1000点以上了哈。但是6月份有没有机会看到5万点呢？我们就一起期待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今天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常客，我们的老朋友喽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近的一些这个旅游观察，还有一些这个心得哈。好，那刚好呢，我知道他到了妈祖这个去玩了几天那几天呢，可以跟他来聊一聊他对于当地的一些见闻那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妈祖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也去上了另外一个节目那个主持人说，他去这个妈祖一趟就感觉上很想在那边买个房子。不晓得是否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是否老师早安。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是，世华老师，你最近是到妈祖去旅游？
1: 去妈祖，刚好昨天才回来。
0: 哦，是
1: 上礼拜，
0: 是是是
1: 上礼拜五去。
0: 哦，所以五六日。
1: 五六日。
0: 哦，所以是，那是定点旅游吗？
1: 算其实是比较深度的一个定点的部分，然后去北干玩因为妈祖来讲的话，它其实有南干、北干，
0: 对，
1: 其实
0: 还有
1: 很多的
0: 东引，还有这个举光嘛，还有是南举，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就是说，大部分人会去南干呢，你到北干去？
1: 对，一般来讲的话，好像南干其实就是妈祖的比较重要的行政区，然后那边等于说是比较，
0: 对，它行政区是在南干。
1: 对对对对，比较繁荣一些些啦。
0: 对，
1: 然后我们刚好这次来讲的话，安排的旅游就是想说在去那个小希腊，有小希腊俗称的那种秦壁那里。
0: 秦壁，对对对对，小希腊。
1: 对，那秦壁因为在北干，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北干玩的时候就想说那不然就是这个岛屿去深度的一个旅游这样子。我觉得
0: 那你们是住民宿嘛？
1: 对，其实那边
0: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饭店。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那刚刚也那个新民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啊，那边的一个房地产的部分哈、哦，那确实就是说，在那边也是跟他们聊之后，然后发现就是说，其实那边的房地产的交易其实不多，哦、
1: 真的很少很少，
0: 真的，而且
1: 我也去看了一下实价登录，只有南干有100多笔，南干有100多笔、然后北干的话好像是个位数、就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开始到现在。北干只有个位数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那边就讲说其实都是互相的因为互相认识，主要的
1: 大部分都是亲戚，
0: 大部分就是亲戚朋友啦、然后互相认识啊，他们就讲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在如果说在那个地方有出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亲朋好通都会知道。
1: 对，没错。
0: 其实那包括就是说房地产的交易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都是透过真的就是介绍，
1: 口耳相传，
0: 口耳相传的介绍的部分。对，
1: 所以那边也没有中介业。
0: 对对对，
1: 你也不敢，你想要去那边开中介哈，无行李当证。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北干的话，它从我们有实价登录到现在，只有15笔。的这个交易记录这样子齁、然后呢比较多的是在南干，南干到目前为止呢它有这个100多笔啦齁、有100多笔这样的一个交易记录、大概是171笔齁、所以呢从101年到现在115年171笔，等于是一年呢也是个位数这样子齁、所以你如果想要去妈祖呢去开仲介业啊，那真的是哈会饿死这样子。
0: 而且那边其实外岛的交易其实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时候一般来讲的话，你看实价登录也未必可以看得懂哈、因为那边来讲的话，其实每一个交易它不一定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土地，都是土地、土地的交易，因为那里没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那种建物去分区啦、或什么之类的，你几乎都是一栋一栋的民宿，就是矮平房齁、那像是南干来讲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一些公寓甚至华夏
1: 了，对，有看到最高是11楼，
0: 对，有公寓华夏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它就会有那个所有权区分，就开始会有有建物了，所以你看到大部分这是土地的部分，好像它的那个交易有些你看到好便宜哦，有些三五万，然后还有几千块钱的，那种你就觉得怎么差异那么大？可是也有到30万的
1: 啊、对，那最高都是30几万，最高是30几万，还没有到四字头，没有到四字头，那是在南干呐、那北干就很少，刚才提到它只有15笔的交易记录、那其他的像东引啊，东引事实上是没有的哦、然后举光的话是大概只有1笔，举光只有1笔哦、所以它事实上妈祖它不是一个行政的名字的，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它事实上是属于连江县，
0: 对，连江县。
1: 那连江县呢，它有4个乡，它有4个乡，就刚才提到南干、北干，还有这个东引，还有这个举光，这4个乡。那最多的这个最大的岛是在南干，
0: 就是南干，
1: 南干哈、我记得我有一年呢是去南干。应邀去演讲齁、那我是第一次去南干，那从这个松山机场搭飞机去齁、然后也在那边住一个晚上这样子、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样，
0: 对，
1: 没什么人啊，
0: 对
1: 然后呢我要回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南干跟北干各有一个机场，
0: 对，
1: 那常常会因为天候的关系没办法起降，那时候我要从南干回来，没办法起降、所以呢就搭船搭渡轮到北干去，
0: 是
1: 所以呢有时候很多人到妈祖去旅游的话，常常会因为天候的关系、会被滞留在那边一天这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刚刚提到南干、北干、他们其实我看的那个感觉啦，因为他们在北干，因为我在玩的话是北干，北干的话有个
1: 以北干为主嘛，
0: 北干的话它有是到跟南干之间的这个交通的话呢、就是会在这个白沙港，
1: 对，就是坐渡轮，
0: 对，坐渡轮、那但是白沙港那边其实它虽然是有固定的航班啦、班次，但是其实往来的人其实不多，其实就算是往来的话，大部分 也是以游客为居多。
1: 对，当然是游客。
0: 那当地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其实北竿

0: 跟栏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其实交流并不是那么的
1: 是
0: 密切的感觉啦，好像感觉上是北干就是一个国度，南干是一个国度，因为他们甚至觉得就是说到台北反而还更方便，
1: 对，因为搭飞机，
0: 对，搭飞机的
1: 关更快，
0: 对对对对，嗯，
1: 对，我记得我那一次去南干，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说，哎，他们那边有公车，而且呢，悠游卡就可以刷，这样子，
0: 是，也还蛮便利的，
1: 对，还蛮便利的，对。那南干我记得有一家超商。那北干不知道有没有？
0: 北干其实有，如果讲起来有四家，
1: 有四家。
0: 那北干的话，在机场附近的那个唐吉村，其实就有两家了。其实两家很接近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然后另外在那个他们的板里村，那也有一个是也有一个 Seven。
1: 哦，是。哦，所以生活上面的便利性还蛮高的，
0: 便利性还蛮不错的，就像那个新明老师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哦，去到那边，以我来讲的话，去到那边也确实觉得说啊，如果说在那边有一个自己的自产在那里的话，其实还蛮悠闲的，
1: 还
0: 不错。那个感觉，其实那个氛围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那因为属于一个离岛嘛，那离岛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哎，岛。那个离岛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水上的活动，但是其实并没有，反而在那边你会觉得
1: 可以来聊一聊。
0: 对，反而你在那边来讲的话，会觉得就是说，哎，它是一个山丘的一个地形，
1: 对，它是一个山丘地形，对，
0: 对，有很多其实还蛮不错的那个感觉。
1: 所以有些人会特别安排一个几天哦，到这个马祖去旅游哦。那有些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可能南干北干都会去玩一玩哦。那这一次啊，世华老师呢是只带那个北干做一个定点的一个旅游了哦。我自己都在想说，哎，北干就可以玩三天哦。那可能待会儿请这个世华老师跟大家哈，因为刚好第一手哈，昨天刚回来，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有哪些的景点哦。那为什么会让他们可以在那边玩个三天哦？那我们再来提一下这个房地产市场，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它的那个交易量非常少，
0: 对，
1: 交易量非常少。这个所以呢他没有所谓的仲介市场，因为我们在聊房地产市场，这世华老师以前呢都带过仲介业嘛，仲介业他要有一定的交易量，
0: 对，一定要有交易量，
1: 他一定要有交易量，有一定的这个人口户数，他才会有这个这个仲介可以产生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他的仲介在那边没办法存活这样子，因为只能喝西北风。那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世华老师知不知道哦？那边除了就是说交易量很少之外，那边也没有预售屋市场，
0: 对，
1: 也没有预售屋市场。我查了一下那个实价登录，一笔都没有，所以表示说那边没有预售市场这样子，没有中介市场，也没有预售市场。
0: 就以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呢，他们真正在交易的时候都是靠介绍，
1: 对，
0: 亲朋好友，
1: 亲朋好友，
0: 他可能他要
1: 介绍，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不需要就是说有仲介的部分啦，然后他们讲好之后，其实就请代书做一个过户的这个部分就好了。
1: 对，
0: 那我听说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了这个交易的部分会请这个除了代书之外，那就因为当地没有仲介嘛，他会委托台湾的仲介来帮他们办这个交易的。
1: 因为对，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有这种所谓的交易，还是要透过仲介嘛，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违反不动产经济的管理条例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在用台湾的经纪人，或者是说这个台湾的代书都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那我发现就在南干南干他刚才提到他的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说以华夏最高，他的那边我看到最高的那个楼层是11楼啦就是我们讲的华夏这样子那成交最高的单价大概是34万还不到35万那是去年成交的所以呢这个部分他们慢慢也走到了一些垂直楼层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跟过往大概都比较套提出那种比较慢慢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在产品面上面也有一些改变。那我发现里面呢刚才在南干有一笔成交最高总价 哈，

0: 这个我看了有吓一跳哦，它的那个价格呢是这个所谓的6500万吧，我记得好像是6500万哦，这个4700万，605平，六百零五平。那我去查了一下啊，原来是个店面啊，等于是一个类似商场，
1: 商场
0: 的，对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样哦。那有很多它的那个成交价格，目前大概都在20几万哦。如果说以是那种一般住宅的
1: 话，
0: 大概是20几万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我在查实价登录的时候，那他们那边租赁的物件也没有，在实价登录上面也查不到哦。我想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可能有些就是像你讲，也许私底下就大家讲讲好这样。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马祖地区呢，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事实上跟我们本岛哦，或是跟金门啊，或甚至澎湖，可能都蛮相异蛮大的哦。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到马祖买个房子的话，那个金额真的是还蛮低的啦，门槛蛮低的啦。
1: 是
0: 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范世华范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这一次到马祖去玩的一些见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

0: 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他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好多次齁，他这个月就在清华大学这个自强基金会有开这个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哦，世华老师可不可以再跟大家最后再催票一下哦？
2: 是是是，
1: 这个应该好像是这个礼拜就开始
2: 了。我是在六月最后一个，应该六月二十三号，六月二十三号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来讲话，有那个一整天的课程，
1: 一整天的课程，
2: 然后从早上到下午嘛哈，然后就是跟各位怎么讲，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文案的市场，文字方面的，文字方面的，那它搭配这所谓的自媒体的部分，其实要做一个行销的话呢，其实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文案，那你怎样去吸引人家去真的去跟你买单？那我觉得故事要讲得漂亮，要讲得好。
1: 对。
2: 然后，你现在可能 AI 可能可以给很多的素材，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调整？然后再去，甚至就是说做一些比较有灵感，然后让人家比较觉得是有特别新意的部分来讲话，我觉得其实要了解整个行销文案的整个结构环节，那之后的话呢，如果学习到这部分来讲话，你在拍摄短影音也好，或者说是单纯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行销方面来讲话，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说服力。
1: 对，因为我们讲说有时候最好的一个行销就是用故事来行销哈，用说故事的方式，让你这个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接受了你的这个说法，接受了你的产品，那你可能就是这个慢悄悄的就把这个产品给卖掉了。这样子，
2: 因为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有什么卖点，
1: 对，
2: 通常都是自己看不出来自己有哪些地方有
1: 很特别
2: 的地方。但是其实事实上，其实每个人其实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个人的 IP， 个人人设的部分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找出你的一个差异点，
1: 对，
2: 然后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忆啊，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很特别，然后
1: 对
2: 别人记得住的话呢，他不会忘记你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的接触就是被看到的机会就会变更多了。
1: 没错，所以呢，这个刚才世华老师又点出了一个叫 IP， 个人的人设这个世华老师现在是要写一本这个的这样的方面的书嘛
2: 是
1: 那进度如何呢？
2: 其实也是在这个月的月底，也是六月份嘛，六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会上架
1: 这么快哦？
2: 对，
1: 那恭喜恭喜，
2: 叫做 IP资产锻造术，
1: IP 资产锻造术
2: 对，
1: 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很强调个人的 IP 人设这一部分，那怎么样用借着你的 IP 人设来锻造来的炼金这个个人锻造术就是炼金的这个意思了好，那我们也高度的期待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作他的这个新书可能在这个月这个月底就会出版了那我们下个月呢会请他第一手的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样子好。

0: 那因为刚好前两天，哎，三天啊，前三天，我们的世华老师呢，到了这个马祖，哦，去做了一趟深度的旅游，哦，那住在北竿，哦，那我想说，哎，这个趁着我们节目的机会，也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哎，做一个老马引路，哦，刚好刚过刚在那边玩过，哦，那只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欸，如果说想要到马祖去玩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事前的规划，然后呢在当地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哦，为什么在北竿可以玩三天，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北竿就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小溪啦，哦哦，那个秦壁村啦，
1: 秦壁 村，
0: 哦，秦壁村，欸，真的很漂亮哦，如果说各位想要去玩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安排一下。那当然除了北竿之外还有南竿啊，那因为世华老师的时间都待在北竿，哦，好，那我们就请世华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欸，如果说要到妈祖去玩的话，你们是事先怎么样做一些计划的？
1: 欸，我觉得其实住宿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对，一定的，
1: 因为在那边来讲的话，其实妈祖他们的整个的产业生态，其实在地人，他们也没有农业，也没有农业就是自产自己吃啊，对，
0: 没有工业，
1: 对，他们甚至就说高丽菜也要从台湾进，
0: 哦，对，
1: 他们那边很受季节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你要什么时间才有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所以在那里来讲的话，你说各方面的一些产业其实要生存其实很难的，
0: 哦，
1: 所以他们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就是说旅游观光旅游
0: 、
1: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在地人来讲的话，其实几乎都是会经营民宿啦，所以民宿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应该有些人是捕鱼吧，
1: 对，捕鱼也是，但是他们也不是很主要的了，那比方说在北竿来讲的话，但主要就大概几个村落，最大的村其实是在北竿机场旁边，那边的话，就刚刚我提到的，它其实就有三个便利商店，有两家 Seven， 然后一个，
0: 等于那边最繁荣的地方，
1: 对，
0: 热闹的地方，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板里，那板里呢是他们游客中心的地方，那边有一个海滩，其实还蛮漂亮的，然后附近就有一个小的，就是全台湾最迷你的一个妈祖庙，
0: 对，
1: 那还蛮可爱的啦，齁，
0: 就是妈祖的妈祖庙，
1: 对那在那边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古宅。那边的古宅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在那里的话，主要就是两大中心啦，整个北竿就是两大中心。以这个板里村来讲的话，他们包括古宅的部分，就是王姓。
0: 王姓。
1: 那另外那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整个村落其实都是陈姓，
0: 都是陈。
1: 对，
0: 王跟陈。
1: 对，所以他们就是这就是这两个大的家族，然后等于说是经营的这个等于说是整个北竿马祖北竿的部分来讲的话，他们的一个产业的聚落哈，那就是其实是以这个旅游服务为主啦，这真是以旅游服务为主。
0: 是，
1: 但是住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会住在这个秦壁的部分，
0: 都住在秦壁。
1: 秦壁村就是像一个我们俗称就是小希腊，它确实就是每个建筑的特色就是还。蛮特别的，它就是那种石头，所以就是那里的石头屋把堆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每一间一间的房子，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应该是引进的所谓的可能就是像是模仿希腊的那样子一个建筑的部分，那从可能一家民宿这样子的风格吸引到人之后呢，那每一家在拉皮，重新再拉皮，在整修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一模一样的，
0: 哦，
1: 所以感觉上其实就会一样，那就变成说整个城镇来讲的话，它整个村落的的整体性其实就会非常的完整漂亮，
0: 是
1: 哦，它其实我们看起来来讲的话，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很像九份。
0: 哦，
1: 很像九份，就是一个三层，但是像九份的话呢，你会看到就是错落的部分，每一间的房子好像都不一样，会有点稍微杂乱一些些，但是在这个秦壁那边来讲话呢，所以你看到的，你放眼望去来讲话，它同样一个村落的每一个房子石头房子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感觉让你有。

0: 那种异国风情，就很像在希腊一样。
1: 是是是。嗯，那你们这几天去应该天气都很好嘛？
0: 哦，我们对，我们从阴天阴天玩到玩到那
1: 个大太阳，
0: 对，玩到大太阳，对，
1: 是哦，所以你们都待在这个北干这个地方，
0: 对，待在北干的地方。
1: 那北干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刚才提到你们住在秦壁村嘛？
0: 对，
1: 那秦壁村等于是在他们当地的一个这个中心，
0: 对，主要就是他比较在中央的地方，然后你要去南边跟北边，然后。如果吃东西在秦壁本身其实就有，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主要的，
1: 所以他民宿是没有准备餐的，没有备餐
0: 备早餐啊，
1: 有早餐，有早餐，
0: 那早餐的话其实就是说他们就有时候很推荐就是当地的特色的东西。
1: 特色的东西是什么？
0: 特色的东西叫做那个七光饼。
1: 七光饼，
0: 对对，七光饼，然后七光饼就把它变成像是汉堡一样，当那个汉堡一样，然后
1: 里面有
0: 夹东西，
1: 夹肉啊，
0: 对对对对对。哎，那那边来讲的话，另外就是在地的话，就是比较特别的是鱼面，
1: 鱼面
0: 用鱼浆做的这个面条，
1: 对，
0: 然后吃起来其实就是我觉得感觉上有点像那个螺蛳粉的那种口味，那种
1: 有点像螺蛳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应该它不会辣吧？
0: 不会不会，
1: 对，因为我们在福建大部分都比较不会辣，
0: 对，不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老酒面线，
1: 老
0: 酒面线也是当地的，
1: 老酒面线，
0: 嗯，
1: 看酒跟酒有关系吗？
0: 对，就是跟酒有关。那其实马祖来讲的话，跟金门来讲的话，他们都有高粱，
1: 对对。
0: 但是马祖的高粱来讲的话，年产值大概在大概在7亿左右，
1: 嗯
0: 然后但是那个金门高粱来讲的话，其实都已经超100亿，可以有100亿了。
1: 对，金门的那个居民都很幸福的。
0: 对，所以他们那边的
1: 光那个卖酒，就每个人每年都有福利，
0: 而且每年他们都有配酒，
1: 对，都有配酒，
0: 三节都有配。
1: 马祖也有是？
0: 马祖也有，
1: 马祖也有是。
0: 他们就是配，他们其实说当地人来讲的话，大概其实他们自己拿到可以比方说480，一罐这个600ml的一个瓶装酒，
1: 对。
0: 但是其实他们在转卖的时候来讲的话，因为一般的市价可能都是要卖到600-650，
1: 所以有价差。
0: 对，他们就有价差，有些他们店家就会我自己用自己的配给的酒，然后便宜卖给游客，他也是有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加分，
1: 另外一个这个额外收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哦。所以你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早餐有那个七光饼还有这个一般鱼面，还有这个老酒面，
0: 老酒面线
1: ，所以它是面线，不是面，
0: 它是面线。
1: 欸、
0: 那它就配合了当地的酒，因为我觉得在马祖来讲的话的一个酒的文化，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推广。在推广哈，那其实马祖来讲，一般人大概就知道，就是说他一高粱跟所谓的老酒，那他们现在复兴他们的一个产业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推广这个所谓的那种地瓜酒。
1: 地瓜酒，
0: 对，他们其实
1: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对，
1: 地瓜酒，
0: 对，那地瓜酒来讲话，其实
1: 你有喝吗？
0: 有对，有喝那是还蛮特别，有一个清香的那种味道齁。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不太
1: 适应，
0: 不太适应齁，因为坦白讲就是说他们就要用这个当地，因为以往来讲的话，他们的酒都是自己私酿。都是私酿，那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他们那边占地，其实也就是后来会开酒厂，也就是一个军队
1: 的关系，
0: 对，军队的关系，让他们的那个部队的这个阿兵哥，他们也能够有酒的部分，
1: 对，而且冬天又很冷，
0: 对，那所以就是说早期来讲的话，在那边来讲的话，以算一个军事地区嘛，军事管制地区，所以那边的将军其实算是最大的，所以他那边就是说好，就开始开设酒厂，然后让阿兵哥可以有这个酒，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讲话，就开始就是在占地的部分来讲话，开始有这个高粱的东西的部分。那高粱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起来的。可是就是说，在还没有高粱之前来讲话，他们就是主要的食物其实都是以地瓜为主。然后那地瓜来讲话，他们就是自己。

0: 己会做做酿造这个酒，
1: 嗯哼哼，
0: 哦，那是比较传比较早期的，嗯，那比较早期来讲的话，
1: 就就地取材这样子，
0: 对，就地取材，嗯，那这嗯，他们说早期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酒的推广性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就是说，哎，他们就觉得说那个地瓜这个东西，其实好的地瓜你会先拿去做食物，
1: 嗯，
0: 然后呢，就你最差
1: 哦，
0: 卖相最不好的，
1: 才去酿酒
0: ，哎，哦，
1: 也算是做一个充分的利用这样子，
0: 对对对，嗯，那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说，哦，那这个就是私酿的，哦，那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出台面来，哦，可是去考究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就是说，他们这个酒的文化，哦，酿酒文化其实从宋代到现在，其实有500年的时间
1: 了。哦，有这么久啊？
0: 对对对，
1: 哎呦，是。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深度旅游哦，你就可以知道，哎，有一些历史的脉络，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吃的文化哦，在地的文化，还有可以听听他们当地的一些居民的这种所谓的观点跟看法，嗯，哦，哎，真的蛮特别的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趟的马祖行哦，还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地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刚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齁、这个世华老师的新书齁、这个月底呢就会这个出版齁、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那这个月底他在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所开的这个短文案这个课程呢也要来正式开课咯。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去做报名的一个动作齁、这些呢都算是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的成长啊，或是说个人的阅历齁、都会有所增长的哦。好，那因为我们世华老师前几天呢刚好呢刚从妈祖回来齁，那他们去妈祖北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旅游齁，所以呢非常难得齁，这个刚热腾腾的齁，很多有趣的见闻刚才已经跟各位稍微讲了一下齁，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妈祖地区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乏善可陈乏善可陈。可是呢旅游倒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那刚才世华老师已经介绍了一部分。好，那你们去这个这个北竿齁、那刚才提到这个要订飞机票嘛齁、要订民宿嘛齁、那这个民宿大概他们费用大概多少？那刚才提到有包早餐啦、齁、那其他都要自理这样子。
2: 但民宿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就是它其实也蛮多的选择，因为非常非常 多，所以价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可能1000多块、2000多块、3000多块也是大概都有、
1: 那不贵啦、
2: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在那边来讲的话，我有问他们就是说假日跟平日有没有什么差、他其实
1: 有时候这种深度旅游就是要跟那个老板们、来聊一聊、
2: 那他说马祖这边感觉上其实因为就是我认为啊，因为就是以旅游业为主，
1: 对，以旅游业，
2: 所以他们呢好像没有什么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平日跟白天平日跟假日其实人都差不多。
1: 哇、真的、没有淡旺季
2: 的。对，我们从礼拜五待嘛，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昨天回来、然后虽然这样讲感觉上还是六日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人
1: 多、还是比较多
2: 对过去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蛮方便的啦。
1: 你
2: 如果说比方说我去过之后我下一回再去，我再订个机票过去，它其实很快，因为一个钟头就到了。其实你并去新竹，
1: 对，
2: 并去新竹，
1: 比起到那个屏东，
2: 对，还要方便、然后就像我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南竿跟北竿这两个地方来讲的话，他们虽然说坐船其实25分钟就可以到那但是他们居民本身其实好像感觉上比较不会去交通，但是如果说我们假设我们花个3天甚至5天来讲的话、你是南北竿都可以玩的、那甚至也有这个一些的行程的安排是3天让你玩南北竿都玩的，
1: 他也有些旅行社会这样安排，
2: 对，也有些旅游行程会这样的安排那但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觉得比较优活的方式去玩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各花个
1: 三天
2: 的时间去、
1: 那就会玩得很尽兴。
2: 那感觉上好像会比较不一样，像是北竿来讲的话南竿我相信其实就是说因为那有很多的居

0: 为主啦，就是06据点跟08据点、啊。那那个地方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坑道，然后以前来讲的话，阿兵哥其实就是住在里面，
1: 都住在坑道里面，
0: 对，在住在坑道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哦，这个坑道这部分，然后向外望的话，它有这个所谓的机枪的
1: 那个
0: 炮，对对对，
1: 机枪孔，
0: 还有那个炮台的这个部分哈、嗯。那都是一个让你感觉说，哦，以前那个战地的一个
1: 肃杀的味道，
0: 肃杀的味道，确实。那所以在那边来讲的话，也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馆，那就会告诉你，就是说，哎、啊，从以前来讲的话，马祖本来是一个渔村，然后变成了一个战地这个限制的那个地方哈、嗯，甚至晚上要打灯，其实都要有一块布，
1: 对对，都有限制的、
0: 对，都有一个限制等等的，
1: 对对对，那个叫宵禁嘛，
0: 对，那以前来讲的话，什么单打双不打，然后那个炮弹会飞过来，所以他们其实每一家家户户来讲的话，都会挖这个所谓的防空洞，
1: 防空洞，
0: 防空洞等等的哈、嗯。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风貌的哈、嗯。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菊村的码头，其实可以坐船到那个大丘。
1: 到大丘、
0: 那大丘呢、在一个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生态，你去一个很特别的
1: 地方，
0: 一定要去的地方哦。因为它那个你看马祖列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岛、但是只有大丘那个部分，大丘山就是满整个岛上面来讲的话，几乎就是梅花鹿，
1: 没有人。没有住人，
0: 也是有住人啊，也是有住人，
1: 就是梅花鹿为主，
0: 但是以主要是梅花鹿为主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那但是梅花鹿都是野生的，那、可是就是
1: 说没有人饲养
0: 的，没有人饲养，但是我们就是会带这个所谓的坐船过去的时候，很多游客就已经知道，就是说他要带商业去，
1: 对，带商业，
0: 整把的商业带过去的时候呢、
1: 就是要喂梅花鹿这样子，
0: 对，那很多的
1: 梅花鹿
0: 就已经很聪明，他很多就已经会在那个港口的地方就等着你，
1: 等着你们迎接你们。
0: 对对对，
1: 下船
0: 的时候来讲话，他就迎上来
1: 了，對那就可以有喂食秀了，
0: 对，就喂食秀。
1: 哇，那么多的维梅亚鹿应该很壮观了
0: 啊、对、然后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们的生态，因为鹿哈很特别，有些峭壁的地方或什么之类的，他们有为了要吃草或什么之类的，他们都站得很稳。
1: 而且他们那个非常灵活、
0: 对，很灵活，
1: 他们在走那个、那些石头啊什么之类的、
0: 那个岛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他那里还有一个小的学校、
1: 还有一个小学校，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像是操场一样的、
1: 所以他上面还是有住民、
0: 对，他上面还是有住居民的、对，
1: 哦，所以最大的那个居民是梅花鹿，
0: 对对，最大的
1: 大丘这样哈、
0: 那那边来讲话也正在，因为现在目前来讲话是靠这个船，虽然5分钟就一般，五分钟就可以到
1: 交通船，
0: 交通船其实很来回，其实还蛮方便的。但那边也开始就有一个建设，其实他要做一个跨海大桥，让把那个北竿跟那个大丘连接在一起。
1: 哦，所以是跨海大桥，
0: 对，跨海大桥。
1: 那未来可能就更方便，就不用再搭船。
0: 对对，因为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说，他们那边没有产业，可是在推行观光。
1: 对，
0: 我认为其实那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观光的景点。
1: 对，
0: 我们要去享受所谓这种岛国的生活的部分，其实马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特别我去这样这个北竿这样子玩过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3天你会觉得？
1: 好像还不够，
0: 好像其实还可以待更久，因为
1: 可以待更久啊，真的。
0: 像一个秦壁村那边来讲的话，你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做这个下午茶的部分。但是那边就是说，
1: 马祖发呆这样子，
0: 对，发呆啊，夜生活是没有啦。
1: 哦，对啊，我也是想说，
0: 哎，没有，
1: 他没有夜生活嘛，哈，所以呢，一到晚上的话就。回家看电视，
0: 哎，对，
1: 所以他们也是看台湾的电视，
0: 对对对，
1: 哇，那真蛮特别。那刚才也提到了吃的嘛，哈、然后也搭船嘛，哈、那在岛内。骑摩托车是不是要租车？是不是
0: 租摩托车一天？其实现在民宿每个民宿大概都会有，那每个都500块钱啊，500块钱租一天24小时，
1: 500块租一天。
0: 对，然后呢，那那边岛上就唯一一个加油站，
1: 然后唯一一个加油站
0: ，那
1: 中油的哈，
0: 对，中油加油站，那去加油之后，然后那个 远跟民宿情款。

0: 对，那还蛮特别的一种、一种模式啊。
1: 嗯，
0: 欸、当然也是可以租汽车，但是
1: 也可以租汽车、啊，
0: 也可以租汽车。那汽车的话，就是一天是2500块。
1: 嗯、
0: 那、
1: 嗯、
0: 但汽车来讲的话，也我觉得在北干，其实你汽车有些的路是。
1: 很小、
0: 不方便的。
1: 对，
0: 你开进去来讲的话，你如果说走错路，你要回头，
1: 回头回不了。
0: 对，是很不方便的
1: 哈、
0: 那其实机车其实就还蛮方便的，
1: 比较可以哈、可以到处转这样。
0: 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岛来讲的话，你在每一个，如果像我们住在这个秦壁的山庄来讲的话呢，它到每一个点，其实你最远大概骑15分钟。
1: 哦，摩托车、
0: 摩托车，对，
1: 15分钟也蛮远的呢。
0: 对对，其实15分钟是蛮远的，你、可是就是骑到最远最远端，最远端的部分。
1: 对，
0: 哦、
1: 所以他那边就是可以租汽车，可以租摩托车。
0: 可以租摩托车，
1: 他有没有他在租那个脚踏车？
0: 脚踏车倒是
1: 不方便，
0: 因
1: 为
0: 坡度太大，那上上下下的坡度，有些地方真的是，那坡度是还蛮陡的。
1: 嗯，对，还蛮陡的哈。好，那这个是行的部分，
0: 行的部分、
1: 那吃的部分，刚刚有讲过的嘛，
0: 哦，
1: 戚光饼，还有那个老酒面线，老酒面线，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吃的？你觉得还有什么比较特别？
0: 我觉得他那边呢有介绍一间鸡排，还蛮特别的。
1: 鸡排，
0: 对，可是那个鸡排呢，是在一个民宿里面的，
1: 也是在民宿里面
0: 卖，它只有外头这一个扛棒而已，叫做青年鸡排。
1: 青年鸡排，
0: 青年鸡排，我们去到那边看到一个青年鸡排的扛棒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哎，这不是民宿吗？然后这。怎么会是我们，因为一般印象来讲的话，那边应该是有一个鸡排摊或什么的、但是没有，你就看到一个青年鸡排，但是没有啊，是没有营业还是怎么样，
1: 没有摊子，对不对？
0: 对对，没有摊子、
1: 所以你要进到那个民宿去，
0: 进到那个民宿里头跟他点餐这样子。
1: 那你刚才提到很多民宿都是那种老屋，
0: 对，
1: 拉皮，重新装修，所以呢、大概他们应该一个民宿房间也不会太多吧？房间数
0: 对，不会太多，不会太多。
1: 对，
0: 像我住的那一间，这个秦壁山庄，它其实它满租屋来讲话，它就是服务在就二十四个客人而已。全部满租的话，
1: 所以大概十几个房间。
0: 对，
1: 所以都规模大概也不会太大。
0: 对，不会太大。
1: 那所以刚才你提到说选择性蛮多的，
0: 选择性蛮多的，
1: 有蛮多的，就蛮多家就对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去订。
0: 我如果说如果假设是安排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订好民宿，然后其实民宿就会有机场的接送。
1: 接送哦，他们会有去机场接送。
0: 那你只要订好机票，那其实机票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大概1800到2000，我看可能看时段吧，
1: 也是看时段。
0: 因为一定是如果从松山过去的话，一定是立隆。那票价大概就是大概可能是1800到2000出头啦，2000到2300左右。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值得这样子去一趟的。比方说你去像我他们的当地人来讲的话，自己马祖他们要飞台湾的话，他们票价是有7折的。
1: 有优惠、
0: 对，那我在想说，难怪齁，他们其实觉得就是说南北干他们之间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密切的往来，他们反而是会到台本岛
1: 来比较近，
0: 到本岛来是比较近
1: 更快
0: 的，好，
1: 而且又有机票优惠。
0: 你说机票优惠来讲的话，打个折来讲的话，就但是跟到高雄的高铁票一样，北高的高铁票一样
1: 是，
0: 所以其实感觉上他们这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密切联系，其实还蛮不错的啦。
1: 是，
0: 那我们像我跟我儿子去的时候，他原先还会以为就是说他们那边马祖会有什么特别的口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也没有什么所谓乡音跟口音之类的，其实就是跟我们这边，但是他们的他们如果说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是闽东话。
1: 闽东话，
0: 讲闽东话，
1: 它跟闽南话，
0: 跟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我们一般来讲话，闽习惯的闽南语、台语的这个部分，去口音是跟他们的闽东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赶快，
0: 对，不然听不，
1: 真的听不懂啊。
0: 他们讲的那个语言语调的话是不一样。像台语来讲话，都很多都是用阿字嘛，阿嬷、阿阿嬷、阿公或者什么阿伯或者什么，都是用阿开头的。但是他们那边的话都是用一。

0: 开头的，就是比方说姨妈啊、姨妹啊、姨哥啊、姨哥就是姨哥、
1: 那也蛮特别的，
0: 什么然后比方说他们讲是姨妈，其实就是叫叫啊
1: 阿妈，
0: 叫阿妈阿妈。那什么妈妈的话叫说姨娘，对对，就对他们的这个口音来讲话，会完全跟我们认知的这个闽南话是不一样的。
1: 那个起音就是一个一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那个也是一个蛮大的特色的哦，蛮大的。那他们平常都讲国语吧？
0: 都讲国语，
1: 都讲国语的，还是都讲国语的。
0: 赵胜长，你走，你其实分不出来，就是说他是台湾人还是当地人。那我们只有知道，如果要分所谓的游客或者当地人的话，只有一个。这个分辨的部分就是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帽的，你大概就知道那是马祖当地的。
1: 这也是一个辨识啊、很多人说到南部也是啊，到垦丁啊、所以说这样他们也不戴那个这个安全帽这样子啊、好，这个是我们世华老师啊、刚好呢这个过去两三天呢有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的旅游啊、到北竿待了三天啊、那非常有趣，那我们在节目中就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如果大家接下来夏天这个暑假啊、有安排旅游的话，这部分也可以去好好做一个安排，
0: 这个时候可以去看看蓝眼泪，
1: 对对对，蓝眼泪也是蛮很稀有的哈、这个也都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景点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跟范世华范老师聊到这边喽，非常感谢世华老师，
0: 感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2: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1: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3: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资讯或者是流行相关的话题咯。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读一本好书，而且这本书啊，它跟现在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蛮多人现在很常用到的工具有关系。那我们常常会看到滑到很多社群媒体的各种账号嘛，我们现在都说要做自媒体行销，其实对于各种的品牌啊，或者是你是一个自营的小店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嘛。毕竟现在网络很方便，你的品牌如果曝光够高的话呢，搞不好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客群哦。只是呢，我觉得要来经营自媒体，它的确是有一点难度啦。你不可能说我一下子就爆红，它还是要有一点技巧的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 AI 赋能自媒体策略顾问，他是钟庭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你在节目当中了嘛？先请老师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4: 蓝田，大家好，我是钟庭。
3: 是，那老师的这个 title 非常的酷哦，又有 AI， 然后又跟自媒体有关系。想请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都是在，就是您的顾问的这些内容啊，这些服务大概都是什么呢
4: ？OK， 我这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媒体行销，还有包括品牌这相关的一些领域。那我现在目前出了书嘛，所以是作家，然后呢同时我一直都是在做讲师培训还有顾问这样子一个角色。
3: 嗯，而且啊，刚才我跟老师在就是前面先聊天的时候有点糗就是我看到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去看到这本书的实体的话，就可能有些人会跟我有类似的疑问啊。
4: Surprise！
3: 想说它的封面怎么感觉好像没有字啊，然后也没有写这本书的书名，它的书腰也没有写字。那我一看开始还问老师说，老师您有带那个就是书的正式吗？然后老师说没有啊，这个就是正式的书哦。就真的还蛮酷的，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啊？
4: OK， 其实蓝田你要不要稍微看一下不同的角度，其实可以看到书名，
3: 有透明的这样子。
4: 對對對，没错，这个其实是特别设计，因为当初我其实在定位这本书，它其实不是书，它其实是笔记书。那既然它是笔记书，我就希望说拥有这本书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把它当作是笔记的一个概念。
3: 是。
4: 那所以如果说它的封面设计上面可能会像大家以往上面会有作者的照片啊、书名啊，这样感觉起来就不会像是他自己专属的一个个人笔记本。
3: 嗯哼哼。
4: 对，所以当初我们其实有想了很久，然后透过好几次的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用透明字的一个方式来呈现书名跟作家本身的一个名字。
3: 真的非常的酷诶。而且啊，如果大家翻到里面的这个书的内容的话，就会看到其实真的有蛮多做笔记的页面。像是这个书名里面有一个52个商业思维，大家知道一年几周吗？一年就是52周哦。这个也是有特意去设计过的吗？
4: 对，没错，我们就特别设计就是

0: 一年五十二周，所以就会有五十二道题目。
1: 哦，所以说啊，当初写这一本书啊，是想要以一个大家可以边看边做笔记这样子有互动方法的感觉嘛。但是为什么您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本书啊？
0: 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不太爱看书的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会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1: 是。
0: 那但是很多的一些必须要传达给大家，比方说自媒体的精髓，还有包括 AI 到底要怎么使用这件事情，我相信有很多老师他们都会有很多很长篇大论的一些论述啊、策略啊、观点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不缺资讯，他们缺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动起来的一个动力。
1: 嗯，
0: 还有再来就是有什么样的底层逻辑是可以让他只要知道这个东西，其他东西他举一反三就好的。那所以我当初我在企划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把所有可以拿掉的一些外部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去除了，所以留到这本书里面最精华最精华的东西，我把它浓缩成52则。
1: 是，
0: 对，所以等于是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不喜欢看书，你们只需要把这52则的问题好好的看完就好了。
1: 嗯，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章节啊，我自己觉得啦，字对我来说没有到很多，然后比较像是很像在跟这本书对话的感觉，就是他每次都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哦，目标客群会设定是哪些人啊，然后你的品牌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之类的。那老师您真的是在写出这本书之前啦，您一定是在行销啊，然后也在媒体很多个领域这样子工作过吗？就为什么现在您会开始愿意想要把这些您的经验啊用在比如说自媒体，还有这本书的书名也有一个 AI，为什么会想要用在这些领域上啊？
0: 嗯，其实我这20年来，我真的在教学的过程大概有15年，然后我的零售经验这部分大概20年，那我大概累积了2-3千场的演讲吧，
1: 是，
0: 然后触及大概是9万多名人次的一个学院，
1: 非常多。
0: 对，所以其实长期我们都是在协助一些不管是企业啊，或是政府单位，或者说是学校，好，这些学生们，这些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个人品牌，或者说是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形象。那我一直都是在帮他们做这些数位转型跟所谓的品牌定位这样子一个角色。
1: 嗯，
0: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让人家知道他是谁，可是真正去细究说他到底想要让人家知道什么的时候，他的这个什么他讲不出来。
1: 嗯
0: ，OK， 等于说我很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谁，我是谁。那当我问他说好，那你是谁？你希望让人家认识你什么的时候，他讲不出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就把我的一些辅导经验去浓缩成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化繁为简的人。所以呢，我之前在，这是我第二本书了。第一本书呢，我们就是从零开始告诉大家怎么去做自媒体。那因为时空的背景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自媒体是什么，大家也都开始有做自媒体了。所以呢，现在反而这本书它解决的是这些从事自媒体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地方卡住，比方说，他有粉丝，但他赚不到钱，或者是他根本连粉丝都没有。
1: 是。
0: 那他做了那么久，可是一直都不会得到关注，那到底原因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呢，都在这本书里面可以得到解答。
1: 嗯，而且啊，最近几年，应该也不是最近几年啦，已经有个4-5年了吧。
0: 嗯，
1: 就是这个 AI 相关的工具啊，现在越来越多人在使用。就连我自己，就是我们做广播的，有时候整理资料啊，有时候可能要写个简单的讲稿好了，都可能会依赖到这个 AI 工具嘛。那所以说，这个 AI 跟行销的结合，您大概研究这个方面是大概有多久了？
0: 很久啦。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AI 大概就是差不多4-5年的时间，
1: 是
0: 因为它是从2022年底 ChatGPT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注意到人工智慧这件事情。但事实上，蓝天你知道吗？人工智慧它其实已经在1955年就出现了，
1: 是它是一个很久的工具，
0: 很久的工具。那我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是2000年，大概是1999几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AI 才刚开始到了一个比较顶峰的中间版。
1: 嗯 嗯，
0: 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应该有听过 IBM 这个品牌，它做了一个深蓝，然后还有包括 Google 它有做一个 AlphaGo。

0: 那他们分别呢，就是打败了我们人类的西洋棋高手跟围棋高手。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人工智慧。
1: 嗯，
0: 只不过说我们现在一般人会接触到人工智慧，会以为这个 AI 其实是这几年因为有了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人话来跟他沟通，我们才觉得哇，这个 AI 真的很好用，
1: 是，
0: 所以才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1: 嗯，
0: 但事实上我大概就从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研究到现在了。
1: 嗯，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啦也是，当然就是 ChatGPT 它是一个比较平民的工具嘛，就是跟它聊天就好了。那你觉得说有这样子的工具出来以后啊，要做行销要做自媒体，到底是变简单还是变难呢？
0: 我觉得看大家的用法。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我其实平常我在辅导企业或者是在辅导一些专业人士的时候，我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相对应的工具在使用。然后，但是有 ChatGPT 之后，你就发现到一件事，因为它是个大模型，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库，所以当我要去做市场调查，或者说是我可能要去做一些资料的评比这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我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我想要叫他帮我脑力激荡想出一些创意这件事情， AI 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的。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今天早上我也才在跟几个客户他们在咨询讨论的时候，其实才在用 AI 跟他们讲，等于说我可以透过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轻易上手的工具引导他们去怎么去找到这些资料。
1: 嗯，
0: 对，
1: 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让做行销的门槛有变简单很多的感觉吗？
0: 会用工具的人的确变很简单，
1: 是。
0: 那当然不会用的人就觉得哇，怎么都多了一个工具出来天哪。
1: 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方面在学 AI 的同时，一方面又会有另一群人担心说啊，我这样子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或者是我可能所有文案都给 AI 想，那是不是我的文案跟隔壁家的文案这样子都会一模一样，就这个担心好像也是会出现蛮多的。
0: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当然不用讲啦，大家都会讲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留给时间去证明，
1: 是没有错。
0: 那但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想了这个东西，如果我现在一模一样的指令，那会不会跟其他人一模一样的出现这些内容？我觉得一方面他其实是还不太了解 AI 的机制，他才会有这个疑论。因为即使我们两个下一模一样的指令给 ChatGPT 同样一个工具，出来的内容其实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运作逻辑是有不同的很多的细节的。比方说它的数据库，虽然它是大模型，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使用习惯、过往的搜寻的记录其实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就会大家就会不一样，就很像同样一个问题，我们问好多个人，每个人说话的方式会不同。这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所在。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也常常在其他的可能访问别的书或别的来宾的时候会问他们。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是，你要去学习这个工具，然后学习怎么去问问题，还有下指令的方法，就持续的学习啊，然后深化自己的概念，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啦。
0: 那当然，就是学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指令工程。指令工程，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年 AI 发展到现在，指令工程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变算是一个基本能力。
1: 嗯，
0: 好，就很像我们以前不会上网到我会上网，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上网可能需要做哪些步骤。那以后的 AI 呢，我们在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会非常习惯它的存在。所以我现在都跟大家讲，如果是两三年前我都会教大家说，哎，你可能要先问什么再问什么再问什么，现在我都跟他说，你就直接告诉他你的目的就好。
1: 是，
0: 因为现在的 AI 呢，它都已经有具备了推理的能力。那这个推理呢，它就能预估出来你问这个问题背后你想要什么样的意图，所以它就会预设说，原来你问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是什么。所以通常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就是告诉他你的目的，然后看他跑出来的第一段。
1: 嗯，
0: 它的第一段如果是你想要的，那后面的内容就会是你要的。
1: 嗯，
0: 那如果不是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跟他说，我想要比方说我想要写一篇新闻稿，但是我不想要怎么写，你们能引导我，告诉我说我要给你什么样的资料，你才能帮我写出来。
1: 是，
0: 那用这样反问的方式呢， AI 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完成你的任务。
1: 嗯，有人说 AI 就很像你的大脑的外接硬碟的概念，
0: 第二大脑，
1: 是没有错。所以还是要学会怎么去使用它，才会觉得说

诶，我的比如说行销能力啊，或者是我的经营上可以更加的顺利哦。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聊聊这本书咯。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我们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钟婷老师，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钟婷。
0: 是的，那这一本书啊，它不仅讲到了刚才我们有说到的 AI 工具之外，其实重点应该还算是就是放在自媒体经营的这一个部分嘛。就现代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个不管是我要开店，还是我要可能卖网拍吗，或者是我要自己经营我自己好了，蓝田可能要自己出去接案之类的，就经营自媒体这件事情好像变得还蛮普遍的耶。
1: 嗯，当然，其实我一直都跟大家，曾经很多人都问我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要经营自媒体？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呢，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你都必须要去经营数位的自己。嗯，那这个数位的自己呢，你不见得说一定是你要做网拍，或者说你要创业你才要去做，而是在于，比方说像你可能要去求职。你要去找工作这件事情，每个人他都会面临到这件事。还有包括你可能会认识到一些陌生的朋友，那这些朋友他在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要如何快速的去理解你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那最快的当然就是看你的社群。
0: 嗯，
1: 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每个人都需要做的事。
0: 嗯，那您会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是好，比如说我今天蓝田想要认真的经营我的社群，你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思维，或者是我应该要对我的自媒体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设定一个目标啊，设定一个包装这样子呢？
1: 嗯，我觉得如果大家其实是没有比较没有目的性的，我所谓目的性就是说我可能是想要经营所谓的 IG 或者是 TikTok 这样子的模式来赚钱的话，如果不是那么强烈的目的，你只是为了要符合我们在数位生活的一个年代里面，你要怎么呈现你数位的自己，好，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就好了。我所谓做自己就是指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长了什么样子
0: 哦，
1: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部分的自己在数位生活里，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很多面向，
0: 是，
1: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考虑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物理世界，就真实的世界，你会长什么样子，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但是你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你会有什么样的朋友，而且你从事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是你可以重新选择过的。
0: 嗯，对，就是我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包装出一个新的蓝田这样感觉吗？
1: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不太建议。不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年代，等于说是虚实都已经整合了，不像是以前我那时候在玩大学的时候 BBS 论坛，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可以模仿出好五六七八个那种假的名字来做这件事。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实名制了，所以呢很容易你的虚拟世界的身份跟现实的身份你会接在一起。
0: 嗯，
1: 那到时候如果认识你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跟你真实面貌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落差，对，反而会造成一些困扰。
0: 那如果以这样的思维再去延伸的话，就假设我今天经营自媒体，我就是想要变现，我想要有客人，或者是我想要有客源来接案，那也可以套用这样子的思维吗？
1: 啊，当然当然，我其实每个训练的人我都跟他讲说，基本上你就是做你自己，我所谓做自己就是你可以修饰你自己的样子，你可以不用百分之百的一个真实面貌上去到网络上，但是你必须要借由你可能你如果是做美妆博主美妆的部落客，或者说是你可能是做旅游的网红，那当然你就要符合这样主题的一些东西，
0: 是，
1: 所以你只要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的性是什么，那当然因为你是为了要赚钱为了要变现，所以你可能还在多考虑一层，就是所谓的商业模式，等于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不管是文章也好，或者说是我的音频，我的 podcast， 或者说是我的影像，到底它能帮我的目标客户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好，然后他们愿意因为满足了这个需求愿意花钱来买这个解决方案，
0: 是，
1: 那这个东西才会变成获利的一个管道。
0: 嗯哼哼，可是如果说今

0: 今天这个应该也有点不算是自媒体了啦、嗯、就是假设我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源头是我可能是一个品牌好了，诶，举个例子，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小编是那个鹅阿珍的小编、
1: 嗯、
0: 就他很可爱、嗯、他就是会一直 po 一些他工作的日常，可是他只会讲就是什么鹅阿珍零食这样子，就只会讲这同一句话，然后这个账号就在翠上面其实还蛮受欢迎的，就我有发现说他可能就是那一种比较亲民的形象，然后又有一点很有梗啊，很会用迷因这样子。那如果说假设我是一个企业，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店家品牌好了啦，那我到底该怎么去找出您刚才讲的就是我要做自己的这一个形象啊，或者是这样的特质呢？
1: 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是以个人经营的话，你就是做自己就好了，可是以企业来说，他比较没有自己这个形体，
0: 就没有一个人的感觉。
1: 对，那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跟企业主讲说，其实你要经营的是好几个面向，比方说我们公司呢，他自己的企业的一个粉丝团，好，那他这个东西呢，他就以是所谓的公司的一个角度来说，嗯、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八股一点，公关一点，应该这样说哈，就比较正式一点的一个发布。可是呢，对于公司来说，它还有公司老板，还有包括社群小编，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愉快、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其实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个社群之外，他们会去做出一个像小编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那现在透过 AI， 他们可能还会做所谓的 AI 的一个数位分身，
0: 嗯，聊天机器人的概念，
1: 对，应该算数位分身，就等于说它就是一个虚拟形象出来。那当然，聊天机器人这种聊天的客服也有，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好像是这个要经营自媒体一个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嘛。可是呢，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开始做这样子的，开始做自媒体行销啊，开始做这样的形象的时候，大家在新手期一定会遇到一些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嘛。那老师您的经验来讲，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可能有一点阻碍，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开始的部分会是什么啊？
1: 嗯，就是一刚开始想得很美好，做没两三天
0: 之后，理想很丰满，
1: 对，做没两三天之后就坚持不住了，
0: 是，
1: 对，所以我常常都会跟大家讲说，不用想得太复杂。举例来讲，像我最近才帮一群就是校长们，他们那种退休校长，他们想要进自媒体，丰富他们自己退休生活，哦、对，那。他们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去买很多的设备啊？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我就跟他讲说不用，基本上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手机就可以了。
0: 嗯，
1: 你顶多就是买一个收音比较好的麦克风。OK，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大家在经营这个自媒体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把它想得太过复杂。想说哦，我如果要拍直播，我是不是要去加灯光，然后
0: 弄得很丰富，
1: 对，
0: 很高级，
1: 可是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们会有所负担。
0: 嗯，
1: 那当你有负担的时候，你就会做一次两次之后你就会放弃。因为其实刚开始大家在做的时候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看。
0: 嗯，确实。
1: 比方说，我刚开始我自己在做两岸直播的时候，我也是完全是处于没有人看的状态，也是从几十人，然后再上百人，然后再上千，也是慢慢过来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必须要去好好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其实这52则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媒体经营的一个路径，它就是从。他一刚开始他需要想什么东西，然后一路到当他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酸民，那他要怎么应对，甚至就是他已经到了需要转型，需要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业合作的时候，他要怎么去跟其他的业合作，怎么洽谈。那这52个它刚好就是一个流程。
0: 嗯，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讲到了，算是从零开始吧，从一开始我要怎么去建立自己的形象啊，再到后面也还有写到甚至是一些公关危机的时候我该怎么应对等等。不过啊，刚才老师您有提到说，就我觉得每个做自媒体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个真的是没有人来的这种场面嘛。那假设啦，我今天真的是想要，我就是很想要流量，我很需要流量，或是我很需要有

0: 这些客群来方便后面的变现。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面对的客群要应该是谁，或者是说我可以吸引到的人有谁啊？
1: 嗯，这个其实我会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心态的问题。我常常都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有流量就有钱吗？
0: 欸，不一定哦，
1: 对吗？所以其实大家都不要去纠结在流量这件事情，因为刚开始你没有流量和你刚开始就有很多流量，跟后面你有没有赚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0: 只是机会比较多而已。
1: 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还是要看它的定位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是心态上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刚回答蓝天说的，就是我要如何刚开始知道。我要找什么样子的目标客群，然后这一群人他刚好需要我的东西，然后他愿意花钱，然后给我，然后我可以赚到钱。那我自己呢，在这几年呢，我其实辅导这些自媒体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指令公式提供给各个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AI 问他说，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好，比方说我现在想要经营IG，或者说我现在想要经营短影音，那我自己有的专长，我自己的兴趣，你就写给他、
0: 哦、
1: OK， 然后写给他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找到潜在客户，
0: 潜在的客户，
1: 对，请你帮我列出对这个有兴趣愿意付钱给我的潜在客户。
0: 哦，
1: 对，我再讲一次哦，就是我现在想要经营什么样子的自媒体平台，然后我有的兴趣是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然后请你帮我列出来可能对于我有兴趣而且愿意付钱给我的这些潜在客群，就这样。
0: 而在这那在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啊、
1: 嗯、
0: 我觉得要去设计我可以提供的内容，讲设计好像有点不好，就是我要怎么去表现我自己，感觉也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困难、欸嗯，
1: 其实我书里面有写这样子相关的指令。其实我当初我在设计的时候，我不是单纯只有发只有提问，
0: 好、嗯
1: 哦，那因为当然我自己是老师嘛，所以呢给大家问题当然就要给大家解答、嗯、OK， 所以我在书里面呢有写下我自己的观点，还有在就是观点旁边呢，你如果觉得还不够，那你就可以用我提供给大家的指令，然后去问你的 AI，
0: 是，
1: 那你的 AI 一定就会提供更多符合你的一些需求。
0: 嗯、
1: 那你再从这些内容里面呢，去找到你比较有感的东西，写在这本的书的空白上面。
0: 嗯，
1: 那这本书呢，就会变成是大家独一无二的唯一一本专属于你自己自媒体经营的一个书籍。
0: 是，那老师能不能在现在节目当中稍微分享一下您对于刚才我问说？就是我可能找到潜在客户之后，我要怎么去设计我发出来的内容这个部分？
1: 可以啊，就是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问下去。好，就是你已经找到目标客群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目标客群再去问你的 AI 说，针对这群目标客群，他关注的议题有哪些？
0: 关注的议题，
1: 对，还有包括他平常出没的地点在哪里。
0: 哦，这也很重要。
1: 对，因为这些呢都牵扯到就是你后续内容上面你可能要跟他有所共鸣嘛，所以你可能要从他日常生活还有包括应用场景上面去发想问题。
0: 是，
1: 对，那 AI 他会告诉你很多这些东西、
0: 嗯、
1: 告诉完了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告诉我有五个应用场景，有四个需求，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列成我现在很适合来做 IG 啊或 Podcast 的主题，
0: 嗯，
1: 它就会列出来了。
0: 是，
1: 那你再从这里面再去挑你自己喜欢的，
0: 嗯，
1: 对。
0: 所以 AI 的工具真的还蛮方便的啦，可以帮你在做一些脑力激荡的时候提供给你很多可能的方向啊，还有建议。那不过啦，我觉得其实在使用上相信大家现在只要会打字或是会用手机会用 3C 的话，应该使用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其实现在啊要经营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要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针对可能潜在的客户去设计一些他们可能喜欢的内容之外，我觉得能见度跟曝光率也还蛮重要的。那如果说我想要透过 AI 相关的这些工具增加能见度的话，就AI 的特性，AI 当中的特性，您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去做运用的？
1: 我觉得能见度这件事情啊，其实有牵扯很多环节啦。
0: 嗯，
1: 那当然，其实现在很多。

0: 们都会去拍一些短影音，那甚至他们就讲说，哎，我想要找那种爆款影音的这种关键。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呢都是大家归纳出来的结果，所以坦白说这个归纳的能力 AI 超级无敌厉害的，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指令的方式直接问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爆款短影音的做法关键有哪些。像我自己，我在下指令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一些专有的特殊行销名词，比方说 hook 就是我们所谓的行销钩子，还有包括 CTA 我们所谓的行动呼吁，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所以当我指令上面有下说，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然后里面必须要包含什么样子的一个勾引的钩子，好，那钩子呢你帮我想一下可以放什么，然后我的行动呼吁呢就是希望让他可以听完了我的节目，或者说是看完了我的书，用了我的产品，然后他就会继续来跟我买。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你所谓的目的性，你把这个东西你完整的告诉 AI， 那基本上 AI 呢他就会透过他自己的一个大数据的背景，还有包括他自己本身最厉害的幻觉
1: 是
0: 他的突发奇想，他就会帮你们去想出很多的东西。
1: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参考这一些做法啦，就真的是我觉得这都是要看大家怎么去运用它啦，都可以帮助你在比如说行销上啊，或者是经营上呢有一些可以增加的部分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就还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聊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钟婷老师。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婷。
0: 好的，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关于 AI 工具的部分，就我相信现在应该每一个做行销的人都要用到啦，就是你光是想文案啊，甚至是有的人想图片，可能也是需要使用到 AI 嘛。但是呢，既然 AI 工具是这么盛行的，我们今天做自媒体，虽然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要去赚钱啦，但是应该还蛮多人都是希望可以借由自媒体的平台去变现。但到底这个变现的关键会是什么啊？
1: 这个变现关键呢，其实还是回归到人这个身上，就等于说很多人他们其实在卖东西或者在建立他自己个人品牌的时候，都只想到他自己，
0: 都只想他自己，
1: 也就是说他都只想到品牌主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消费者。对，所以很多企业主他们都想说啊，那我就是创造出一个产品出来，我研发了一个产品，然后我就再来想这个产品要卖给谁。但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市场环境上面，其实是你应该要先思考这个市场上面某一群人，这如果是你的目标客群的话，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你再去生产出来，那自然这群人就会来买。
0: 是，
1: 对，所以他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已经知道是这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他有某种困扰，然后这些困扰刚好我的产品可以去帮助他，那所以我的产品就顺利产生了。产生完之后，我就要去思考说，那我要如何让这个产品出现在这一群人
0: 的面前
1: 所以我就要知道他平常躲在哪里，平常他关心什么，然后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对话方式顺理成章把我的产品放在他面前。对，那这些呢都是所谓的行销逻辑。那这个行销逻辑呢，不管有没有 AI， 或者说是我们以后可能即将要变成是 AI 眼镜，甚至我们要到元宇宙虚拟的空间去，这个逻辑是都不会变的。
0: 而且啊，行销它除了要有就是我要找到我的客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以前上课有学过的所谓的长尾效应，就是我后续需要持续的影响这一些客户。那持续的曝光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在经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1: 经营的时候当然就是不要入坑，
0: 不要入坑。哪一个
1: 坑？我所谓不要入坑，就是说，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其实在经营社群的时候，会很容易被数字绑架。那当你关注到的是数字这件事情，比方说，粉丝数啦、浏览数啦、点击数啦，好这些，
0: 按赞啊
1: 这些的话，你就丧失了，应该说你就花了太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而少花了一些时间去真正面对消费者他到底需要什么。他之所以消费者会愿意按赞，会愿意跟你互动，是因为他觉得有共鸣。所以你应该把关注点是放在共鸣点，而不是在于他之后共鸣产生出来的结果。
0: 是，
1: 就很像我们在开车，如果你只看仪表板，你不看真正的前面，好，这样的话，那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0: 可是因为大家通常，因为数据是最直观的啦。也许我今天，蓝天今天发了，好，我早餐喝星巴克，然后可能有20个赞，但是我中午的时候发我便当吃健康餐，结果只有1个赞。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思维来看这两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我的客户比较喜欢星巴克？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延伸到您讲的？我知道我的客群他到底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1: 对，这个其实呢，就是数据可爱的地方，也是可怕的地方。其实我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到数据分析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很大灾问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我早上我发星巴克，然后我中午发的是健康餐，可是为什么这两个的发的按赞的回应差那么多？是不是我的朋友他只喜欢咖啡不喜欢健康餐？但事实上有可能是因为中午大家都跑去吃饭了。
0: 也有可能。
1: 对。

0: 分析说，可能我长期的这个数据它反映了我的使用者他需要什么。就这件事情我要对 AI 下指令的话，我应该要跟他说什么？
1: 举例来说，其实哦，我们现在都有所谓的 AI 爬虫这样子的一个程式，你可以写一个程式来请 AI 去找你过往的所有社群上面的贴文哦，或者是你如果不会写没关系，你就比较笨一点的方式，你全部把它 copy 贴下来。
0: 是，
1: 好，举例来讲，你可能就 copy 个三个月的所有的你自己曾经 po 过的东西，然后你就跟你的 AI 说，请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三个月来我这些内容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主题，请你帮我分类出来。
0: 是，
1: 对。那你再回去看你 AI 帮你分类出来这个主题跟你自己后台数据它有没有对应起来。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你后台的数据直接丢给 AI， 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分析出来我比较热门的主题大概会是哪些，然后这些呢它的对应的客群大概是什么，然后这些客群呢他又在意是什么，所以你又回到刚刚我们的所有东西，你就可以去衍生出来你更多有兴趣的一些主题。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子用 AI 来分析出我要怎么样子对我的客群投其所好，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需要去花时间慢慢去摸索出来的啦。那尤其呢现在啊，我们讲到自媒体的平台，可能几年前好了，我们都讲的是比如说脸书啊 Instagram 啊，然后有的可能是 YouTube 还有抖音，就是 TikTok。 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有一个平台算是我觉得蛮多台湾人都非常热爱，
1: 是台湾之光，
0: 算是台湾之光甚至是台湾最大赖群嘛。
1: 对，
0: 那甚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在玩，也就是 Threads， 就是脆哦。那这个平台其实又跟我们过去用到的 IG跟脸书它是要加好友跟追踪，就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老师您会怎么看这个平台上面我要去做自媒体行销的话，就跟其他平台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1: 我觉得Threads本身它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平台。
0: 嗯，
1: 我其实我常常在上面看，刚开始Threads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开了账号了，因为它就是用 Facebook 的账号还有 IG 的账号就可以
0: 直接申请就有了，直接
1: 开通了。那只不过那时候我刚开始第一时间我只有开完，然后我没有去动它，我没有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上面的人的属性跟IG 或是跟 Facebook 上面的属性完全不同。
0: 怎么说？
1: 就是他们会年龄层偏低，然后呢讲话的方式会比较冲。比较情绪。比较情绪，对。所以刚开始我并没有很认真要去玩它。
0: 嗯。
1: 但后来几年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有账号嘛，所以一天到晚就三不五时还是会看一下。那我就发现到它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平台的生态。对，甚至包括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是台湾之光的原因，就是我曾经看到好几个人在 Trade 上面求救啊，说我现在已经要到了那个机场了，然后结果我发现我的护照没带，或者说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带过来。对，或者说是你可能在国外，
0: 嗯，
1: 你的东西真的就是忘记在那个机场上，有没有人刚好在那个机场可以帮我带到哪里的。
0: 嗯，
1: 还真的可以有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出现。
0: 全台最大赖群。
1: 对，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不晓得这个是特别设计出来还是怎么样。
0: 是，对。那所以说我在这边经营，我真的今天比如说我是品牌要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感觉要注意的事情又跟别的平台不太一样。像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些品牌他可能不小心发了一些会引起情绪的内容，或者是会比较敏感的内容，就还蛮容易炎上啊或者是烧起来的。所以您会怎么看这样子的事情啊？
1: 其实这个还是回来各个平台的属性。
0: 嗯，
1: 好，比方说像我们早期，我们人家都讲说老人才会用 Facebook 啦。OK， 但是事实上Facebook 本身它还是最完整，我们全台湾所占人口最多的一个社群平台。
0: 嗯，
1: 那它呢，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行销曝光的管道，因为它毕竟它还有所谓的广告。好，这件事情。那可是我们在行销上面我们会分做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文字。第二件事情是图片。第三件事情就是影片。所以你会看到像影片它就分短影音还有包括长的，就是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Trade呢它其实

0: 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有点跨域综合的感觉。
1: 嗯，
0: 它可以放图片，它可以做文字，它可以放影片。好，然后当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边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有情绪的发泄。
1: 嗯，
0: 而且因为他的城市的设计会让人家觉得我就是快取快看。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啊，或者说我要特地开电脑起来看，他不需要做这件事，
1: 很方便。
0: 像对，像我们的一些早期的部落格，我们通常都还要打开电脑，然后放自己的文章，然后写文字放图片，我们要做这件事。可是Tray 本身他不需要。好，我可能随手我一拍，我就有照片，我就可以上传，我就会下一句两句的评论，那底下就会很多人会来跟我回应，那我就可以随时的把我的当下的感觉还有包括我当下的情绪给放上去。所以这个Tray本身呢，它的属性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企业主来说，如果你真的是要经营这个平台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正经八百的这种企业形象，你去那边其实是吃亏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会去用我们自己的最主要的母体去面对那种很无厘头的一些情绪，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任何一个人去对我们的品牌做一些比较
1: 批评吗？
0: 对，比较不理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公司还要正经八百回应他，
1: 发公关稿，
0: 不太可能。可是如果你又不回应他，你是不是就会让他觉得你默认？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在Tray上面，品牌主不会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品牌主的人格去做这件事情，反而会去用一些可能是企业老板自己本身私下的频道，或者说是社群小编的一个频道。
1: 嗯哼，
0: 对，所以你会看到像我们早期有什么故宫小编啊，
1: 哦，
0: 对，然后像我们现在四大通路有没有 Seven 啊或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有这些小编，然后他们都会互相
1: 互动，
0: 对，互动
1: 留言都有，
0: 对对对，那这个呢就会引发到很多朋友的注意，那其实这个就是流量密码。
1: 嗯，所以如果说啦，您现在有遇过您的比如说客户或者是学员好了，他们有想要开始做 Threads 这方面吗？
0: 一直都有啊，因为其实就像我说的，Tray 它本身它的流量带动其实是很快的。
1: 嗯，
0: 对，所以而且我也都会跟大家讲说，基本上所有的频道都必须要涉猎。
1: 哦，每个平台都要去，
0: 对，但是就是很多经营者就会觉得哇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对，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在做多频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有是会有技巧的。举例来说，像我自己平常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有一个直播，那我就会把这个直播的内容我会先录起来。
1: 嗯，
0: 等于说我在直播的过程我就已经把我的影像把我的声音都录下来了，那我录下来之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萃取成文字，我就会逐字稿，那我就可以来选择我要不要发文章。好，那我有声音，我就可以截取出来做自己的 podcast。
1: 是，
0: 那我有影像，我就可以把它截图下来，做成 IG 或者做成是脸书贴文，或者在Tray上面一些发酵的一些主题。那还有包括梗图，好，有些动作啊或什么，我们就可以做梗图。那当然我就可以把一些影片剪短的，然后就变成是短影音。所以这些东西呢，我透过一次的制作，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好的，所以呢就经营这样子的自媒体啦，我觉得不仅是你可能每一个平台都要上去一下之外，就针对每个平台不同的属性，他们不同的可能呈现方式啊，也是要做一些调整哦。那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子去经营的话，没关系，我们去看这本书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本书叫做自媒自创 AI 玩转自媒体的52个商业思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想要开始经营自媒体，无论是自己的或者是有一些我的店家我想要卖东西都好吗？就我在开始经营自媒体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您觉得说是最需要去特别留意，或者是说那个重点会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想要让人家看到什么，你要留下什么。像比方说以前我们都会讲说是以宗教来定义人或者品牌，然后接下来呢就变成是教育系统来定义我们自己，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每

0: 好，我们的不管是传统媒体或自媒体，可是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这个演算法已经变了。我们现在变的是用 AI， 还有包括演算法来决定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在 AI 的世界里面留下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数位资产，
1: 是。
0: 那这个数位资产，这个数位的品牌这件事情，还有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数位人格，不管是企业的或是个人的都好，你到底希望你成为是谁，你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1: 是，那就希望大家有想要经营自媒体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喽。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就感谢钟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谢谢蓝天，谢谢大家。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顺顺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进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有下毛毛雨。
1: 对。
0: 我都怕你不来呀、
1: 啊。对啊，如果大再下大一点我真的没办法。
0: 还好老天有眼。
1: 老天也帮忙谢谢。
0: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
1: 嘿、hey。
0: 这位朋友是张月英，他说青山年轻的时候唱的这首歌、
1: 哎、
0: 那我们现在请青春洋溢的董丽君来唱好不好？
1: 好，
0: 来，
1: 什么歌？
0: 把握人生的方向。
1: 好，把握人生方向，请董丽君来唱。
0: 嗯，

0: 把握人生的方向。那个时候啊，先生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记得？
1: 嗯，
0: 我们唱了很多进化歌，
1: 对，
0: 这首歌也算进化歌，
1: 算。
0: 还有什么？好多、哦。嗯，
1: 你说进化歌、
0: 啊，这里是好地方。
1: 哦，那太多太多了、
0: 啊。那个时候我们唱了很多的进化歌，
1: 就是青山呐、啊、绿水啊，啊，满地鲜花呀、啊，
0: 对，
1: 什么清风啊、明月啊。
0: 哎，很好，我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有的时候人们要被教育，
1: 是啊，
0: 对不对？教育重不重要？

0: 教育
1: 太重要
0: 了，太重要
1: 了，太重要了。教育很教育可以让你忘本，相信吗？
0: 忘本呐、
1: 啊？哎，
0: 怎么说呢？我想听听看。
1: 我不说了
0: 啊？为什么？
1: 不说。
0: 教育可以让人家忘本？
1: 当然了，要不然我教育你，可能就会忘本了。
0: 不会耶。
1: 开玩笑哈。好，
0: 嗯，
1: 那这边何人生、
0: 哎、是、嗯、
1: 我们的好友。
0: 是，
1: 他要听一首《红灯绿酒夜》。
0: 红灯绿酒夜，好听的歌。好，
1: 哎，你准备啊，准备。
0: 哦，好好好。
1: 哎呀，这首歌
0: OK， 好的，没问题。
1: 何云生也要听了《红灯绿酒夜》，由我吴敬贤为你唱。

心中半笔，且听虚幻老神学，等到天明，几报效万事。

0: 红灯笼的酒业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青山啊，
1: 哎呀，
0: 在六月六号，
1: 是
0: 六六大顺，
1: 六月六号有一个活动，
0: 对，我们将会和七十位朋友欢聚一堂。那很谢谢已经报名的朋友啊，现在还剩几位啊，没有报名的希望参加我们的讲唱会。讲唱会说起来也就是演唱会，
1: 就是说说唱唱，
0: 唱唱说说，
1: 对，
0: 嗯，像说相声一样，
1: 嗯，
0: 然后把什么年代什么歌曲流行，
1: 他的背景，
0: 他的背景，他的，比如说青山你最红的是什么歌啊？
1: 哇，我没红的歌
0: 有啊，我又回到我
1: 的心
0: 梦
1: 远。
0: 前两天啊，我在万华班教你唱的那首歌
1: 啊，
0: 哎，
1: 寻梦园
0: 怎么唱？不是一夜缠绵教过了啊，我想起来再说。
1: 好，
0: 那朋友啊，希望在六月六号那一天下午两点钟，正声广播公司《我为你歌唱》群星讲唱会活动，邀请了青山先生，
1: 还有吴敬贤小姐、
0: 金鹏先生、
1: 吕美琴小姐、
0: 杨艳妮小姐、
1: 展曼芳小姐。

0: 我们休息休息，
1: 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对歌唱人生以及演唱的经典老歌的经验。
0: 是，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3617231
1: 转624或625
0: 23617231转624625。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我会问你祥善。
0: 祥善你好，
1: 你回来了。好，
0: 祥善你住哪里呀？
2: 我住八德路三段。
0: 八德路，哎呀，让你来我们镇上很方便嘛。
2: 对，
0: 哦，
2: 我请你唱那个曼丽。
0: 曼丽
1: 啊，曼丽啊。
0: 好，
2: 我新翻家翻学，我跟我今天下楼回来了。
0: 好曼丽，
2: 我是刘子祥，再见。
1: 好，
0: 拜拜。祥善很可爱啊，每一次来问候我们，谢谢。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好友，这一次6月6号，他要从香港坐飞机到台北正声广播电台
1: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0: 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林凤贤
1: 啊，我们的凤贤小姐。
0: 凤贤，
1: 忠实的朋友。
0: 对对对，我会一眼看到他。
1: 哦，真的？
0: 因为我上网看货。
1: 哦，
0: 哎，因为我很用心的。他很可爱，
1: 他很可爱，
0: 很可爱，真的，
1: 笑容可掬，
0: 可掬，对。而且看起来很慈祥的样子。
1: 对对对，
0: 他要听一首《一片痴心》。
1: 一片痴心，好的，
0: 好。
1: 好

0: 感人，你觉不觉得？
1: 是，这是
0: 啊，蛮悲伤的。
1: 哎，王富林作的曲，
0: 哎，
1: 崔平的原唱，
0: 是很好听一首歌。这边有我们的好朋友林文贤、庄宪珍、林品珍、就 you、丽丽马小姐、李徐珍、Tammy 王、林品珍啊，还有佘珊章、张月英、王静、李淑慧，还有詹凤丽，你的本家，
1: 我的本家，谢谢你。
0: 还有张月英啊，米尔夏、林锦霞、何延伸，谢谢我们这么多，
1: 谢谢这么多位朋友们，你们对我们的支持。
0: 还有吴清贤啊，那是他妈妈怀孕的时候狠人了，看星星是我心，
1: 是
0: 觉得吴清贤三个字不错，
1: 对，
0: 所以帮他起的名叫吴清贤。
1: 吴清贤，这是你失散的妹妹吧？
0: 可能是，可能是。啊，吴清贤先他说啊，
1: 哎，
0: 他很喜欢我们两个最佳拍档，
1: 是吗？
0: 说学逗唱，默契和谐，实在太有趣了。
1: 哎，我们是老朋友哎，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你讲讲看，
0: 快60年。
1: 对呀、啊，
0: 开玩笑，
1: 假子了。
0: 你看那时候在军训的时候，你也在啊，我也在。
1: 对啊，
0: 你后来就当兵了。
1: 你是冠军，我是那个。
0: 没有，你当兵了。
1: 哦，我当兵，对
0: 当兵去了啦。
1: 是是是。
0: 当兵以后，你学了不少的歌。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林福玉老师，
1: 老师，
0: 那我是林福地老师。你看我们两个。
1: 啊，你是林福地。
0: 你是林福玉。
1: 啊。
0: 还有呢，你是青山。
1: 啊，你是吴敬贤。你是冈山的。
0: 啊。
1: 啊。
0: 那你是哪里？
1: 我台北的。
0: 好啊，对了，吴清贤点了几首歌，我们看看哪首歌可以合哈。
1: 好好好，
0: 这几首歌都蛮不错的。
1: 对，
0: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以前一位张先生所演唱的，
1: 是
0: 门前杨柳迎风摆，
1: 也很好听的一首。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在歌厅里面有一位浙江人，他喜欢这首歌。
1: 为什么呢？
0: 门前杨柳迎风摆，
1: 是这样子的吗？
0: 你讲讲看。
1: 门前杨柳迎风摆了。
0: 哦，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
0: 我们请翟曼芳
1: 唱这首《门前
0: 杨
1: 柳迎
0: 风
1: 摆》。

0: 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
1: 你还没吃饭吧？
2: 我还没有。
1: 哎，我现在吃饭做很晚。
2: 对
1: 对，好，这边啊、
2: 哎
1: 有一位朋友，泰米王。
2: 泰米王，
1: 哇，6月6号他会从旧金山来参加我们的讲唱会。
2: 啊、真的吗？
1: 哇，泰米王，我真想认识你。从旧金山很远嘞。
2: 对呀、啊。
1: 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
2: 哎，那个机票钱很贵哦。
1: 对。
2: 对。
1: 钱是可以赚，这种精神让我实在感动和佩
2: 服。哎，你不要说钱是能赚，我们现在赚不了什么钱。
1: 你不要客气，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2: 老金，
1: 我前两天看了你的 YouTube 上面啊，
2: 哎、
1: 唱了一首什么歌我忘了。
2: 我跟你讲 ，YouTube 上面唱的歌啊，都是3000块扣300，就是2700而已。
1: 不是啊，我是说现场的演唱会啊。
2: 哦，现场演唱会。
1: 哎，你又上去握手。哇，下面都是女的哎，男的很少哎。
2: 谁说的？我的歌迷不见得全部都是女的吧？应该也有男的吧？男的排斥我不会。
1: 大多数都是女生
2: 哦，
1: 而且都
2: 是、哦、
1: 都是年轻、中年、老年都有，
2: 老中青都有。
1: 哎，不相信你自己看一看。
2: 好，
1: 那我们来听歌啊。
2: 好，
1: 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唱一首，也是朋友。这样，何妍珍也要听，不要抛弃我。杨艳妮小姐说：“我为她还唱一首。”
2: 她不会抛弃你的。
1: 啊，不会抛弃，觉得她不会抛弃我们了。
2: 对对对。
1: 对，杨艳妮是很厚意思的一个人，很厚意思，你懂不懂？
2: 啊，沙利了。
1: 上路。
2: 啊，很上路。
1: 很上路的一个人。
2: 哦、对对对。
1: 跟你一样。
2: 唱什么歌呢？
1: 哎，忘了。
2: 忘了，好，
1: 当作没有爱过我。
2: 好，当作没有爱过我。杨念妮，为你演

0: 们有电话哈。
1: 好，
0: 我们接一下。你好。
1: 哎呦，
0: 哇，朋友稍微好了，已经挂掉，没关系，没关系。哎，我真的很感动，有从香港来，有从旧金山来，
1: 是
0: 啊，还有我们台北的很多朋友，还有南部来的朋友，
1: 是非常谢谢、
0: 哎、中南部来的朋友，非常谢谢。不过我们这次讲唱会是我为你歌唱开播以来第一次，
1: 头一次啊，
0: 头一次，很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你知道吗？
1: 嗯，你说说看。
0: 因为第一
1: 怎么样，
0: 很不简单。
1: 第二呢？
0: 第二更不简单，更不简单。没有，说真话哈。哦，有电话。喂，你好，
2: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哎，你猜谁？
1: 很难猜。
0: 艾米珠，要么就是林凤贤。喂，
1: 喂，你好。
3: 喂，吴老师午安，青山老师午安。
1: 哎，艾米
0: 珠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我知道你不能来，你说你儿子要上补习课还是什么，是吗？
3: 儿子女儿都要上学啊，
1: 哦、
3: 他们要到四月份才能放假啊。
0: 哦，是是是、
1: 哦，你真是一个非常尽责的母亲，
0: 好母亲，好母亲，
1: 好母亲。
3: 哎呦，谢谢谢谢，不敢当。
1: 你今天想听什么歌？
3: 我想点一首男女对唱的
1: 《是
3: 苏州河边》。
1: 苏州河边。非常好听。
3: 但是我想问问青山老师，苏州河在苏州吗？
1: 苏州河当然在苏州啊。
3: 苏州不能上海。
1: 你在上海啊？
3: 哎，苏州不能上海呀、啊、上海黄浦江，上海苏州呀。
1: 哦，这样子啊。啊，对不起，我没去过。我去过上海，没去过苏州。
0: 我去过苏州。

0: 然后刚才那一句就是门前杨柳迎风摆，
1: 哎，
0: 如果用上海话说应该是门前杨柳迎风拔。
2: 迎风拔，好在是门前，门前杨柳迎风摆。如果是门后的话，月黑风高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恐怖。
0: 没有啊，因为吴老师是吴大侠嘛。
2: 啊、哦，吴大侠，好好好。
0: 他武艺高强啊。
2: 对，了不起。
1: 你才知道吗？我有练过哎。哎，
0: 吴老师最强的就是轻功，能够站在椅子上，然后去年摔一跤，前年对吧？
2: 他站在椅子上还摔一跤，我走路走了一半我摔一跤。
1: 他走路走一半会摔跤哎。
0: 您二位是比赛吗？
2: 这个不要比赛，
1: 这不要比赛。Amy Zhu 啊，我跟你说，我上次摔跤是前年九月份，到现在我的腿上还有疤哎，厉害吧？
0: 哎呦，
1: 哎，
0: 哎呦呦，
1: 好厉害啊！所以我说
0: 就是，
1: 所以你说我的功夫好，真的。谢谢。今天啊，苏州河边好，
0: 对，
1: 记得，
0: 好，谢谢，
1: 谢谢啊，
2: 谢谢啊，
1: 谢谢。门前杨柳迎风拔，
2: 嗯，迎风拔，
1: 拔，
2: 嗯，
1: 哦，这边好多朋友，
2: 是，
1: 哇，青山老师越来越棒，他说你越来越棒，
2: 没有了，
1: 吴敬贤老师越来越，也是很棒，
2: 嗯，对了，
1: 沈荣你好，哎呦，沈荣说青山哥哥好可爱哟，
2: 哦，谢谢，我这个老可爱。
1: 三千抽三百，
2: 什么意思？
1: 你刚刚讲了，
2: 对对对，
1: 对呀，啊，
2: 三千块要先扣掉那个
1: 三百
2: 所得税300块，所以我们实拿只有2700。
1: 哦，我们的高雄台台长
2: 是
1: 梁明达先生，他说杨姐就杨艳丽
2: 小姐，哎，
1: 杨妹妹啦，
2: 嗯，
1: 他唱《怀念河水》，他。梁明达台长练小学的时候就长青，梁台长，我们都没有那么老哎，不过没关系哈，没关系。高兴来，嗨，你好，还有很多朋友点唱歌，如果今天没有唱，我们下礼拜再唱。
2: 好的，
1: 好，我们现在听一首金鹏先生，
2: 嘿，
1: 他要唱一首特别的歌，
2: 特别的歌，
1: 你猜什么歌？
2: 嗯，又跳又唱的了。
1: 当然了，他不跳不行了。高山木琴，
2: 高山木琴，哎，
1: 好，我们来听金鹏唱的《高山木琴》。
3: 唱歌之前，我要特别感谢哈，啊，这个曼凤的朋友啊，曾凤凤哈，啊，她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哎，非常非常支持的。
1: 好好，谢谢，谢谢。
3: 那要感谢她，我这个今天这个头巾是她送的。
1: 啊，
3: 所以要
1: 怪不得配色了，你要配色，
3: 刚好我今天有蓝色的，它刚好可以配得上，
1: 太好了，
3: 非常感谢林凤凤，
1: 好，谢谢，
3: 干杯了，干杯了。

0: 这首歌很好听，尤其是黑黑后，哦，那黑后很有力量。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又欠很多个有电话哈。
1: 好，
0: 喂，你好，
2: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
1: 是国际电话。
0: 我知道是谁，林凤贤。喂，你好。
1: 你好，我为你歌唱。
0: 喂，
1: 哎，你好。
3: 各位老师好，青山爷爷好，我是可心。
1: 啊，你好，小朋友。
0: 啊，小朋友，可心啊，你好吧？
3: 我还好，见到青山爷爷，我很开心。
1: 啊，谢谢你。
0: 看到俊贤奶奶呢，
1: 也开心。
3: 嗯。
1: 更高兴，对吧？快放假了吧？
3: 快放假了。
1: 放假了哈。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那个一颗红豆。
1: 一颗红豆，
0: 这是吕美琴阿姨的歌。
1: 对，一颗红豆。
0: 今天如果没有时间唱，下礼拜唱好不好？
3: 好。
0: 哦，你好乖哟。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啊，何欣，谢谢。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来唱一首《风儿轻轻吹》。
1: 风儿轻轻吹。
0: 哎。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好，我们现在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喂，
3: 这
1: 位
3: 是国际。
1: 哎，国际。哎，放下了。等太久了，不好意思哈。哎，有电话。喂，你好。
3: 这通是国际电话。
1: 哎，笔给我。喂。喂。
4: 对了。
1: 你好。
4: 你好。
2: 哎，林凤贤。
4: 是啊，大哥。
2: 你好。
4: 姐姐，你们好吗？
1: 哎，你好，凤贤啊，你那天来是早上来，晚上回去吗？
4: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啊，
4: 不是我，我可能逗留几天。
1: 哦，留几天。
4: 啊，
2: 留几天
4: 。
2: 对，既然来的话，就在台北玩一玩。
1: 很好啊，
4: 我也是这样希望啊。
2: 嗯，好。
1: 你一个人来吗？
4: 我自己一个人来。庄小姐还没决定。
1: 庄建生还没决定。
4: 对，他还没决定。要是他决定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就可以了，没关系的。
1: 好。来的时候我们见面再聊，然后。
4: 好啊。
1: 看一看。
4: 多谢大哥，多谢韩姐姐。
2: 谢谢。
1: 不客气。
4: 凤贤，也谢谢大哥为我唱出一片痴心，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哎，凤贤，
4: 谢谢大哥。
1: 现在还想听什么歌？下次上什么歌？
4: 我想听《新词》。
1: 秋词。
2: 秋词啊。
1: 好。
4: 三曲李香兰的《三两的新曲》。
2: 新曲。
1: 新曲啊。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夜风曲》。刚才艾米珠演唱了一首《苏州河边》，
1: 苏州河
0: 不在苏州，我现在才知道。
1: 在哪里？
0: 在上海。
1: 啊，上海。
0: 上海的苏州街。
1: 哦。
0: 啊不，我不晓得是不是。
1: 哎，你知不知道上海有一条台湾街？
0: 哎，有吗？
1: 有。
0: 在哪里？
1: 在上海啊。
0: 上海什么地方？
1: 什么地方我搞不大清楚。
0: 台湾街嘛。
1: 对对对，我去过。
0: 就叫台湾街。
1: 对对对。
0: 哦。
1: 哎，那边有那个传统的市场。
0: 传统市场。
1: 对对。
0: 就是学台湾的。
1: 嗯，没有，本来他们那边就是一个传统市场，那条街上。
0: 哦。
1: 啊，有很多东西卖。
0: 改天我们到上海去玩。
1: 到上海玩了，
0: 嗯，
1: 好，
0: 大家不是我和你，
1: 好好好，好，现在呢，现在干嘛？
0: 现在我们来唱那艾米珠，
1: 艾米珠点唱，
0: 点唱的苏州河边，
1: 苏州河边，
0: 我们一起帮他唱，
1: 好，一起唱，
0: 女生唱女生，男生唱男生，
1: 谁先唱？

0: 苏州河边，是我们张霞文英合唱的。
1: 是。
0: 那刚才有一位就是上山看我们的新加坡朋友，
1: 是
0: 淑萍，他母亲和父亲坐在前门喝，
1: 真的哦。
0: 他希望听一首《紫丁香》。
1: 紫丁香。
0: 哎，我们又是合唱。
1: 好。
0: 这样子，你们三位一人唱一段，啊，男生和。
2: 那是我们的妹妹。
0: 哎，好，我们再来唱这一首《紫丁香》，我帮你们合音。

0: 今天我们就让合唱歌啊，精彩，很精彩一点。
1: 对，
0: 玫瑰良缘。
1: 玫瑰良缘、啊。
0: 很抱歉，很多朋友的歌没有唱到。洪天信、黄立信，还有很，如果没有念到您的大名啊，很抱歉。那我们就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唱《玫瑰良缘》好。
1: 好的。
0: 好。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6: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7: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有一个在跟我问啦吼，伊讲咱民间伫咧拜祖先、拜公妈啦，啊拜公妈到底爱拜一掌也是两掌啦？啊，这个是到底是讲掌也是讲鸡啦？啊，过来讲，乡内笑三笑六的，到底是爱拜多种啦？拜公妈，就爱拜笑鬼的。哦，啊，过来早暗啦，早暗是几点咧拜？伫厅头几点咧拜？这个祖先啊，祖公，哦，安尼。这我看我讲哦，这问咱的听友，问一寡老人的，也是讲导师因跩专家，恁来讲出来，互听看卖。我即卖是要问听友啦，看恁。你若知影人，卡入来甲探讨看卖安尼，
1: 不行，
0: 我就
1: 好，
0: 你好，
1: 吓吼，哈，拢古拢随在人拜啊啦，
0: 啊都袂准，即摆实在都唔知，伊有诶少年
1: 啊，伊有诶迄惊昏乌着哦，大厅惊昏乌，后人安尼创一堆安尼，创一个上香炉吼，创一堆安尼，放去内面安尼，我多一个安尼，安尼嘛有啦，
0: 嘿啦嘛有，
1: 啊人。啊！你做三笑六个，拢嘛是有人在笑闹啊，定笑笑啥？啊！你讲时间当时，当阮家姐看名先啦啦吼。人伊某在笑讲，人有当时啊，因翁讲八九点身躯洗热做一捆，才去咧烧香啦。
0: 啊，不是哦。
1: 啊咯，阮迄个八九点伊嘛在咧烧香。
0: 哦哦。
1: 但是啊，人伊都在。
0: 我都唔晓，未晓都安尼随随便便拜，万若知影有一规矩啦。
1: 啊人伊唔过伊。这做先生的啊，这看日神啦，
0: 好。
1: 啊，人伊在时要去，在时要去运动哦，
0: 嗯，
1: 啊，三四点、四五点就休息。

0: 就得出去了。当然都啊，最好嘞。
1: 嗯嗯嗯。我
0: 算伊个算账的是算账的，才对啦。大家拢
1: 讲
0: 算账归账安尼啦，
1: 无
0: 人讲伊个啦。
1: 哦好。啊，无人讲吼。好。
2: 吴先生了。
1: 哟。
2: 哦，你讲点香这吼？
1: 嘿咯，来哦。
2: 未使点两张。
1: 讲嘛。
2: 无啊，甲你讲。
1: 啊，无啊，不讲哦。
2: 未使点两张。
1: 啊，无爱点几张？
2: 那一张，吼，啊，那无就三张。
1: 哦。
2: 啊，这当地吼，
1: 嗯，
2: 是在人的意思啦。
1: 哦。
2: 哦。啊，迄张哦，有一个欧巴桑咧讲。
1: 哦。
2: 九点上晚。
1: 哦。
2: 未使很晚点。
1: 暗时哦，
2: 迄吼人迄我有问迄个八档的师傅吼，因拢四点就起来咧念经，
1: 早晨
2: 四点就起来念经，啊，咱家庭的是无限炸，
1: 哦，
2: 神吼你若在山顶吼，也爱如炸，早时六。九点就上晚，
1: 对啦，啊六点以后啦。
2: 一个阿伯安尼讲吼，
1: 啊六点以后啦。
2: 点，那多人吼六点至六点半，
1: 吼，
2: 啊那寡人是六点半至七点。
1: 好，好。
2: 啊那暗时吼，暗时那有闲吼，我那是五点半至六点。
1: 哦，安尼，唔能想。
2: 嘿，卖想暗。
1: 啊，卖想。
2: 啊那这神伊都无惊半行哩。
1: 嗯。
2: 伊唔惊压压啦。
1: 哦。
2: 啊，是咱煞靠礼貌啦。
1: 哦，咱即摆是讲做工的啦，啊，神还神啦，
2: 做仙啦，两人拢袂使。
1: 啊好，
2: 安尼听。
1: 哦好，来喂。
3: 喂，吴先生。
1: 哎呦呦呦呦！
3: 我跟您做参考。
1: 我来来来。
3: 我是我知影是吼，早时五点至七点。
1: 早时
3: 五点至七点。
1: 五点至七点。
3: 他妈点嘛，赶快五点至七点。
1: 好好好。
3: 我知影是安尼，啊那咱来新明的吼是笑六个。
1: 笑六个。
3: 啊，阿公嘛是笑三。
1: 哦。
3: 啊，我像我吼，我搁要去拜拜吼，去文殊宫吼。
1: 哦。
3: 啊，咱是不是买香？
1: 嘿。
3: 要去献香对吧？
1: 嘿。
3: 有只咱买一斤香去吼，
1: 伊
3: 就带袂使，人我改退行。
1: 哦，安尼。
3: 嘿，袂使笑啥，伊无收。
1: 哦。
3: 啊，我嘛要买去龙山寺吼，啊，要摕带去嘛，讲袂使。
1: 我讲嘛，意思你唔着讲爱
3: 拜。卖拢笑啥？啊，新明的拢笑啦。
1: 哦，新明笑那个。
3: 嘿嘿嘿，我真是啊，早时也是五点至七点。
1: 哦，
3: 我真是安尼，大家做参考啦。
1: 好，感谢。
3: 谢谢。
1: 你好。
4: 你好。
1: 好。
4: 我咧讲啊。
1: 讲哦。
4: 阮查囝啦哈。
1: 嗯。
4: 伊讲，阮家己啦哈。
1: 嗯。
4: 阮厝的，阮是拢会暗时啊，就是讲，拢五点到七点这个时啦。
1: 嗯。
4: 啊。那七点过，阮查囝叫我拢都，伊就讲诶，咱若。想我们等下七点过就卖白啊啦。
1: 哦，嗯。
4: 本身是拢，迄个笑三丢啦。
1: 哦好。
4: 哦，啊那新明吼，都拢笑那个啦。
1: 哦哦哦。
4: 啊那初一十五，阮是新明甲祖先，阮拢点三张啦。
1: 哦好。
4: 哦
1: 好。
4: 啊那平常的是拢一张尔啦。
1: 好安尼。
4: 嗯，阮是拢安尼啦。
1: 好好。
4: 哎呀。
1: 好好好。
4: 哦，
1: 好谢谢。
4: 对哦。好，谢谢，感恩。
5: 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是来啦
1: 吼。哦，你是阿前进。
5: 哎，
1: 啊，你
5: 我国小读无毕业吼，
1: 无毕业哦，
5: 十二岁就走入去这个一贯道吼。
1: 哦，
5: 这训练吼，
1: 训练哦。
5: 哎，这对这宗教有研究，伊这小孩是爱素听时，就是煮五包油。
1: 嗯，
5: 哦，
1: 煮
5: 时向十一点啊一点半暝啊，但一般的人较不咧烧煮。包油就是一早五点啊七点，啊个下暗的五点啊七点。啊，像我一般我咧拜吼，我是。平常时啊，是拢一张一张啦，
1: 嗯，
5: 一张讲嘛一张啊，七十五到三张三张，
1: 嗯，
5: 其实有诶讲笑三笑六，无唔对，一般大家讲诶是对，笑六诶是神，啊笑三诶是迄个恁讲嘛，但是吼，信心上重要，其实，诶，这是算讲，
1: 伊
5: 因这恁一贯道内底伊这每种诶宗教吼，因五教合一嘛，伊拢有咧研究，我是细汉诶时阵都三四年，第一训练四年，拢在咧研究。
1: 伊这过一贯道，即嘛刷咧，因咧拜吼，伊要甲拍拍，伊就是用烧烧一撮的呢。
5: 哦，
1: 一撮。
5: 对啦，所以讲其实这是无差啦。
1: 伊讲唔免点样分什么撮六撮三废气啦吼，一撮的安尼。
5: 本身上重要啦。
1: 哦哦。
5: 诶，安尼就是讲即嘛方便好啦，是即嘛现代吼，爱对时代对啦。所以讲免急于形式，讲一定落来，我爱几点？啊，你都未拄好个人。你有个人啊，都困啊，要七点啊起，啊，手面一定要洗洗，才会使烧香的嘛。
1: 哦，
5: 啊，七点我差一丝仔无要紧，你免讲急于形式，讲哦，啊，有个人啊，像阮定，固定拢五点外起来烧香。嗯。嘿，因为老岁仔人吼，

0: 卡打起来，伊拢固定五点通啊，起来七七的啊，开始烧香。伊拢爱头嘞啦，一贯都拢爱磕头。
1: 好，
0: 啊，大家做参考啦，这真是哦，金较重要啦。
1: 好，谢谢。
0: 啊，行为较重要啦。
1: 好啦，对。
0: 不要紧，无把嘴咧，个烧香，这是要害人安怎？要讲
1: 不好。
0: 啊，哎，这个烧香不好啦。
1: 对。
0: 哦，谢谢。
2: 吴大哥，
1: 啊，你好，
2: 泰山哈，
1: 好，泰山。
2: 咱老讲这烧香的时间跟数量哈，咱这本身人来开店嘛哈，开公司是不是拢会看时看日，对吧？对吧？啊，公司敢拢大家拢赚钱？公司有倒的无？请教吴大哥，公司有倒的无？
1: 我就可以讲说呀。
2: 有啦。事在人为啦。
1: 嗯啦，应该是是啦。啊，即摆是咧讲阿多咧，伊都有这习惯的传统吼。啊，该当伊都遵照四大人交代啊，看讲。
2: 道德经第句的道可道，非常道。那讲会出来道理，拢无一定的就对啦。你了解无？道可道，这道啊，那讲会出来道理吼，拢无一定，拢会变的就对。所以无一定讲安怎就是安怎哦。法无一定的法，法无定法，无一定的就对了。
1: 嗯
2: 法，这叫做法无定法。所以呢，什么时间修行同好，我来讲哦。时时是好时啊。你老虔诚的心哦，什么时间同好啊？日日是好日啊。
1: 哦。
2: 干嘛好？那个干嘛发到这边对吗？
1: 对、
2: 啊。处处是好处。
1: 哦。
2: 那说的蛮好啊。
1: 对。
2: 境随心转嘛。一切为心造。
1: 好、哦。
2: 心则。所以这点香的时间哦，讲什么时间无根据啦，都这部经、道德经哦，都教的经、教经起来看，拢无写啦。咱人讲的，你听哦，所以人讲的都不一定哦。啊，了啦哦，
1: okay.
2: 在新的前程哦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行善五读书。哦，咱的命啊，哪边好呢？做贤书
1: 哦
2: 啊。地位较重要，
1: 对啦，
2: 哦，
1: 啊、好，
2: 回心者好，阿弥陀。
3: 新历是正月初一，旧历是四月十六。昨十五，真侪人礼拜日无咧听节目，咱节目无，所以无这首歌，逐工都咧。每十五。

这首副歌吼，真侪人爱点嘛呢。边那是讲古历的初一十五啦，初一十五啊，就足侪人咧点。啊，从你初一十五，从四月十五咧，啊，到从礼拜日咱无。啊，迄个我有甲看迄个网络的吼，有为参加咱网络的，伊就拢点。啊，为的是现场的啦，所以拄啊头先咧讲迄个点香的代志吼，啊，才成煞补充啦。包括真侪人要听这首吼，即马昨日拜五拜六吼，咱有推出到迄个马卡，啊马卡一声就足紧嘞，好用一声就提完吼，提完袂紧，提完明仔下晡朝一两点，一两点以后就拢过来啊吼，包括乌咖啡啊，包括乌马卡。因为这玛卡是较特殊，这回这玛卡就是，这个叫做黄兆因，起码因遐，迄个所在吼，因起码安尼较方便，伊讲这食好吼，拢去甲做迄个随身包啦，铝箔包，铝箔包的吼，啊一包一包，啊一包一包免交人的啦。啊，一包就是差不多七粒的成分，一重一量一量啦，七粒的款。啊咧啊，二十包，一工一包就好，唔免做加料的。啊，这吃一阵嘛吼，你体内啊，甲你头毛你甲试看卖吼，头毛尤其女性吼，啊那男性，你完吃一阵嘛，你就知影体内加薪有啦，夫妻之一路吼，拢应该。叫人来暗时十二点好，拢咧变球，拢咧讲啊白天苍地，啊，咱互恁知影就好。啊，即马你明仔在最好是明仔下晡吼，阮电台五点以后有咧广告来啊，啊你再来，安尼较袂要紧，无差一工啦嘿。啊，即你讲就是讲叫做马卡对，讲马卡吼。啊，因为有主文有因呢。两间的厂商拢有答应讲明仔载，为个明仔载去十点到位，啊明仔为个明仔载讲中昼就到位安尼，因为应该去包装吼，即个马卡，因为安怎讲呢？马卡要两盒吼，照讲是即马安尼分量较侪，伊一盒顶有百四粒的成分哩，吼，安尼加侪啊哩吼，啊唔过伊减胶囊，啊佮减迄个工钱，迄日本的工啦。迄种机械是差唔成咩，但是拢有差啦，有差。啊，安尼就是互嘛，俗话讲伊本来爱两千块呢，两盒就四千安尼，无两盒照上3000，3000个两盒乌加币互你。安尼，你因为以前有人咧讲掺，迄工进前几工有人咧讲掺咩贵肉贵，讲好足好个，啊，结果唔是差，是迄肉贵是个人咧透味尔啦，人个是乌马卡是。套迄个叫做乌加币安尼啦，所以即摆是互恁了解讲，应该是乌加币，平常时你唔免掺加币嘛，袂紧，你干那温水配咧就好啊，温水配者啊，都真方便啦，啊那无就是讲，掺迄个叫做即摆真侪人，即摆你都掺，啊，我有迄、那个。黑宝吼，黑宝是高种特殊的，迄唔要不要开始？啊，不要紧，你来掺营养素，掺迄个乌将军，掺过元气的，啊，掺咱迄个叫做掺迄个掺啥？那不掺咖啡，你会使搁掺营养素，啊，无就是过元气哦啊，迄、那个乌将军吼，这拢是足好的选择，这拢会使嘿，安尼。两盒过两盒，这安尼才3000块尔。啊，你先登记嘿，先等下你会使电话来先登记吼。我来，我来听。哦，啊，即马开始咱。

0: 节目在进行啊，电话哪想在来啊吼，啊我来听一下。哎呀，喂，
1: 哎，你有听人老师没有？
0: 你好嘿，
1: 哎，我是你的客户，我做中华。
0: 哦，好好。
1: 我要问你一下吼。
0: 哦好。
1: 你不是讲有什么胃的哦？
0: 啊？有啥？
1: 胃有食胃的。
0: 食胃，迄、那个胃，哦，有胃包啦，迄胃，迄、那个胃包啦。
1: 胃包。
0: 哦，迄种，迄特殊的是，
1: 拢胃拢会安尼疼，安尼疼，安尼。
0: 迄应该是真紧啦，迄真紧。
1: 对啊。嘿，啊，你胃饱安怎卖？
0: 伊个嘛是，我
1: 这拢有会员呢。
0: 会员啊，我看者哈，
1: 你
0: 会员，你稍等下，我这随时看者，随时知影哈。
1: 哦，
0: 嗯。中华，我明仔在中华，明仔在要去中华店哈。我那好记地，好记地要。
1: 中华，我伫溪州，我伫增加这边啊。
0: 哦，啊，无阮边。
1: 诶，
0: 啊，我明仔载要去中华。这个叫做
1: 维稳啦，
0: 维保啦，伊个叫做维保，哦，真特殊诶。
1: 有稳啊，还是有稳啊？
0: 唔是，伊有伊迄条，我那个浓缩青椒人诶，两盒3000块，给只阿婆你好啦，给只阿婆你啦。
1: 好，
0: 你等，你等，等等，好来，微博两盒3000，加一阿婆，伊明仔后日要过来啊，头家要来啊，来迄个五线，我到六五线先生小姐，紧甲接者。哦，微博啦，伊个微博，微博啦，微博吼。啊，我咧讲明仔载恁中华吼，中华早时中华店，早时9点到11点，2点真久尔。哎，休困者，食者饭，因就要直接过去到合作一瞬，去到这个嘉义店，哦，嘉义店是下晡2点加4点，安尼。我那明仔载是初二嘛，吼、哦，六月初二。啊，那初三即摆南部剩一摆尔，南部初三早时9点要伫。台南店啊，下晡是要高雄店，好好。啊，因这个团队吼，合作好记地的啦。即卖人拢安尼失经营吼，记地歹去，地歹去，这拢真好。干那你免费吼去吼，喷的，伊用个喷的安尼啊，对清净起来，真紧啊，大部分拢真紧就清净起来。啊，一接喷哦，人就加进去咯。啊，可能因的团队吼，唔知有出发未？我嘛也唔知道，是因遐制造商吼，特殊的发明的吼，发明几啊年呢，才发明出来。哦，来，喂，
2: 那个吴新娘好，
0: 有嘞，
2: 你好，
0: 好，
2: 我是你会员啦，
0: 好。
2: 啊，我要问讲吼，迄、那个胶原蛋白吼，即卖若要买吼，是安那介绍？
0: 胶原蛋白，迄阵有啦，迄阵是那就1000块一罐啊，不，
2: 2000块三罐啊，即卖咧？
0: 迄2000块两罐啊，加一罐一罐安尼啦。
2: 系啊，对啊。
0: 即卖
2: 介绍咧？
0: 你有食咯？你有拢咧使用无？
2: 我有咧食，啊是讲迄，我之前是有买吼，啊我是讲迄，是不是爱继续食？
0: 当然较好啦，当然是较好啦。啊，阮这食这都，大家拢有加减啊，拢有感觉啦。安尼你
2: 呢？感觉是，你感觉好诶，你甲我讲。
0: 啊，都好，你都安尼甲食，伊较有迄个骨较有力啦，较袂安尼酸啦，哦，伊诶吸收较紧啦，安尼啦。啊，这德国的呀、啊，
2: 骨头较袂安尼生了
0: 的。嘿啦，迄个德国的较有迄落啦，进口伊这吼、哦、较特殊啦，吼、
2: 哦。嗯啦，啊老师，啊即摆若要买安尼，
0: 即摆是
2: 照原本安尼好不好？
0: 即摆就是讲英国咧讲什么节，即摆什么节够到位啊？台湾都安尼连咩什么节，应该是会使啊。你等，迄、那个胶原蛋白爱看外口。伊经过这六线，经过接者，安尼，好啦，即摆。

是有的吼，有的是爱看看看，有的是看讲有效，有的那会较迄落吼，像讲你咱这个好基地的就拢无啊，无但是明仔载去彰化店、甲嘉义店，后日去台南店、甲高雄店，拢有优惠，买两加折吼，买两加折。好啦，我即摆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有人要听台语可爱的唱片吼，可爱的唱片来，这个叫做黄女士小姐。

0: 好来，
1: 喂，
0: 你好，啊你好，
1: 我是老师哦，
0: 啊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好好好好，
1: 哎、欸、我妈妈第三两波哦，阿姨伊要甲你叫药啊哦，
0: 哦，
1: 阿姨即摆在食头壳晕啊，中风啊呢，阿姨要食什么药？
0: 中风哦，即摆。
1: 嘿嘿，
0: 阿姨今麦在吃啥？吃多种啊？
1: 伊就是安徽啦，安徽
0: 哦。哦，安徽对啦，安徽就是可以肺较轻，较袂去严重啦，安徽好啦。
1: 安徽哦，
0: 伊那买迄就好，啉迄唔免过买啦，唔免过啉啥，紧迄紧啉。
1: 啊，啉了嘞。
0: 啉了啊？
1: 哎，
0: 我啉了，看不过滴，有啦，叫伊，安徽啊，安徽一算，佮可以紧，可以紧好。今日你冇好，可以优惠。安徽一线，我靠！哦，这个我、哦、最惊的，那阿也佫要退死大人去咯吼。啊，这天然啦、啊，这看啊，这安徽，阮有你别里佫有真侪人讲去药店，迄种熟熟识，拢无可能甲你过，那效果较慢。因迄好啊，问题是因即卖着新的技术哩，即卖像阮。

这一种是新的技术喏，浓缩个萃取，萃取到内底什么特殊的物件呢？唔只讲效果会加真紧啊呢，加真紧就是原因。即摆大家拢先变死搞些天，啊，技术喏，大家拢天天地发展落去啊，来，我咧讲乌布吼，乌布高种哦，乌布高种的成分，因为伊我咧看乌布是乌布内底伊个叫做拍粉啦吼，迄人拢因伫即个厨房是那像外国个，唔在新加坡也对个吼，成分啦吼，伊叫做芝麻黑芝麻，啊加黑藜麦，啊个乌豆啊，啊乌大豆乌豆啊加乌大豆佫无共款吼，佫乌枸杞，佫乌海乌苦荞麦，啊个。黑桑葚、黑奇亚籽、黑花生、土豆嘛，乌的呢，安尼，伊这遮尔侪项夹拍的吼，啊，伊乌布，啊，这就是你平常时吼，伊无咸无甜，冲泡来啉掺牛奶，冲泡滚水就可以，嘿，啊，看是你要掺营养素，阮才消化侪。哦，也是迄个叫做彭加奶粉嘛，可以啊，乌将军哦，拢可以。好啦，阿姊嘛，谢谢2553-8999吼。然后要问阿女，即嘛规定拢伫遮哩啦。你即嘛若要伫迄个，我咧讲，拄则咧讲迄个叫做马卡吼，你就先登记哦，先登记嘿，先登记嘿。好来，谢谢来。2553-8999。

易经霜哦，易经霜为像讲今日讲过一个，讲迄唔能停啦，甲阮内底讲叫吴老师唔能无买啦，啊伊就是甲阮伊讲又买去啊，伊买去啊，伊阮内底计是伊讲去买，用吴老伊都买去啊，伊买两摆啊，用得足好诶，啊伊佫介绍朋友，讲迄唔能停，我停是即马先加。因为是数量性，牺牲掉啦。因为工类也真多，工类也真多。人我像讲，我最近我有困咧乌胆椒吼，啊，结果吼，连咪高芒痛，啊，连咪迄个即马换到迄个叫做，迄个尻川头骨起来遐吼，迄个尾椎骨卡起来遐，换到正手啦，迄饭是骨遐啦，换到正手。哦，安尼算啊，规个算哦，啊算我就开始吼，一边甲抹一边抹迄个叫做易经霜，啊另外一边吼，一边无哦，左手边无，啊我就甲抹迄个叫做迄有碱本来嘛，迄个黑酒霜啦吼，因为人有诶讲，哪里听一边啊，就是边不对，啊所以我唔知影，我即卖就是两边拢甲抹，哦。啊是，哦，迄个是烧烫烫，啊，迄个，叫做易经霜是较袂，啊，到底成形是安怎，我唔知。啊，不过我即马就是脚底吼，我那最近脚底旧筋线，我都加易经霜。啊，人迄、那个因迄个亮先生的款啦，讲亮先生，伊个生奶遐少吼，伊讲叫我唔能停，我迄是以后无法度通油费安尼啦吼，以后是较无法度啦。以后就是你买一罐穿衫裤安就好，嗯，好、哦，无啊多讲来优惠上去咯。啊，即摆是牺牲掉诶，即摆是较袂遐尼侪物件吼，拢脱掉咧吼。因为阮类似诶物件得要过来啊，吼、哦。啊，即后恁知者，易经霜是买一罐穿衫两罐2500，啊，佫加送两罐诶，哦，迄大牺牲啊，吼、哦，迄大牺牲。来，谢谢，歹势吼。啊，2553-99，啊来，即摆电话。

0: 那起码哈，电话过来了，起码问听得好、少得好啊，那么长春军，阿哥迄个叫做基友利，基友利哈，基友利阿哥迄个叫做，基友利阿哥啥，阿哥迄个叫做孝顺，孝顺。起码嘛，过来，过提回来哈。少少讲，起码你拢提少少下来就好。啊来，我今个听听。喂，
1: 喂，
0: 你好，喂，
1: 你好，
0: 好，好，好。
1: 喂，
0: 你好，
1: 我是梁老师。
0: 是，你好。
1: 你
0: 起码咧
1: 讲
0: 那
1: 个什么双黑？
0: 哈？
1: 你起码拄啊咧讲那什么双黑不咧磨黑啊？
0: 哦，迄两种，一种易经霜啦，吼，易经霜嘿，易经霜。
1: 哎，啊，抹皮肤上会有效无？
0: 上可能有效啦，应该上啊个药啊，迄有效着。伊个酸痛较大部分啦。啊，上都人迄旧经，都迄个什么迄个妈妈锁迄啊，我有听讲妈妈锁都人，我那用到真会使啊，在。
1: 啊，皮肤
0: 上诶，咁应该杀菌消炎，迄种真好啦，嘿啦。
1: 因为我拄只甲恁内底一个小姐吼，伊讲阿公迄一罐八百啦，
0: 哦。八百唔是，这一罐千三。
1: 八百迄啥物
0: 款？八百是凝胶，可能唔是八百，唔是。啥人甲讲八百唔在多种？唔是啦。
1: 拄只。我靠近的吼，哎，我甲讲皮肤上的，伊讲
0: 皮肤上可能是皮肤上是可能佫别项，迄唔知啥人小姐讲的。
1: 嘿，
0: 外口穿裙的小姐，啥人敢讲八百是啥物物件？啊？啥物霜？恁我听袂到啦，恁看写一张条下来啊，也是叫咱太监阿明先生。传达的啦，你们来解一下啊！哦，万用霜是不是在同仁堂的？同仁堂的哦，哦，同仁堂的啦，哦，按我知，那是同仁堂可以嘛？是可以啦。
1: 啊，我就
0: 啊，同仁堂的啦。啊，伊个内行，伊甲你讲，因为我记袂遐住，安尼。哦，迄我唔知，迄阵看袂八百款吼。按对啦，迄八百，迄是同仁堂啦。
1: 老师。
0: 嘿。
1: 啊，你即马你讲迄。
0: 哦，还有易经霜。

0: 那是那是
1: 即摆咧讲这两项就对啦，吼、哦，比较就对啦。
0: 无我，唔是我有记得买两项，连咪买这小一点，咪买。我这类似的都太衰了，我唔知讲爱一半项爱清掉。易经霜是一罐千三，啊两罐两千五，啊即摆要两罐，搁送两罐，啊嘛一罐千五。啊那这要是同仁堂这八百对啦。
1: 伊这上，啊，还较好啊，这较好。
0: 可能你那上的八百这条啊，你买一罐啊。
1: 八百。
0: 哎呐，啊你再过参其他吼，吼。
1: 啊，八百还有买一罐送一罐
0: 无？无啦，那有法多通买一罐送一罐，迄唔来买几罐？我叫佮佮你讲，你佮佮讲，伊迄无法多讲买一罐送一罐，你又佮讲看卖，伊就爱看看几罐才有法多。无啦，无啦，人伊是咧问你啦，是咧问你啊，吼。来，嘿嘿，迄落好啦。你看看，啊，即马听到好少得啊，啊，个伊又叫做万用霜，迄就是同仁堂的啦，哦，我都甲你讲类似够多哩。我们这生田的部分哦，遐多都无啊多通爱，唔只讲爱甲拢甲冲甲分甲促销掉，啊无遐多。啊，即马是有人咧讲，唔能停啦。以后无停嘛是以后无法度通去计啦，计钱是无法度啦吼，互您了解些。来，喂，
2: 吴老师，
0: 你好，
2: 我甲你报告
0: 哦。哦吼，
2: 那个郑秀月，你咱礼拜五是买电视台开讲过。
0: 什么？
2: 就一个老瓜，这个郑秀月啊。
0: 哦，是我啦。
2: 哎，是啊的。
0: 你是我啦？
2: 哎呀，
0: 当时是啊。
2: 今天
0: 有。
2: 哎，我手机啊，也有。
0: 唔知影，无迄位拢恶鼻讲呢。
2: 无，开始，因为这许杨贵妹啦，伊拢做正事啦。
0: 啊，
2: 杨贵妹伊拢出来讲啊。
0: 好安尼哦，哎呦。
2: 啊，我查查话真唔敢嘛。
0: 啊，伊我冇改关唱片呢。
2: 哎，我买落巴在你个地方问啊。
0: 哎呀，
2: 啊，这个薪水也未。
0: 哎呀，收我啦，顶收我，我知啊。
2: 哎，就阿对啦。
0: 啊，那也遐紧啊。
2: 啊。真唔敢讲。
0: 哎呀！
2: 我想今日可能啊，你也无用，我无听到。
0: 啊，我也无看到资讯。
2: 哦，你来看我呀。
0: 好。
2: 有证据了啦。
0: 啊。
2: 已经有证据了。
0: 哦，啊，唔知什么病。
2: 啊，人生啦。
0: 人生啊，啊。
2: 我唔知。一个锦绣面。
0: 伊顶时我都唱迄个白色的 M。
2: 哎，对。
0: 对啦。哎，搞我管，唔知管什么。
2: 我先给你报告一下。
0: 哦，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拜拜。啊，顺来兄，顺来伯，你上后有这自信呢？你有看卖啦？啊，迄阵伊嘛教我灌过唱片，唔知灌过几啊首哦。阮早期吼，伊拢会因唱片公司拢会安排啦。头起是本来无啥熟悉啊，安排灌唱片了后，哦，煞足熟悉啊，熟悉因为我迄阵阁有咧做工地秀加暗会吼。啊，拢点嘛，都小拄着安尼，啊，所以这个迄、那、啰、個，啊，我伊有啊，顶回我唔知几首啊，唔知管几首歌，首歌啦，第首歌啦吼，第首歌啦，咁，我看下，伊有一个，有一个到尾啊，过北投一间大饭店的迄落做小奶奶呢，唔知我嘛袂记咧，因为以前阮真侪电台拢有去互伊请，我无去啦。我有当时啊，因为咱这也无创啥，我就较袂出门，顶手我啦吼。顺阿兄，你有咧听无？你若家己看伊有最近真正有影不幸安尼吼，是啥物情形？到底？哦，来，来，你即摆来要问基友利同仁堂的诶，什么霜哈？同仁堂的拢会使啊，阿弥一道彩虹，好，来，过来听。

0: 应该这首啥？这首叫做《酒场的情话》，这应该是个秀月啦，秀月啦较早，我、哦、这几十年前啊，灌落的。哦，孙阿伯因为近日离世，69岁啦，哎呀，孙阿伯又出来，什么情形啊？大家叫做李秀国的，因为伊有影，今仔因为大家拢讲有影啦吼，白色的爱掉啦。啊，你应该伊是我想看未？应该是过一个北投一间大饭店做小奶奶呢，我会记得是安尼。喂，
1: 苏老师啊，
0: 有啊。
1: 啊，迄电视我拄出来，毋是放一首一个女工的故事。
0: 白色的爱，
1: 有一条一个女工的故事啦。伊当初是女工啊，一个女朋友，一个男朋友车祸死，然后再去灌学唱歌，迄种伫陈和平遐。
0: 伊到底
1: 伊男朋友开始灌歌遐，阮才开始去做伊的学生啊，做一个月我都无做啊。
0: 哦，安尼哦。
1: 一个女工的故事啦。
0: 哦，安尼哦。
1: 伊个男朋友叫明良啦。
0: 明良哦。
1: 哎呀，伊拄出来时是灌一首啊。
0: 哦，
1: 这
0: 我都看唔知。
1: 伊条歌无红啊。
0: 好。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哦，啊，我记得应该是。电视我到尾也都应该是北投的一间大饭店的小奶奶呢，啊，过得非常的幸福，讲啊，69岁到底什么迄落吼？应该是伊的啊，阮阵是定啊有当场伫咧唱歌啦，定啊，因迄阵是较有吼啊，人生啊，人生就是安尼。要怎讲？咱再甲回忆一下，啊，无甲看甲选一张白色的爱，我等下再看卖。来，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咱若有要听音乐听歌的，拢欢迎哦。来，阿新曼，你都来，我看下吼。

那一间网络一行哦，贵点品出来，确实是不行，翁星啊嘿，翁星啊对了，嗯，六十九岁，嗯，六十九岁，讲这告白啊，唔知嘛真歹讲啦，有个人迄个无同款吼，啊，算讲，可惜，伊我现在是要了解伊讲，我会记得伊是北投吼。哦

伊是伫北投有一间大饭店，伊是做小奶奶呢，伊是大饭店的头家娘呢。那我看看伊这是毋是？这对了。哦，伊这个唱首什么歌？这顺来白求出来。哦，一个女工故事伫遮，哦，安尼，来咱甲听一下嘿，拄则我捌送你讲诶。

0: 幻想讲哦，伊安尼徛白马吼，
1: 徛白马来载你。
0: 穿上穿上就唔安尼，尖就一空啊，空啊。
2: 真系
1: 吐力吐力气。
0: 但是卖盗版的很高兴。
3: 你这唱一首好一首呀，有的讲讲一路啦，嘿，安尼丢丢丢，伊得要做，是不是即嘛？即嘛是孙阿兄的家己有因的伊的。应该是北投一间大饭店的迄落咧，因翁婿啦吼，经营啊，当然是头家娘嘛，应该是安尼咧。你若有这些，较袂讲我阁讲唔对，真歹势，因记底无啊多记遐多啦。嗯，安尼啦，来谢谢，我来今要插播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人哪讲会当参像讲，有我就有你啊，黏在一起安尼啦哈。那像一款叫做这个土红啊，安尼叠叠的吼，啊叠一个你，啊叠一个我，安尼啦。啊，逐工做伙啊，面对面，大家相像哈。啊，唔免食饭，啊，巴肚就会饱啦，哈，就会饱呢。迄一挂老母啊，甲迄老爸吼，迄目老爸安尼看甲安尼目光秋长，伊年纪较好，今麦少年呢吼，个敢死甲即个下死下静，年纪较好，我唔食头路啦。啊，两个讲拢坐在房间伫咧对上啦，看伊咪都看甲都，也讲挡袂掉啊，无爱插伊，伊咪那咧期盼哦。我那颗老七就知影讲，我已经伫咧火咧倒咯，伫咧倒啊。就紧甲咪甲咪赶出来，伊想讲伊咪那那那起起吼，伊咪就弄个错啊哩，弄个错啊！老七就讲惊我安尼哦，弄弄滚，甲咪出来，伊咪出来就啉烧酒，伊咪啉烧酒啊，唔管，看这少年啊唔做哩，放我哩咩恁爸咧饲啊，啊好咧家在唔就较早讲。少年有车拼哦，有赚一地土地这都有一块去租这个，好做水利局的，安都一个月收七八万块。哈三顿要吃有啊，伊都好一年嘞，一切无头路，讲安尼规工稳点厝的，去家己即摆去家己揣一个钱嘞，揣一个钱为二七八啊。吼，伊要看嘞，迄我看迄唔知是地点啊，也卡草根啊，揣个后迄款型啊，要惊死人。啊！迄目睭安尼赤哩哩啦，啊，画个红个、青个啦，迄头毛讲甲你切一边个啦，过，要惊死！恁这个所在拍风俗啦，拍风俗。迄产庄里啥草地哩？啊，草地因这个囝哦，罗老叔啊，讲啥物哩？多吃食头路啦，食无三个月就搁喷转来啦，啊，喷转来当。多一个话个，如果走去对啦，连咪走彰化啦，连咪走万林啦，啥物去咧甲人做，讲去咧做蜜饯啦。哎，你个较好，我咧赶几个蜜饯转来。伊因叫计是讲因咪当咧爱食咧，是迄因大姐个、因小个、因老母个查某人咧妖怪个，迄食蜜饯那个我是啉白汁无咧瘾啦。你个要烧酒，你唔赶转来，你干咪创起来？啥物咧去做啊？蜜饯工厂，你即摆无代无志咧，无头路，电咧都无头路，遐去大都大无三个月就走，即款卡销啊，卡大，吓死人！迄查某甲你带转来，已经带转来十一二工啊，规工店内底咧烧伤啦，安尼啦，啊有即款少年人啊，即、這个袂争气个，即、這个发抖，即个老的吼。就点咧点啊靠你听，点咧点啊靠，就甲因徊一挂斗阵咧，就点啊好，迄就咧期盼，就咧发烧啊，就咧讲因这个后生哦，这款不得不吃的是少年人，二六七岁啊，做兵当了三四年啊，呀，我看三四年中间哦，拄啊去食头路，食无一年啦，等于讲一年最快两三个月，啊，就阁无头路，啊去搞一个吃咧。搞一口气嘞！伊即马甲怀疑当作是迄个卡烧精啊搞的啦，哎、欸，
1: 伊咪看嘛在，
0: 伊讲哎呀，你唔通讲啊，你后摆做你新妇，
1: 哈哈哈哈，我才袂见咯。
0: 伊讲啊，袂见人都唔是，你唔是要互你娶啊？你袂见呢？少年的代志
1: 啊，讲这个别，你别袂见答应啦。
0: 伊讲啊，你袂啊答应啊人，哎、欸，咪去公正结论。
1: 甲恁别介钱作交，袂见无感情。

0: 你看，不下去下下猛风，那少年郎无少年郎的嘿嘿骨气啊！咱还咱咧二十七岁的时阵，咱是南征北战，咱咧枪半兵，安尼受风受雨，较困较艰苦嘛咧拼。啊，即摆是少年郎讲安尼，讲安尼，因遐无钱的，甲因迄个甲因迄个二姐啊，招一卡鞋啊。诶，咁咧，招一卡鞋啊，咁到即摆咁有咧降落，安尼啊，刚转来，耶，甲迄个老七咧点啊看怪。三时以前提着什么好好歌，啊，就钱给掉掉去。讲到你们这个老七，一年的等啊，你们想嘛，无想就无看无管，你无想就无去，你们救过来，你过来过来，你来干杯。啊，你们好好等你们几百。
1: 讲一挂跩拢真写实的，这剧本哦，这那号导演来拍袂歹啦，嘿嘿，拍摄喂，啊，拍摄拍摄。好啦，我导演来拍是真好吼。你讲讲三空八九九，阿芝麻来。呀，顶回独家有我就有你，独阿去开头遐都有啊呢吼，开头遐都有我就有你啊呢吼，顶回啊，你算呢啊，独独阿好，我免过切吼，安尼。来，明仔载要彰化店呢？彰化店吼、哦，迄、那个彰化店九点到十一点，迄、那个叫做迄、那个好基地的喷喷的喷头壳喷头毛，互恁参考。啊，明仔下晡伫嘉义店，也后日初二伫台南店，早起时下晡是伫迄个高阳店吼。哦啊！恁会记得较早到嘞，两早到吼，诶，拢两点钟久尔，啊，免费甲恁试用，你就知。嗯，啊，因为但阮因车唔知传传，唔知那会无消息，无出发，明仔载才会出发的款。吼、哦，因这公司拢会派人要去遐服务，啊，那会今日拢无消息，唔知是去约会的款。去约会，个真无看消息之外，来你去转车，拜拜。你好，
2: 你是吴清扬老师吗？
1: 对，你好。
2: 啊，你好，我想给你见证那个好记忆的啦。
1: 你，
2: 因为你一开卖我就有买了。
1: 哦，
2: 我头壳都是假的啦，脸也是假的。
1: 什么头壳是假的？
2: 对，因为大手术了。
1: 哦。
2: 啊，我一喷，还蛮舒缓，不会肿胀。
1: 哦。
2: 头脑就比较清晰。
1: 对对，应该会这样。哎。
2: 都很好。
1: 喷在一段时间看怎么样？哦。
2: 每天大约也喷一次两次而已。啊、
1: 可是、哦、可以。
2: 觉得头脑就很清爽哦。
1: 会了，慢慢的来。哦。好。
2: 对啊，感恩你啊，谢谢。
1: 不会，你赶快喷好，
2: 啊、
1: 你这个。
2: 对呀、啊，谢谢你哈、啊。
1: 好，谢谢。

来，啊，今只有你哦，伊我的只有你拢过加减啊，撒淡薄啊回来。啊，你若要来问只有你的作用吼，效果相当。

伊即马伫遮，我那要优惠，伊后来就优惠啦吼，有来有优惠嘿，啊，甲扫得后听得后拢遮，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即马十一分啦吼，来十一分啦嘿，谢谢啊，我那伊就接过来，好来。

你人家过了。你人只要过60岁了，你每一年每一年你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20%，所以你看你过60岁了，你有一个足明显的感觉，就是真的脚越来越无力，楼梯越爬越袂起哩，不是讲心脏喘哦，不是无体力咯，是你的双脚无力，这个是你肌肉的流失，吼、哦、啊，你想要食这补袂入去，所以咧，咱不是像少年人同款，哦，活动力又好。阿哥来个是讲，胃口个好。当你离婚。

0: 录大了呢，咱爱用着一个对的方式去甲咱补充咱的蛋白质，补充着咱的肌肉，让伊流失的速度卖遐尼紧，让伊讲伊会使维持咱少年时阵的肌肉。
1: 只有你，伊是安怎有法度伫全台湾千几间的通路拢会使卖啊遮尼好的原因是，唔知大家知影讲吼，2008年北京奥运一个亚洲链的金牌选手，吼、哦，伊叫做陈伟林。一寡生物学家就想讲，年岁同款啦，啊，身高同款，体重同款，啊，食的物件嘛拢同款啊，啥物拢同款就对啊。哎，想到有的人会爆发力加较好，啊，运动了啊，较袂酸痛，哦，啊，会使安尼加较有力啦。啊，想到有的人就是安尼，哦，无啥力安尼，啊，安尼加较够忝啦，运动了呢酸痛几日工安尼就是啥？伊就去研究，伊就为迄北京奥运金牌选手陈伟林，等下内底迄困，去甲做萃取，去甲一支筛选，讲甲别人到底有啥物无同款。因为你也知影，咱人体内底会困超过400种的一个菌群，啊，菌数超过100兆，吼、哦，中呢有20%是好困，20%是歹困，啊，佮有60%是迄有益，伊会使变好困，会使变歹困。所以你也知影，为这困内底去安尼一支甲去比对，这时间开了超10年的时间，才去发现讲吼，哦，原来体力较好的人。吼、哦，肌肉较袂流失的人，加即几种菌，啊，伊萃取出来了，比对出来了咧，毋是讲安尼尔，伊还个人体做一个人体实验，所以阮即个菌咧内底只有你咧，伊即个菌是为陈伟林摕来菌去萃取出来，啊，佮经过人体临床实验，伊甲倒位合作，甲迄个台中体育大学来做合作，吼、哦，互因来做一个人体的实验，讲吼，真诶，你有食甲无食，你诶体力、你诶爆发力，食一个月了，有食诶人啊，走迄落100公尺，迄有无？大家拢加速有力诶，吼、哦、嘛，拢突破以往诶记录。阮即个困，上主要就是讲，食诶人上大诶体验是啥？就是讲，互你诶肌少症流失诶速度袂遐慢，并且就是讲，你流失了你诶肌肉，会使豆豆互你补转来。伊毋是干呐讲。一个伊的成分不是单单讲，互你补充你的蛋白质尔，是为你的体内家己去控制着你的肌肉的流失率、流失速度、流失的速度个对啊。那不是单单那尔，我内底佫有啥？佫有蛋黄、蛋壳膜。这蛋壳膜是为迄落有一个西班牙的专利个对啊，西班牙的专利。伊上主要就是啥？因为你有肌肉了，你的肌肉生出来了。啊，有当时啊，想手阁袂弯，吼、哦，比如讲50斤呐、啊，想手袂弯翘，上主要就是甲你的啥，甲你的一挂迄、那个，你的迄、那个韧带有关系，你的筋呐、啊，甲你的韧带有关系。啊，这蛋壳膜上主要就是要补充着甲你的迄个韧带，吼、哦，这个活动力，甲扭个转来，吼、哦，卖安尼磕磕卡卡安尼。啊，内底阁有黑酵母萃取。黑酵母萃取物，这嘛是补充着你的一挂肌肉问题啊。所以这个会使讲，髌骨、软骨、韧带，上主要就是你的肌少症，你的肌肉有去补充着，卖让伊流失的速度遐尼紧。食草一个月了，豆豆你会发现讲，真的爬楼梯较有力，啊、哦，开罐头嘛袂像以前安尼开袂开，一支脚袂那鸟仔脚嘞，豆豆你的肌肉会甲生出来。吼、哦，再来就是啥？翘骨的状况袂愈来愈严重。你豆豆家己去感受，你就会发现讲伊的无同款啊。以前啦，像爸爸妈妈少年时阵嘛是感觉讲，哦，你也是讲吼，食老啦，要下活动啦，吼、哦，要对人去爬爬走啦，去行啦，你一定爱去补着你的髌骨，啊，无就是爱补你的软骨。豆豆佫有甚物啊？你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即嘛拢爱去讲，即嘛即个现代即个时代吼，医生嘛拢跳出来讲吼，讲你也是要让你四肢活动会使灵活，你的比如讲走路较紧的，全毛真有力人吼，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就是你的肌肉的流失，因为这甲这拢有关系，所以软骨、髌骨啊退化性的关节炎爱顾了咧，其实

0: 肌肉流失，就是现在大家讲的肌少症，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我比喻一个事情让大家听就好了。你看外面人的起处，他是不是用钢筋啊？啊，钢筋跟钢筋中，他还要用烟线给塑料按。啊，这钢筋啊，才不会这样，摇来摇去。所以呢，你是不是还要用那水泥给灌下？水的整个水泥给灌下之后呢，他一间厝才会栽，风吹才吹不倒。好、哦，啊，个问题过来啊！一间厝倒起的时阵，伊绝对咯咧，哦，信真心，哦啊，老老老宅宅宅安尼，啊，咱的韧带跟那烟线同款，啊，咱的肌肉就是那一间厝的水泥同款。你也是无水泥，这间厝袂栽；你也是无水泥，这间厝安尼摇一下，吼、哦，爱个倒啊！所以你有补充你的蛋白质，补充唔对了。你的肌肉嘛是滴滴的流失，逐天的流失，所以倒倒了咧，手开始无力，脚呢一支那鸟仔脚咧，啊，常常爱跌倒，啊，迄、那个毛巾淋袂干，淋袂干，吼、哦，啊，走路愈来愈慢，啊，愈来愈翘骨，其实这种甲你的肌肉流失是有足大的关系。你看，有的人像那年岁愈大了，迄愈衰愈翘骨，愈来愈骨。因为伊个肌肉，
1: 行，即卖讲伤侪时间咯、哦，太长咧。伊足认真咧，足专心咧，伊个拢甲运动协会啊，甲迄个我迄足大牌迄个，因个拢有特别的吼、哦，去研究出来。所以只要说肌有力啦，肌有力，伊只肌有力就是讲又讲个足伤侪，啊恁。听大概听者啊，就知影吼。即、哦、相信好歹吼、哦，应该伊即成分啊，各方面拢伊即公司拢往足侪真实度去注意跩细节。啊，即嘛是特别的价钱吼，即、哦、嘛特别价钱啦。同款伊有一罐胶囊，啊，佮一罐饮品会当啉的几盒的吼。啊，买两盒2500，2500佫加一盒万，拄啊拄啊三盒仔啦，三盒仔吼，趁即阵，即马20几分啊，来，伊拄啊来，加加嘛佫上者。现在时刻晚上11:24。好来，只有你啦，只有你吼，趁你即马伫遮，你若要滴吼先刷嘿，啊佫孝顺吼，一盒500块，好安尼，我你讲只有你，这对一寡老大人拢真有需要嘿。好嘞，啊，我跟你讲，咱即马讲好做啥呢？迄、那个黑宝有九种，拢乌的，拢特殊的哦。迄泡来啉吼，拢对咱拢真有帮助呢。我看者吼，拢真有帮助。啊，你等下若要2553-8999，看是要要做玛卡，也是只有你啊，扫得好，听得好，阿咪拢运动伫遮。2553-8999嘿，好，谢谢，来。

来拄则咧讲郑秀华啦吼，郑秀华啦，因为伊当时是安尼吼，伊结婚了后吼，伊嫁一个北投，北投最沙洲诶，最沙洲诶丈夫吼，啊前，伊投资去买北投一间叫做新。

兴新生庄别馆，吼、哦，诶、欸，也有温泉啦，吼、哦，已经定义是饭店啦，别馆吼、哦，啊，点啊做，做这个，营业生意啊呢，啊，一挂人拢有有，该阵伊都前较无咧唱啦，较无咧唱啊，啊，前做头家娘啊呢，哦，对啦，我对伊无唔对啦，嗯，所以我会记得都讲。有一个咧讲，啊，若有用则叫我，啊，无用去查。啊，我这，所以呢，迄阵因为伊做我的工地秀嘛，做真多。我迄阵几乎所有的歌星拢做过我的工地秀。虽然我无直接咧查，我拢请几个吼，我有乐后迄乐师团甲我电工甲斗安排。最主要一个叫做，迄条叫做，伫这个桃园哦。同家一个做神经的黄成英啦、黄成英啦，啊，客家人讲伊娘娘叫啊，我拢叫伊神经的，伊也是兄弟哦，足大尾兄弟哦。啊，是因为我原因啥呢？我去迄阵原来那北区的我较方便啦，中了一间东方歌厅啦，因拢会叫一挂跩有名的去唱安尼。啊，我呐因有一摆摆一档去遐才熟悉着。这黄成英安尼，啊哦，啊正安尼，甲人爱开讲安尼啦。啊，伊是先甲黄随基熟悉，啊熟悉煞，完了过我第二摆去，完了过教我熟悉安尼。哎、啊，本来熟悉啊，就当然，敢那我遐较会当，啥物人拢会使去嘛，我较公共场所。啊，前我迄阵伫散步，中心路。二段十五号四楼遐嘛，哎，啊，底下我，到尾我一间真大，我已经四五十平了，啊，我到尾我开教室嘛，啊，遐阁有三间房间嘛，唔只文啊，文啊老师原来去教我大店遐是安尼来，啊，迄阵底下吼，就开始伫咧歌唱，啊，这个黄成英吼，哦，就原来拢说咧说落来。啊，我知影伊个底细，哦，兄弟，新竹啦，红白衰啦，什么鸟翅啊啦，什么腿啊啦，哦，迄个足贵东西啦，拢伊个足好朋友，因遐拢专门是，啊，我知影伊底细，我讲啊无呢，我拄啊开始咧办迄落啊，吼，迄阵拄啊开始，佫无偌久，我就刷来台北重庆北路后车头遐嘛，一段79号。我就开始这个工地秀，开始无形中刷接到工地秀，迄阵嘛无迄个名啦，是安尼来吼。阿贤吼，伊讲我，我到伊度讲，啊你敢讲话袂清啊？我稳住呀，我吼吼，安尼，阿贤互伊真认真啦。阿爷兄弟开口吼，阿沙利啦，安尼，我讲安尼好啦，你吼卖去做兄弟嘿。啊你若买迄路吼，你斗三工，哦，足认真诶啦，规工甲跩歌星哦打成一片，欢喜后尾看，痛到后尾痛死。人到尾后我嘛互伊独立诶，到尾后我拨一部分互开始互伊做，伊趁几啊亿啦，因为因在龙潭遐吼，伊住龙潭嘛，大家拢知影一个神经诶，伊叫做神经啦，黄成英啦，啊甲翻起来讲神经诶，算是偌好诶名呢。是安尼来，哦，我迄阵趁我互伊单独吼，因为我迄阵爱刷位嘛，迄阵重庆八路我哦最大位最足多的安尼，啊，所以无法度点名前刷位，啊，以前去汉口街一间东梁饭店，迄嘛因客家人开的，前去租点名，伊当然较好讲较俗，啊，迄毋是办落讲，安尼毋是办落，到尾啊才去租点德惠街，德惠街啦，德惠街。我讲借钱，互你做。啊，我迄阵，哦，伊赚偌济呢？赚几啊亿啦！迄、那个面路的轿车呢？轿车哦，啊，个因某囝，啊，伊的表啊，起了是100几万的呢。啊，但是你兄弟我大家拢爱捧场，我捧场，到尾啊，母囝嘛是走路，无走路啦。到尾啊，完啊，输个离婚啦，现在输剩一个啦。啊，这個、黄成英啦，神经是安尼来。啊！迄阵像讲手我那因这吼，拢做足侪，做我的节目是做足侪是安尼。嗯，
我的过

这期吼，我那是啊，可歌可泣啦，无同款的。来，明仔载哦，明仔载你都会记得。起码只有你底下，只有你吼，你那迄落有啦，拢买两盒骨鸡翅啊，互你啦，安尼三盒啦，较紧哦。起码既然来啊，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0: 有有有。
1: 你玩的搞的马卡。
0: 我来马卡，来。我来，我也来。
1: 别，只有你。
0: 我来，只有你。
2: 马卡。
0: 好来，马卡，六回六，来。
1: 喂。
0: 你好。
1: 来，马卡。
0: 来，我。今天晚上几点？33分了哦，33分了。安尼，我来冲泡水的。啊，明仔载，哦，这难得的哦，真的。或者明仔在第一个叫做中华店，中华店哦，早时9点加11点，这恁就搬来去一个，免费和恁体验一个，讲那遐厉害，安尼哦，你人会清醒，豆豆就直直清醒起来。啊，明仔下晡是叫做嘉义店嘿，我后日第一个叫做后日伫迄个做啥呢？伫台南啦，台南店早时9点甲11点，啊下晡时则到高阳店，恁都招盘来去啦。真，迄位诶人一摆就效果足好诶呢，较袂安尼直直度孤啦，较袂直直安尼戆刷刷啦，记伫直直摆去啊，逐项哦，迄退化真紧。伊迄那像甲肌肉撑起来安尼，那像迄个气去脱掉咧，伊这物件。很简单的东西哦，伊迄是那像豆仔内中的成分去诱出来，唔知安怎去创的，足厉害就对啦。所以哦，互你想袂到的，啊袂使写啥，啊就你体验着你就知，哦你体验着你就知，讲安那安尼，那有这款物件，这款用的安尼吼。好啦，明仔载安尼，你来记下两早嘿。好来，爱一罐1800，两罐2500，3500，明仔载去遐，后日吼，到后日，拢有阁加送一罐，加送1800个盐。啊，咱平常时即马到处拢无法度，拢袂动吼。因为这日后爱阁想办法，爱阁安怎来调整安尼吼。啊，免啦，恁别对台北到处吼，你都买一罐着啦，1800吼。迄号做好记忆，好记忆，好记忆，明仔载后日拢着。

啊，卡有啦吼，啊，佮有，只有你，只有你哦，这若老大人拢伫咧退化，试看卖就知道。

有力。我讲因啊，厂商有来甲恁讲解服务吼，拢要优惠啦。听到啊，说安利长生金酒店。

生会使先登记，登记拢有。啊，若要来提，你来先卡电话来卡问。2553-8999，啊，登记全国，即阵拢会使登记嘿。登记到12:15，好嘞。

0: 消瘦的身体，一瞬间心里堵得满满的，说不出来的心酸和难受。曾经为家里遮风挡雨的老爸，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而且失去了自理能力，连最简单的控制大小便都做不到。看着他憔悴虚弱的模样，再想想自己日复一日的陪护和精心照料，没有让老爸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变好，反而让老爸的身体变得一天比一天憔悴和虚弱，所有的委屈。
1: 这个是感情，我看这个吼，因为因为老爸吼失智啦，失智了后啊，都或者早镜吼安尼无眠无日安尼，甲吵灯，唔敢去遐啦，因唔敢甲冲去迄个老人院。老人院是讲安尼，一个管理员咧安尼管理遐侪老人，哪有法度啦吼？啊，佫失智，啊，佫佫无迄度安尼吼，啊，早镜吼安尼无眠无日咯。即我甲看，即唔是咱遮大陆好个，以前伫网络吼，安尼人拢甲赞叹，啊，甲看起吼，哦，安尼实在是无简单个一个迄度，真令人感动啦，感动讲哦，那有这早镜吼，安尼这样迄度，这样啊，真足吼。真足好意安尼，这唔头假无假，伊安尼会当安尼都无足无简单嘞啦。啊，其实上哦，算讲来当安尼有效吼，将来是拢真好啦。啊，无伊安尼看起来安尼要啥吼，实在可怜。啊，老人记忆拢失去哦，记忆失去了，唔是干安尼呢？伊个你甲讲啥，伊拢唔知，啊，甲你恶别因安尼啊，来。稍等一下，我即摆先。
2: 要嘛是你的、啊。
1: 我讲古大，我来泡茶茶啦，拜谢。
3: 讲清楚了。
2: 无不要紧啊，啊无都算无差啊。
3: 啊。你困别装啊。
2: 对啦，啊老的爱互相休息都对。
3: 啊，我甲你困一间了。
2: 啊，你少年的困较差咧，那也紧。你甲林某住这边都对。
3: 无啦。
2: 啊，无林某安怎？
3: 我甲离掉去。
2: 啊，你甲离掉哟。
3: 我不爱
2: 啊！你哪呢？啊，你个钱开落啊，抓来佫甲离掉去。
3: 哎，那不开钱啊啦！
2: 啊，无开钱，哦，啊，无开钱，啊，你离掉你无佫抓哦。

0: 是安怎来讲离掉？
1: 啊，都伊未爽啦，唔是我未爽。
0: 哦，算讲袂下得着啦。
1: 袂啊，
0: 安你即马安尼自由哦，吼、哦，行东往西哈。
1: 我坐你啦。
0: 哈、啊，
1: 工课爱做我坐你啦。
0: 对啦，啊，最好靠袂记咧，靠袂烦恼东烦恼西啦。
1: 我若听你音乐，我就爽啊；听你讲啊，我就爽啊。
0: 爽吼、哦，爽安、啊、你就好好眠好安困哦，好眠好困，啊，就一天到天光，天光就要来趁钱啊吼。哎、哦，安尼好好。
1: 你点都要上班啊？
0: 哈、啊，哦。
1: 点都要。
0: 对啦，安尼恁咧不要紧，恁咧有咧叮当，有咧做，身体就自然健康，好，安尼延年益寿，快乐就好啦，吼。
1: 人爱听你的话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啊你说啥？好。
1: 用这落来，我咧讲葡萄，我来甲电
0: 话。啊对对对，甲通知者，我才叫因载迄个旅行车来去，吼。
1: 好啊，真是讲个啊。
0: 嘿嘿，我叫伊扫扫规规。
1: 人啦，台中啦。
0: 往迄、那个往迄布袋甲人啊来去，吼。好。
1: 我拢乖乖明白啦。
0: 好啦，安尼好。
1: 好。
0: 好。感谢。
2: 喂喂
0: 喂，
2: 吴先生好，
0: 好，
2: 我想我要来拜托你来开发一下吼，我是本身吼是头三四十年在母牛咧咧服务员尔啦，我是义务的是咧，迄落啊，但是我搬厝了有一年我就有咧留咧啦，啥物我才有去，啊，即里面那个房间讲啥物？胃甲落呀，来到我面头前，啊，都有看落，无看胃啊。
0: 啊，迄、那个胃，反正伊摕一包福康的物件，藏伫面床卡啦。你等下要看卖有啦。你是这好人，伊会保护你啦。
2: 啊，在想我们在到底哪想想拢无，我在想我。
0: 想
2: 请教恁看卖咧。
0: 哦，迄面盲的。
2: 啊，唔是正常安怎盲咧？
0: 哦，安尼哦。
2: 啊，先半困安尼。
0: 哦，安尼对对。
2: 啊，真的我甲看我啊，甲顶着头转去安尼啊。
0: 啊啦，伊就来看你有健康快乐无啦？
2: 啊，唔知到底安怎样，我在想拢无啊，人甲人戆戆戆安尼是。
0: 啊啦，伊来甲你关心者啦。
2: 但是我庙里那咧，迄度我拢。
0: 好心人吼、哦，你这最热心公益个爱心的啦吼、
2: 哦。嗯啦。
0: 啊，伊就甲你甲你。诶，先煞经过家啊，来甲你看看咧啦。
2: 哎，啊都
0: 啊，保你平安快乐啦。
2: 哎，好啊，拜唔知啊，人安。
0: 袂歹啦，袂歹啦。
2: 嗯。

0: 家怕病。
1: 喂，你好。
2: 哎，啊，你敢有经验哦？
1: 啊，小。
2: 我跟你讲哦。
1: 哦。
2: 跟蜂胶的代志哦，我有给你买两罐啦。
1: 哦哦。
2: 这蜂胶哦，这若吃哦，你就是个生时啊的水哦，啊，甲放在嘴的哦，一直滴都袂使吃伤济啦。
1: 嗯。
2: 我去吃，我拢是在开水哦。
1: 嗯。
2: 啊，我吃惯些，我拢，若无你吃的人是放的长时啊，才滴的长时啊。
1: 嗯。
2: 滴都啊，若吃惯是两滴嘛，无要紧，我拢。吃在嘴的，啊，才甲滴落安尼。
1: 嗯，刚才空嘴烟一声就掉嘞，我看我很厉害。
2: 嘴啦，我嘴齿疼啦吼，就帮我加着，啊，那加到加着三拢，我三盖四盖哦，就好去啊。
1: 哎呀，这较紧啦，
2: 这。嘴齿啊，
1: 这
2: 不要滴，你叫用棉花棒吼。
1: 哦。
2: 啊，不啊，嘴齿足好用的啦。
1: 哦好。
2: 对齿破的拢足好用的啦。
1: 好好好，对。
2: 哎啦。
1: 好，谢谢。
2: 好好。
3: 好啦。这王五伯这吼来，我是清楚国讲哦。你讲这好气地吼，要点耳啊，要点耳啊，要喷的麻烦哦。我即马有人家教，听友家教，一招真好用。你着比如讲，咱管啊吼，细管诶，有诶无诶，细啊管啊，管啊管吼，管啊管，细啊也就好啦吼。不管虾米管吼，啊无着想讲，也无着是像迄啦，好做。或者老人地杯啊，水啊鱼啊，吼、哦！啊，你这个气，这个或者好基地的吼、哦，你棉花棒，你若要练耳啊的啦，吼、哦！啊，你安尼杯啊，拢可以啦。

即个较简单啦，较简单。嗯。啊，即马个一个问题吼，我拄则阁看到，讲即个陈英杰，陈杰吼，张作霖因办迄音乐会，啊，即马讲因的前夫原来有去甲探视啦吼，充满着祝福，啊，甲道别的意味。所以这出吼，到这感觉讲，因大家讲啊，差不多吼，啊，都安尼有一个迄落啦吼。至于即嘛，我看伊这个心甘意愿的，我看伊这写啥呢？或是相关的消息，未来有礼仪师小冬瓜对外的说明啦。应该这是那像看起是。因也无完全讲安怎啊？看起既然咧讲安尼，那像原来是转去来款啦。嗯，伊讲有礼仪师小冬瓜要发表迄啰，希望参加即场迄啰活动的吼，都大家有一个迄啰安尼吼。我甲看这是因那拢。拢迄个时常得拢一而再再而三，拢是干那甲做活动，拢无咧讲迄啰。啊，因为已经真严重啊嘛。哦，啊，这啰问题是安尼。啊，人迄个做啥呢？迄个丁秀华啦，啊，发邓去啊，都只先宣布啊，免阁点啊咧博来安尼啊。哦，啊，这个方便啦，嗯，来。你讲讲三空拍九九，即马只有你有啦。我有拄只有人拢甲注文，我拄只去冲泡一地吼，用有哦，偌侪人注文啊，啊拢迄位个拢食，进前拢水用甲袂歹吼。啊，干那讲咱遮拢，逐位拢无个优惠啊。我那因个过去就无啊，啊拄啊即马因来吼，因厂商若来，咱拢会当过因拜托，互因有迄啰安尼啦，嗯。安尼较迄啰吼，较迄啰。来阿达，谢谢。你讲我三空八九九，明仔在彰化店哦，下晡是嘉义店，这唔能失去，因为这唔是干那安尼，因为伊这咱人吼，那像伊这物件大刀萃取的遐厉害，这嘛较想嘛想无呢。哦，林刚会叫因的发明家，因的研发的。迄啰吼，来说明，讲是安怎经过几年，听讲讲经过足久诶，因知影讲即外国已经有咧试验，啊，结果因试验咱台湾试验颠倒搁较成熟，啊，所以最主要吼，干那喷喷诶尔，毋免啉，毋免啥，啊，食都嘛不要紧，你要喷脑嘛不要紧呢，哦，啊，伊是最主要吼，你若喷落嘴开喷嘛不要紧，啊，你若喷干那即脑食嘛好。也是耳仔喉，耳仔喉安尼耳孔内底拄只我用讲用个练安尼哦，啊，足方便的啦，哈，足方便的嘿。啊，无你点啊不贵包废去，所以吼，这明仔载你都会记得，交朋友交，那小可讲安尼已经知影讲年纪较侪，即嘛三秒钟就一个呢，照台湾统计，三秒钟就一个失智就是记忆拢滴滴败去安尼吼，啊你这个。我做好气弟，好气弟，明仔载要彰化啊，明仔下晡家己店，也后日拜日南部就是后日去台南，台南你嘛少少少撮人通来去，这真难得啦！你那有个人一拜就足好个啊，迄安尼伫哩规工伫哩安尼，微微啊伫哩困去啊，唔知影讲讲安尼，啊喷者吼就刺激呢，哦你刺激你知，啊效果到尾也是去讲，啊二五五三，空白九九。啊、所以我看我先当咧甲因迄个做基友哩吼，佫真侪，我讲啊你佫甲迄个做孝顺啦吼，啊佫万宁松啦、同仁堂拢伫遮，扫得好、听得好，拢伫现场诶，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

0: 哦，因为这个火气地呢是研发超二十年啦，二十年哦，一步一步啊，知影因有一挂基本的人试验吼，啊，伫咧最终啊，真正效果好，了后才开始落去生产，是安尼来。伊讲啊，无啊，佫开阿爸啦，佫东东西西吼，哦，那有遐侪迄落用心就是爱有付出吼，有收获。啊，这二十年的市场调查试用价效果好，才正式推出。所以你若人若较清醒吼，伊有迄青春活力，啊，佫有较有迄落合作，佫较有迄个合作，人生的价值啦，无你人生那迄落吼，啊都假了的吼。来，你看我三空八九九，来听一个，听一个什么歌咧？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0: 什么的心花开？心花开啊！你今仔日无咧花开啊？你甲十一点外才来，可能唔知什么心情，哪有咧花开？花有冇下去啊？佫开？来，安尼时间差不多了，你看我三空八九九，迄个叫做只有你。只有你拢会使哦，啊！加迄个合作，只有你啊！过迄个合作，咖啡，唔是啦，你讲合作玛卡，我那村的其中，我讲迄个合作啥呢？迄、那个乌布吼，哦，乌布迄是高味哦，高酱的黑酒，拢是泡来啉吼，营养十足啊，营养十足啊，免惊有迄、那个吼、哦，好来。李光光三空白九九，来。

即摆是几点几分啊？你甲会当电话卡卡十二点十五拢袂要紧嘿。2553-0899，好来，2553-0899，只要你也过一只，哎，同仁堂的番物件吼，迄种真特殊啦。好，安尼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我吴清良家明仔在彰化店、嘉义店，后日就是迄、那个合作台南店，这唔通错过，人都清醒起来，你一摆你就感觉大部分啦。差不多那一天是一个囝，迄时差不多有五分啊，五分啊，那规工两三工了，又过加偌济啊，规工了又过加偌济，好足紧哩。伊这原来相当，唔只讲这尼啊奇卡哦，还好，谢谢。安尼我要交电台啊。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

0: 莫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气哦，在我们的日月潭哦，而且这次要来一趟祈福之旅哦，是以这个文武双轮啊，骑出自己的 Hockey 人生啊，福气啊，而且我们的全长不会太长，15公里呢，把我们整个湖光疗愈起来，还达到我们祈福的任务，有没有觉得很棒？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打卡玩法，要把健康、把浪漫

0: 把好运全部带回家。当然这一次的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你准备好啊呗？好，当然呢，这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如果可以一边骑车一边看湖景，可以帮大家好运，你想不想要出发？那当然必须的。所以文武双轮这一次呢还有限量好礼，而且快报快报，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一起点起来，因为呢这一次的日月祈福文武双轮，我们的低碳领骑呢再加码再加码，今天呢现在开始齁，赶快齁，不要说我们没告诉大家哦。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一起哦，加码下去，也赶快来让大家一起 happy so easy。 早早呢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然后也开放 02372920， 有任何问题再来帮你解决啦。先让文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0: 哇，你看看我们的文娟科长一来就送好礼，加码现在哦，立马30哦。哇，我们现在大家都请大家手机拿出来哦，赶快跟着点下去，因为这条的日月祈福路线为什么说是最疗愈的祈法，而且是不一样的感觉，把幸福把健康都带回家，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这条呢叫我们这次的活动叫日月祈福，那为什么是最疗愈最疗愈的行程呢？就是因为这个风这一条路上啊，整段路程都是有美美的风景，整个路程都是被疗愈。我们从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呢，你第一眼看到像镜子一般的日月潭的湖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湖面呢会从柔光啊转成蓝，再转成翡翠绿等等的，这个光影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呢你在骑乘这条路线的时候，你会跟着时间，然后呢随着潭面的颜色不同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节奏跟美感。那呢沿着这条路线呢，我们没有城市上没有都市的喧嚣，也只有风声水声，还有你的两只脚的脚踏车，骑着脚踏车的声音，你的心跳呢都会随着这个脚步啊慢慢的慢下来。那沿途会经过水社还有松柏轮茶园，每一段呢都有不同的氛围，让人家感觉是移动式的旅程。
0: 哇，大家都听到了哦，这个就玩法就不大一样了，不用这样顺来顺去。而且我觉得啊，沿路的美景实在让大家就觉得哇，一个心灵上面的感受，然后空气的清新，然后就觉得有疗愈感。而且这次任务好玩，还有一些这个曝光点要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没错。这次呢我们为了落实永续的骑乘跟友善环境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呢我们活动中除了有规划了电扶车组跟平把车组，让不同体能条件的民众呢他可以去选择，然后轻松的驾驭来完成这趟的一个旅程，享受这个双轮带来的一个破风的一个乐趣。那呢当车友们抵达到这个文武庙的时候呢，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一种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呢车友们呢可以漫步在这个366T 的一个黏梯上面，去找寻自己生日上面的阶梯来合影留照。
0: 哦，有这么好玩啊。所以哦要听好哦，才366还 OK 啦 OK 啦，对不对？
1: 哎、欸、蛮陡的。
0: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嘛，对不对？找一下自己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错哎、欸。而且是一种那种文武圣地再加上你自己的千城之旅，然后呢可以自己边走边许愿啊。对吧？有些人可能要许家里的家人健康，有些人想要自己把自己呢嫁出去，好，想要娶一个美娇娘，想要工作顺利，想要呢这个任何的一个需求都可以边走边祈福，对吧？
1: 对，而且我跟你说，那边很特别的是，应该说这个阶梯的旁边的这个步道是新盖的、
0: 哦，
1: 然后步道上面啊，它的每个设计感都是跟平安祈福。希望大家来骑脚踏车也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里面有很多乌龟的一个设计，一个龟福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0: 哇，你看日本人啊很出很多那种吉祥龟，你知道吧，大大小小、嗯、大家都是用抢的。我们现在实体上呢就是让大家呢变成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拍照的，对不对？让你自己找
1: 龟，
0: 对，让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想要的， 想要的就可以，齁，我们
1: 对，没错，
0: 对，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

0: 不同咯哈。而且呢、嗯、我觉得这个厉害的地方是第一个呢代表你可以找到自己那个，第二个呢你还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呢编祈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年轻人可以来结合自己的感受一起来感受一下，对吧？
1: 对，没错。
0: 嗯，是，所以哦，请大家哦，这个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难怪越来越多年轻人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呢，有听到节目的时候有好康，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隐藏版，
1: 隐藏版的景点，没错。今年呢、啊、这个活动啊我们特别规划这个全程差不多是15公里的一个漫游路程。那呢大家从象山客中心出发之后呢会经过水色坝、水色码头跟早午码头等大家所知道的景点。其中呢有最新完成的松柏轮自行车道跟连梯步道。这两个步道呢这两个 车道或是步道啊你可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就是美轮美奂，它是沿着这个河岸边然后呢所盖一个友善自行车的骑自行车人的一个车道，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呢水色，那我们看呢沿途上面风景啊非常好，水色坝呢我们的顶木栈道呢紧邻这个湖畔边，所以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的，可以欣赏到日月潭最佳一个美景的一个路段。那早午码头呢可以让那个车友呢在徐徐的微风中呢感受到这个运动跟个湖光山色交汇的一个独特风景。这条路最美的地方呢都是让你每个点都可以停下来看。
0: 嗯，难怪哦，你看我说嘛，有听到节目的话你就有好康，对吧？好、哦，这个是在这个是基本上不会在文字，而且呢，真的就是要听到，而且你看看哦，不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到，我觉得啊，有点梦幻感呢，尤其是不同的时间点，所以一定要住下来，对吧？
1: 对，我们对啊，当然，你看我们日月潭除了这个骑脚踏车之外，还有很多啊，像搭这个我们坐船游这个湖面啊，或是坐缆车，以及呢我们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的步道、嗯、我这边就也很推我们这边有很多步道可以走，大家可以慢慢走，听这个大自然的虫鸣鸟叫的一个声音，让自己呢沉淀下来，然后呢远离这个城市的一个这个喧闹的环境，真的非常适合两天一夜或是三天两夜规划。
0: 嗯，要搭配我们这一次的自行车日齁，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茶园，这个是不是在这附近有一些茶体验可以提供给大家？
1: 茶体验的部分的话，我可能还要再进
0: 帮大家找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日管处这边的规划基本上都会推这种比较大自然或是大众一起可以加入的活动，那如果牵涉到一个产业面的 DIY 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就是可能之后会再帮大家
0: 整理
1: 一些资讯，对、嗯、然后呢上在我们的脸书平台上面，然后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日月潭的脸书哦，上面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嗯，而且我们骑的途中啊一定要吃东西啦、哦、像我们这么爱吃的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放过呢？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文娟科长也帮大家想了一下哦，我们来请教一下。嗯，
1: 好，我要先说明一下，在骑乘之前我已经帮大家先骑一遍了。所以呢这一路上一定要有这种原一定要有食物的补给，不然还真的会身体内心都会觉得很寂寞跟疲惫。好，那我们这一路上面呢有一个隐藏的美食地图，在水色的时候你一定要吃我们的茶叶蛋、嗯、煮到入味呢香香又甜甜的味道。对，那接下来到伊达绍呢我们可以吃到绍族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餐点，例如说小米马吉啊、烤山猪肉啊，外酥内嫩呢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好吃。那另外现在还有更流行的湖畔咖啡停靠点，你可以找一个靠近湖面的一个餐厅，然后呢坐下来点一杯咖啡或气泡饮，看着这个湖放空十分钟，让你整个疲劳直接消失不见哦。
0: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1: 哇，对，没错
0: 哦，这个一定要找一个咖啡。他说周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咖啡厅有新开的？
1: 有啊我们这边咖啡的话应该是比较复合式的，就是你除了点咖啡还会点

0: 些餐点，是有的，水色也有啊，或是靠近那个一路上骑的话，沿途饭店里面也有一些简餐厅，可以坐下来听、坐下来吃啊，或是看湖。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那个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对吧？
0: 对，没错。
1: 嗯，
0: 赶快来报名吧！
1: 赶快，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玩法啊。如果呢，你想要做多层字典，也有。我们今年呢，我们在之前有在讲到跟水结合，对吧？
0: 对，就是我们日坛近期在推的一个 SUP 立桨，是近年最夯的。你可以站在水面上面呢，去俯瞰整个湖景，你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电辅车呢，可以让新手或长辈可以完成，没有什么体力上压力。那这种啊，这种 SUP 立桨啊，不论是在长辈或是年轻人都可以来体验，甚至小朋友也可以哦。就是最近的玩法，就是你骑完桨啊，没有，早上要先去玩 SUP。然后呢，我们再加入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自行车活动完呢，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完之后呢，下午呢，你可以再去坐船游湖。
1: 嗯，这等于是把你在这边不管是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帮大家都先规划好，对不对？
0: 对，没错，对。因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来，你打电话进来，我来为你们专程规划一下。
1: 真的，真的哈，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的。而且呢，你还可以晚上在这个周边的湖畔吃晚餐。哇，升等呢，升等呢。不过哦，这个是这个抽签说，请问一下啊，这一次这个骑友，你刚才讲说还有另外再加码这三十位呀、啊，在哪里可以报名？是在你的 FB 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送什么好礼呀、啊？
0: 好，那我先说一下报名资讯好了。报名资讯呢，我们请大家搜寻这个日月潭的一个 Come by Day 自行车，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进行报名。或是呢，你可以呢上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的一个，应该说我们的脸书官方网站呢，上面都会有一些报名的资讯。那参加这次的活动呢，有四重好礼送。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有收一点点的报名费。那报名费里面呢，包含了自行车安全帽的租借，还有沿途的补给，还有专业保险，以及精美的玩骑礼。
1: 哦，这个好，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多，对不对？
0: 对，那这精美的玩骑礼有什么呢？包含了有五五庙的过炉的平安符，台湾好行的悠游卡，还有特制专属的旅行吊带跟祈福透卡，纪念价值是非常高的哦。
1: 哦，所以啊，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哈、哦！而且呢，这个是在我们的6月3号，在哪里集合？人家在问你哦。
0: 在象山游客中心集合。那我们现在呢，之前是开放80，那现在加码到30。那事实上，如果说没有报名到的一些车友，
1: 也可以一起来啦、
0: 对，也可以一起来，对，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骑。可是大家就是特别骑脚踏车啊，一定要小心。
1: 真的齁、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呢放轻松。一起骑只是没有好礼，但是呢下次就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我现在就跟你讲，手机打开你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我特别要提醒，就是因为夏天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请大家来参加自行车体验活动，务必就是呢骑脚踏车是个，应该说是个危险性，也是具备危险的一种运动，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具备的护具啊、头具啊等等都要具备好。另外呢，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补水，适时的补水，别让自己中暑了。
1: 不是只有骑数公里，骑的是我们的感受跟记忆跟专属的好运。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我们要再跟着文娟科长脚步来去自行车日冲一下咯，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2: 跟着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总计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酒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欣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欣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3: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只要听到美欣的这个声音秘书，然后她的美照，大家就是心旷神怡啊。好，我发现大家很会从我这里去 take， 然后去看你的照片。还会问说诶这哪里呀、啊、这哪里呀、啊、喔、哦、好在没有被问到喔、哦、不过倒是真的，因为马祖这几年啊可以说一直用深度慢旅喔、哦、我们是浪漫的慢，很慢的慢，然后呢让大家有一种深呼吸，好，那个让身心离得深。而且呢发现像这一次呢，我们这位日本的好朋友来到的东引，他平常都是看照片听人家叙述，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3: 是的，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酒保麻里子来走实地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他，是因为大酒保麻里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哈，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哈，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2: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

0: 也有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1: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离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哦，他我们有 po 出了一些照片哈，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哈。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西浪哈，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又叫做东涌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齁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齁。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齁，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齁。那它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它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齁，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它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东涌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十一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烈女的那个烈女驿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驿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驿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驿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啊，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因为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驿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存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哈，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0: 嗯，
1: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的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引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0: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离子啊，她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她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1: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0: 我觉得要两天
1: 呢，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好，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 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十号的话，晚上。

0: 岸开船，隔天早上6点就会到东引咯。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个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妈离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齁。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哦，啊，所以要讲给大家听了哈，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哎，很好，所以呢，来来来，这个请大家哈，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哦。刘小姐说，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嗯，真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3天啊？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哈，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台，就是踩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齁，只进齁，出齁，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齁。
0: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齁。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齁，特别是来到的东引，我们的东引陈糕是非常有名的齁。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引陈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齁，比如说我们有东引陈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引陈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齁，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齁。那另外在就是也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叶子齁，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刨冰齁，这个也蛮推荐的。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齁。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齁，就是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啊、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齁，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
1: 这个必吃的齁，一定要记得齁。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哦，卢先生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梨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40级的那个海岸景观啊，还有一些村部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齁。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3天2夜不要赶，就是慢慢脚步节奏去探索这个地方齁。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 走马看花改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宜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疆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哈，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哈，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哈，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

0: 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哈、哦。那另外就是在中影，他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他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影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影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影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影齁，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齁，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影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影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不觉得不虚此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来东影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哇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哦，希望呢钱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影很漂亮，那想来东影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齁。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齁，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影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齁，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齁，除了东影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齁，在我们的南竿北竿也有一些活动齁，对，那这边的话，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
1: Okay.
0: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来带大家哦，到了哪里呢？就是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当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喽，要放慢大家的脚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杉杉的狮头山。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秘境，你知道吗？要放慢脚步之外哦，还有仙气，而且呢还可以跟职人一起慢生活来解锁一下不像新竹的新竹玩法。好，来到了这个新竹啊，那客家话叫新竹啊，来到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来走进去，你不要怀疑，这里就是新竹。虽然哦，感觉上来到了不像新竹的地方，因为它有云雾缭绕的山林，然后还有那非常棒的古道，让大家一秒就觉得节奏要慢慢慢慢。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温度以及茶香跟纸人的故事。那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也赶快让我们的美少女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嗨，大家好。
3: 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赶快哦，一起来看看哦，为什么说这个狮头山呢是最不像新竹的新竹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也是我们的淑华了。嗯
4: 嗯，我们新竹大家应该都会想到是科技嘛，科技业都在这里。
3: 对，
4: 但是我们的狮头山其实就是比较远离了这个都会区，它是一个有很多的宗庙禅林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很多的步道，所以有时候你带着手机来到我们的狮头山，你会发现诶，怎么没有讯号了？
3: 对，然后就完全就是断讯。诶，这我觉得这也不错诶。然后呢，
4: 对啊，
3: 你就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美照。为什么？你就会想说，好吧，我先拍完，然后再一次上传，就没有想到占了你的手机很大的美感。这是十个、
4: 哦、还不错的感觉。
3: 对，十个都跟我讲说，天哪，我们到底拍了多少？然后呢，我就说你用挑的吧。对，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天哪，不会吧？因为大家以前的印象好像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简单鸟不生蛋。因为我妈妈是新竹，然后大家就喜欢回到外婆家、嗯、哦，好无聊哦。可是现在不会耶，对不对？
4: 对啊，其实我们新竹有很认真的去找出它的特殊
3: 点，
4: 我们
3: 亮点，
4: 对，我们的峨眉湖，然后还有它原本的宗庙禅寺，其实外国人就很爱来了。然后像是劝化堂，劝化堂就是连，因为它有地方供大家住宿。所以我们这一边其实收到最多外国人询问的地方居然是劝化堂。
3: 诶，对，而且我跟你讲哦，他的劝化堂里面的那个人家什么香客房有没有，很多人去那边宗禅之旅、哦、宗教之旅，然后呢他们说你知道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有舒适感，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安静，然后又很舒服，看出去就哦心宽，不是体胖哦，是心宽了，然后呢什么事都放下来了，好、哦、没有想太多的感觉。 对、
4: 啊、
3: 对不对？
4: 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放假可以来到我们的狮头山来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或者是到我刚才说的劝化堂这里拜拜，然后来看一下这里不一样的场景。
3: 嗯，不过为什么这个最近的劝化堂啊这么的有感，而且听说每个人都把

0: 变成是一个故事感呢。
1: 嗯，因为它这边它有，尤其最近有下雨的话，它会有云雾到它的那个长廊之间，其实它真的很像武侠剧。
0: 很多人都在这边拍小短影音，你知道吗？
1: 对啊，我们的小编也有去拍，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 FB 看一下。
0: 嗯，然后你会觉得这是那里的场景吗？是，对吧？
1: 没错，因为它其实大家都一直把春花堂就是直接想说，哎，这里就是拜拜的地方。

0: 真的就是你要自己来感受才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会这么说，对吧？
1: 对啊，不然为什么外国人来都会指定要来劝化堂？
0: 嗯，不是只是这个摄影的爱好者，而且是必打卡哦。好、哦，就是、这个、尤其是那个清晨跟雨后，好、雾气很浓的时候，光线是最美的。而且除了拍照之外呢，狮头山还有值得慢走的地方，还有哪一些啊？
1: 就像最开始说的，我们狮头山它的步道也很多，而且它步道不是那种很陡坡的哦，它是很平缓的，让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践行。那周边当然就有很多的庙宇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自然生态，所以你在这里就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的狮头山。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来到这边呢，视野辽阔之外，边走边沉淀，而且这边有工作室，我们刚才讲到职人，对吧？
1: 对，这里有一个台湾百合工作室。
0: 哎，这个真的很厉害耶！我刚刚不是只有上网，我刚刚还问了我同事，我同事说我去了，我有去。我告诉你，一定要去，因为他说他那边很多的文创。吼、嗯哦，我只是开个口，
1: 啊、
0: 然后呢，根本就没有我讲话的机会。哎，他说姚姐，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去的，有没有看到？哦，好。我就根本就听他们讲哦，我后来发现有共鸣我们真的就要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告诉大家，为什么连八九年的、年代的，好，那这个人在走这个文艺风的，我连话都才一句话，你可以知道刚刚的心情吧？就是那个、
1: 啊、
0: 完全就是那个，我说我要上节目了，我听完了，谢谢。我们赶快来听听俗话怎么说，嗯。
1: 对，因为大家来到狮山，大家一定会想要买个小东西来当纪念嘛。那想要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那台湾百合工作室它就是有主打手作设计，而且它是有在地故事的。所以这里呢，它有卖明信片啊，文创商品，让你来这里看一下这里融合山林元素、宗教的这种感觉。
0: 难怪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自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觉得应该是说这边可以跟那个创作者交流啊，因为他说他们去买每一样的东西哦，都每一样都想买，然后因为那个老板啊，都那个老板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他说光半天啊就可以想要把他东西都买光了，然后东西又不贵。好，重点是在这里，
1: 很有特色，
0: 然后又独一无二。我说，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说好，我知道了。然后呢，然后又继续告诉你，跟他很好聊。我说啊，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以知道我刚刚的，对，就是一直要跟我讲，好，我告诉你好在哪里。所以你看看哦，连我们这些就是那种很文青的，然后或者是年纪很轻的，都很会来到这边，就是想要来到这边感受一下那个元素，然后呢，可以自己慢慢挑选，然后呢，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喜爱文青呢，有喜欢有温度的，来到这里就对了，应该这么说了。
1: 嗯，没错，不要再说狮山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0: 对，而且连我要讲说要推荐那个我们家有甘芒恒哦，可以完全没有机会，你知道吗？完全就是，哎，我还剩一分钟，哎，可以讲快一点吗？啊，我说人家还在等，快点好吗？快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说，你要听我们讲完了，哦，好好，讲完了，好，我要下去了，我就赶快上现场。除了这个地方叫做台湾百合工作室，哦，吴先生说他，请问一下他要预约吗？
1: 不用不用，他不用预约的。
0: 嗯，他上次是有开门，就是有开。齁。
1: 对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进去，因为他的东西不是你要去 DIY, 而是你要自己去看看他的作品啦，应该这么说。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他的营业时间。
0: 对，关注一下，关注一下。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先说。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这什么孤月日光，对吧？
1: 哦，孤月日光，这就是我们三树之前有辅导的业者，那他也越来越厉害，因为他那里除了有吃的有喝的，在还有住的
0: 啊，连住都有哦，现在
1: 有，所以
0: 之前还没有讲到哎，对啊，
1: 对啊，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对外营业，但是他已经努力在让大家可以留在狮山久一点，你除了在这里吃他的下午茶，那未来也有机会还可以在这里住一晚。
0: 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了。 我觉得这个就倒可以、
1: 啊、
0: 来去问问他的一个这个特色、嗯、而且很多人喜欢带书，

0: 在这边发呆。我发现
1: 这
0: 边，
1: 对啊，因为这里它可以吃，你不怕饿，然后又可以在那里发呆，然后看着那个看着那个湖，真的是很舒服。
0: 嗯，而且不小心就度孤了。我啦，我在说我，
1: 很容易，真的。
0: 上一次就真的一个莫名的那个睡虫就出现了，就觉得哦，那个眼睛闭下来哈，就真的会睡着哎，哦，就是那个听
1: 太舒服了，
0: 对，就那种舒服感哦，是你完全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是你自己要来一趟啦。还有一个那个歇心茶楼，真的要让那个美少女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茶楼哦，听说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歇心茶楼它就历史更悠久了，它其实就在我们狮山游客中心的旁边而已，所以歇心茶楼你在这里你可以去那里品茶，那你也可以在那里玩，不是玩，体验那个擂茶的乐趣，它越来越多元了
0: 哦。是，所以啊它周边还有很多，哦，必吃的一些小店，所以简单来讲哦，交通怎么比较顺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允许可以用延伸的去玩，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少女哦，就是我们的淑华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哦，大家也在问到那个阿伯乐啊，阿伯乐这边看不到哦，要对
1: 阿伯乐在八卦，
0: 对，然后我们只是你不要看到我们的 FB 就把它全部都凑在一起齁，谢谢大家。我发现大家齁看到预告然后就想要把全部东西都挤在一起。齁，我们可以让，虽然台北办事处服务周到了，但是那个东西要跟人家讲清楚，那个一个在彰化一个在狮头山新竹信竹齁，哦哦，这个波港齁，那我们赶快来让这个美少女淑华科长来帮大家会诊一下。
1: 嗯，我们狮头山其实我老实说它虽然是开车最方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坐火车到竹东站，然后来转公车，或者是你直接搭台湾好行。台湾好行是有到我们狮山游客中心的，所以坐好行你可以搭配他们的行销活动，那在这里玩一日游，吃个看个我们的走走我们的步道，然后中午到我们刚才说的歇心茶楼啊，或者是孤月日光都可以吃个午餐。然后下午呢，再来到我们游客中心走一走，让慢慢的体会狮山游客中心，狮头山风景区。
0: 嗯，啊，如果你要去彰化的那个阿伯乐哈，阿伯乐，阿伯乐哈，那个我们
1: 阿伯乐
0: 对那个 FB 都帮你写得很清楚了哈，那个把彰化的周边呢哈，我们小编很细心的都帮大家写好了。好，
1: 啊，
0: 所以呢，所以请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吴先生说下次给我介绍一下，好，我们会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两个已经快要被你们超死了。
1: 我们现在从狮山要跳来讲话。
0: 对对对，这样太，我想大家会对会讲不完，所以要，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讲到了这个，如果你不想要太累，然后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就把它自己慢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这是我们的这个狮头山，让大家哦，连职人的地方都告诉你了，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张淑华美少女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淑华科长，我们来去做一下仙气的美少女吧。我们就相约狮头山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不要不要哦，哎，很厉害耶！方姐姐说这应该是右旋，玉轩不是不是右旋，对不起，方姐姐，我帮你回啊。对，没错，对，听到这个，对他这是带的，对。哎，我发现他们蛮厉害耶，那应该是平常就是很专心在听。他不是右轩，他叫玉轩。好，他叫玉轩啊，请大家不要把他叫错了。好的，当然呢又回到第二小时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上半段要来带大家呢进入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了。那么今天呢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那么有南谷的陈彦君我们的检察事务官呢陪伴大家，尤其是呢很多诈骗呢都喜欢用人情味，人情味，人情味。

哎呦，人情味变成催泪弹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哦！这不要上了这个诈骗集团的当，然后变成替死鬼。好，为什么用这样子讲？因为呢，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就是不要让一时的好心毁了你自己的一辈子。这我就好了，好了，我借你账户了啊！因为呢，因为你自己有案在身啊，你没有办法哈、哦，这个正常的领薪水要被扣哦，那就借了啊。这个叫做帮助诈骗。最新的法规，真实的案例刑责，我要让大家一次了解。好，不要让你变成一个替死鬼。真的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好，大家为什么会今天会来聊到这个，大家回来的时候告诉你。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这个彦君检察官来讲到这个人情味变成催泪弹哦，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个当诈骗集团的替死鬼之外，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很多人是因为呢，可能周边的朋友啦、亲戚啦，哈，或者是同事啦，他可能因为有案在身，然后他没有办法哦，这个正常领取这个所谓的薪资啦，或者是说他用拜托拜托啊，你帮帮我吧，就一个好心啊，你就变成什么帮助犯哦，这帮助诈骗。现在有一个新的法规，还有一些案例跟刑责要让大家了解，不要让你成为这个下一个替死鬼。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人最重的就是人情味，所以呢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好，就是有时候伤你最深的就是那个人情，真的好，一句帮个忙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就变成你是诈骗共犯，然后呢甚至你还要背上好几百万的赔偿责任。你会想说，我只是借个账户，为什么我要来帮忙赔这个钱？对不起，你不知道我们修法了吗？好，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陈彦君检察官呢，带大家看清楚听清楚，哪一些以为你是帮忙，其实你已经踩到我们法律红线的陷阱哦。尤其是台湾人最常这个知道说这个你的热心呐、啊，你说哎呀拍谁，然后就变成是真实的，你就跳进去了。所以最近常常都是踩雷啊，真实的陷阱、真实的案例要来好好告诉你。也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跟网络上跟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清楚。那么也让彦君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事务官陈彦君，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律的一些小常识。谢谢。
1: 不过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彦君啊，一下听要来讲到了，我觉得热心跟不好意思是我们最常拒绝，有没有觉得？好，这真的。
2: 啊、
1: 然后呢，结果呢，哎，怎么突然接到电话？啊，你是帮助犯，你是诈欺犯之一，好，你是车手之一，这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真的是踩雷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现在叫共业，为什么啊？你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只有骗一个人，骗很多人，所以这钱加起来很多，就是大家一起来还债吧。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实际上面的案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彦君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嗯，好，我就来举一个我在实务上遇到的办案，遇到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很热心的王先生，齁，因为朋友说，哎，因为他急得要发薪水给员工啊，账户就现在都没办法用，齁，啊，请这个王先生去提供一下，哎，银行账号可以帮我收一下薪水啊，哎，帮我，然后王先生可能觉得，哎，就是帮忙帮个忙而已嘛，就把账号给他了，齁，然后后来，哎，他就同时说，哎，薪水领进去，啊，你可不可以帮我领啊，齁，他甚至还把ATM 去 ATM 把那个现金领出来交给这个朋友，结果后来他去刷存折，这个王先生跑去刷存折，就发觉哎，那卡片都被吸到 ATM 里面了，然后他就临柜问说，嗯，结果行员。

0: 说，先生，你的账户已经变成警示账户了，齁，我们已经报警了，齁。哦，原来他汇到他账户的那些账号啊，都是一些人头户，所以他除了他除了把账号提供给对方去汇入款项之外，他还去 ATM 把现金领出来。我们实务上如果案件都很清楚的话，这个案件最重可以判到，就是会把他会被我们认定做取款车手，其实是
1: 蛮
0: 懂的，对。
1: 哇，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只是帮朋友个忙，就变成别人的这个同伙。我觉得这个王先生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也很无辜然后呢，实际上我相信他也一直在跟你讲，他还是被骗的啊，怎么办呢？天哪，可能大家很多人现在有这种共鸣像这个。燕燕他真的是比较好心，他还会跟你解释你为什么会变成共犯。有些人是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检察事务官，我们的书记官已经忙到一个昏了，好，所以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请大家不要有事没事不要一直打电话，谢谢。好，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要拒绝大家门与门外，而是要真的是很急，就像现在这个王先生，只是帮朋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真的错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君？
0: 这个王先生每次像类似的王先生有很多，他来开庭就说：“哎，我是就帮个朋友忙，我是无辜的，我也是被他骗的。”这样他这样的说法，以前可能还没有修法的时候，还没有增定条文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这样解释。可是现在这样的解释已经完全行不通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洗钱防治法有在112年的时候有增订一条15之2的条文，也就是现行的第22条，它其实就有规定说，哎，不管是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它的立法理由其实就是因为洗钱其实是从很多个数个金流的断点组成的，所以一旦金融机关它要有审核，你来开户我们就有审核的义务，所以任何人把这些金融机关已经审核过同意开户的账户交给别人使用，其实就是规避我们洗钱防治措施的一个脱法行为。但因为在原本增订这条之前，实务上都会用帮助犯来我们都用帮助犯来起诉来判，但是因为主观的帮助犯意的证明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你到底有没有帮助诈欺团，很多人都会主张说，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要主张那个就是帮助的犯意非常难，所以很多我们在实务上地检署可能就不起诉，法院判无罪，这样其实对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除非条文就规定说，除非你是符合一般的商业习惯或一般的交易金融行为，或者是亲友间的信赖关系，除了这些正当理由以外，你都不可以把你的账户交给别人。这里想要再跟就是听众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里条文讲的说不能把账户交给别人使用，是把你整个控制权交给别人。那如果是说，我只是请朋友帮我代为领钱然后这还是属于你把什么提款卡密码请对方帮你领钱，可是因为金流还是在你身上，你们又没有把这个账户的控制权交给对方，这个就不是我们条文所说的给账户的行为。我就怕很多听众以为说，我请人家帮我领钱这样也算嘛，其实这样是不算的。
1: 是，所以要很清楚，对不对？
0: 对，所以现在总归来说，现在的司法实务的逻辑就是说，我们会认定说这个账户的号码跟密码其实是非常的私密，而且是个人的东西。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交给别人使用，法律就会认定说，哎，就是违法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到3年的有期徒刑。
1: 这个也很严重真的。
0: 对呀，非常的严重。
1: 这个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我们修正洗钱防治法多了一条叫做人头账户罪。请大家记住齁，讲了3遍了。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一直在问说，那怎么办，为什么都不好好的听。那如果账户真的不小心借出去，或者是被列为警示账户，那我们生活上不就遇到很直接很严重什么都不能动了，是这样吗？
0: 就一旦这个账户变成警示账户，变成你也不能转账，也不能领钱，信用卡也都不能刷，这样变成要回到现金交易了。所以对啊，就要回到原本你像原始人用现金交易，有很多人都开工。

0: 公司呢，其实账户如果不能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不便都要等到案件终结，然后要向警察单位来申请办理解除账户。那一般民众就会问我们说，哎，为什么要跟警察机关去申请去办理解除警示账户？想说，哎，账户不是都是金融机关在处理的吗？
1: 嗯。那我们就回到，对啊，一般大家会这样想，对啊，
0: 就觉得想说，是不是我什么账户被冻结，是不是就去跟那个银行去申请就好？没有，我们是要跟警察机关。这里要跟听众解释，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把账户给别人，
1: 嗯，
0: 警察在侦办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告诫书，我们在实务上会有一张某某分局处理违反洗钱防治法案件的告诫处分书，这张告诫处分书就是让你知道说，哎，不能给，
1: 嗯，
0: 好，你达到我们教育民众说，哎，你要妥善保管你的账户，不能给。那如果给你这张处分书之后，告诫处分书之后，如果超过五年再又再给的话，警察机关还是会再给你一张。
1: 我觉得这样很辛苦，
0: 对，这就给民众说，哎，你就是不能给，齁，要给你一个教育的意义在。但如果是你是五年内又在给的话，或者是你是卖账户有偿的，有对价的，或者是你一次给就给三个，这个直接就会有刑事责任，就在规定在刚刚跟听众报告的第22条的第三项，直接就有刑事责任。
1: 欸，真的，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欸，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就是会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对。那这边还可以跟民众说，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如果真的不幸的你给了账户，然后收到这个告诫处分书，然后到案件终结你要去解除的话，你必须就是要备妥你的一些司法证明文件。如果是像在地检署，你就不起诉了，你可能会有不起诉处分书，或者是法院，哎，如果被判有罪无罪，会有一个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已经都执行完毕，会有一个执行完毕的证明书，或者是你的账户其实是被人家盗办的，廉政中心也会出具一张信用的报告书。好，你要拿着这些文件，带妥你的身份证印章，好，去警察局，然后他会给你填写一张民众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好，你填了这张申请书之后，警方会做审核，好，审核通过之后，他再发函给您的那个金融机关。就如果你今天是中国信托，然后就发给中国信托，表示他们已经审核过，哎，这个账户已经案件已经终结了，账户可以再开通了。
1: 嗯，
0: 然后金融机关收到您的那个警察机关的发函，确认说，哎，这个已经经过司法的背书，说，哎，已经没有问题了，哈，再由金融机关来开通您的账户。作业时间实务上大概2周14天左右。
1: 哦，是，这个陈大，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陈阿姨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或亲戚，然后突然呢赖他，然后也打电话用电话跟他借账户，说只是帮忙转个账，然后这个怎么拒绝比较不会伤和气？我一直我的那个猪声音都已经出来了，怎么？哎，这个
0: 真的。真的就是会有人情压力。
1: 对，他说怎么样比较不会伤和气，你竟然问我们事务官，天哪。我觉得这个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万用跟我一样的脾气，拜拜拜拜，你把责任推给警察，你就可以跟他说，我很想帮你啊，可是我很怕警察来敲我的门呢。你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讲说，长辈管得很严呢，啊，不过你阿姨，你又跟你借钱应该也是一样，阿姨啊，不然你就说啦，啊，密码在我老婆那里。
0: 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1: 你觉得怎么样？我已经想不出方法了，因为你这样问检察署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觉得就是齁，能够想尽办法，你就说啊，反正那个账号我也没有啊。如果说你是你就说啊，在老公那里啊，或在老婆那里齁，就是说啊，这钱不是你管的，好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好方法了，你觉得怎么样？
0: 没错，
1: 我觉得我帮你这样回会比较好一点。
0: 我觉得听众可能就是把握三大黄金准则好了。第一个，就你要认定说，哎，这个账户的存折啊、密码、提款卡 是非常私密的东西，就不

0: 能借给他人，跟最好的朋友一样，你可能就把握第一个第一大原则。第二大原则，其实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像保护你的荷包一样。哦，在遇到什么什么什么稳赚不赔啦，什么什么借账户可以赚外快，这些兼职千万不要贪小便宜。你可能拿了，可能像目前一个账户差不多3000块啦，目前的行情3000块，你拿了几千块的那个微薄的租金，哦，你换来的可能之后是每天要跑我们地检署还有法院这些诉讼流程，之后也还有我们讲的都是刑事责任，可能还有民事责任，民事的债务的责任，可能几百万啊几千万的责任，都真的是得不偿失。还有第三个准则，我觉得就是请各位听众都要把一些比较大额的资金的进出，你要保留那些金流的证明，然后保存这些交易的凭证跟合约，避免说之后银行或司法机关调查的时候他其实没办法去厘清那些资金的来源，齁，你可以把握这三大原则，保留第一个就是私密账户私密的东西不能随便交给他，第二个有这个观念，你先给了之后会更麻烦，齁，第三个原则，就保留一些大额交易的金流证明，以备之后被调查的时候你可以拿出的证明说，我这个交易是为了什么之用，这样子给大家建议。
1: 我觉得这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哦。吴先生说，如果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可以吗？这样违法吗？但他并没有讲说要用什么。对，
0: 你说给账啊？就是
1: 他说家人或另外一半要求使用账户嘞。
0: 哦，亲友间的信赖关系是我们本来条文就排除的。哈，亲友之间，因为你有信赖的关系，你其实你的用跟太太用是一样的，亲友间像。这个部分是可以排除的，但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交付他人控制权是不是给别人，这也是一个判断的基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请大家还是要这个要注意一下。刘小姐说，有哪一些真实案例是原本没事就被拖下水？
0: 原本没事被拖下水，
1: 他说像，他说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那个什么兼职转账人员，像这种的话就不用相信，对不对？
0: 对，兼职的话，现在很多实务上，对对对，我们很多案例常常都是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然后跟你要一些账户，好，账户的账号。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条文讲的什么一般商业行为要排除，根本是不合的。因为像我们一般申办什么应征工作啊，或者申办贷款，其实你只需要给对方账号而已嘛，根本不需要给密码啊，什么什么验证码，这些东西会连同账户，其实是把控制权交给对方的东西。所以如果对方说，我要申办贷款之后要拨款给你，或者是应征账户要给你薪资，其实你给他账号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给那些就是跟账户要一起合用的，像银行的网银的账密，或者是提款卡的密码。好，这些都是给别人使用，把控制权交给别人的话，这就不是我们法律要排除说，那些正当理由。所以一般实务上如果因为我们收到的案件其实蛮大宗的，都是求职，很多都是求职。那我觉得听众真的把握一个原则，其实求职的话，如果要汇薪水的话，其实并不需要你的提款卡跟密码。
1: 真的。
0: 对呀，就汇薪水给你是收钱的那个人，其实给他账号就可以，根本不需要拿到密码跟提款卡。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交出去，不是就让别人可以直接去提领里面款项，或者是把你的账户当作人头账户来诈骗别人吗？
1: 而且不小心你就被骗了，真的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0: 没错。
1: 这个是吴先说，如果真的不知情，有没有机会被判无罪？
0: 不知情有没有被判无罪，我们实务上其实蛮多是考量你有没有诈欺的前科，然后您的职业，然后你的辩称是不是我们可以采纳。如果你辩称说你跟对方是跟你说的内容你有截图你有那个对话记录，可以供我们来判断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方是不是用诈欺集团，都是用怎样的话术，我们要看到那个对话记录。
1: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啦。
0: 对，一定要有些，没错，一定要那你的辩称，让你要拿那些证据来给我们。

0: 是不是真的内容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其实很多现在也蛮多那个诈骗集团会教我们的当事人去伪造一些假的对话记录，变成对啊，就变成说可能是不是被骗，那还是会留在我们司法事务来认定，我们会再去看他的账户是不是平常都是没在用的账户啊，这个就比较有可能说你是不是真的要卖账户。如果是一般你平常就在用的账户你交给对方，那我们可能会比较偏向的你可能真的是被骗的。所以真的实务案例还是得看真正每一个个案的，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这样子。
1: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咯。这是林先说请问一下了，除了这个他的那个户头之前借人家然后就被冻结之外，他说是不是他说有收到法院通知有刑事责任，说后面还有那个赔偿这些都是要一起的。他刚好听到我们讲说共业是这样吗？
0: 林先生意思可能就除了刑事以外还是会有一个民事责任，我们民法上面这个我们会称作是共同侵权行为。因为其实诈骗集团的首脑其实他其实都很多都在海外，在大陆啊柬埔寨什么的，其实我们都根本都抓不到，所以那被害人根本要不到钱啊，然后他自然就会转过来跟你要这个你就是提供账户的人。所以就像林先生还是我们刚才最开始举的案例这个王先生他去提领款项就会被认定为诈欺取款车手，跟这个共犯集团就会有共同正犯的关系。所以民事上面的法官他可能就会判说你跟诈欺集团要连带赔偿因为你们是共犯结构就要连带赔偿。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当初有没有取得报酬，有没有什么卖账户拿到3000万，不管有没有拿到钱，只要某一个其中一个被害人要求你赔偿你一个人因为是连带责任，一个人有所有的责任都让你一个人扛，你可能就要把一个人就要把几百万全部赔等于你就一辈子都做白工去帮诈欺集团来赔钱这样。
1: 所以这个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事务官我们的彦君呢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还是把握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1: 几个原则
0: 准则啦。对啊，就是账户很私密不能乱给，然后你保护你的账户就是保护你的荷包还有把握一下，就是把那个金流的证明大额的都好好保护在都把它先存下来存就是做
1: 存证
0: 的那个之后的那个证据，对，没错
1: ，不要用一时的不好意思换自己的一辈子不后悔我觉得你的底线就是保护自己，你才会保护你家人啊。简单来讲，然后呢，我刚刚已经帮忙大家想了那么多那个账户不是我妈妈管啦不就是老婆老公管啦，这样会了吧请大家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那当然今天也是要特别来提醒大家，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也是彦君检察署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次回到了 UFO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要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也来帮忙大家检视一下哦，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哦。有人在问我说，这个保健食品啊，如果说真的保存不当的话哦，是不是导致那个营养的一个成分的效果。确实好，不过在这里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临床群组里面真的也是有在提醒，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药剂师还有一些医师也在提醒，就是说有一些人喜欢这个保健食品买很多，然后它就过期了。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会发现过期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打开用的一些保健食品，因为觉得吃起来很有感，身体有感。可是当它这个时间药效过了，然后你又不舍得丢，继续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包含的调味料也是一样。怎么平常吃这 Scano 好了，就是头痛的。平常这个吃个半颗就不会痛了。怎么现在吃个一颗两颗，怎么还是持续因为药效 ，OK， 它不会怎么样，但是药效。不过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你已经这个过期了，所以它的那个会加速氧化有时候就会变成什么细菌。所以提醒大家，保健食品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那个干燥剂，对不对？其实呢，产品开封的时候你就要干嘛，你知道吗？要把它拿出来丢掉。你不要以为放在里面是 OK， 不对。好，保健食品它基本上那个干燥剂在你还未开封的时候，它是保存在药品里面的干燥，它并不是因为你打开以后要帮你保持干燥。大家知道那个干燥剂的使用方式，如果你的保健食品开封最长呢3个月就赶快吃完基本上。那如果你的保存错误的话，好，简单来讲好了，就是呢那个防潮的干燥剂或者是棉花，有没有？还有些人会塞那个塑胶纸在。

在里面，塑胶就是我们塞一小块，就是防止它，但是主要它是保护那个未开封，好，大家有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它是保护那个运送啊，免得这个药品破坏啊，哦，然后或者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在未开封的时候，它是吸收包装内多余的水分，因为我们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好，所以保健食品一旦开封，好，它就会不断吸取外界的湿气，然后呢，就很像那个海绵，你知道吗？吸满水分的时候，它就会加速它，譬如说那个药的颜色变了，好，原本白色啊，怎么变了，越来越咖啡色，好，那变质了，好，那建议大家开封就要把里面的干燥剂要拿来一起丢掉 ,OK? 好，卫福部呢过去也曾经说过哦，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仔细看，胶定就胶囊的哦，它基本上你只要有这个反反复复在开启的时候，它的那个氧会氧化，因为它会有氧气跟水气进去，所以干燥剂吸收超过那个负荷量，尤其是那个胶锭，我们那软的那种胶锭，它没有防潮的效果，反而会变成是污染源。所以呢，好，记得，尤其是那个胶锭，好，不是封膜的那一种的，是一罐装里面，然后是胶囊的，好，就是胶囊式的。那除了这个干燥剂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吃完以后呢，要把它锁紧，好，避免它跟空气接触。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看看它上面的一个赏味期，好，所以要记得瓶身的标示有效期限呢，好，指的是在未开封的状态保存期限，一旦开封就不是保存期限，好，现在就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按时的补充，好，按时的搭配正确的保存方式才是最佳的状态，不然你吃花一堆的钱，然后吃到肚子里面就变质的细菌，简单讲就是这样。好，也来帮忙看看，六月份要到了，今天是6月1号，好，我们要一个好的心情的一个月份，好的，当然呢6月还有什么节，端午节，对，很多人开始要包粽齁，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考试包粽啦，或者是做任何的齁，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包粽。不过呢最近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看到了，像最近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譬如说啦东山河的这个热气球嘉年华齁，都是在6月6号跟7号跟13跟14号，它是在东山河的旧河道码头这边登场，有四天。所以呢在搭乘这个热气球的同时啊，哎，就可以来安排一个小旅行，在我们的东北角，在东北角的周边呢，可以就是我们的顺游，比如说可以去泡温泉啦，然后可以去看看我们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很丰富的这个所谓的 DIY 的体验，好，七家带眷可以让大家有一个疗愈的小旅行。那另外呢，在台南的白河，在我们希拉雅的辖内呢，白河待会呢我们也会来请台南观旅局来跟大家分享哦，他们的一个活动，因为他们这次的白河莲花季呢可以来搭配什么小南海自行车道，然后呢周边还有很多的市集跟所谓的莲花风味餐，还有他们的户外写生活动。那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就在白河。那另外他们的虎头鼻的阿伯勒花季也登场了哦，哇，好像那个黄金鱼一样，真的很美，然后又有健走活动，然后如果你是会考生的话还有优惠，好，所以呢可以让大家很轻松的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在整个希拉雅的辖内。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到台南的话，全国旅应该是说国旅的补助哦，台南平日住宿是买一送一，等于是住一晚送一晚，台东的话是连续住五个晚上，好，等于是一个晚上是2500的优惠，好，那这个呢是在交通部观光署哦，在今年度推出的国旅补助优惠，目前呢因为这个预算还没有通过，还在审议中哦，但是有一部分的县市，譬如说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它自行加码，所以赶快来告诉大家，譬如说
在观光署它会

0: 预计是在九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他的部分，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那你就可以赶快上他们的网站，他们有一个住宿优惠加码的部分。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北关北海岸及观音山哦，那么这一次的世界渔业奇经这样的一个奇观呢，就是我们的金山蹦火仔，那么也登场了，那也可以看看我们的金山八景之一。那这一次呢，把这个目前仅有的两艘这两艘友善的捕鱼的这个渔船，目前呢是以一个游动式的这个动态展演来呈现这个传承，大家除了可以体验之外，还可以感受一下。还有呢，在台东跟彰化这个地方呢，像刚刚我们淑华科长讲，大家刚才讲的阿伯乐，阿伯乐就在彰化，台东也有，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也可以把握一下那个时间。那么在离岛的澎湖花火节呢，是从4月27号，它有一个第二场的释放，那是以七龙珠 Z 联名，33场的时间点都已经出来了，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五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呢，在北海岸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和平岛公园。再次提醒大家，阿拉堡湾的秘境只要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就可以免费的参观，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萤火虫的季节来了。在我们的嘉义，也是阿里山管理处跟嘉义这个地方呢，可以推荐大家四到六月呢是他们最旺盛的季节，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萤火虫在黑夜飞，正在翩翩的飞舞，也不要打扰到他们了。那当然包含了银河的铁道秘境，好，他们呢在嘉义县的这个县府的网站，还有就是阿里山管理处的网站都有，大家可以呢感受一下，也可以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关心一下呢，也就是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中度台风这个强力呢最接近台湾，预计呢明天就会加速往日本，前往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航班了。那么受到外围影响，所以北部的云量比较多，都会有飘阵雨的情形，沿海就是长浪要小心。那中南部还是一样高温，礼拜五呢在南海地方会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全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那么尤其是下周三就变成典型的梅雨季节了，所以提醒大家北部北台湾宜兰云量比较多，那么还会有机会就是雷阵雨，中南部都是维持天气多云到晴。那么另外就是恒春半岛马祖等地的海边活动要提高警觉，就是长浪的发生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要带大家来到了白河，来去白河感受这一次的莲花季魅力。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白荷，白荷，我们的白荷莲花季的魅力咯。那么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有预告了哦，在这个白荷的夏日花海盛宴之下，有很多的让大家到台南可以消暑，然后呢一口气呢一池粉荷，一口清凉，一场疗愈。所以白荷最不一样的消暑方法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那当然来到白荷也要来问大家，你觉得看到莲花你会选什么？什么颜色？好，这个粉色是最基本的哦，你知道吗？一整片的这个莲花啊，随着这个花海随风摇曳的时候，尤其是那个

0: 清晨，清晨那个露珠挂在那个花瓣上面咯，太阳照下去就真的哇好美，我很喜欢闻那个莲花香。好，这里不是赏花，而且呢还制作成冰品啦、莲花料理啦、DIY 啦，还可以泡温泉。因为呢，白河离哪里？这个关子里很近很近哦，所以一定要住下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呢，这时候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也是许志明。专员，我们的志明哦，好，来，赶快来让志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还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收到了这个白河的莲花的时间啊，来到白河这么的大，而且呢现在是不是赏莲的季节啊，推出什么样的一个时段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志明了。
1: 哦，好，是，那现在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分享有关白河莲花的部分哦。那今年的花季都比较早哦，那今年这个白河区公所它定在这个五到七月举办这个白河莲花季。
0: 嗯，
1: 那5月23号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开幕了哦，他已经盖办了开幕。嗯，那因为这个莲花季的期程比较长，所以他是把一些小活动分散在各州哦。那在比较6月13号，再来是6月13号的时候，在码头或关帝厅的地方呢，他会举办这个写生的绘画比赛，还有在地，还是还有一个叫和风市集的在地的一个小农的市集哈。那在6月27号的时候，就是在悠悠也有跟大家讲到的哦，他们有举办一个在地的莲香严选风味餐哦。莲香的严选风味餐，那这个我记得它好像特价是一桌，一桌是6500块，
0: 没错。
1: 然后目前，对对对对，那它目前还在这个就是报名中啊，报名到6月23号，
0: 然
1: 后我是额满的话，它就截止了，额满就提前截止。我记得昨天好像有十几个名额啊，
0: 赶快哦，现在听到了，赶快报。嗯，
1: 对对对，嘿，那最后就是7月25号，7月25号就是活动的尾声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白河公所前面会办一个写生比赛的颁奖，还有一个音乐的响宴哈。是，那这个在就我就接着再分享一下，说目前这个白河它有哪几个地方是一个赏莲的好地方哦。嗯，一个是说这个码头或者关帝厅哦，它现在的花况是正。正新鲜正漂亮的时候，然后这个再是这个白河的莲花公园，莲花公园它有两边，那它一边已经有比较早种下去了，那边就比较多莲藕嘛，莲蓬头这样子，那另一边它还是有新鲜，就是还是有漂亮的莲花可以拍齁。那再来是竹门的绿色隧道的周边，然后还有南89乡道的广莲里，那还有4到165线往这个白河韶安里的周边，都会有莲花，都会有很多漂亮的莲田，这时候真的是赏花的好时候。其实我昨天有去啊，那就是已经好多熟门熟路的游客啊，游览车都已经到，就是去赏莲了齁，对。
0: 嗯，而且得到现场哦，而且呢，我建议大家了，就是说呢，可以看到这几个地方啊，而且呢，这个时段哦，拍摄的感觉都不同，对不对？
1: 哎，对对对，但是哈，还是建议，毕竟进入夏天哦，还是最建议就是说清晨5点到8点
0: 哦，他那个拍出来真的很美耶，对啊，那个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可以闻到那个莲香。
1: 对对对，
0: 哦，真的，而且除了白河赏莲之外，还有我周边很多顺游的地方一定要来体验，所以我说一定要住下来，好，哦，一定要让大家有那种漫游的习惯，深度游的习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志明？
1: 嗯，是，对对对，那这个白河其实它一直是一个这个蛮观光资源蛮丰富的地区哈，哦，那它周边的后壁啊，也都是可以做串联哦。所以说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赏花大概是5点到8点最适合，那再晚啊，因为这个毕竟假日有时候出游会比较晚，或者是说美景太令人驻足齁，这个耽搁一些时间，但是再怎么样啊，就是说还是建议

0: 去做一些休息啊，休憩的那个休息也是蛮不错的地点。那美雅家具观光工厂的话，它是有介绍各种家具的木料，还有木作 DIY 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餐饮的服务，哦，都是不错的休息点。
1: 嗯，
0: 那对，那另外除了这个观光工厂以外啊，这个时候也可以除了赏莲之外，也可以看那个阿伯勒，哎，黄金花雨，我们都讲说那个。对，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阿伯勒花瓣随风飘逸，就好像黄金雨一样。那除了白河的莲香自行车道以外，还有这个白河著名的这个主管厝大山宫，他那边是有一个宫庙叫大山宫，那里面有一个私人的，他盖了一间竹子搭的那个一个小平房，那他旁边有种植几棵很漂亮的阿伯勒哈，那它目前都是已经是就是已经算是网络疯传的一个这个拍照的点哈，那都是一个可以顺流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我们最近呢也有跟这个应该是说当地。不管是这个宗教之旅啦，或者是所谓的应该是说心灵之旅啊，像我们在夏天的山线哦，我们周末有一些好地方可以让大家哇哦来顺游景点，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嘿，这个同样是就白河是靠山边嘛，那山边的地方啊，除了白河之外啊，像是现在莲花季以外，现在也还是那个凤梨产季。凤梨产地的快，对，凤梨产地的算有点到中尾声啦，哎，对，那所以就是这个凤梨就想到关庙嘛，关庙的凤梨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哦。那在这个周末，就是6月6号、6月7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观光旅游局就是跟在地的一个叫关庙青文化协会，就有在这个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然后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东门城外游襄阳的一个小活动，它的规模是小巧，但是这个该有的还是都有，然后现场都还是有小农的美食市集、街头艺人表演、DIY 的体验。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这边会有办水上的游戏体验
1: 啊，
0: 水上体验游戏，那个比如说有。我们讲 SUB 的那个立式划桨，还有独木舟，对，然后还有比较大型的龙舟板，好几个人可以站在上面一起划，那个比较大型的叫龙舟板，这都是蛮受民众欢迎的一个水上体验的活动。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哪里？然后开车好停这个路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它需要收门票吗？
0: 哦，是它这个地方，就大家可以 Google， 就是关庙的这个
1: 关庙出意面啊，知不知道？大家就这样想比较快，就知道就在关庙了，对不对？
0: 对，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哦，那它应该是走那个如果国一国三就接86线嘛，86线往关庙的地方过去哦，然后其实 Google 都就是都可以找到这个点，那它在地的话，因为那个地方它的停车空间比较小，那我们是有在规划，在它外面是会有一片停车场供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步行进去我们的活动场地。对，
1: 嗯，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难得对不对？难得就它只有一天的时间吗？林小姐再问一下。
0: 哦，是它有两天，但是那个就是主要是6月6号跟6月7号这两天的时间啊。对，刚才有个很重要的补充哦，既然是在关庙，就一定要有凤梨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的农业局和农会哦，他们有在这两天，他们有提供一些限量当地的凤梨哦，会在现场，应该是。好，我应该是用打卡啦，应该是原则上说用打卡的方式会去可以换一个兑换，可以去兑换这个凤梨哈，
1: 嗯，
0: 大家可以把握时间。
1: 真的哈，这个标书我们没有先跟你讲，我已经告诉你了哦。所以呢，请赶快把这个时间记下来，然后可以开始来做规划，然后住。

0: 宿哈，一定要先订好，不要忘记了。刘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台南那个住宿不是有优惠吗？
1: 哦，对对对，是这个，就是我们在5月1号的时候已经有起跑了哈。我们这次有一个叫做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的一个活动，那它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从5月到10月底啦。那它三重送是哪三重？第一重是住宿的优惠，那住宿优惠又分两种，一个是5到6月。为什么要这样讲5到6月？因为其实当初是有规划说5、6月其实是住宿相对比较淡的一个季节啦。那希望说让那个吸引游客，对，就是利用这个淡季的时候多利用那个，尤其是平日啊，这个方案其实就是为了要推广平日的旅游啊，因为有蛮多人，反正你说你们台南假日那个住宿很难订嘛，那所以我们就来推这个平日住宿哈。对啊，这个住宿优惠也是针对平日，是一原则上是周日到周四的一个接的时间哦。那这个住就是第一个住宿优惠是住一晚送一晚，它是在5到6月才有的。好，5到6月的时候，这个我们是有就是调查各愿意响应的业者，那他会推出最多。最高是5折的，就等于是半价嘛，等于是5折的平日住宿的优惠方案哈。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连住3晚，第3晚免费。那这个第3晚免费的话，它就是从五月一直到10月底。好，那你要连住3晚了，连住3晚，它第3晚可以免费。哎，
0: 买二送一。简单讲，
1: 对，买二送一。然后再来是说，这个住宿方案就是，如果手脚够快的话，还有可能这个收到这个我们有一个配合活动的卡比胖拉的一个小提灯啊。
0: 嗯，
1: 是，
0: 好，这是限量的哦。
1: 对，限量的，它是限量，没有就没有。然后因为我们就是限量配给有搭配活动的优惠的业者。那再来第二重是这个住宿点数哈。这个是小确幸，就是你可以直接抢到的。这个是它是会发送个赖点数可以来折抵住宿费哈。那它这一个方案是这个样子，它是从它现在是5月1号到6月30这2个月，它会推出这个住宿的点数。那也是一样，它也是为了要推5、6月哈，让这个淡季。可以让他可以比较多人愿意来齁。那你只要加入这个赖官方的账号，加入我们活动官赖官方的账号，就直接先领注册点数500点，一点就1块，等于就直接进个100块了。对对对。
0: 没错，所以哦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可以上我们的这个台南这个我们的观光旅游局的这个 FB 跟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哦，有没有详情的部分就可以来告诉大家。不过重点就是我们要来跟着呢我们的志明一起体验我们的2026的。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这也是电视剧《南红》的心动曲。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每天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光哦。好，那持续迈入了六月份哦。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台股开盘非常的厉害哦，早盘呢涨超过800点，冲破45000点大关哈、哦。那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盘中，好、哦，盘中收盘还不知道哈，收盘要看一下。好，那冲破45000点大关，这个很多人就非常嗨了哈，因为包括就是这个台积电哈，我今天稍微看一下，它盘中有摸到2400哈，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整数关卡啦哈，那之前它的目标可能大家是属于要看说它可不可以冲破它的股票代号哈，它今天有摸到2400哈，最高可能好像还有超过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持有一些 ETF 的朋友哈，简单来讲，你看嘛，冲破45000的话，那表示就是大家一起往上攻，对不对？好，那台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哦，全指股大部分都是科技、金融跟传产的龙头企业。好，那所以呢，我来讲一下哈，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这个2024年的排名啊，哈，那应该现在变动不会太大了，哈，不能这么讲，我后来看榜单就有些差别。好，那我们就讲三大全职股好了啦。好，我们现在前三大全职股大概还是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好，台积电、联海、鸿发科啊，联发科啦，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好，这三只呢都是台湾的这个全职股股票嘛，那你想想看，就多少的 ETF 里面都有这些成分。好，那最近像这个台积电啦、齁，然后联发科啦、齁，那甚至像联电啦、齁，都涨得蛮凶的齁、啊、鸿海今天也很凶齁、啊、所以就是你如果 ETF 里面有这些持股的话，可能表现成绩都非常的不错齁。那当然更不要讲就是冲破45000点大关的话，这个0050齁一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之前我们还在讲说啊 ,0050 拆分之后啊 ,40 块对不对齁、啊、后来说啊已经破百了。好，那今天在我们的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有摸高嘛，好，所以就是我们的0050呢现在也大概是105块左右。好，所以应该蛮多投资人是有赚钱的，除非说你是去放空的。好，那其实我放空的人其实也有一点点贪心啦齁、哦、其实也合理啦，因为他觉得就已经这么高了齁、哦、哪一次反转之后他就可以赚到钱。好、哦、那当然外资的就是这个空方期指也布蛮多空单的齁、哦、但是人家的空单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防御为了防御齁、哦、好，那反正恭喜有赚钱的投资人啊，反正有赚钱呢大家就会开心了许多齁、哦、这个在生活用度上面也会稍微宽裕一点点齁、哦、啊不然的话齁、哦、其实说真的齁、哦、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就是股票涨的速度应该比你加薪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齁、哦、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就是踩到这一波齁，但是还是要讲那句话啦齁，投资是有赚有赔，是有风险的，不是一直都趋势向上的齁，有时候是晴天，有时候是雨天啊，重点是你比较常踩到晴天还是比较常踩到雨天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听的是周兴哲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你好不好，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你好不好》。好，那讲到六月开局，那我们的台股呢就冲上45000点，盘中有冲上了，然后台积电呢也刚才讲到说有超过2400，有摸到2400，我看一下记录，刚才最高是2415。那另外鸿海呢也摸到300元，之前还印象中就是啊，那股东就觉得说我们什么时候鸿海可以破200啊，不然我们都年纪大了，这样子我们要怎么退休啊，好了，瞬间就来到了300。但是你如果回去翻线图，它前一阵子也还在200多啦，是这几天涨得比较凶猛一点点。好，那其实讲到这个台股，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涨势非常的凶猛。那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整个大盘涨幅没有韩国这么多，但是我们电子股的比重真的还蛮重的。那虽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

行政院主机总处的资料无情打脸，去年台湾劳工的平均月薪是46000元，连南韩劳工平均月薪383万韩元，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79848元的60%水准都不到。好，然后更心酸的是，台湾人每年还是得比南韩劳工多爆肝苦干超过100个小时。另外呢，买房子也是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他说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飙到 15.41 倍，买房难度直接超越了香港的 14.4 倍还有首尔的 13.9 倍，市中心单人套房月租动辄是15000元上下，但是非半导体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就只有35000元左右，缴完房租再扣掉吃喝开销，月底真的只能吃土。所以呢，逼得很多年轻世代只能逃离大台北，搬到郊区居住。那买不起房存不了钱的窘境，意外催生出台湾特有的乞丐超人的现象。所以呢，什么叫乞丐超人呢？他说每当超商食品即将过期的前几个小时，手机 APP 就会跳出7折到65折不等的超杀优惠，民众纷纷紧盯荧幕锁定门市，时间一到就准时涌现抢购人潮。然后呢，他说求职网站呢，今年3月的调查也狠狠补上一刀，高达 72% 的受访者背负贷款，更有 40% 的39岁以下的上班族坦言自己根本入不敷出。所以呢，这个韩国媒体不仅感叹看着年轻人在高房价还有低薪夹击的情况下痛苦挣扎，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会惨跌就是 0.695 的历史新低。好啦，那基本上这篇文章很多数据大部分是 OK 的啦，大部分是对的。但是呢，网络上的讨论就说啊，我们每次就是网络上用语就会说我们是鬼岛，对不对？但是呢，人家是朝鲜地狱，我觉得半斤八两没有差多少诶。好，那另外呢就是他讲说我们乞丐超人嘛，乞丐超人啊，话说韩国也有同样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啊，你们也有来写我们是怎样。好，然后另外呢，就是网友也说啊，那个超商打折的东西就是超商打折的东西很好啊，就是它又还没有坏掉，又比较便宜，又有品质保证，为什么不买呢？有些东西还蛮好吃的。那也有人讲说他收入也蛮高的啊，但是他也是会去买啊，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谁不买啊。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好想赢韩国，看我们也很不顺眼齁，反正大家都不想输别人嘛齁。但是呢，我觉得整个报告的数据齁真的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齁，就是理论上啦齁，我们真的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在半导体公司上班嘛齁。然后呢，像之前就是有新闻，就是海力士跟三星齁，这大家有看到新闻吧，什么你分红领1500万，我只有1200万，不行我要抗争齁。然后没多久台积电说什么我们今年分红要变少了。好啊，他们吵来吵去的时候，吵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什么你们的薪水这么高齁，你们的分红就已经是我们好几年的薪水了齁。很多人就是好，你一年领了1500万的分红，你一年领了1200万的分红齁，可能很多人齁，很多劳工族群他可能存了很久齁，搞不好一辈子都存不上那个1200万1500万台币啊齁。好，那但是话说回来齁，你眼红别人心痛齁也没有用啦齁，因为就像当初很多人恨军工教一样齁，就说啊，你们凭什么有退休金，你们凭什么有终身俸，为什么一般劳工没有齁。然后呢，每次在那个网络上吵吵吵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啊，又没有叫你不要来考啊，重点是你可不可以考得上齁。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人生一开始你每个人的起步就是不一样嘛，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读那个科系嘛，你有没有选择这个职业嘛，那你进得去进不去嘛，就是有差别嘛齁。那我个人觉得啊，每个人就只能把自己手上有的牌齁，看怎么样可以打得比较漂亮一点点齁。齁，这个才是重点嘛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行业，但是我们可以投资嘛。好，我今天就是我可以当你这个公司的股东啊齁，如果就是我成为你的股东啊，你有赚钱我就稍微你吃了我稍微喝点汤齁，大概是这个样子齁。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像台北股市大盘好像
我今天好像看到数据好像是40-50%吧，今年到目前为止整个大盘指数是40-50%。

好，所以如果假设你买0050，你买大盘，你就是跟着涨了40%，好，就是有稍微分杯羹呐，哈，所以呢，不要说不要投资理财，哈，还是要 follow 一下相关的新闻，不然的话就会像这篇新闻讲的，就说无感的人是什么呢？无感的人是因为他可能平常并没有去熟悉这些新闻，好，了解这些新闻，也没有去碰投资这件事情。好，那不过哈，说到那个一开始哈，出生的时候拿到什么牌哈，那个周末我的 FB 也被一堆台大毕业生哈，国际毕业生演讲词洗版哈，很多人听了那个欧郎哈，那位 Nathan 他的演讲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哦。你要讲说你投胎的首发牌拿得不好吗？人家比你更差哈，因为像台大毕业生的那个 Nathan 的毕业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哈，大概就是一位在非洲哈，然后呢，他以前的生活是属于一餐只能一点点的小块地瓜配着水，好，然后把它吃下去，然后要去放羊放牛啊，那每次看到放羊放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他们都在吃饭啊，我勒，好，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是一件很惨的事情齁。然后另外呢，他们没有电齁，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在月光下读书。那另外呢，就是他没有纸啊齁，没有笔啊，那就在沙地上练数学式子。好，然后另外更可怕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说，他说他没有鞋子，好，所以呢就是小时候啊，那个晚上的时候爸爸都要用针好把他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穿鞋子嘛，那可能有一些寄生虫之类的齁，他说就是用那个针把那个虫挑出来齁，他说但是最痛的并不是这样挑虫齁跟那个流血的时候，他说不是哦齁，他说最痛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药，所以呢在流血齁挑完流血之后还要撒盐齁，这个听起来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很惊悚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网络上的用语，就是他是地狱手抽齁。但是后来他怎么改变他的人生呢？我觉得他也是很神奇齁。他说呢就是他在班上齁 ,150 个人当中齁，他一个礼拜他只能上三天课，但是他都在班上的前三名。后来在学英文的时候，教英文的时候，他为了把英文学好，还跑去找英文老师很认真的把英文学齁啊，学一学之后呢，那因为他们那个非洲的国家就是有黑猩猩嘛，所以我们知名的黑猩猩的这个研究真古德博士就到他们那边去，就派他去当翻译，好，所以表示他的英文已经好到可以当翻译咯。好，然后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那真古德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未来如果有经济的问题请记得联系我，好，那就这句话就改变他的人生，因为他后来真的就是考上资优国中，而且他的资优国中要去上学的话距离他们家坐火车要三天，我们三天已经可以来坐火车绕台湾绕几圈了哈。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真古德资助他的这个生活费，他本来中间想放弃，资助他的生活费，他一路念书念，后来也在他的建议下来到台湾来读书。然后那时候他并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的国家，然后他一开始先念长荣嘛，然后就开始就是也去跟着一些农田啊齁，种植什么东西，在菜市场卖菜啊巴拉巴拉，然后所以他现在国语讲的真溜的齁，还会讲台语齁。那后来呢，他知道在台湾之后就是知道说台大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呢他昨天就是代表台大就是毕业生致辞，他好像是台大环工所博士齁。那很多人听了他的演讲就会觉得好厉害哦，完全没有罪字齁。那另外呢，就是他在台湾已经娶妻生子了，那不止自己过得好，然后他很感谢台湾，很感谢真古德，他现在所有的收入的一半他也就是资助他们家乡的五个小朋友，那他的愿望是以后可以在那边盖个学校，然后也在学校的时候串联非洲的十个同学，然后跟一些国家就是反正做一些合作啦，这个很好的大学做一些合作，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的家乡就是一些农产啊，或者是因为矿啊齁，然后做的一些生态环境的议题齁，可以做一些改变齁，所以你就觉得好厉害呀齁，所以他整个是整个很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齁，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如果跟他比齁，人家是地狱开局天崩开局，好不容易人家才走到目前的这个情形齁，啊你可能一开始出生你就已经赢他很多了齁。好，所以呢就是比上不足啦，比下有余，但是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手中的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好，这是当年辣妹合唱团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 Wannabe。 好，那时序呢来到了六月，我们也来讲一下六月有什么样的新制哦。六月的新制除了夏月，好，就是夏季的这个电价上路，在交通还有民生方面也有所变革，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全国性的哈，70岁以上没换驾照就上路就会被罚，主动缴回可以获 3.6 万元的补助。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手上有普通汽车机车驾照的，年满70岁，好，那六月起监理所会陆续寄发通知书，收到的长辈要记得换照。那要是驾照逾期还是在那边骑车啦，好，开车啦，最高就会被处3600元的罚锾，还会吊扣驾照。那如果想直接缴回驾照，好，缴回驾照就是你以后就不能开了啦，好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交通部会提供最高 3.6 万元的交通费补助，好，乘车不无小补。好，但是呢最高 3.6 万元不表示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3.6 万啊，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夏天电价本来就会比较贵一点点，每年的6月1号到9月30号台电会实施为期4个月的夏月电价，每度电单价比非夏月高，那一般住宅营业用电都会受到影响。那根据台电试算，非夏月期间每户住宅平均用电量是308度，每月电费大概是638元。那如果到这个夏月期间，每月用电量是增加到418度，因为你会开冷气嘛，齁，相较非夏月期间的用电量会高出40%，那电费就会变成是大概1084元。所以如果以平均数字来看的话，夏月跟非夏月的电价两个你要缴的这个费用会相差大概446元左右。那台电建议大家可以选用节能电器，定期清洗冷气和除湿机的滤网，冷气设定在26度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那另外呢，以快煮壶取代储热式的电热水瓶，冰箱维持八分满，这些方式都可以节电省荷包。那另外呢，台电也提供节电奖励，只要登录而且用电量有减少就可以获得节电奖金。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好，你可以上这个台电就是网站看一下齁，那上面包括就是说诶怎么申请啦，齁 ,2026 年怎么申请齁，可以省多少钱啦，租屋族可不可以参加啦，齁，在他们的懒人包里面都有说明。好，那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投资上面齁，接轨国际市场实务。好，那为了接轨国际市场并且兼顾市场效率风险控管，证交所公告有价证券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6月1号起实施新制，调整的重点包括第一个，借贷交易费用收付方式，借券人尚未了结的证券数量采按月结算与收付。那如果遇到还券了结或者是提前部分还券时，易借交易也

也按照月结算跟收付，那定价、竞价、交易同现行作业，在还券的次一营业日完成相关费用收付。好，所以这个收钱的时间不一样啊。好，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好，那如果有碰到这些交易方式的朋友，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然后第二个呢，是按月结算借贷交易费用，好，收付的时间，每月第一个营业日结算后，在次一个营业日收付完成。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公保年金6月1号起调高 6.46%， 均公教月退明年渴望调整，这是考试院公告，为了因应物价上涨，为了维持退休人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6月1号起大概有8000名105年到107年到111年度开始请领公保年金者，公保年金给付金额比率调高 6.46%。 那因为根据公教人员保险法第31条，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累计涨幅达到 5% 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年金调整机制，那相关年度的差异值达到 6.46%， 符合调整条件，所以就会依法调整给付的金额比率。那至于超过50万名的退休军公教人员领取的定期退抚，这些目前还没有调整，不过全序部有提到，如果今年底累计的物价涨幅达到法定的 5% 的门槛，明年就有望启动调整。好，所以这个都是按照规定的哈。啊，那但是刚才有讲到说，就是这个公保年金的哈，它是采到某几个年份退休的人才有，因为它是按照每个年好去算你的这个公保给付的时候跟 CPI 的相对数字。好，所以不是全部大家都一起调 6.46%, 好，是某些年，好，某些年的人。好，那另外呢，如果有搭飞机的朋友要注意，好，如果你搭的是国泰航空，为了优化登机流程，让大家更有充裕的时间安顿座位，并且提升航班准点率，所以国泰航空宣布6月1号开始调整全球航班登机规定，所有航班的登机闸口将在起飞前的15分钟关闭，好，较现在目前的规定提早5分钟，好，所以不要给我准时要提早，提早15分钟就关闭了，所以麻烦你提早半小时到，半小时到。好，那尤其是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一进到机场的时候就说啊，时间还没到啊，还要最后一买，然后附近逛一逛，欸，拜托，人家闸门起飞前15分钟关闭，所以麻烦你抓30分钟啦，前30分钟你就到达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一点点。然后呢，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国泰航班也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那避免因少数晚到的旅客影响整架班机起飞，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登机证上面的登机时间，提早抵达登机闸口，以免错过飞机。我觉得错过飞机连追都不能追啊，太可怕了。好，请超前，请准时，请提前半个小时。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寄件的朋友，中华邮政表示，为了因应美国海关新制，6月1号起开办出口美国国际邮件委托代寄件人缴纳关税服务，并且同步恢复收寄美国商品类邮件。好，那所以这个之前就是有取消过啦。好，所以这边就是大家如果有寄美国的，好，现在有一些更改的方式。好，另外呢，就是你必须在寄送之前就先缴清税费，含关税跟代收手续费，好，就是寄之前就要缴纳了。那再来有驾照的朋友，6月30号起要更严格咯，如果曾经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间达到3年以上者，即便处分期满也不能直接重考驾照，你必须先完成驾训班课程，并且取得学习驾驶资格，学习最新的交通法规跟安全观念之后，才可以重新考照。好，意思就是说，你前面这样违规都已经到吊销驾照，而且很严重，所以表示你什么都不会嘛，所以就重新再学习，重新再来一遍，所有的流程再来一遍，你不能直接去考。那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重新考照就直接上路的话，将视同无照驾驶，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21条，机车驾驶可以处180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的房子。

锾，汽车驾驶可以处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等于就是你要重新花时间，重新花钱，好去驾训班。好，所以前面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嘛，齁。好，那再来还有那个台北市的学童，齁，有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那因为现在就是有那种班班有鲜奶，有没有齁，那大家都知道说你就是一个礼拜可以领一瓶鲜奶嘛，或者是豆浆，齁，这个大概在台北有 22.2 万人受益。那因为6月1号是世界牛奶日，所以呢台北市教育局宣布，诶，这一周也就是6月1号到6月7号再加码一瓶，也就是在这个礼拜，记得哦，符合资格你平常有在领的人，这个礼拜可以领两瓶，好，可以领两瓶，好，不要漏了那一瓶。好，好，那再来呢就是西门町商圈现在开始全面禁烟了，好，为了维护民众不吸二手烟的健康权益，台北市卫生局根据烟害防治法第19条第一项第四款预告，西门町商圈从6月1号起，除了已经设置吸烟区的地方之外，全面禁止吸烟。那实施的禁烟措施包括了东至中华路一段、西至新宁南路、南至成都路、北至汉口街二段所有的平面区域，含边界的骑楼跟人行道。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在外面好，这开放空间可以吸，没有，不可以。好，如果被发现的话，好，就是会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好，那抽烟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好，那另外不抽烟的朋友齁，其实闻到烟味都觉得非常的讨厌了啊。那这边额外讲一下齁，诶，最近看到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现在讲不出来，好，反正就是那个毒品啦，好，那个毒品现在大家用电子烟的形式在吸，好，所以那个网络上有朋友也提醒大家，好，现在不是二手烟的问题了，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吸电子烟，好，怕他里面吸的不是纯电子烟，而是那个毒品，好，所以也麻烦闪远一点啊，不然你就中了，你就跟着吸到毒了，好。好，那另外呢天气也越来越热，好，六月嘛，接下来七月八月就要夏天了，所以台北市劳动局为了预防热伤害，六月一号将启动高气温户外作业专案，要求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基本防御措施。那如果雇主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设置的话，就会按照职业安全卫生法采取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友善提醒呢，像是建筑工地啦、道路啦、园艺割草啦、水塔清洁啦、冷冻空调啦、洗窗户啦、捕风啦，好，这些户外工作者都是属于罹患热疾病，也就是热中暑、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这些高风险的族群，所以请这些雇主们，啊，其实我觉得员工们自己要格外的留意，哈，诶，即爱谈细喵嘛是爱狗，哈，你知道那个热中暑、热衰竭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会危险的时候危及生命的，哈。好，那另外呢其他的就比较是地方性的，好，地方性的大家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查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或是会有一些公告，好，再特别的留意。反正现在就是来到了六月，有些事情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好，大家要特别留意啊。我想对一般人比较会影响的就是这个如果家里有70岁以上的长者，哦，记得要换照，哦，或者是不换的时候可以领一些搭车的补助。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大眠，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爱得比较深》。

然打家长。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关于最近有非常多的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举办这毕业典礼。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哦，是我想很多很多人正在讨论的哦，这个是来自台大毕业典礼环工所博士班的代表，他的名字叫 Nathan 呢，他叫内森啊，就是我们翻成中文是内森，他的致辞稿相当完整，然后也让人印象很深刻。好，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背景好了。他的学习的是环境工程研究所，那当时来到台湾的求学历程呢，是在甄古德博士的引荐之下哦，没错，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星之母哦，那个甄古德博士。他在甄古德博士引荐之下获得全额奖金来台湾就读呢长荣大学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申请上了这个台大，然后去念环工所。好，那在他跟大家分享完这个相当简单的这个背景之外呢，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当时致辞所说的这个完整讲稿。他说，各位好，我是国际毕业生代表 Nathan， 就读台大环工所博士班。我出生在坦桑尼亚的山区，一个靠近东部国家公园的小村落。那里呢，是甄古德博士研究野生黑猩猩的地方，也是我生命的起点。我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长大，靠务农为生，常常有一餐没一餐。从我有印象以来，每天都要赤脚走30分钟到河边打水来用。放学后，我会饿着肚子回到家，直接被叫去放牛放羊。在安静的草原上，我常常问自己，牛跟羊都在吃饭，那我呢？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会结束？每天我只能找到一块地瓜配着水吞下去，而且是一小块地瓜，然后迎接第二天。而且因为没有鞋子穿，睡前爸爸会把脚上的刺跟寄生虫挑出来。最痛的不是挑出来后流血的过程，而是因为没有药，必须在伤口上撒盐消毒的过程。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从来没有放弃学习。我每周只有三天上学，另外两天必须要去田里帮忙。虽然说没有书也没有笔，但是在150个人的班级里，我一直维持前三名的成绩。老师跟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考零分的同学都不会被处罚，但是考第二名的我却会被老师打，甚至爸爸也不给我饭吃。那时候的我心里很不平衡。好不容易学校请到一位英文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我想学英文，所以常常跑到老师家学习，让我成为全班英文最好的学生。有一天呢，甄古德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我被安排为他翻译，并代表学校演讲当主持人。因为这些机会，甄古德博士注意到了我，他在飞回英国前跟我说，你要继续帮忙跟语牙计划一个叫 Roots and Shoots 的 program， 如果你有经济上的困难，请记得来找我。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国小毕业后，我是唯一考上好中学的学生。但是呢，你知道吗？那间学校离我们家坐火车要三天才能到达。在经济的压力让我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幸好有甄古德的全额资助，让我专心向学，顺利考上高中，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来到台湾。高中的我对世界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Google 之后我发现台湾是一个小岛，而坦桑尼亚是台湾的26倍大。我以为我会像电影《浩劫重生》里的 Tom Hanks 一样被困在小岛上，后来却体会到了台湾的好跟便利，才知道当时的自己有多天真。那时候的我相当迷惘哦，所以我跟上帝祷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结果我不止被长荣大学录取，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来到台湾之后，挑战开始了，因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所以我跟着台南的上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中文，甚至我还跟着在地的农民学习永续农业，到云林种花生，到台南种玉米笋，到嘉义种稻米，到菜市场卖花野菜，常常听到菜市场

市场的阿嬷说我很可爱，牙齿很白，所以我常常是最早卖完的人。在这段历程当中，我真的学会了这片土地的坚韧。来到台湾之后，我知道台大是最好的，所以我申请了环工所。我的指导教授看见了我的潜力，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做研究。我带着雄心壮志来到台大，但很快就发现光有雄心是不够的。我开始努力学习，跟上台大的节奏。这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同学跟老师的帮助，让我开始思考群体知识的重要性。于是我集合了十个非洲国家的同学，成立了非洲同学会。我们不只服务校内同学，我们还与国际非洲组织合作，在台大举办了两次研讨会。台大给我的不只是教育，也给了我工具，让我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今天我很开心把我的学习到的知识带到我的家乡，透过合作，我们努力解决因为采矿所产生的土壤污染、农业跟水资源的问题。那虽然说在2006年失去了母亲，最近也送别我的恩师珍古德博士，但是当我回到家乡躺上尼亚时，看着那些小孩子，我知道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帮忙了。所以我每个月省下一半的生活费，寄回回乡资助五个小孩上学。珍古德博士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他正透过我的双手在传承。我的梦想是在家乡盖一所学校，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孩能有改变机会的这个命运。我们不只是想要让自己过好，更要一起让家乡变得更好。哇，天哪，这个讲到这里我都已经会哭出来了。那最后呢，他说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站在我身边是我美丽的台湾妻子和我的孩子，他们是我最强大的力量。台湾不仅给予我知识，更给予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不要只想着领导，要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You can do it， 谢谢台大，谢谢台湾。我中间有漏很多段没有说，省略蛮多段没有说，但是他大概整篇的意思是如此。我看到前面几句在分享他小时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哇，我好难想象现在还有这样的国家，还有这样的生活。那我只能说非常祝福这位 Nathan， 然后而且重点是他愿意将这份精神回馈于自己的家乡，将珍古德博士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这是让我最 respect 最敬佩的一件事情。看到这些故事啊，真的是让人好感动哦。你看这么优秀的人才就在我们台湾学习，甚至接下来当了我们台湾的女婿，祝福他未来的日子一切顺利，还有跟他老婆家人们一切幸福美满。哇，只能说在每次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这种乡民会说的用语啊，就说这才是我用网络的原因啊。希望有更多美好的故事在网络上发酵，希望呢能让这些感动继续分享下去。好，这说到这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台大博士生，他叫 Nathan， 那他是从非洲来的。他的过去，他的这成长过程跟背景，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孩子们是从来几乎啦，以现在来讲，根本是经历不到。但也许真的在我们台湾还有这么辛苦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说脚底下有虫这件事真的是太少听到了。总之他现在过得很好，也希望他接下来日子都可以非常的顺利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我在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也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上进的学生。我的信箱，我的 email 呢收到了一封信，它的标题是网站建制合作邀约。他的信的内容是这样说，他说：三三您好，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目前正在学习并实作网站设计的相关专案，想请问您是否有意愿建立形象网站、客制化网站或是简单的电商平台呢？那这个合作我们会依照网站的需求。

求与功能收取费用，但因为目前仍是学生接案，费用可以弹性讨论。那如果呢有兴趣了解合作方式，欢迎呢可以直接回复这封信，我会进一步跟您说明。谢谢您拨空阅读，祝生意兴隆。那他底下呢就有附上他的名字跟他的email 跟 line 的 ID。好，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开始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想说，诶，因为之前可能也会收到类似的，但我在这封信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一位大三的学生，但他整封信的整个内文，他的信的内容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礼貌。那现在孩子如此有礼貌真的不多，而且他的整个在信里面的一些用词啊等等，我都觉得是让人相当舒服的。这我很意外，他只是一位大三生。那同时我也非常敬佩他如此有勇气自告奋勇的来提案。也许我现在没有这个需求啦，但我现在就跟他讲说，我就回信给他啦。我说，您好，我是三三，很高兴看到您的来信询问，但我现在工作内容没有这样的需求，不过未来有机会的话，诶，我会记得跟你联络的，祝福你，也祝你学业工作一切都顺利。后来呢，我就看到他的名字，我想说这个名字哦，他姓沙，沙子的沙，然后呢他叫沙子轩，我想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特别啊。后来呢我就上网打了他的名字，然后发现很惊人的一件事情。他呢是打棒球的，但他现在是大三生嘛，他是打棒球，然后也上过新闻，因为他打棒球也是相当有能力的。更让我意外的是，你知道吗，他是台湾棒球选手沙子成的亲弟弟。沙子成是谁？沙子成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运动家小联盟，很厉害的一位选手哦。哇，这个只能说太厉害了吧。好，那他们家就父母啊就教育他跟弟弟两个人哦，我有看了好多他们的专访。好，那我就有问一下，诶，请问您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的那位沙子轩吗？他就跟我说是的，是他，没有想到竟然会被认出来。那我觉得蛮有趣，这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缘分。当然他可以，他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就是新闻有采访过他，他是用体专生，就是体保生的身份上了这个大学，但是他后来呢好像也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希望可以朝电脑工程这样的一个这条路开始往前走。也许他未来也可能会想要成为选手，但是他又精进了他自己的另外一条很不错的一个条件跟能力在进行，所以他选择也许会更多。好，那除此之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哥哥沙子成。他哥哥呢前阵子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因为他并不是什么专业，就是我们所谓从小开始打棒球的学生，他也并不是科班出身。他19岁的这个沙子成，他是凭着高品质快速球一路窜红，被魔球主角奥克兰运动家队挑中，成为史上球龄最浅的旅美选手。但在优异的天赋之外呢，父母从小借由运动教会他自律负责，才能让他从社区棒球一路打进美国职棒的关键，可以说真的是蛮神奇的。好，那他当时哦是在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他是2月15号，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哦，2023年的时候，运动家正式举行记者会，宣布以 37.5 万美元签约金，约1100万台币外加学费补助条件网罗沙子成。沙子成在升高中之前不曾接受过正规训练，只打过社区棒球哦，是史上呢这个球龄最浅的旅美选手。他跟他弟弟两个人都很高哦，都有将近190的身高。那这个魔球军团当时为什么会看上沙子成呢？那其实啊，他说表面上能投出逼近150公里且品质极佳的速球，再加上190公分所蕴藏的未来性，是沙子成获得球探青睐的理由。好，那曾经就有这个媒体就采访过他们兄弟俩哦，就问说你们父母对你们教育方式是如何？他们说父母亲从来不曾代替他做决定，是自己能够圆满的关键。因为若不是在国中以前大量接触不同的运动，他也不会发现自己对棒球情有独钟。他说他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啊，经营中小企业的父亲，他爸爸名字叫做沙开桥，
就沙子的沙，沙开桥，有天会见。

出身的、哦。那他觉得，诶，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成立棒球队还不错，因为他也很希望可以看见学生从事体育活动，只是学校里哦挪不出合适的训练空间，因此提议将闲置多年的地下室就改为室内棒球练习场。后来呢，沙开桥就跟其他热血的家长自费替水泥墙装护垫啦，挂上安全网啦，将约莫四间教室大的空间隔成牛棚、打击练习等区块，为这些小球员打造不受天后影响的专属空间。接下来他找来了退役的职棒选手来指导，因此这个简易的室内练习场就成为这两兄弟棒球生涯的起点。那从此之后呢，每周两次练球时间就是他们最期待的时间哦。后来甚至他们放弃了足球，跑去打棒球了。那他爸爸妈妈哦，两个人就索性呢就开始协助这个球队的运作。好，那因此他说到啦，这个他认为哦，保留多元的人生选项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当时这个沙子城有意呢，就国小毕业的时候哦，他是希望有意报考体育班，接受正规的棒球训练，但是跟他的父亲呢讨论后打消了念头，改读有棒球社的一般国中，兼顾课业与兴趣。沙开桥为了让儿子持续打球，特地的成立一名叫做运动家的社区青少棒队。他爸爸是怎么告诉他儿子的？他跟他说，运动竞争很激烈，很多人为了打球放弃学业，那如果到了高中大学发现打不上去，想做其他事也来不及了。沙开桥他说，当年这番话或许有一些诱导的成分在，但是呢，他相信当青少年与其不顾一切追求未必成熟的梦想，更应该多方探索，保留多元的人生选项。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哦，他同时他也相信真正的天赋呢是不会轻易被埋没的。国中时期的这个兄弟俩哦，他的球技跟身高都比同侪高出一截，那尤其是哥哥沙子城站上投手丘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觉得没人拦得住我的感觉。那总之呢，他就从社区的棒球一直打到后来哦，然后甚至到应该是说在社区棒球的时候已经叱咤风云了。入学的时候仿佛是踏进另一个世界。那他也发现到说，他其实啊真的棒球是他的最爱，但他的父亲坚持他不能因此偏废学业哦。那收到成绩单的当天哦，刚好是个假日。沙子城接到父亲的电话，要他立刻搭火车回台北。到家之后呢，沙开桥对他说，你的本业还是学生，本分没有顾好的人没有资格做其他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哦，你就把东西收一收回台北，不要打球了。当初他同意沙子城读这个体育班，但也要求他的考试成绩，因此呢他说真的要让孩子哦教导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即使有热爱的事情，设定明确目标，再按照计划自律的去做，即使最后没有成功，对将来的人生也会有帮助的。后来呢，他跟他说，球我不能帮你打，书我不能帮你读，但我能够提供你一切必要的资源。好，他的故事有点长啦，但是最后呢就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当时有高中毕业之前已经有中华职棒球队表态要他参加选秀，后来呢在中职首轮新秀的时候，他当时这个签约价码大概500万台币，但沙子城没有动心，因为他决定报考国体等待旅外的机会。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在运动家球探正式开出签约条件之后呢，就马上呢就是看上了他，然后呢希望他可以到美国这里再打他们的职棒。哇，这真的是一个让我想象中，就是也许啊有人会说诶，他的家境其实听起来应该是相当不错，因为他爸爸妈妈像他爸爸就说，我可以提供你所有一切你需要的资源，但是书我不能帮你读，球我也不能帮你打，可是我可以继续的支持你。也许跟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那个 Nathan 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一对兄弟哦，真的是让我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也
让我感受到了。你看他像他弟弟就这样子非常有勇气的跟我提案说有没有机会帮我架设网站这件事，我跟他不认识哦，我甚至是因为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认出来的。好，那后来我就将这个他弟弟的故事呢告诉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

有，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我身边有些好朋友他们是艺人哦，然后有一些又是网红，我就跟他们讲说我遇到了这位很可爱的小男生，叫这个沙子轩，他是沙子成弟弟，然后呢他现在是大三学生，但是他也有意的想要尝试看看来用接案的方式打工。我身边已经有几位朋友跟我说他很有兴趣跟他联络了。当人生可以这样子如此的有勇气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才大三生哦，有些人可能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诶，但是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他想要先试试水温，来试试看他这件事情能不能帮助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我不确定他未来会不会像哥哥一样继续打球啦，但是我相信他父母亲教导这两位他的这个儿子哦，真的是教育的非常成功。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小故事，很有趣，分享给大家。也许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沙子成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他弟弟呢同样也是受到一样的教育方式，所以呢我才能够在网络世界这样子收到他的信，然后呢他自己自告奋勇问我说有没有机会来架设一个网站建制的合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也许是未来的人才。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算不算？
1: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5: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待会呢，要跟大家进行的小单元呢，是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大家常听到就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事情，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哦，主要是影响长辈呢，导致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跟行为逐渐衰退。那根据资料显示，台湾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并且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由于呢这个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许多的患者大概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中期了，那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这治疗呢只能是延缓了，没有办法痊愈，这一点呢我也想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大脑退化最早会影响到的是语言功能哦，所以请记得透过观察日常对话的模式，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如果可以及时的察觉，就有助于早期诊断跟治疗。在这边呢，医师说到，大脑语言的网络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额叶，然后呢，海马回等多个区域。而阿兹海默症最早呢，就是从内侧的这个脑部开始去退化。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词汇的提取啦，跟语义的处理。那在美国神经学期刊当中就研究指出说，语言障碍平均比记忆衰退早2到3年出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警的讯号。那有什么现象呢？我想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我想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的。第一个呢，词穷现象哦。什么是词穷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只能用很模糊的词汇去取代具体的一个名称。比方说好了，当你发现你的家人连雨伞都想不出来，只会说那个啊，下雨时候拿的那个东西，他讲不出雨伞这个关键字哦，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可能要有点警觉了，他可能有点这个迹象。那研究显示哦，在这边呢，患者每分钟能够说出的名词会比健康的人少 40%。 那有人会问到说，诶，你请你说出，比方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呢他本身呢是非常会料理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请你说出三种鱼你之前煮过的，他一直想不起来，他只有跟你说布拉希，然后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会想不起来呢？而且如果又刚好他是常常进出厨房料理的人的话，鱼类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吃素的话啦，哦，鱼类这事情他应该会蛮了解的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哎呀，其他忘记了。好，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诶，这件事不是蛮常会发生的吗？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哦。好，那第二个呢是分类错乱哦。可能比方像智慧型手机讲成是那个小小的荧幕，嘿嘿嘞嘿嘞嘿嘞嘿嘞这样哦，或者是把辣椒归类为水果，甚至有些人啊会拿着苹果说是橘子，然后或是把桌子叫成椅子。这个现象叫做语义网络断裂，患者难以区分概念的边界，将会造成说这个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这个区

育活化程度显著降低。这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哦，比方像有卡牌，现在会有出那种卡牌，有没有？它卡牌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车子、水果啦，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可以请它分类，哪些呢是交通工具，哪些是水果类，哪些呢是动物类，哦等等，让它去做一个脑部的训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准备了这些图卡哦，这些卡牌，对方的错误率超过 30% 的话，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就带家人去看一下医生哦，这是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第三个是叙事简化哦，健康者描述做菜会说什么呢？比方像我可能问妈妈或问阿嬷哦，就问说，哎呀，那个做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说，哎，你就先把热锅嘛，先锅子热了，倒油，爆香蒜末之后呢再下青菜快炒。可是呢有些人可能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他过去可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近期发现光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他就可能会说啊，就把菜放进锅子啊，然后炒一炒，略过了很多过程。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下降的这个反应哦。那患者使用的连接词然后啦、后来啦哦，这两种连接词哦，频率比一般人高3倍，一直在然后好，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个表示说他在语言的组织能力呢是有减弱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退化状况啦。好，那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测试看看，录下3分钟的日常对话，如果每句话少于7个字呢，而且呢是缺乏形容词，这可能就是警讯之一。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首歌曲哦，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将刚才我所说的吸收一下。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词穷现象，用模糊的词取代具体名称。第二个是分类错误，会混淆物品基本的属性。第三，叙事简化，也就是说失去了细节描述能力。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后面呢还有两项的这个迹象重点哦，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如何提早发现，提早去做一个治疗跟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黄金时段哦，黄金时期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陈玲儿所演唱的《追光者》，送给大家。今天的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到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哦。在这里呢，我想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同时大哥大姐还在照顾爸爸妈妈长辈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对话方式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一个是词穷现象，第二个是分类错乱，第三个是叙事简化，第四个呢，这个是叫做逃避指令呢，没有办法说明操作的步骤。被问到说如何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患者会转移话题，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机器太复杂了啦，那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想去做操作的指示，就有点懒啊，不想做操作，有可能。第二个呢，是他发现他大脑已经没有去办法规划多个步骤任务了，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呢。那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有发现说，现象啊跟前扣带皮层的萎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请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讲解一下。比方像我们来想一个，你问他电脑怎么开机好了，这个先用这个好了，那他就跟你说啊，就开机啊，啊你说要按哪里，要怎么做哦。他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很有可能。那如果呢，你的家人本身平常哦是会泡咖啡，然后你最近发现他越来越少去动那咖啡机，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假装你不会，就问他说：“诶，爸，这个咖啡机要怎么开啊？”那他跟你说：“就是这样开啊。”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讲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警觉性，是他会不会忘记怎么去操作了？就是他日常生活他以前常常去做的一些动作突然都不做了，为什么呢？你先去了解一下原因，稍微问候问一下嘛，这些都是要应该要提高警觉的。那第五点呢，叫做专业词汇流失，也就是说特定领域能力的衰退。原本呢，他是可能很擅长烹饪的，说不出穿烫哦，而且讲到是变成改用热水弄热哦，那这就有可能咯。比方像资深编辑忘记了校对这种的术语，这就是属于语义型的失智症特征。那患者呢，保留日常对话能力，但是呢，丧失他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专业术语哦。那好，这个部分呢，就是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像这就有点算是测试职业的相关词汇了。老师呢可以说出教案，那厨师呢需要解释什么叫勾芡。如果呢连这些他都回应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在认知当中有稍微的退化，可以的话先去看医生，让医生再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哦。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医生示警哦，比忘记事情还早出现。当你能够知道发生状况，然后提早去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退化。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关。在这里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哈、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赞。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2号星期二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轻叹》。

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关心一下身体健康的部分啦。因为呢，在前阵子的时候，歌手温岚据新闻来报道啦，因为败血症休克，住进了加护病房来抢救。那急救十天过后呢，经纪人来揭露，就是他为什么突然身体出了状况，主要是因为泌尿结石所导致的。那经纪人后来又说到了，他这个温岚在休克时呢，血压一度降到只剩下30多，还好就是有医疗团队的抢救，目前就是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不过也是反映到，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的部分就是结石。特别有医师说到哦，这个为什么泌尿结石这么严重，然后甚至会让人家痛不欲生，然后严重起来有致命的危机呢？根据林口长庚医院的泌尿科副主任陈玉医师来说明，他说一般的结石哦，如果没有引发感染的话，其实只要找时间处理就好。但是如果像温岚这种引发败血性休克，通常有两种情况啦。第一种就是肾脏的慢性发炎，急性啊或慢性的肾盂发炎，那同时就合并了结石嘛。第二种可能就是结石卡在输尿管造成堵塞，那尿液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都有可能导致败血症。那医生是说到，这种阻塞性的结石是最危险的，因为当结石如果堵住了输尿管，那肾脏当中的尿液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就是会累积在里面。如果本身已经有轻微的发炎，细菌呢在死水当中大量的来繁。

质，甚至呢可能会随着血液流窜到全身，造成菌血症，就细菌跟着血液呢流窜到全身当中，严重就可能会引发败血性休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长期的堵塞会导致肾水肿，那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那再更严重可能就会面临到洗肾的风险哦。这个部分呢，所以会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阻塞性的结石，就要尽早的来处理。那一般来说啦，到底要怎么样来减少这个结石呢？因为台湾其实蛮容易会发生结石的，因为台湾的水质偏硬，那医生说到是属于结石高发区。像现在越来越热的夏天啊，这个如果大家水喝的又不够多，像夏天就是结石发作的旺季。好，那要怎么样来避免结石，或是说避免复发，要掌握一下几个大重点哦。第一个，大家要先想一下说，诶，家里面有没有人有结石的病史？因为结石的体质，体质是会遗传的。如果呢，父母有结石的病史，那小朋友呢，小孩或下一代罹患结石的几率就会很高。那这时候要怎么破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从小呢就应该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让细小的结晶体能够顺利的排出。那喝水，喝水我们都知道，但是水也有好水跟坏水，干净的水跟不干净的水，这时候喝对水就很重要。因为医生说到，如果是本身居住在这个水质比较硬的地区，以台湾来说，很多人会说中南部的水质是更硬一些的，相较于台北，那这时候就会蛮建议大家家中可以安装品质比较好的净水器。那对于曾经罹患结石的患者，千万就不要在外面再买什么矿泉水，因为矿泉水里面含有较多的电解质，容易会产生结石，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要的话呢，就改喝纯水。那喝进去的水其实要排出来嘛，那大家就要多多的去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尿液的颜色。以喝水量来说，成人夏天大概一天至少最少要喝 2000cc 以上的水。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么的困难呢，就早上、中午、晚上应该算是要喝到2000，有点认真在喝的话应该是喝得到的。那 2000cc 以上的水如果还有在流汗，就要喝更多。医生说到其实观察尿液颜色很重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判断一下这个尿液是不是有变黄。如果是偏黄的话呢，当然就是代表说这个水喝得不够多啊，缺水啦，浓度比较高一些哦。所以会希望大家在观察尿液的时候，尽量维持在像淡黄色，或是那种就是像一般的干净的水，透明无色的状态，要到这个地步才表示水分是足够的。那当然医师还有在强调关于结石的部分，如果输尿管结石超过 0.5 公分，或是肾结石超过1公分，就算没有任何的症状，所谓的安静结石，也会请大家要定期的追踪，或是考虑及早的来处理。因为如果你就放着让它在那边摆烂的话，它有一天会越长越大，那越长越大就会增加微创手术的困难，可能就会导致说错失最好的处理时间，因为长越大就越难处理嘛。所以大家在健康方面要替自己多加来把关，关于肾结石啊、尿道结石啊，这些结石呢虽然小小一颗，可是堵住了真的就是要人命，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这边，赶快先把手边的水壶拿起来多喝几口水，尤其这几天夏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呢赶快咕噜咕噜来喝口水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龙飘飘所演唱的，叫做《船歌》。

接下来呢，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也是健康方面，不过跟吃的比较相关。好，就现在大家都会说啊，好像呢这个吃饱饭没多久就是想要去躺去睡觉了，因为真的是尤其是吃淀粉类的东西，就觉得要跟这个世界说晚安了。突然这个很困啊，很累啊。好，那除了可能是淀粉吃太多之外呢，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血糖的波动。血糖波动很大呢，其实就容易让人感到疲累嘛，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特别的控制一下血糖。那这时候呢，其实就有饮食的研究发现说，如果能够在餐前的大概30分钟前吃一把杏仁果，那呢就发现说，诶，餐后血糖曲线下降面积可以大约降低 18%。 哦，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控糖技巧。那为什么吃杏仁能够来稳定血糖哦？根据医师来解释，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吃杏仁果能够提早启动胰岛素的反应，因为你吃下去啊，可能会刺激体内储存胰岛素提早释放。那如果你大概过30分钟再吃主食，就例如说吃一些碳水化合物，这时候你已经有垫底了嘛，所以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让血糖上升的幅度不会一下拉得这么的高。哦，有些吃一些东西垫底在其中。那再来呢，这个还能够延缓胃排空跟糖类的吸收，因为杏仁果它含有脂肪、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这些都能够让食物在胃中停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一些，同时增加肠道内容物的粘稠度，让葡萄糖进入到血液的速度变慢。好，所以整个速度都是踩刹车有缓下来，好，在餐后呢血糖上升的曲线会比较平稳一些些，也不会吃饱马上就昏昏欲睡。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杏仁果它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还有它的代谢反应，因为杏仁果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镁啊、锌啊这些矿物质，那其中的镁跟胰岛素的讯号传递有关啦，如果你有多多的摄取镁，那有助于提升身体对于血糖的利用效率，降低整体代谢负担。好，镁这个成分呢还蛮重要的。

0: 尤其在吃饱饭之后不会昏昏欲睡的这个过程当中担任蛮重要的角色哦，所以呢这个就跟大家做分享啦，如果想要避免每一次吃饱饭都会觉得很累啊很昏，可以尝试看看在餐前的30分钟先来吃一些杏仁果。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来摄取坚果的，有些人对于坚果类就是会过敏或是肠胃功能比较。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陈廷玉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饮食上面的健康话题。现在来请廷玉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廷玉 Joyce 营养师。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 Joyce 来到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算是最近也是蛮热门的健康话题，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蛮多都是素食的长辈朋友，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有点担心说啊，那这个健康啊营养的摄取上面会不会不注意就有什么闪失哦。刚好最近有一个研究或期刊嘛，就有发现说好像吃素的人在健康上面好像会有一些需要更注意的，例如说这个大肠癌的风险还是什么的，到底实际上是什么样呢？今天邀请到廷玉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最近大家讨论说好像吃素会有跟癌症相关，这是什么样的讨论？
1: 就是最近有一个很大的研究出来，那他之所以大是因为他人数很多，就180万人、然后他要有这么多的人是因为他涵盖了三个区域，有亚洲、欧洲跟美洲。对，然后亚洲的话还有包括台湾的慈济师兄姐
0: 都是在这个受试者的范畴当中。
1: 对，所以他是一个跨国的计划。然后作者里面就有包括我们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秘书长，还有我们的前理事长们，总共三位，他们也是这篇的共同作者这样。对，然后他们就有这么多人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这个数量去做

0: 统计分析看更多种的癌症。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以前呢，因为数字人口本来就是算是少数族群嘛，所以在各国分析下来，因为数量不够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些癌症，不常见的癌症是没办法去分析的，例如说胰脏癌啊、食道癌这些，但在这一次它就是可以分析的癌症种类就变多了，
1: 因为受试者人数很多，180万人，
0: 对，
1: 这个很多，这个研究应该要花很多时间来做。
0: 对，他们已经写了很多年了，我知道，因为那个统计分析后面还蛮复杂的，对，所以就是终于发表出来了，然后算是有突破吧，因为有看到新的数据，所以就会备受瞩目这样子。
1: 那实际上面这个很多人可能为了吃素，除了是信仰方面，在健康方面也是很多人的考量嘛。但是我觉得这一篇研究发现的地方，就是让大家会有点吓到，就是原来吃素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发现是发现了什么东西呢？
0: 就我觉得首先先让大家先就是得 calm down， 就是不要害怕，
1: 不要紧张。
0: 对，因为这篇研究就是，其实你仔细看国外的报道，它有分两种模式去下手，一种是就是切入点是比较负面的，就是讲到大肠癌的部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切入点是讲到正向的，这个研究也有呈现非常正向的部分，就是说吃偏素食的，譬如说你是蛋奶素，或是你是没有吃红肉跟鸡肉的海鲜素，他们呢都有对非常多种的癌症有保护效果，如果是蛋奶素的话有5种，所以是非常多的，对，就是而且是跟肉食者比起来，所以代表说对肉跟相较于肉食者，这些癌症如果你吃素的话，你是比较不容易得到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那只是说研究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每一种饮食都有它自己可能被忽略的地方，那它就呈现出说哇，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说吃素我不吃红肉好像大肠癌跟我没关系，但就他发现哇好像不是这样，
1: 但因为这个研究发现会有两个面向，可能会让大家更注重到要注意的部分，例如说大肠癌的部分，跟但是它其实也有好处啦，就是有显示出不是说好像做出来就这么的负面。我们先来谈一下说好的地方好了，因为从研究的这个结果跟数据来看，好像这种偏素食的饮食，像我们常听到的什么蛋奶素啊、海鲜素啊，其实在研究的结果发现，它是像刚才婷玉所说的，是蛮能够预防癌症的，对不对？
0: 对，
1: 实际上面是能够预防哪一些，然后它是因为吃了什么样的营养能够预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蛋奶素的部分的话，它就是发现可以降低胰脏癌，然后肾脏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就是一种血癌，然后射护腺癌跟乳癌，那海鲜素的话，它就是对肾脏癌跟结直肠癌，就是所谓大肠癌跟乳癌都有帮助，就是都降低了它的风险。那它因为它这个研究算是长期追踪研究，它没有仔细去分析说他们的饮食，就这些降低癌症的部分，他没有再细去分说，是什么导致他们的有保护效果？
1: 你说营养素上面吗？
0: 对对对，但是有就是大致上讨论。
1: 对，
0: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素食者吃的可能蔬菜水果比较多，这些一定都是有保护效果，然后饱和脂肪吃的比较少，这也是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吃素比较优点的地方。
1: 对
0: 对，然后所以，然后海鲜素的话，它因为 Omega 3又摄取的比较多，所以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些保护的效果。这样，
1: 这个是让大家可以多透过素食，不管是海鲜素、蛋奶素哦，各种的素都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的角度来去看嘛。但是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很多人在意的，就是我吃素，但是好像反而会引起大肠癌吗？这个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0: 对，这个就是研究作者他们自己也很惊讶嘛，就是在这个发现。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它有很大的一个族群是英国的 Epic Oxford 这一群素食者。然后过去其实 以前的研究就有发现，这一群呢素食者他们的钙质摄取量是不足的啊、因为他们是英 APEC Oxford 是英国。

0: 袋子量是590而已。
1: 哦哦，
0: 对。然后过去他们在他们发现了这个结果，就说：“哎，纯素者是不吃蛋奶的、哦，就是肉蛋奶都不吃的。”就发现说：“哎，肉蛋奶都不吃的这些纯素者，他们竟然大肠癌的风险就是增加了 40%。”
1: 嗯，
0: 然后再回去看文献，就在猜说会不会是跟钙质摄取有关？
1: 嗯，
0: 因为过去有研究发现，哎，钙质摄取不足好像是会提升大肠癌的风险的。
1: 哦，
0: 对，所以就在猜是不是这个原因。嗯、那第二个他们在猜的原因是说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你前面有问过我说，哎，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保护或是没有保护的效果？
1: 对啊，
0: 因为这篇研究没有看得这么细嘛。嗯，所以后面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有说，就是未来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探讨，就是素食者也有分我吃的健康跟不健康的。
1: 哦，对耶，
0: 对，
1: 还是会差很多的。
0: 对、嗯、所以他这边就是全部都是只是看你有没有吃肉而已、嗯、他全部就是 group 在一起，
1: 对对对，
0: 放在同一个族群、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更细的去看说到底是这个饮食当中的哪一个环节或是哪一个元素让他有保护或是有风险的。对，
1: 嗯嗯嗯，
0: 那所以说呢，以前呢、啊，我看过 Epic Oxford 的研究的时候，也有发现说，英国的这一群纯素者、嗯，就是 vegan 不吃肉蛋奶的这些，他们很多的饮食品质没有很好，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吃的加工食品还是偏多，
1: 嗯，
0: 对，然后对于什么 B12 啊，或是钙质的摄取量他们也没有特别注意。
1: 嗯，
0: 然后反过来说，像美国有另外一个族群是基督安息教会的那些信徒呢，他们就他们摄取的营养素就会比较完整。
1: 嗯，
0: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要吃这个饮食的时候，很多人就非常注重营养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族群之间、嗯、他们也有不同种的特性。
1: 对，
0: 即便都是素食者。
1: 嗯，
0: 那像台湾的师兄姐呢，也是，就是我们台湾的师兄姐钙质摄取量可能也比较不足。
1: 嗯，
0: 对，然后台湾师兄姐，可是有趣的是呢，在这个180万人里面哦，他们虽然是跟吃肉的人相比嘛，但是这些在这180万人里面吃肉的那些人、
1: 嗯、
0: 他们的肉类摄取量还是比一般的民众还要低的。
1: 更少，嗯。
0: 对。所以也有可能说，因为它已经就它差异性已经不大了，
1: 嗯，
0: 如果差异性再拉大一点，譬如说跟一般民众比的话，说不定看到会是不一样的结果，或说不定、哦、说不定看到是有更多其他的保护效果，嗯、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嗯、这整篇文章作者都一再强调说，这里面的数据我们就是参考、
1: 哦、
0: 就是还有很多需要厘清的部分。
1: 应该说它只是一个大范围去抓说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说确切到底实际上面是什么原因，然后还有什么样要再更仔细的去探讨。因为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说这个大肠癌罹患的风险是纯素者，但是台湾其实很多人并不是说哇真的是到纯素，可能顶多是蛋奶素啊、五星素、哦、各种的素类，这个结果可能都会不太一样的。
0: 没错没错、嗯、然后而且这个180万人研究里面，绝多数的素食者人口还是欧美人比较多、嗯、就虽然慈济师兄姐有被纳进去，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我们人数还是不够，没有、嗯、比例上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我觉得国家与国家之间、啊、人种之间还有饮食状态都不太一样，但是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啦、
1: 嗯、
0: 因为至少你可以知道说诶我不是吃素就没问题了。
1: 对，真的
0: 就是还是有一些风险、嗯、那既然有这些数据，我们就是拿来当参考的好处就是，那我可以怎么样提升
1: 或调整，
0: 对对
1: 对，饮食上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呢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

0: 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的 Joyce 陈廷玉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篇研究发现，好像素食者、纯素者在罹患大肠癌的风险上面好像比一般人再高一些些。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前面好像一直在说纯素者都是因为饮食当中缺钙是吗？缺钙的话，那有知道有些长辈朋友们可能平常就是每一年或每几年会去做健康检查，那在健康检查有没有什么数值可以让大家衡量一下说，诶，我缺钙的程度到哪，或者是说我的钙质是有符合正常的数据的？
1: 我觉得如果是长者的话，如果你缺钙，你骨质疏松应该就会很厉害。所以看骨质疏松是一个很，就是定期去检查你的骨密度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注意一下你的饮食，因为钙质血液中的钙是比较不准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它是身体调控的非常的精密，就应该是说对，所以
0: 如果是抽血去看的话是不太标准的，
1: 对，不是所有的营养素都可以靠抽血去看，就是有一些生物指标是可以靠这个方法，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靠你去计算一下你的饮食状态是怎么样，对，然后去看一下你的骨密度是如何这样，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好，对，然后那如果说是你觉得你吃下来，你一天你去计算一下你一天有没有吃到，我们不要讲一千好，一千真的是
0: 有蛮多的，
1: 蛮多的。我们说就用英国的，你说700好了，去看看自己有没有吃到700。如果没有的话，要从哪些食物摄取呢？假设你不吃蛋奶，如果你有吃蛋，如果吃奶是比较好达成的。如果没有吃奶的话，可能就是要多摄取豆干啊，然后板豆腐啊，就比较硬的豆。
0: 属于豆类的东西吗？
1: 对，因为就是他们在黄豆在制作成这个板豆腐啊还有豆干的过程中，它就是会加入凝固剂，然后这个凝固剂

0: 地里面有钙，
1: 可是要吃比较硬的才有欸。
0: 对，嗯，所以譬如说你吃嫩豆腐，它的钙含量就极低。
1: 它是哦，可是有一些长辈可能牙齿也不咀嚼方面能力比较弱的话，除了这个还有其他选择吗？
0: 有，就是现在市面上你去看那个超商益美嘛，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是光泉吧，他们都有出这个加钙的豆浆
1: 哦，
0: 你可以选这个。然后如果你不想喝豆浆，你选那些进口的燕麦奶，譬如说我就举 Oatly 好了， Oatly 它也有加钙，就是很多很多这个进口的燕麦奶都有加钙，然后原因也是为了要尽量让它跟牛奶一样。所以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你就是没办法喝牛奶，那你就选择加钙的植物奶或加钙的豆浆这样子。
1: 那我不能直接吃钙片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钙片也是可以。可是一般来说，是不是在原型的食物上面跟直接那种补充的保健品，还是先希望大家先摄取比较属于食物方面的营养啊？
0: 对，因为吃素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蛋白质的摄取嘛。对，那所以假设你今天喝加钙的豆浆，或是你吃豆干板豆腐，好，板豆腐应该很软啊，
1: 对，
0: 我觉得长辈是
1: OK
0: 的，可以吃得了，
1: 没问题。
0: 对，那你就不要吃豆干，吃板豆腐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同时摄取到蛋白质跟钙子啊。对，所以它有好处，但是如果你吞钙子的锭好了，那你就是只有钙子
1: 啊。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还是要注意从多重食物有强化的钙质的食物去摄取这样子。
1: 可是另外我看到这篇文章，然后也有特别分享到说，像台湾很多人都是吃蛋奶素嘛，像刚才有提到，可是蛋奶素好像也是会造成一些那个细胞什么什么癌症的风险，是有这样的结果发现吗？
0: 哦，其实这个也是蛮令人觉得惊讶的，
1: 也是新的，算是在这份研究当中一个很新的发现，
0: 就是、很新的发现，之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
1: 这个叫做好像是蛋奶素的这个素食者会发现说有这个食道鳞状细胞癌，是吗？
0: 就是、
1: 这个是什么样的？
0: 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食道癌，对，它就是对，然后可是它这个就是。初步推测啦，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嘛，英国的这一群素食者有很多人吃的不太健康、对，所以初步推测会不会是跟营养不均衡有关、对，所以营养不均衡的话、可能就是跟譬如说维生素 B2 啊、锌啊、蛋白质啊、吃不够多有关。那其实你仔细看，好，蛋白质我们刚刚讲过了嘛，那我们就讲锌跟维生素 B2、这些都是从原型食物来的，就是所谓的像你有没有常吃坚果，坚果种子类，那锌就在南瓜子里面就有，对不对？红扁豆里面也有，小麦胚芽里面也有。可是如果这些东西你不常吃，你吃白米饭或是吃白面条，那你就很容易会缺乏锌。然后维生素 B2 也是，就是你如果没有在吃大豆啊，或是你有没有在吃全谷类啊，或是你没有在吃菇类啊，等等的，那你就会比较容易缺乏 B2。
1: 但是这个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点想说，这么多的营养素好像我都很需要，可是我都不知道说，那我确切来说好，例如说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素食者好了，素食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到底要掌握哪一些营养素是都还蛮能够符合我的身体需求的。
0: 其实素食的营养素，你就要想说我的食物种类要很多元。对，所以譬如说我，其实这很多人都这样，譬如说我习惯吃哪几种食物，我就吃那几种。
1: 对对对，就我爱吃，我习惯吃，我日常好方便，我就去吃哪些。
0: 对，可是这样子就很容易错失一些你可以摄取到其他营养素的机会。对，因为不同，尤其是植物它有不同种的颜色，然后不同种的质地，其实它就是包含了不同种的营养素。对，所以你尽量食物多元，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去自助餐夹菜的时候，假如你都外食，自助餐就提供你非常多的选择，你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夹一点，什么东西都夹一点，这样子去确保你吃的多元的情况下，你要缺乏营养素的几率也比较低。

0: 然后你要摄取到足够的纤维质，而且是不同种类的纤维质，因为纤维质又有分，对不对？纤维质有分水溶性的、非水溶性的，然后对，反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才比较不容易，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太单一，太单调，然后就忽略了某种营养素的摄取。
1: 但我觉得这种问题也不是单纯是素食者才会出现的啦，基本上你只要是饮食很固定的，你就算是吃素吃荤，好，所有的类型大家都要注意，对不对？
0: 哦，对啊，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平常觉得吃东西可能只吃饱就好，
1: 对啊，不会饿就好，
0: 对，不会饿就好，但很可惜的就是这种你平常的饮食啊还有运动啊都是慢慢累积来的，就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未来会不会生病的好，或是你遇到流行病，譬如说传染病 COVID-19A 流感什么的，你会不会感染到，这都跟你平常的作息饮食运动都有关系，所以就是尽量要把你每一餐当作预防疾病的一个机会，你就会比较认真的去对待饮
1: 食食物。
0: 哦，
1: 我觉得这个观念算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通常想说我不要生病，我就是好像就是多去运动啊，然后我就多吃一些保健食品，可是其实在三餐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从这些每天跟三餐一小小一点点多元的摄取到很多不同的营养素，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来落实的，对吗？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想要问一下，就是婷玉，就是不论是在素食者或是在一般的民众身上，我们有哪一些核心的饮食概念跟原则，可以让大家再重新的来去帮大家复习一下的？
0: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如果是刚吃素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或是宗教的原因或者什么原因，你刚吃素，然后你可能一开始觉得去掉肉就好，我觉得入门的确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慢慢的呢，你就要去观察说，哦，我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多？那最最最最入门方法就是刚开始还不要去算份数的时候，如果你把所有的食物放在一个盘子上面，你的蛋白质，比如说豆类，至少要占你的盘子的四分之一。对，就二一一餐盘的概念。对，所以最最最基本的先这样，然后我们先不讲份数。然后再来，你这个盘子的二分之一呢，就是要是蔬果，然后蔬菜比水果多。然后蔬菜最好就是多元，像我们说有菇类、有藻类，有深绿色蔬菜，有彩虹的蔬菜，例如说甜椒就有很多颜色，还有什么茄子也是另外一种颜色，就让它多元。然后呢，再来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一的全谷类呢，我们就是尽量不要选白饭，尽量不要选就是白面条或是白粥。对，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喜欢吃糙米，你可以选个地瓜，对不对？你可以选个南瓜，对。然后如果你没办法，就是很爱吃白米，好，那你选白米的时候，你可以上面撒个，譬如说小麦胚芽，因为小麦胚芽里面就富含我刚刚讲过的锌啊、镁啊，还有 B 群，对，然后或是营养酵母也可以把它撒上去，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确保说，哦，你这一餐呢，视觉上，我们先不要算分数，视觉上是很丰富的。
1: 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一餐了啦。另外我也好奇，就是应该很多的素食者会不小心吃很多那种豆类的加工食品，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呢？
0: 对，因为豆类的加工，当然它也有分比较好的跟比较不好，但我们就先不谈那个。但是豆类加工的话，因为它已经离原型食物比较远了嘛，所以它中间到底加了什么东西，你可能比较不知道，或是它有一些是有事先调味，有些没有。
1: 对，
0: 那有事先调味的，它可能钠含量会比较高。对，那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那这对血压的控制就比较影响比较大。但是啊，我又会觉得说，如果你是刚吃素的人，那你就觉得你很怀念肉的味道。我觉得拿一点点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比如自助餐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过自助餐好像都一大块一大块。如果你有跟同伴一起去的话，就说我们一人一半这样，然后剩下的蛋白质我就是用豆腐。或是我看现在自助餐，像这附近的自助餐，他们也有那个鹰嘴豆。
1: 是哦，这附近的有鹰嘴豆。
0: 对对对，那你就可以 用硬嘴巴。

0: 类，这个或者是那种绿色那个、
1: 毛豆，
0: 对对，毛豆，毛豆，
1: 对对对，
0: 毛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毛豆也可以，对啊，对啊，嗯，所以就是对我是觉得。我不觉得说，欸，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去除加工食品，因为它就是无所不在嘛。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好吃，它如果能，假设有些人食欲不好，那它如果能增强你的食欲，我觉得吃一点点也没有关系，但我们就不要把它当作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0: 那最后呢，想要再请婷玉稍微补充一下，如果我是一般的听众，然后我没有吃素，我也不想吃素，但是我想要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多加的去维持我的健康状态，那要怎么样来选？我们以肉类为主好了，因为蔬菜可能大家前面都听差不多，那肉类的选择上呢，有什么样需要去注意的部分吗？
1: 肉类的话，其实大家共识就是避免红肉跟加工红肉，加工红肉就是像香肠啊、火腿啊、
0: 培根
1: 啊，可是这个就是常常在早餐店会出现的
0: 火腿蛋饼，
1: 对，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因为已经，我觉得几乎不管今天这个研究者他是支持吃肉还与否，因为有些研究者会觉得偏植物性饮食比较好，那不，我们不分好了，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共识都是红肉要少吃，对，然后所以如果你要吃肉，那你就是可能尽量选家禽类或是海鲜类这样子，
0: 海鲜类或是鸡或猪，
1: 猪也算是红肉，
0: 猪也是红肉，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家禽类或是海鲜类这样。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能说你不吃红肉就完全不吃吧，应该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就是东西刚刚好就好了，然后不能说完全不吃，那也不要说一下子吃的太多，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去看一下营养门诊，我觉得也是好的，因为呢我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跟朋友聊天营养，你知道聊他们吃的东西，每个人的刚刚好，不要太多不要太好，那个定义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知道吗？譬如说我觉得假设啦，我的建议说，像我们比较推崇植物性饮食跟环保的碳排放量比较少的饮食，我们会建议的肉量就真的很少，譬如说一个鸡腿便当对我们来讲这个手掌大就已经
0: 太多了，
1: 但是说不定对某个人来讲，
0: 那鸡腿便当就是要有一个大鸡腿
1: 啊，
0: 对啊，
1: 他就觉得就是要这样，就是你知道，所以我们起始点是不一样的，
0: 要先定义彼此这个刚好是什么程度，
1: 对，所以呢但是我觉得不管今天你的营养师或者你的医师是比较推荐哪一种饮食的，我觉得至少在医疗界大家都是有共识说，就是肉类的红肉的份数真的是不能太多，一个礼拜可能吃个一两次就算很多，对，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对焦一下，就是你自己吃的量，你觉得哦，我已经吃很少了，可是说不定人家还是觉得，对对对，营养师来讲还是觉得太多。
0: 其实有更进一步的需求，也可以像现在很多人会去寻求那个专业的营养师来去调整饮食嘛。然后像我朋友有去找营养师，然后就真的三个月瘦十几公斤，这是在减肥方面的话，营养师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
1: 对
0: 对，然后透过这样慢慢每天跟营养师去对那个餐，其实自己也可以吸收到很多在营养上面的知识。
1: 没错，没错，
0: 对，就跟大家分享，可以用这种管道来去帮助自己找到身体跟饮食上面的健康。
1: 真的，真的，就是去校正一下，就是自己的观念到底有没有太多的偏差的。
0: 对对对，今天呢，非常谢谢婷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篇，有点像是会吓到大家的这个文章哦。那同时也帮大家厘清了一些这个饮食上面的观念，谢谢婷玉喽。
1: 不会。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哇。

0: 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6: 下面写 APP。
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7: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啊，继续来谈谈啊，攸关我们人类生死存亡的啊这些啊有害微生物啊。那么这个问题啊，这个各种有害微生物，包括细菌啊、病毒啊等等哈，这些已经开始，不是开始了，已经开始很久了啦。在大概二十年前呢、啊，这个科学家们啊，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在疾呼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可是啊，在这个20年之后呢，大家好像都还没有很重视它啊。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细菌病毒啊，这个对人类的这个侵犯啊，这个脚步已经在加快了哈，这是真是很令人忧心的事情啊。为什么？因为种种原因了啊，尤其是我们在上次节目

提到的，出现了超级抗药性细菌啊，那这是WHO 最担忧的危机之一，它已经不是未来式了，而是现在进行式了哈。那原因就包括人类自己啊滥用抗生素啊，感冒胡乱吃抗生素哈，那还有这个医师啊过度的开药哈，那还有呢用在这个畜牧业啊，就是工业养殖的这些这些动物哈，那么也是大量的使用啊，那结果呢都导致培养出耐药啊，就是抗药性的这个超级细菌。而且呢这些啊，我们讲说这个细菌啊，细菌的繁殖速度非常惊人啊，那可以啊透过啊这个几何级数的这个分裂，一个细菌在短短三小时内它的数量就会激增超过500倍。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些细菌啊病毒之间它们可以彼此交换抗药基因。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人类啊这个不断的啊，比如说出现了新病毒新细菌，然后去这个开发啊研发新的疫苗新的抗生素，那个速度远远跟不上细菌病毒演化的速度啊。所以这个世卫组织啊也曾经啊多次警告，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那未来呢可能啊会回到这个小伤口就会致命哦。你真的啊，有些人一个小感染就会导致败血病，就啊那也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啊，就死亡了啊。那还有呢一般的手术风险也会很高啊，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后这个感染的风险都会很高嘛。那如果说身体里面产生了抗药性细菌啊，在手术的过程中感染的话，那这个啊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好，还有呢就是未来这个感染的肺炎也会很难治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人感染肺炎之后就引发败血症啊，然后没有办法治疗死亡啊。所以这个世卫组织说我们这个人类已经进入了后抗生素时代。好，那另外一个好，这个细菌病毒啊，大举这个来袭啊，侵犯我们人类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都市化。我们看全球都是这样哦，那个很多的乡村啊，大概都要灭村了哈，包括台湾也是啊，那很多人乡村的人口都往哪里？都往都市集中啊。日本呢更可怕啊，日本很多的乡村几乎已经真的是已经到了这个灭村的这种程度了哈。那好，这个人口都往大型城市啊这个挤，结果这个大型城市呢就越来越拥挤啊，然后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啊，然后就会造成什么呀？空气啊污染更严重，还有呢也导致什么所谓的卫生压力啊，还有一个现象是贫富差距也会拉大哈。因为病毒它细菌跟病毒啊，这个尤其是在贫民区或者像难民营哦，它更容易而且会更快的传播啊。那包括像尤其是像战乱的地区啊，因为医疗资源也很不足，营养又不良啊，那一旦爆发疫情就更难控制了。好，那么另外一个啊，这个造成微生物啊这个威胁人类的一个原因是人类跟自然微生物的平衡被破坏了。好，因为第一个像我们现在的农业啊都是在这个使用农药啊，有机栽种的这种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啊，那这个破坏了土壤的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微生物的生态啊，然后这个过度的使用

用像消毒剂呀、杀菌剂呀、以及过度的使用化学物质造成的化学污染这些也会这个改变我们人体本身的这个微生生态、微生物生态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菌比我们的这个细胞还要多那这个结果，这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微生物的生态怎么样也被破坏掉了。还有呢，你看我们在使用在我们水域里面因为也有很多的化学污染物质，还也有很多的这个农地的农药冲刷进来所以水域的这种生态也被微生物生态也被破坏了所以这个科学家他们就说我们人类一直在破坏地球人原本的微生物平衡网络都被我们人类给破坏掉了那么这也是造成这个微生物这个失控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开始脆弱了因为WHO 它的反复的警告，现在很多国家公共卫生的预算下降了然后这个假讯息泛滥还有这个疫情造成的这种的那种精神疲劳，都使全球防疫能力下降而且几年前的这个 COVID-19 之后那时候这个疫情对许多国家的医疗系统都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这些也是导致这个微生物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去看微生物危机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共通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科技的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调节速度所以我们的这个地球生态系统它已经没有办法它的调节的这个速度调节的能力已经完全跟不上我们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了像我们现在就是都在无限制的开发然后现在都是一种高消耗的生活形态真的你看我们全球每一天要制造多少垃圾出来实在是很惊人还有过度的全球化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我们的生态被我们这个恣意的去开发那么造成了整个生态被破坏然后导致这个气候失衡这些都让病原体有更多的机会突破它原本的一个自然边界因为这个其实跟微生物本身没有关系是我们人类自作孽造成的这个后果所以这个真的我们人类真的是要好好的这种反省一下好那所以现代的文明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人类这个原本自诩我们是这个地球的这种主宰者自诩是这个地球的主人然后呢我们还痴心妄想认为我们可以这个控制大自然可以宰制这个大自然可是这些年才发现我们的人类其实太渺小了因为大自然都已经在反扑所以我们越想去控制大自然其实我们就是越会破坏这个
大自然的这个生态，而且呢也会

维持，因为我们人体跟大自然是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大自然被破坏了，我们的这个也就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健康。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大家啊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共同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这个为什么啊，这个各种啊微生物开始啊这个侵犯啊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生活领域啊，开始对我们造成重大的啊这种威胁啊，原因很多啊，包括啊就是我们人类啊就是无限制的去开发啊，然后高消耗的这种生活形态啊，然后造成整个的生态被破坏啊，气候失衡啊，那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健康平衡也被破坏掉了哈。所以近年来啊，许多科学家就在强调啊，再生农业啊，生态医学啊，自然处方，而且强调微生物的多样性啊，因为我们人类就过度使用的什么杀菌剂、杀虫剂啊，什么抗药这个抗生素啊等等，结果导致了这些微生物的这个生态平衡也被破坏掉了啊。所以啊，强调的是什么？整体的健康啊。所以健康的关键呢，绝对不是用各种不同的药物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手术啊来控制疾病，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健康的这种责任，我们是要回归到我们个人身上哦，啊，绝对不是交给其他人，包括医疗人员，而是要怎么样重新掌握啊，我们自己要重新来掌握啊，主导我们的健康的主导权，我们要打造一个什么让疾病不容易发生的环境啊，不管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是我们身体的环境啊，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而不是说哎呀我在期待啊研发各种新的这个抗生素、新的疫苗来对付啊这个微生物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嘛，我们根本研发新的抗生素跟新的疫苗的速度远远的跟不上这些微生物啊他们这个繁殖的啊速度，也跟不上他们怎么样基因重组的速度哈，这一个新的这个疫苗才开发出来，哇，这个病毒已经重组了，那有没有效？没有效，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我们的人体，我实在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人体里面能够一直不断的这个吃各种不同的抗生素，一直不断的打疫苗吗？啊，那最后这个人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类乳突疫苗啦，啊，还是什么肝炎疫苗啦，啊，还是各种的这个什么COVID-19 疫苗啦、登革热疫苗啦，还是什么各种的抗生素，你能够一直不停的吃？一直不停的打吗？那最后是怎么样？那些抗生素、那些疫苗，它反而会怎么样？导致你自己体内的生态大乱了，整个平衡完全破坏掉了哈。那不用等外来的这个敌人来攻击你，自己里面生态已经这个崩溃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啊，重要的。你不是在期待啊。

这个我们的科这个制药这个厂来一直不断的啊推出新的这个抗生素新的病毒，而是你要打造一个让疾病不容易发生的环境啊，包括生活环境，包括啊体内的环境啊。那要怎么才能做到？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尊重自然生态，我们不要再去恣意的去破坏啊这个大自然啊，然后一定要改变过度消费的模式啊。我们现在人类这个越来越浪费了啊，真的是看在眼里啊，我就觉得是这个胆战心惊啊。哈，还有呢，要这个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啊，建立一个更健康的饮食形态跟这个生活环境哈。因为啊，很多这个传染性的疾病，本质上其实就是什么生态失衡后的人类文明疾病啊。那我们这边讲的生态失衡是大自然的生态失衡，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小宇宙的自然生态失衡了。好，所以目前呢，公共卫生界哈已经有已经越来越重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防止传染性疾病的这个方向哈，已经转到哪里去？是不能只靠医疗来对抗这些传染病，而必须要修复生态啊，这个改变生活方式以及整体的健康环境啊，这个其实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做啊。那这个许多的流行病学家啊，环境医学啊科学家啊，都在这个的理念啊都已经在强调人体健康、动物健康、生态健康、气候环境健康，这些是什么？都不是独立哦，都不是独立的这个去看的哦，而是什么？是环环相扣，是连结在一起的啊。所以这里面任何一项啊，它如果失衡的话啊，它如果被破坏掉的话，那整个的啊，这个生态其实都是怎么样，都会被破坏掉，都会失去平衡哈。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无限制的接种啊所有的疫苗，不断的使用抗生素啊。这个不只是我在说啊，我其实在将近20年前开始主持《铮声香气桃花源》这个节目，就常常提到这一点啊。那很多的科学家也是他们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未来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新兴病毒啊，这个更多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病毒啊，又重现江湖哈，还有出现更多这个跨物种的感染，而且呢，这些细菌病毒会更快的突变啊，这个是最令人忧心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说哇，出现一种病毒，出现一种细菌，就去开发一种新的疫苗、新的抗生素，那这种模式呢，其实会带给人类严重失控的这个灾难啊。那这个那个灾难是很难解决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提到过嘛，在古代啊，一种传染病，它要开始，它要扩散啊，大规模的扩散，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可是现在因为全球化，因为高速的这种交通啊，那么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他可以在一天之内可能就会怎么样扩散到全球啊，这种灾难呢，是这个很可怕的。

0: 好，所以重建地球跟人体的生态环境才是根本之道。好，那这个方向呢，也越来越受到这个科学家跟公共卫生界的重视。所以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呢，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啊，因为我们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啊。那我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呢，再来跟大家来介绍啊。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 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的还是啊这个找钱赚钱的方法，这是最实际的哦。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是这个退休族或者是届龄退休的人哦，大家心里都会有种恐慌的感觉哦，一定每个人都会说啦，钱不够用哦。但说诶，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还能怎么样让我的退休生活过得像相对稳定一点点呢，或者是减缓我对钱的恐慌呢？现在的方法很多，就像现在大家讨论投资的手段手法啊，每个人可能也有自己擅长的。但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哦，持续在观望哦，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年纪比较长了，以前如果都没有这些相关的经验啊，现在突如其来说，我要去做一些投资哦，有的时候也很怕哦，这也是很多人会想要问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哦，他的过往的经历哦，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紧张哦，因为在人家认为这个当上高阶主管之后可以好好的在事业冲第二波，大概约49岁的时候啊被退休，不是自己退休，被退休哦。那很多人讲啊，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打击哦。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呢，开始整理自己的财务状态，然后重新找到自己的现金流并且他有过往有很多关于很多民众担心害怕的退休没有钱的情况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邀请到的是退休教练贤人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0: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邀请到贤人哦，我们聊到刚刚讲说退休的那个恐慌哦，我自己的话大概是我父母的年纪，现在就是届龄要退休，我可以感受到父母都会有点紧张哦，他就开始问我说我那个劳保劳退到底多少钱？因为平常还没有要退休之前，你不会去算，对，你一定是等到快到说，我那个劳保劳退多少钱啊？我是那个新制在家旧制，那到底要怎么算呢？父母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来问子女哦，问我的话，我是一问三不知哦，因为你看我离退休年纪还更远，
10: 蛮正常的。
9: 我总会去知道说那个到底多少钱，但是你可以感受到父母也确实在思考说我的退休金啊要从哪里来。那我们家庭的那个财务状态其实蛮单纯的，其实没有负债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他们就是仔细去查了一下或细算一下，很多人都说哈，怎么这么少？

0: 尤其是现在物价飞涨、嗯、很多人讲就说啊这个钱怎么够啊，那有些人要考虑什么一次领啊还是什么逐月领啊、嗯、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些选择哦，弄得真的是让自己头好疼啊、嗯、贤仁老师哦在书里面哦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其实帮大家整理了很多，只要你是戒龄要退休的人或者你是退休族，你一定会讨论到那些跟钱有关的事情、嗯、然后还有很多人担心的我如果觉得钱不够那我还能怎么样、哦、来累积自己的一些财富，不见得是要发大财啦，而是说让自己的心态、哦嗯、平静一下，然后你的钱是真的够用，这点很重要、嗯、想要先问看闲人、哦、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劳退劳保啊，这应该是很多人一讨论到退休会第一个查的事情、嗯、因为会觉得不管我平常的财务状态如何，总归啦、嗯、只要我这个奉公守法、嗯、理论上劳退劳保好像就是我退休的时候可以领到的、嗯、而这两个不太一样，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嗯、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还在想说、嗯、对啊那我要去哪里查，或者是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对、嗯、我自己也是那个49岁意外被退休的时候，我才退休后才仔细去查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嗯，因为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都觉得说、啊、好像还好，那好像
0: 然后六十几岁在
1: 小钱嘛，哈，那没多少这样子。倒是等到我退休之后，就跟我的那个同期退休的朋友就热烈的讨论，就发现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众说纷纭的讲法。其实大家对这个的了解真的是很少。嗯，那。但是我就是退休以后才发现说那个我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他60岁退休，嗯，那我49岁退休，那我们劳保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社会保险的制度，嗯，那就是我们把钱年轻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把这个钱投入，那政府呢他们也会负担一部分，那雇主也会负担一部分，那我们自己自费一部分这样子，那就把它做成这个劳保的制度。那退休以后我就发现说他60岁退休呢，他一个月大约，我朋友那时候跟他跟我说他可以领到2万，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工作
0: 哦。
1: 那我真的没想到我49岁退休的时候是领不到那个钱的，我要领的话也要最快51年次之后的朋友啊、嗯、我们都是要到这个65岁才是这个法定可以请领的年纪、嗯、那我如果要提早领也可以，就是60岁提早领，然后每一年就会减 4%，
0: 对，他会扣一些趴数。
1: 对，所以我如果60岁领，那时候我就一算说哦，那我这个年资，我刚退休的时候26年的年资、嗯、所以那时候我算到假设我到60岁提早领，我大概可以领到12000。
0: 嗯，那可是你49就退啦。
1: 对啊，就是所以我只能60岁，我朋友他做到60岁，然后60岁开始领、嗯、他可以领到大概2万块、哦、那我呢我要等很多年以后才可以领到
0: 2万块
1: 还打折的那个12000、嗯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才感觉到说哦，其实真的差异好大哦、嗯、所以后来我就几乎大概就是如果有一些机会的话，我就会劝那个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在上班到中年的时候会有那种中年职场危机、
0: 哦、
1: 我甚至觉得如果你已经都觉得存不到钱了啊，就是、嗯、那更应该就是不要轻易离开你的工作、嗯、因为
0: 差很多，
1: 这个部分差很多啊、嗯、你看如果像我朋友他一个月领2万，60岁其实即便在台北市，当然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可是你如果可以就是说比如说自己买菜自己煮啊、嗯、你一个人嘛、哦、那如果两夫妻就有4万块、嗯、其实你如果要吃饱就是你至少生活不会出问题、嗯、假设年轻的时候有买房子的话、嗯、那生活就不会出问题，不像我那时候我为什么刚退休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金钱焦虑，嗯，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做底、嗯、但我那么早就退休。然后另外像那个劳退就是也很多朋友会忽略啦，嗯，就是虽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很辛苦，可是劳退那部分是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月提缴薪资、
0: 哦、
1: 就是看
0: 自己提的那个、
1: 嗯、对应的这个薪水里面的这个雇主是要帮你提拨至少6%、嗯、那很多人都说啊，我存不到钱我存不到钱，可是其实那个部分、啊、
0: 就是在存了，
1: 就是在存啊。那等到退休的时候、嗯、假设你可以从比如说从一个月这个3万块开始起薪的人一直做、嗯、能够累积到一个30年的这个年薪年资的话、嗯、其实到时候也是一个几百万的钱啊、嗯、那当然要看政府运用这笔钱的收益。嗯，那很多人会特别误会的一个是说哎呀那个劳保劳退会倒这样子。
0: 哦对啊，大家不是会讨论说哎那我

0: 就要赶快领。
1: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只有劳保的部分才会有这种财务危机的问题、嗯、可是劳退我们就是存在我们个人的，
0: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钱啊，
1: 对，那部分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只是看政府运用的收益。
0: 嗯，
1: 那其实那部分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2019年到2023年啊，就是那五年中间，
0: 嗯，
1: 就是政府运用那一笔钱的收益每一年大约是 6.5%。
0: 嗯，其实还不错、啊、
1: 其实不错 啊,
0: 對啊，
1: 就是很多人说哎，那个政府运用的很差，可是他运用很差的时候可能就是前几比较早期的时候啦、
0: 嗯、
1: 就是最近真的是蛮有改善。
0: 嗯，
1: 而且他通常会报纸会在那边，新媒体会在那边说啊这个亏好多什么，通常都是因为整个市场不好的时候、嗯
0: 哦、大家都不好的，
1: 大家都不好的时候、哦、不然其实我觉得他还蛮 OK。 所以如果说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嗯、除了这个公司提拨，那我们自己也在另外的
0: 再增加一点。嗯，
1: 其实即便有时候就是如果比较没有这种存钱习惯，也比较不知道怎么投资的人、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蛮可以考虑的。
0: 嗯，
1: 那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想说、啊、我退休以后就没钱，其实你如果用这两笔啊把它加起来，
0: 嗯，
1: 你刚讲说要一比零还是这个
0: 分开
1: 零，但是我真的有听过好多朋友，就是比如说他有一笔钱之后、嗯、其实你想不要想说诶比如说我领了一个200万、
0: 嗯、
1: 你觉得那200万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笔钱这样子，好像很多钱，其实很快花完、嗯、就是像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像比如说我家的那个电器也会坏掉啊，
0: 你想说啊我有钱、
1: 啊、
0: 我就买，
1: 什么东西，对，我就买新的，然后什么沙发旧的我就会去，然后有男生的话可能会想要买一个退休以后梦想一辈子梦想的梦想的车子
0: 花完就没了，
1: 有蛮多朋友这样、
0: 哦、
1: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那个部分就把它当月退、
0: 哦、
1: 其实比较好，
0: 让自己克制一下。
1: 那你说那两笔加起来，比如说那个我们台湾人平均领劳保一个月是18000平均啊、
0: 嗯、
1: 那当然如果你年资比较久应该是有机会比这个领的多啦、
0: 嗯、
1: 就比如那2万，然后假设劳退也可以再有多1万，假设有200万的话、
0: 嗯、
1: 我折月退大概可以 3% 的报酬率，我不要算很高，就是政府运用假设有 3%、
0: 嗯、
1: 现在是 6点多%，假设算 3%、
0: 哦、
1: 那我可以换到月退大概是1万块。
0: 嗯，
1: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有2万多啦。
0: 嗯，
1: 两万多，那至少我吃饭不会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基本上应该是还 OK、啊、
0: 嗯，对
1: 对啊，
0: 刚刚讲到劳保跟劳退哦，很多人真的都是到快退休才在那边算说我到底要一次领划算、嗯、还是逐月领比较划算、
1: 哦、这个就很难算它划不划算啊、嗯、因为你要算划算的前提是说你拿到那个钱之后你自己很会投资理财、
0: 哦、对，也要思考一下你自己的那个理财观念跟财务习惯。
1: 像有些人前几年就蛮多人会来讲说，哎，那我如果把这个钱一笔领出来，我把它放在什么0050啊、0056
0: 啊
1: 那些标的，我就一定，你这样子算的话，当然它应该是会比放在政府那里
0: 还要好了。
1: 但是问题是说，我的这个退休其实是不能冒任何的风险、嗯。
0: 有人敢，有人不敢啊，对啊。
1: 对啊，而且有时候就是不是说他长期报酬很好就好，还看我们报不报
0: 得住。
1: 有时候我就会买进卖出这样子。
0: 对对对，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劳保劳退这一块啊，普遍来说啦，可能你真的是工作这个大半辈子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累积。那确实像贤人刚刚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哦，有人在快退休的时候就会思考说，我要不要早点退？因为你知道工作到这个大半辈子哦、嗯、很累啊，
1: 是没错，
0: 很常听到，例如说我的父母辈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早点退休，就觉得真的太累了、
1: 嗯、
0: 然后诶小朋友也大了，然后就觉得说家庭状态也还行、嗯、那要不要退哦。那我觉得贤人刚刚有个这个建议，我觉得还真的是蛮不错的。有的时候你说想退是因为想要休息、
1: 嗯嗯、
0: 可是你退了你没有工作，你说明真的是闲到爆炸、
1: 嗯、真的会
0: 但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复嘛，你退了就退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倒是也听到不少这个快接近退休的朋友哦，他们也是有这个挣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说继续待在职场啊、
1: 嗯、
0: 就是说诶反正我体能或健康状态也还行，那有点劳动，适度的劳动、
1: 嗯嗯、
0: 生活也比较丰富一点嘛、
1: 嗯、
0: 不会显得单调、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考虑。
1: 是没错、
0: 嗯、很多人会说那好吧除了劳保劳退刚刚讲平均下来了一个月可能两万多两万出头、
1: 嗯、
0: 那就是让 让我们生活无余。但是有些人就说不行啊，我年纪大啦，如果要医疗开销，那肯定不够。

0: 并且有的时候就是漫长的那个医疗的那个过程嘛，医疗的支出，那大家就会想说啊，这个投资标的要来考虑一下哦。其实在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里面，贤人有帮大家介绍很多，真的就是现在普遍比较主流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包含我们有很常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啊，一些所谓的 ETF 啊，或者是有些人喜欢买个股啊，然后再来有些人不只是台湾，买海外的啊，美国的啊，或现在大家讨论度很热烈的债券啊，这些都是选择。可是齁，有些人真的到年纪大了，他假设以前都没有这些习惯，那又觉得钱不够，要怎么办？总不可能就是束手无策吧。我觉得贤人有没有什么样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像刚刚讲，假设我过往都没有这个投资习惯，我真的就是实打实的赚那每一分钱，那如今发现好像钱真的有一点点小危机了，那该怎么办呢？我又不可能像这个年轻小伙子哦再去找一份工作。
1: 对，像这个部分的话，一般人啊就是到比较这个退休年纪之后，通常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一个要配息的工具。
0: 对。
1: 那我觉得是说看年纪哦，如果倘若说现目前比如说已经70岁哈来讲好了，那应该就是选择这个债券可能是一个比较安稳的这个标的，因为它就是会一个配息的部分来讲是比较的稳定这样子。对。但是债券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标的，它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全部放在它上，比如说像现在那个美国政府公债啊，比如说它的配息可能大概是 4% 上下，那扣掉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去前一两年最高的时候有突破 3%、所以我如果把那个配息再把那个物价也会变高嘛，我本来配息这 4% 可以用，结果又被通膨吃掉，
0: 扣扣、
1: 所以其实这个就会变成它的抗通膨性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可以做，就是说可能还是适度的配置在这个股票上面。那股票上面大家也通常都会先想到那种高股息的那个 ETF 啦。
0: 最近比较夯的话题。
1: 对，那甚至包括像年初齁在讲，大家应该就都多少有听到，像隔壁邻居要做
0: 要买00940
1: 嘛，00940。对啊，但是就是像这样子的标的，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其实不是对它有十分完全的这个了解，那因为它毕竟还是股票，
0: 它是一种股票，
1: 对，
0: 没错，
1: 那可能比较多人如果他比较没有经验，他会以为说那个是比较好的定存，利率比较高的定存，然后他会解这个借钱出来买或解定存出来买，那就不小心了。我就是之前看到一个年轻人说，他好不容易说服他妈，就是把钱拿来，本来在定存都拿来买940，结果后来那个亏钱都不知道怎么跟他妈讲这样子。那就是长辈可能也会觉得很不理解啦。那所以、
0: 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1: 对呀、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就是稍微放开这个配息这个迷思啊，像我自己在退休之后我也会有就是想要买那种配息的东西，
0: 因为看起来就很甜嘛。
1: 对，但然后跟亲戚朋友聊也有话题说配息配多少，
0: 对，你买的那是配几趴
1: 配几趴这样子。但其实像比如说如果说离这个退休前还有一段时间的话，其实老实讲还是以这个跟踪大盘的这个市值型的 ETF， 它会对于这个年轻人比较有利。那比如说以像我是退休之后，那我也现在就是持续的定期定额去、因为不然我们会太着迷于这个配息的迷思、可是通常我们去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其实它的长期的报酬率其实是会比较落后这种，就是我们如果跟着大盘啊、我就买下什么台湾全市场、美国全市场，其实这个通常它的这个长期报酬率是会比较好。那我如果很担心这个通膨的话，其实我就会把一些钱都会放在这个市值型上面。那这个也是一些就是我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学者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学者，虽然我今天来那个介绍我的书，但是这个我通常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政大那个周冠南教授，他最近也出书叫持续买进嘛，两书可以合购的。像比如说周冠南教授他自己也是长期投资这个指数投资0050跟美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就是说以那种读书人啊，就是那种学术界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经过验证的方式，就是我跟着市场大盘 那因为

0: 很多这种高股息，像比如说940，可能就后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就他可能在选股的方式上面会偏离到这个市场的平均。那我们一般不懂的人，或者说比较新手，其实就是去投资这种跟随市场平均，那好歹我不会出错，就是市场在涨的时候我一定跟得到。那当然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做好股票跟债券，债券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工具，把它做一个比例的配置。
1: 确实每次讨论到在选股上面大家当然在 ETF 就会讨论市值型的比较好还是高股息的比较好，当然有各家各派啦。但是我觉得回到刚刚提到要跟着大盘我自己最常看到就是一讨论到投资很多人都觉得跟着大盘不够，一定要超越大盘。
0: 有我的朋友会啊，他就跟我说，我跟他说你就投资者，他就跟我说
1: 这不够
0: 啦，太无聊了。
1: 对对对，
0: 他就是问题是因为这样就会，其实嘛，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诈骗。因为就抓到这个心理啊，那很多人他会想要去知道那个标股，什么是标股？
1: 没有，不，现在标股不够，要妖股，
0: 要妖股，
1: 对，
0: 要妖股。什么是妖股？
1: 就是真的可怕，从那个三十几冲到180几，什么东西？
0: 对啊，
1: 猛冲。
0: 对啊，这那个诈骗的问题，我觉得在那个熟龄族群里面算是蛮严重的。就是比如说我周边的朋友啊，会有，甚至包括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去。就是我大概写书之后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各行业的人，其实都大家都听到金额从那个百万到千万都有，
1: 好可怕，
0: 是真的还蛮普遍。然后亲友里面也真的都有，像比特币啊或那个房地产，那其实就是一种抓住人，可能就是觉得钱不够啊，那想要赶快的。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妖股，
1: 有现在
0: 想到这个，
1: 现在标股不够要妖股，但我觉得回到刚刚讲说那个对于钱的需求跟心态，刚刚贤人有介绍到说，大家最常见就是股债的一个比例的拿捏嘛。当然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会把这个债券的比例再拉高一点，它相对稳定。那当然它不会像股票一样，就是突然给你比较高的报酬，但是你会觉得比较心安，你可以去拉动这个比例。这些观念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你自己去研究查资料也都可以知道。可是真的就像刚刚讲到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跟随这个潮流跑。
0: 没错，
1: 对，就像刚刚讲的年初00940大家也是买得很欢喜然后或者像刚刚讲到说在今年大概三四月五月左右哇这个电子股猛涨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一定要赶快跟上这趟顺风车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人因此就是赚了钱，那在七八月这边猛跌的时候呢，又痛苦的要命。就是刚刚讲到超越大盘，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跟着大盘这是什么基本款超越大盘才叫赚钱，但是你就要冒更大的风险。闲人会怎么看待？像我们刚刚讲到，有些人当然一开始是求这个手本然后可以多一点就好。可是人心难测，大家都是越求越多。对，
0: 会啊，就是像比如说这种讨论，在我家里面也有，我跟我先生，因为像比如说前一阵子那天大跌啊，
1: 对啊，
0: 然后那天好像大家都会这样子，好像觉得。你心情有没有不太好的？
1: 好像全台湾心情都不好。
0: 我就跟我先生说不会啊，我就长期投资，只是我本来可能比如说赚这么多，然后我现在赚少而已。其实你真的长期的投资这个指数，或者是说不一定是指数啊，就是你如果选一些比较稳健的标的，其实你是长期投资，通常呢就是这一些人去问他们都大概跟我感受一样，就是只是少赚一点还好吧。然后我先生就会说只有你吧，就是他说
1: 你们两个观念不一样吗？
0: 我先生他会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永远抱持着梦想，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1: 那他就常常进进出出的人
0: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这样子你到底有没有比那个大盘指数好，你有算过吗？那其实我在猜应该是没有啦，但我因为我先生他还有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像我感受那么深刻，因为我的钱是没有办法再这样子测试测试说这样会不会
1: 要谨慎一点
0: 啦。然后我先生就很好玩，有一天早上他就跟我说， 他终于说了，他说还是跟着大盘指数好了。
1: 他幡然醒悟，
0: 因为那长长的就会拿那个别人，就是网络不是有那种推播那文章，然后他就。

0: 会推播，比如说那个某个名某个人写的，然后给我看说你看这个蛮有道理的、嗯、然后我就心想说啊，你老婆书里面也有写这个你都不看，你就要拿别人给我看结果后所以他应该不是被我说服完，他也不会承认这样子、嗯、但是后来他就8月5号那一天不是大跌，然后他就跑去买了一些那个，他应该没有买很多啦，因为大跌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但是我买了一些那个0050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就弹回来嘛、嗯、所以他现在开始就很有感而发，因为那一天他买的股票不一定有涨上来、嗯、可是你买0050市场在涨一定有涨到这样子、
1: 是，
0: 所以他终于醒悟了，他就说以后买0050就好了这也蛮妙的、嗯、就是会啊，我觉得有很多人会，像比如说我先生他这样子进出股市也好多年了吧、嗯、我先生比我大5岁，他就60几了就是还永远没有放弃的梦想，
1: 就是可能一边工作本来就一直有陆续在买这样子。
0: 对, 對、嗯、但因为你还有在有收入的时候其实感受不会很深，
1: 你比较有那个抗那个亏损的那种能力啦。
0: 就像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感受也没那么深刻、嗯、可是退休以后我就觉得我的钱是必须是长期稳健累积的、嗯、那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测试说怎么样去做那个交易、
1: 哦、就比较，对啊，
0: 我不能再试了这样子没钱再试了。
1: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他现在的阶段不一样，像我的话、嗯、因为我今年才30岁嘛，然后我其实在该出的我都出掉了那我还是有留几个比较大的留在里面，那个大的我就觉得它摔下来反正我也不会动、哦、那就算了、嗯、对对、嗯、反正就稳稳的在那儿、嗯、我也没有打算要怎么样、嗯、但真的这个短短我们单纯讲今年就好了、嗯、有些人我们有那种资深股民的听众朋友一定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那我们单纯讲今年哦，如果你是今年开始有在做一些投资的话一定会感受到、嗯、哇才短短今年还没过完、嗯、这个潮起潮落就很明显，嗯，所以我觉得也是时不时在提醒我们说你要检视一下你现在的投资方式啊跟你自己是不是有契合。嗯嗯，那个有些人是很勉强在做的、嗯、哦，或者是当然你赚的时候赚的比别人多你一定很开心、嗯、但是遇到这个大风浪的时候啊你的心理能不能够承受也很重要。
0: 嗯嗯、没错。
1: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邀请到是退休教练贤人来跟我们分享哦，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很希望钱越多越好嘛，但是方法很多啦，诶，怎么去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还有刚刚为大家破解了一些很多退休族，你可能过往没有投资经验，你现在觉得钱不够，还是有一些选择哦，可以来做尝试。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持续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更多理财投资相关的资讯。我是微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是魔力红的歌曲 Misery， 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通勤时光早上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空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在这个越来越热的天气里面哦，来听到这一首梁静茹的歌曲《闪亮的心》。